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2: 穿越山海，历经5000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喝。

0: 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好漂亮的星空啊！你们看到了什么呀？
1: 我看到一只翼龙叼着晚饭正在飞。
2: 我看到一只霸王龙在爬火山。
3: 我看到一只三角龙在吃甜甜的果子。
1: 我看到一只口手龙坐在智慧爷爷的背上。
4: 我看到我自己了。啊！
2: 刚刚那是什么？
0: 那是流星。听说流星会带来幸运。
4: 带来幸运？
0: 嗯，没错，对着流星许愿就会实现呢。
5: 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3: 我们已经不是小宝宝了，不会相信的。
4: 不，我相信。我想要星星形状的石头。
1: 什么？这种愿望怎么可能实现？
2: 啊？那种石头自己就能找到吧？
0: 别这样，孩子们。宝宝，拥有愿望，这是非常棒的事情哦。正是因为有了愿望和梦想，大家才有了奔向明天的动力。

0: 应该在这边。
1: 哎，找到了！哎，星星心中的石头，宝宝的愿望就能实现了。哇！啊，好痛！嗯，我好像踩到了什么。
2: 哇，是星星心中的石头！喂，快看，我的愿望实现了，是流星帮我实现的。嗯，哇，宝宝，我也相信流星了。
3: 嗯嗯，我也相信了。
4: 我也是。
2: 流星还会来吗？
3: 啊，来了！
2: 请给我一颗和我差不多大的超大果子。
3: 请让我飞得比流星还快。
5: 请让我比雷奇还要大。
2: 嗯，雷奇，你不许愿吗？就像我得到星星形状的石头一样，流星会实现你的愿望的。
1: 啊？那个，我就不用了。
6: 你怎么了，宝贝？
1: 我帮宝宝实现了他的愿望，可雅雅他们的愿望我实现不了。
6: 那就跟大家实话实说吧。
1: 那个，听我说。嗯，对不起，宝宝的星星石头其实是我从家里拿来的。
2: 嗯，原来是这样，
4: 看来不是流星帮的忙。
1: 对不起，我只是想让大家的愿望能实现。
3: 原来是这样，不过我们很高兴哦，因为你让我们看到了梦想。
5: 谢谢你，雷奇。
6: 好了，我们回家吧，宝贝，回家了。
1: 妈妈，我想待在这儿再吹一会儿风。啊，我怎么又干了蠢事？我只是想要。

0: 让大家的愿望能实现。
1: 哇哇，好漂亮的流星雨。
2: 流星说，愿望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实现哦。
1: 对，要用自己的力量实现。
3: 我要自己找到星星石。

0: 这是一片小蛋壳，我猜是小型恐龙留下的。
1: 这个大一点，应该是中型恐龙留下的。哎，
0: 嗯，
1: 哇，那这一定是大型恐龙的蛋壳。
0: 嗯，就像霸王龙。啊，
1: 你们知道吗，
2: 朋友的，谢谢你为我着想，
3: 我们去摘果子吧。
0: 啊，
3: 咦，
1: 哎呀，是小慈母龙。
3: 嗯，我是彤彤，我妈妈是慈母龙，我的朋友雷奇的妈妈也是慈母龙。
4: 哎，你是雷奇的朋友吗？我们也是雷奇的朋友
1: 啊。你们就是雷奇的朋友？雷奇说他的朋友们都特别凶，所以不让我见他们，求求你们不要欺负我。
3: 不会的，我们都是非常温和的恐龙。
1: 嗨，雷奇
0: 朋友们，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呢？
1: 你为什么要撒谎说你的朋友们都很凶，是在骗小孩吗？
0: 不是的。
1: 雷奇，你为什么不告诉彤彤我们一点也不凶呢？
0: 那个，
3: 你没有把我们当成你的好朋友吗？
0: 不是的，我还是老实说吧。是因为我和彤彤在一起太开心了，可我是可怕的霸王龙，又大又吓人。我怕彤彤见到你们会更喜欢你们，就不跟我玩了。所以
1: 雷奇，这里谁都不会害怕你的。
0: 啊，真的吗？
3: 因为我们都是雷奇的好朋友啊。
0: 对不起，我不应该怀疑你们的。
1: 我们永远永远都是好朋友。
0: 太好了，那我们一起去湖边吃果子吧。
1: 这只恐龙差点撞到我。会飞的不一定都是恐龙啊，
2: 可是我就是会飞的恐龙啊。
1: 不对，你们知道吗？翼龙其实算是恐龙的表亲
2: 啊。难道我不是恐龙吗？
0: 哎，你不是恐龙也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
1: 很容易撞到我们，要做一只有礼貌的恐龙。

0: 怎么啦，宝宝？
1: 地上的树叶变成红色了。
2: 哎，叶子应该是深绿色的才对啊。
3: 嗯，对呀。
0: 但是红叶子也很漂亮。
4: 大家快看，还有橙色和黄色的叶子。

0: 什么叶子会变色？
1: 好冷，越来越冷了。啊？难道叶子怕冷？
2: 没错，叶子变色是因为感冒了。啊
0: 啊啊！大家一起。
1: 不行，只靠我们的温度没法让大树暖和起来。对不起，大树，我们治不好你。
3: 雷奇，鼻涕，
4: 好脏。
1: 不是鼻涕，这是什么东西？黏糊糊的。
4: 这应该是大树分泌的树液。
2: 哎，我们可以利用它。哦，我们可以把叶子贴在树上。
1: 对呀，有叶子，大树就不冷了。
2: 我贴，我贴，
4: 我贴，我贴，
1: 这下肯定不冷了吧？
2: 太好了！
0: 啊，还是好冷，
4: 只能使出绝招了。
1: 用我们的身体，
2: 抱住大树，
4: 给它温暖。
5: 我来啦，接受我的温度吧。
1: 我说，这样真的有用吗？嗯，
3: 我们这么小，
2: 可大树这么大，
3: 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0: 好冷，
1: 肯定有用。大概有声音，是从大树里面传出来的。

0: 妮。
1: 妮妮，快停下！
2: 对不起，
3: 还是让大叔安静休息吧。啊，
4: 就这么办？
2: 什么？
4: 我们给大树唱摇篮曲，让大树健康成长。
5: 我唱第一句：吃了肉睡大觉，
6: 小个子了不起。

0: 我听到有人在唱摇篮曲，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1: 听着这种歌也能睡着？
2: 妈妈，你好厉害啊！
0: 大家为什么在唱摇篮曲？
2: 我们怕大树感冒。
0: 大树是不会感冒的。
3: 啊！
0: 到了冬天，大树的叶子就会落下来。
3: 啊！
0: 到了春天，又会长出新叶子。
3: 原来是这样。嗯，
4: 是谁？是谁撒谎说大树会感冒的？哼，真是的，害得大家白忙活，生气。
2: 不知不觉肚子都饿了，
5: 该回家了。
0: 今天有丰盛的晚餐，大家一起来。
3: 太棒了！
4: 哼，什么嘛，害我白担心了。
1: 你在说什么？
4: 就是树枝变成了化石。你还记得之前吃的糖浆吗？糖浆慢慢变成化石，就是琥珀啦。
6: 哇，好吃又好看！你们知道吗？据说连恐龙都可以封在琥珀里，保存千百万年呢。
7: 哇，
1: 这是什么吗？
6: 哎，佩奇，你在干嘛呢？
2: 如果被封在琥珀里，那我的姿势一定要帅气。
3: 啊，

0: 好吃，蛤蜊真好吃。哇，好大一颗蛤蜊。啊，
1: 你到底还要吃多少蛤蜊啊？
2: 吓到了吧？
0: 好过分，太错了，皮皮真讨厌。
2: 开个玩笑而已，去找下一个了。
3: 嘿嘿，哇，好多果子，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果子果子果子，原来是你把果子吃的到处都是。啊，
3: 果子恶魔，对不起，我再也不把果子吃的到处都是了。
2: 没想到霸王龙也会害怕
3: 啊。皮皮，是你。
0: 我要告诉大家，
2: 霸王龙雷奇吓得缩成一团，还大喊求饶。
3: 什么？不行，你不能告诉大家，我不想被嘲笑。
2: 雷吉被吓得的表情也太好笑了，去找下一个吧。
0: 嘿嘿嘿，是软绵绵的蘑菇球。等等等等等等，我不会让你跑掉的。啊，怎么有这么多蘑菇球？啊！
1: 欺负蘑菇球的家伙就是你吧？
0: 啊，你不要

0: 我可以笑三天。
1: 屁屁，啊，我也想吓吓别人。
0: 啊，你？
1: 快教教我怎么恶作剧。
0: 没问题，跟我来，
2: 我们一起恶作剧。
3: 花儿，花儿，漂亮的花儿，
1: 丫丫看起来心情不错呀。
0: 我一想到待会儿她被吓一跳的表情，就好激动。好，就用这片叶子悄悄地靠近它，准备好吓一跳吧，丫丫。行动。好可怕！
4: 啊！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0: 不要吃我！
3: 真的漂亮！
0: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4: 屁屁，你总喜欢捉弄我们。
5: 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
1: 偶尔也来吓你一跳。
5: 宝宝的演技很不错哦。
0: 可恶，好不甘心。从来都是我捉弄别人，没想到会被捉弄，生气。我挖，我挖，我继续挖挖挖，挖深一点，挖一个陷阱，一个无敌的陷阱，让大家都掉进来。怎么样，够深了吧？这下大家肯定会吓一跳的。
6: 我是不是挖得太深了？
0: 喂，有人吗？快来救救我！喂，我爬，我爬，我爬，我爬，我爬，我爬，我爬，我爬，好痛！怎么办呢？出不去了！
1: 你怎么哭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看见你在挖坑了。真拿你没办法。抓紧我，
0: 宝宝！谢谢你们，
1: 差一点儿
0: 得救了，谢谢大家，我再也不恶作剧了。
1: 对呀，恶作剧不好。
4: 虽然我们不会再上当了，
0: 但是我还挖了一个坑。
4: 给我站住，皮皮！
1: 我饶不了你，我不饶你。我也挖了一个坑，
2: 可恶！
1: 哦，你好，你是谁呀？它是一只双齿龙，你们知道吗？双齿龙据说是最聪明的恐龙呢。
7: 可是它好小啊，比你还聪明吗？
1: 我的确很聪明。但是双齿龙的大脑和身体的比例可能是恐龙里面最大的。
7: 哇，可是如果它很聪明的话，应该可以找到很多很多果子的呀。
1: 可是这附近没有果子。
7: 它可能不是最聪明的恐龙。哼，

0: 果子真好吃，
1: 是肉食龙也觉得好吃的果子。
2: 雷奇不吃吗？
3: 我不吃了。啊？
1: 雷奇不吃？
0: 待会儿还要玩捉迷藏呢，
4: 不吃的话会落趴下的。
3: 今天我不吃也不玩了。
0: 不玩？
1: 不对劲，太不对劲了。
3: 好烦。

0: 我就是我，不想吃的时候不吃，不想玩的时候不玩，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好疼啊！
1: 哎呀，有一颗牙齿黑了，我试着啄啄看。
0: 我的牙，好疼！
1: 啊，是那个呀，
2: 也就是
1: 蛀牙。
0: 恐龙之王怎么能边哭边喊疼？太差劲了！
3: 别这么说，现在重要的是你的牙齿。哎，嚼柳树皮好像可以治蛀牙。
0: 真的吗？
2: 我刚刚还在想有没有这个，给你。
0: 皮皮，你真厉害，那我就试试看。
1: 你这么快就找到柳树皮啦？
2: 不是，是掉在那边的，不知道什么树的皮。
0: 好疼啊！更疼了。
3: 怎么会？柳树皮应该可以治好的呀。哦，
2: 看来那块不是柳树皮，
3: 这蛀牙要怎么治啊？
0: 你们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1: 听说用沼泽里的淤泥刷牙可以治好蛀牙。
0: 好臭，这淤泥应该很苦吧？
2: 不管是臭还是苦，都比痛要好吧？上吧，
1: 试试看，
4: 感谢霸王龙的胆量。
0: 我做不到，我不想喝脏兮兮的泥水。就这样吧，下次再说。治不好了，我是有蛀牙的恐龙之王了。
2: 雷霆等等，
0: 好疼！
2: 别跑，让我看看。
1: 让我看看。
3: 啊！一颗大蛀牙。啊，好严重！
1: 哎呀，这样可不行。
2: 感觉治不好了，只能拔牙了。
0: 拔牙，那会很疼很疼的吧？
3: 疼一下好过一直疼。
1: 对，就一下，一瞬间，他的抓住，砰，就拔掉了。
2: 一二，嘿！拔掉了吗？
0: 没有，更疼了。
1: 看来要用绝招了。
3: 绝招？
0: 会不会太危险了？
3: 雷奇。蛀牙才是最危险的，
1: 是这样啊！把这块岩石扔下去，拿董藤腕，蛀牙也就砰的拔下来了。
0: 真的假的？万一失败？
2: 小米，用力抓住雷奇，别让它掉下去。
5: 抓住了！
1: 哎，那是什么花？
0: 成功了，真的拔下来了。就是这样，虽然已经不疼了，但是拔掉的牙齿也回不来了。我这辈子都是少一颗牙的恐龙之王了。
3: 别担心，
1: 至少牙不疼了。
6: 霸王龙的牙齿啊，即使被拔了，也会像指甲一样再长出来的哟。
0: 啊，真的吗？
6: 换牙也是长大的标志，这是你成长的证明啊！
0: 吓我一跳，原来还会长啊！
6: 一定要保护好牙齿，不要再长蛀牙了。
0: 太好了，会有新牙齿，我要吃掉你们！我要用新牙齿咬你们，咬你们，咬你们！
6: 早知道就不告诉他了。
3: 摘不到，要是再高一点就好了。
7: 我太矮了，帮不了你。
1: 你如果是波塞冬龙就好办了。丫丫，还记得万龙吗？啊？它们的高度大概有13米，脖子很长，能吃到很高的叶子。不过你们知道吗？波塞冬龙比万龙更高，大概能长到18.5米呢。
3: 可惜这里没有波塞冬龙，还是摘不到果子。
1: 嘿嘿，我可以飞上去帮你摘。
0: 嘿嘿，我有办法，看我的！大力出奇迹！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6: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7: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5: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8: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5: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7: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9: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0: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要玩个痛快。平时这里有很多果子的，怎么连树上的果子也不见了？去那边看看吧。这里好暗啊，难道这就是密林小路？好多果子啊，这是脆脆果，比普通的果子好吃太多了，脆脆的，嘎吱嘎吱，真是太美味了。怪物，对不起，我
1: 你看起来很好吃。
0: 刚才就是这样。
2: 好长的故事，真的有那么大的怪物吗？
0: 真的，
3: 肯定有什么瞒着我们。
0: 我没有
3: 撒谎。皮皮肯定在隐瞒什么。哎，他去哪儿了？
2: 皮皮这家伙跑那么快干什么？
0: 好险，我只是想让大家一起来这里，因为一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脆脆果果然太好吃了，不过大家都来的话，果子就不够吃了。要是这里没有怪物就好了。
2: 希望怪物不要出。

0: 啊，
1: 离奇！
2: 你看起来太可疑了，所以我就跟了过来。你说的怪物原来是骗我们的呀？
0: 我没有骗你们，就在那边墙上有巨大的怪物的影子，不信你看。啊！
2: 这里又出现了
0: 怪物，
2: 还不快逃！等一下，
0: 怎么了，雷奇？
2: 确实有一个巨大的影子，但是你看见怪物的脸了吗？
0: 没看见，怪物太吓人了。你看见了？
2: 没，太吓人了。
0: 但是那里有好吃的脆脆果。
2: 是啊，我也好想尝尝看。可是，我要是回去吃了，那怪物就会把我吃了。脆脆果重要，那小命更重要。
0: 怎么办？想吃脆脆果，但是不想被怪物吃掉。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哦 ，no no， 真是太好吃了，不枉费我冒着这么大的危险回来。哦，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要吃我，不要吃我！我再也不敢了。那里怎么有阳光照进来了？这边是怪物，这边是阳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阳光在这一边，然后影子在这一边。嘿，小灰，好久不见，你怎么在这儿？
3: 这个。
0: 原来怪物是你的影子。
3: 对不起，是我，影子被阳光放大了。这里的脆脆果太少了，我就想吓跑大家自己吃。
0: 原来是这样啊，
3: 不过只有我们俩的话肯定够吃的。嘿嘿，开吃吧。
4: 脆脆果真好吃。
2: 我说了，虽然我想吃脆脆果，但我不想被怪物吃掉。
5: 哦，雷奇也会害怕。
6: 我是恐龙之王嘛。
2: 不行嘛。
7: 偷吃脆脆果的会被我们吃掉。
8: 你们知道吗？据说棘龙可能是恐龙中体型最大的捕食者，它们的体型大概是霸王龙的三倍。比霸王龙更可怕。
2: 我是最厉害的，我的牙齿比棘龙的厉害，尾巴也厉害。
8: 但是它的体型是你的三倍啊。
2: 那我踮起脚尖，脖子伸长，就跟它一样高了。你看，我才是最大最厉害的。谁在叫？是谁？
9: 是我，棘龙，我是来吃霸王龙的。
2: 好像时间到了，我该走了。我要去别的地方，再见。
0: 霸王龙也许很厉害，但他们不够聪明。

0: 今天玩点什么？宝宝，你在做什么？
1: 嘘，安静。
0: 怎么回事啊？
1: 别出声，藏好。
0: 喂，二妞，刚才那只甲龙跑哪儿去了？
2: 我也没看清啊，大妞。
0: 好好的午饭跑了，
3: 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0: 保护你的。
1: 皮皮，
0: 嘿，慢吞吞的巨兽龙们，啊，过来呀！趁现在，快逃跑！
1: 逃跑？我怎么能丢下你呢？啊？
2: 原来是这样，你为了让那只小甲龙逃跑，故意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啊！哼，了不起，舍己为人呢。
1: 那个，两位吃我们之前，我想问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1: 如果霸王龙的耳朵被石头堵住，该对他说什么？
2: 哈，我是猜谜。不知道，我会说，嘿，你的耳朵被石头堵住了。
0: 嗯，真好，你真善良。你呢？
3: 我嘛，我想想啊。
0: 正确答案是，
2: 宝宝，就现在快跑！
3: 想跑？
2: 你还敢跟我们玩花招？
1: 宝宝，别放弃！
4: 巨兽龙，离我朋友远点儿！
2: 又是你，霸王龙雷奇！
3: 你们俩，快跑！
0: 你跑得比我们还快！
5: 安静的森林真好。
6: 是啊，只要那群吵闹的家伙不在，这里就变得安静祥和。
0: 站住！你们别想跑！
2: 乖乖成为我们的午餐吧！
5: 雷奇，你们在干什么呢？
3: 雅雅，妮妮，这么明摆着吗？巨兽龙正在追我们！
2: 嗷！我们要把你们仨一起吃掉！
7: 等等，是大妞和二妞？
6: 妮妮，
0: 你是妮妮吧？
6: 没错，就是我。好久不见，大妞又长高了。
2: 真的是妮妮，你还是这么小巧可爱。
3: 妮妮，这是。
6: 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巨兽龙，大妞和二妞是我的朋友，小时候我们还一起去河里抓鱼呢。
2: 是啊，好怀念啊。妮妮，原来你住在这里啊。
6: 哎，对了，你们吃午饭了吗？这附近的湖里有很多鱼，又大又好吃。我带你们去。
2: 好啊，谢谢你，追了这么久，肚子都快饿扁了。
6: 雅雅，你也一起来吧，我们四个一起边吃边聊。
2: 哎，
6: 好啊，我们走吧。啦啦
8: 啦啦啦，
4: 我们安全了。
1: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4: 我们也去吃午饭吧。
0: 女生们都在湖边，那我们就去山坡上吧。
4: 好啊。
1: 我听说啊，巨兽龙比雷奇还大呢。
4: 哎，他们的个头是挺大的，不过你们知道吗？他们的大脑啊，只有香蕉这么大。
0: 香蕉脑袋，香蕉脑袋。
6: 皮皮，你这样很不礼貌。
4: 看我，我是巨兽龙，我是巨兽龙。
9: 你们在玩什么呀？
3: 没什么。
4: 你要不要吃香蕉啊？
3: 对不起啊，我们不该说香蕉脑袋的事情。
9: 怎么才两根？还有吗？

0: 爸爸，今天是月圆节，晚上有好多罐子吃，我已经等不及了。
1: 啊，爸爸也是，今天大家肯定准备了很多果子。哦，糟糕，今年负责收集果子的是我。哎呀，太忙了，忘记通知大家了。在圆月升起之前，得通知大家把果子带到湖边来才行。
0: 爸爸，爸爸，你怎么了？
1: 一想到要通知那么多人，还要摘果子，就饿得走不动路。
0: 这样啊？哎，我有办法。交给我吧，我去通知大家。
1: 那就交给你了，宝宝。
0: 妮妮，你来的正好，
2: 还是宝宝呀？
0: 我爸爸身体不舒服，你能帮我摘点果子吗？
2: 啊，你爸爸生病了吗？
0: 在圆月升起之前，必须摘到果子才行。
2: 啊，好吧。我看见湖边的灌木丛里有很多果子，我去摘给你。
0: 妮妮，谢谢你。
3: 怎么了，妮妮？慌慌张张的。
2: 朱慧爷爷，你来的正好。宝宝的爸爸没有果子吃，病得很严重。
3: 啊？不吃果子就好不了了吗？
2: 必须在今晚的圆月升起前把果子交给他。
3: 哦，好，这附近的果子就交给我了。你去山坡上看看吧。
2: 谢谢智慧爷爷。
4: 妮妮，你急着去哪儿啊？
2: 雅雅，你来的正好，宝宝的爸爸生病了，只有吃果子才能治好。
4: 啊，那我帮他摘果子。
2: 今晚的圆月升起前得交给宝宝，
4: 这里就交给我吧。
2: 谢谢，靠你了，雅雅。皮皮，快帮我摘点果子。
5: 发生什么事了？
2: 宝宝的爸爸出事了。
5: 你说什么？宝宝的爸爸出事了？
2: 他需要果子救命。
5: 我知道了，我喊雷吉一起来帮忙。
2: 全靠你了。
6: 今天这是怎么了？哎，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哟，皮皮，你怎么了？
5: 宝宝的爸爸好像被大果子吃掉了。
6: 什么？怎么会？有了，还是去亲口问问宝宝吧。
5: 好，我们一边摘果子一边找宝宝吧。
6: 走吧。
2: 摘了这么多果子，这下宝宝的爸爸有救了。
7: 还好大家都来帮忙了。
8: 这么多果子。
3: 圆月马上就要升起来了。
0: 哇，好美啊。
2: 是雷吉他们。
6: 看吧，我就说宝宝的爸爸不会有事的。
5: 太好了。
2: 啊，宝宝的爸爸没事了吗？
4: 他会不会吃了很多果子已经好了？
3: 依我看呢，他根本就没有生病吧。
4: 啊，
1: 大家晚上好，今晚的圆月节原本是我负责通知大家摘果子的，但我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多亏了宝宝请大家一起帮忙，给大家添麻烦了，真的很对不起，谢谢大家了。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9: 那么接下来大家好好享受圆月节吧。哇！
4: 啊！

0: 你们知道吗？犀角下目的恐龙也许是所有恐龙中脑袋最小的，它们除了吃饭不怎么关心别的事。
1: 你好，刚刚你是在和我说话吗？

0: 奇，声音很好听的海螺，就是这个。
1: 哇，好厉害！我好想让妈妈也听听这么美妙的声音啊。
0: 你妈妈一定会很高兴的。借给你吧。
1: 啊，谢谢你，皮皮。我借走一会儿，很快还你。
0: 嗯，这个可是我收藏里最高级的、最喜欢的海螺，别弄坏哦。
1: 嗯，傍晚的时候还你。那么我吹的话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怎么办？
0: 这个可是我收藏里最高级的、最喜欢的海螺。
1: 要是道歉的话，皮皮会原谅我吗？不不，他看起来那么喜欢那个海螺，一定不会原谅我的。有办法了，在傍晚前，只要找到差不多的海螺，给皮皮就好了。这个好像有点小，怎么办？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海螺。
2: 呀，这不是雷奇吗？雷奇，你妈妈开心吗？
1: 啊？你说什么？
2: 皮皮说，你借走了他最喜欢的海螺，要给妈妈听美妙的声音。
1: 当然，妈妈很开心。
0: 太好了，
3: 太美妙的音乐，我也想听。
4: 我也想听。
1: 没问题，我也会吹给你们听的。
4: 太棒了，
0: 好期待。
1: 但是我不小心把海螺放在家了。
4: 那我们大家一起去雷奇家吧。
0: 是啊，走吧走吧。
1: 等等，不能去我家。
0: 为什么？
1: 你看我家里比较乱。
0: 我们可以帮你打扫。
4: 好。
1: 等等，
0: 怎么了？
1: 那个我妈妈不舒服，正在睡觉呢。
0: 哎呀，不得了，那我们快去看望一下。
1: 等等，哎，不能去我家，不行。
0: 雷奇妈妈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应该去探望的。
1: 不行。
3: 雅雅，雷奇都这么说了，我们就在这里等他，把海螺拿回来吧。
0: 好吧。
1: 该怎么办才好？雅雅。
0: 我看你样子有点奇怪，担心你就跟过来了。你怎么了？
1: 从皮皮那里借的海螺被我不小心摔碎了。
0: 啊，原来如此。
1: 该怎么办呢？
0: 说谎是不对的，会被大家讨厌哦。
1: 啊，我不想被讨厌。知道了，我去说。对不起，我说谎了，不原谅我也没关系。真抱歉，我先走了。
0: 等等，雷奇，我原谅你。
1: 真的吗？可我弄坏了你最喜欢的海螺。
0: 海螺坏了，还可以再找一个新的。但是像雷奇这样的朋友

0: 找不到了。
1: 说的真好，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嗯嗯。
2: 哎，雷奇，你妈妈真的喜欢那个海螺吗？
3: 啊，对不起，我到家之前就摔坏了。
0: 哎，你刚才怎么不先说这个呢？
4: 啊？
2: 我最喜欢的收藏品，竟然谁都没听过。快，大家跟我来。
3: 啊？去哪儿啊？
0: 当然是我家，借给你我第二喜欢的，让雷奇妈妈和大家都听听那个美妙的声音。
3: 啊？大家走吧。
0: 好啊，
2: 我还要教你们怎么吹。嗯，
3: 耶，太好了！
0: 谢谢皮皮老师。
1: 我成功了，我用头倒立了。
0: 还差一点，我还差一点。啊，
5: 好疼啊！失败了。
0: 如果你是肿头龙的话，就不会疼了。
2: 什么龙？
1: 肿头龙。你们知道吗？肿头龙可能是头骨最厚的恐龙，它们头骨差不多有20厘米厚呢。
3: 快看！啊！我成功了，厉害吧？好疼。
1: 才就算是肿头龙，也怕背疼，对吧，雷奇？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石头扔进去，小鱼就会跳出来。嘿，嘿，嘿，小鱼，小鱼在跳舞，哈哈，真好玩。哦，哇，堵上了，这里变成了水池。嘿，啊，霸王龙的专用水池，还有小鱼可以吃到饱，太棒了。
1: 我好饿，
2: 怎么回事？河里怎么没水了？
3: 这下我们没鱼吃了。
4: 哦，别哭别哭，哥哥一定想办法找到鱼。
0: 啊？怎么有小孩的哭声？还哭个不停，吵得我没办法午睡。哎，嘿，你们为什么哭啊？
5: 是霸王龙。
0: 我叫雷奇，你们吵到我午睡了。
4: 对不起，因为河里突然没水了。
0: 嗯，没水了？
4: 河里没了水，也就没有鱼，我们没东西吃了。
0: 原来是这样，该不会是因为……
6: 怎么办啊？
7: 没有鱼吃，我们会饿死的。
8: 哥哥，我好饿。
4: 乖，别哭，哥哥马上去给你找吃的。
0: 那个，肯定是山上的石头塌了，把河水堵住了。
4: 如果把石头搬走，河水就会回来了，对吧？
0: 没错。交给我吧。

0: 真的，你愿意帮我们，谢谢你。
1: 小家伙别哭，一会就会有鱼了。
0: 原来是真的，
2: 跟雷吉哥哥说的一样，
0: 河水是在这里被堵住的。雷吉哥哥怎么办啊？
1: 这点岩石对我来说小菜一碟。最后，看我的！
0: 哇！
1: 厉害吧？嘿嘿嘿嘿。嘿，你们多吃点儿。
0: 谢谢你，雷吉哥哥，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1: 啊？其实好像是我的错。嘿嘿，总之以后有困难就来找我。
2: 啊！
0: 对了，雷吉哥哥，跟我们一起吃鱼吧。
1: 真的？好啊。
0: 不要把鱼吃光就行。
1: 别担心，我已经吃的够多了。
0: 哎！啊，雷吉哥哥，河水又被堵住了。嗯
1: 啊！
0: 雷吉哥哥，
1: 那个，这点小事儿，你们看，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来，我来抓鱼给你们吃。
3: 雷吉哥哥好厉害！雷吉哥哥，
1: 太丢脸了。
4: 你们知道吗？
1: 哦，
4: 科学家们认为霸王龙啊其实是会游泳的，他们可以用强壮的尾巴和后腿游泳。哎，像这样就是狗刨式。
1: 是真的哦，我们霸王龙不仅在陆地上是可怕又凶猛的恐龙，我们在水里也很厉害哦。看我，可怕吧，厉害吧。
4: 不过科学家们还认为恐龙有时候会被大鲨鱼吃掉哦。
1: 啊，什么？啊！鲨鱼，不要吃我！不要吃我！啊！
4: 吓跑了！

0: 浑身湿透，赶紧回家。哎，好好的突然下雨了。哇，下雨后的泥潭比平时大了好几倍，有意思。哈哈，我来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啊，和我作对的家伙都要被吃掉。我回来了。哇，是鱼的香味儿。
1: 宝贝，你怎么了？浑身都是泥。
0: 我没事，在泥潭里打了个滚而已。我们吃饭吧。
1: 不行，脏兮兮的，不准进家门。
0: 啊，这些泥巴真的这么脏吗？
1: 快去外面洗个澡，好孩子要讲卫生。
0: 啊，只有小孩子才去河里洗澡。
1: 反正不把身上洗干净，就不准回家。
0: 好好好。

0: 我知道了，我这就去洗澡。哼。哼，妈妈也太大惊小怪了，一点泥巴而已。哦，是雅雅他们，他们在玩抓尾巴游戏。嘿嘿，洗澡之前把他们都抓到。
1: 啊！嗯，那是什么？
2: 是怪物，它过来了。
3: 泥怪，
0: 是泥怪，快跑！
4: 你们说什么？泥怪？这里没怪物啊。
0: 那家伙想骗我们。
2: 哼，还说自己不是怪物。说你究竟是谁？
4: 喂，你们怎么了？是我啊，雷奇。怎么动不了了？
0: 看那家伙的动作，就是怪物。
4: 你们站住！
2: 别过来！泥怪，快走开！
4: 听我说，我不是泥怪，是我雷奇。
0: 大家快进水里去！泥怪怕水，躲进水里就安全了。
2: 快！
4: 你们怎么了？为什么害怕我？说了我是雷奇，
2: 你浑身都是泥，我们怎么认得出来？
4: 啊，我
5: 就是你，为什么会弄得浑身是泥？
4: 这是因为，嘿嘿，这下明白了吧？事情就是这样，妈妈真是的，太大惊小怪了。
2: 哎，雷奇，你竟然不去河里洗澡？
0: 不洗澡会变臭的。
5: 你也不爱洗澡啊？
2: 我可不想和臭烘烘的恐龙玩。
4: 雅雅，我会好好洗澡的，只是今天没那个心情而已。
0: 雷奇，好孩子应该讲卫生。
5: 你不要说谎。我们当中最臭的其实是皮皮。
0: 妮妮，怎么连你也这么说？
4: 现在大家都干净了，去我家吃鱼吧。宝宝，你在吃什么？声音太大了。
5: 对不起，雷奇，你要吃椰子吗？
4: 不用了，谢谢。妮妮说要给我带一条大鱼，我要留着肚子等着吃大鱼。
5: 好吧。哇，
2: 声音好大！
5: 你们知道吗？有些恐龙挥尾巴的那一下可以突破音障。
2: 我以为我只是敲破了椰子，所以我刚刚
5: 突破了音障。
4: 啊！我也要试试，看我的。

0: 哈，怎么样，厉害吧？
1: 轮到我
2: 了。嘿，智慧爷爷，危险！
3: 好痛啊！是谁啊？乱扔石头！
4: 智慧爷爷，对不起。
0: 啊，肚子好饿啊。哎，橙子，哎，喂，那是我的午饭。
5: 这里有好多果子。哇，今天真是开心的一天，我觉得是我出生以来最开心的一天了。好想一直记住今天发生的事情，不想忘记今天的美好回忆。可是要怎么才能不忘记呢？
6: 你带点纪念品回去怎么样？只要看见它，你就能想起今天发生的事。
5: 皮皮，这主意真不错。纪念品，纪念品，有了，就选这个超级大的果子吧。只要看见它，我就能想起今天发生的事。一直看着纪念果，我都开始犯困了。好困啊！我的纪念果。
7: 狗好渴啊！我想吃一口这个大果子，它看起来饱满多汁，肯定很解渴。
5: 不行，这是我的纪念果。
6: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这么特别的果子，你可得看好喽。
5: 你说的对。好，藏在这里就不用担心会被谁吃掉了。太好了，只要我想回忆起今天的事，来这里看看就好了。这里应该就没问题了吧？什么声音？是虫子！沙漠里应该没虫子了吧？这里好热啊！这纪念果要被太阳晒干了。
8: 呀，宝宝，你怎么慌慌张张的呀？
5: 雅雅，事情就是这样的。
8: 原来是这样，那我带你来对地方了。
5: 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吗？
8: 看那。
5: 这画的是妮妮倒着飞，结果撞到了椰子树上。这画的是雷奇赫吉利眼想要吃掉我们。这到底是谁画的呀？
8: 是我画的。你没听错，我会把想要记住的事情在这里画下来，就不会忘记了。
5: 那我也要把今天发生的事画下来。耶，大功告成喽。
8: 画得不错。不过宝宝，妮妮旁边这个傻里傻气的是谁啊？
5: 这是雷奇，中午妮妮抢了他的虫子。
8: 好，是雷奇的话在这再加几笔，会更像他哦。
5: 真的？
8: 来，画上霸王龙标志性的牙齿。
5: 太厉害了，雅雅。这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今天发生的事了。
9: 你们知道吗？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都有恐龙生活，而这三个时代的环境和气候都不一样。
0: 是吗？我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从今天开始就是霸王龙纪。我刚想到的，是不是很棒啊？
9: 真的吗？
0: 真的，霸王龙纪的特点就是 就是，嘿，有很多被砸碎的石头。哎，嘿，嘿嘿，还有很多好吃的虫子。哎，

0: 准备好了吗？
1: 明天就是
2: 恐龙节，
1: 记得带自己做的礼物过去哦。
3: 没问题，
1: 明天能来得及吗？
0: 那就从今天开始准备礼物。
1: 嗯，明天就先不玩了，
2: 解散。
1: 画一朵花，啦啦啦，再画一朵不同颜色的，啦啦啦，
3: 咕噜咕噜，大大的花球。
0: 用海贝和海草做条项链，嘿嘿，戴上这条项链一定很帅气。
1: 哇，怎么办？怎么办？没有礼物，没有礼物，糟糕！好疼啊！陨石是从天上落下来的石头。
0: 不好，一不小心做礼物到深夜了。那是什么？
1: 不错不错，摸一摸就闪闪发光了。
0: 你在做什么啊，宝宝？
1: 被发现了！
0: 好厉害，宝宝！谁要是收到这个礼物，一定会很高兴的。
1: 是吧？我要把它磨得更亮。
0: 不过石头这么大，你应该搬不动吧？
1: 我没想到这点。
0: 好，我来帮你。
1: 谢谢你，雷奇，多亏有你在。
0: 不行，一动也不动。石头太大了，没办法搬到恐龙节现场。
1: 但是这个石头闪闪发光，很好看。如果送给雅雅的话，
3: 哇，好棒，这是最棒的礼物，
1: 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如果送给妮妮的话，
4: 太美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石头，太棒了，
1: 也会非常高兴的。所以无论如何，
0: 那再试试吧。
1: 动了一点点。
0: 你看错了，还是没动。
1: 今天是快乐的恐龙节，我画了一幅画作为今天的交换礼物。
3: 好厉害，我准备了花球，真漂亮。
4: 带我来。嘿嘿，我带来了用贝壳做的项链。
1: 你在哪里收集的贝壳？
4: 我才不会说是在森林的对面捡到的呢。
1: 捡到的？
0: 还是一动也不动，要赶不上恐龙节了。
1: 但是这是好不容易找到的礼物。
3: 雷奇、宝宝，他们在干什么？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3: 因为妮妮说在这里捡到了贝壳项链。
0: 啊？
1: 马上就要到交换礼物的时候了，你们在做什么？
0: 我们，这个是宝宝准备的礼物，
1: 非常重，
3: 那怎么搬得动啊？
0: 是啊，我也没办法。
1: 可我想用它做礼物。
3: 宝宝，有了，我有个好办法。
0: 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1: 要来喽！
4: 嘿，我来了，这里，瞄准这里，
1: 我来了。
5: 来了！
0: 哦，赶上了！
1: 大家已经来了呀，
3: 礼物也赶上了，今年也会很热闹。
1: 石头虽然能移动了，但是好小。
0: 没关系，礼物贵在心意，多出来的碎片都分给大家了。
1: 这是我们友谊的象征，
3: 真帅！
1: 谢谢，多亏了大家。
4: 但是谁的都比不上我的礼物。
0: 那个其实是我做的。
4: 你说谎，这是我刚采的贝壳。
0: 是吗？贝壳的肉可都被我吃掉了。
4: 啊？真的吗？
0: 哎呀，好了好了，我们去交换礼物吧。耶！我最高。
4: 我最小。
1: 我最淑女。
6: 我尾巴最厉害。
3: 我的脚最多。
1: 快看那边那头恐龙。

0: 头发最多。
1: 啊，那不是头发，那是他的脚。那位是华丽角龙。你们知道吗？它们可能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脚朝下生长的恐龙。这些脚看上去就像头发一样。嗯，你笑什么呀，皮皮？
2: 如果那些不是它的头发，那它就是个小光头。
1: 对，我们也没有头发。嗯，我们也是小光头。
3: 哦，对哦。

0: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1: 下步。
2: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3: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
4: 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5: 而商战剧，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6: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7: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公瑾，你别录用。
2: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4: 表现不错。
5: 老婆，我升职了。恭
6: 喜。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恭喜恭喜。
7: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0: 血管健康福袋暗藏玄机，
11: 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啊：黑豆、绿豆、黄豆。哦，这三种豆子，为什么呢？
10: 红果配绿叶，竟能降脂降压，养血管防脑梗。
12: 这个药还很普遍，
11: 对，
12: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还能辅助降血压。
10: 一碗神秘鸡汤，适合三高人群，活血化瘀，养护心脑。
12: 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水煮炖熟。这两碗药起什么作用呢？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通血管的作用。
10: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就是易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考考两位嘉宾，我给两位啊准备了一套测试题，叫做血管健康小测试，测测看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小互动哈，方式很简单，您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和我们一同来做这个测试，并且把答案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考考两位嘉宾哈，那今天呢我也是带着礼物来的，
1: 就是说这个考完我们俩还有奖品。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锦囊哈，这里面装的这个宝贝是专家给我的。
1: 不知道是什么宝贝，但是我看他拿着沉甸甸的啊，
0: 很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两位发考题了，好不好？
2: 好，
0: 来一人一张。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小小的测试哈。你看第一题，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第二题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第三题，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第六题是，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找一张纸和笔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互动哈。两位嘉宾呢都已经答题完毕了，究竟这个血管健康小测试谁能够获胜呢？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血管，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你好吴主任。
2: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好，谢谢。
0: 请落座。
2: 好，为什么选择医生这个行业啊？曾爷爷那辈开始，从南方行医到北京，从上高中的时候就立志要学习中医啊，治病救人。
3: 无论身处何方，他始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摆脱心血管疾病的困扰，早日拥有健康。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谢谢大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保护血管的一些小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两位嘉宾都已经答题完毕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如何，好不好？
2: 好，我们来先看第一条，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是正确的。
0: 好，正确。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
1: 正确。
0: 好，都回答正确了，
1: 没问题。
2: 如果患者出现了头晕耳鸣，有可能预示着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颈动脉斑块形成造成了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以后会引起头晕耳鸣的症状
0: 啊。好的。第二个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2: 错误的。
0: 好，两位嘉宾都回答正确了哈。
2: 因为颈动脉斑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出现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所有人的血管都会慢慢老化，如果出现颈动脉斑块没造成狭窄，而且稳定性的斑块不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没有心脑血管病的遗传因素，那么我们发现颈动脉斑块不一定要吃药。
0: 好，第三题哈，我们看一下，第三题是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了，看一下两位嘉宾这个答案就不太一样了哈。
2: 错误的啊。降压药啊，一般吃上，不管我们中青年还是老年人，吃上降压药的时候应该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这是正确的。但是降脂药吃上不一定就是需要终生服药
0: 哦，不用一直吃。
2: 对
0: 哦，所以这道题目橙子回答错误，郎婷回答正确。来看一下下一题哈，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
2: 这个问题是正确的
0: 啊。哦，那两位嘉宾回答好像
1: 正确，
0: 又不一样了哈。嗯，郎婷回答正确，橙子又错了。
2: 大家一般误认为吸烟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疾病，但是实际上吸烟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最严重的。吸烟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吸烟呢，一氧化碳首先会降低我们血液中的氧含量。
0: 嗯，
2: 血液中的氧含量降低，那我们心脏的负荷就会加重，心脏就会缺氧，增加我们心血管负担啊，造成心血管疾病。另外，吸烟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从而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坏的胆固醇在内皮损伤的部位堆积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嗯，
0: 是的。
2: 另外，吸烟会影响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会造成血管的痉挛，从而诱发心绞痛、心梗的发生。
0: 嗯，好的，所以这个回答应该是正确的哈。来，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
2: 正确。
0: 正确，好，两位嘉宾回答正确。第六题，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
2: 错误的。
0: 嗯，
2: 糖尿病患者虽然可以喝少量的无糖饮料，但是不建议大量的长期饮用。无糖饮料长期的饮用，大量的使用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肾脏的负担，
0: 是，
2: 从而影响身体健康。
0: 嗯，
2: 另外无糖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剂，
0: 嗯，
2: 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0: 嗯，好的，这是我们的血管健康小测试。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回答对了几道题目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结果哈。橙子是回答对了四题，郎婷是
1: 100分，
0: 全部回答正确。所以恭喜郎婷拿到了我们吴主任带来的血管健康小福袋，恭喜你！
1: 哎呦，颁奖环节呀，这是。
0: 对，你现在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了。
1: 哎呦，怎么还带包装的呢？我有点期待了。
0: 嗯，看一看，可丰富多彩了，
1: 可沉了这袋子。
0: 嗯，你看一下橙子的这个柠檬脸，
1: 哎，挺丰富的啊，这礼物。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一个是黑豆，
0: 哇哦，
1: 这个呢是绿豆，
0: 嗯，哇哦，
1: 那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是什么豆？
1: 黄豆。
0: 哦，
1: 是三种豆子。
0: 嗯，
1: 为什么呢？这法宝是干什么用的呀？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血管疾病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2: 黄豆、绿豆和黑豆，我们知道啊，五色应五行，五行应五脏。那么黄豆黄色入脾经啊，健脾补中气；绿豆呢，绿色入肝经，清肝火、清心火；黑豆色黑入肾，具有补肾的作用，出自于扁鹊的三豆饮。这三个豆子呢，我们可以经过浸泡以后，大火开以后来煮汤，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润肠通便、健脾开胃、辅助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0: 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血管的三个小法宝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

0: 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颈动脉斑块可能会造成血栓，最危险的就是斑块脱落，栓子就会通过血管流到脑部，若是在分支血管中出现堵塞，末端就会出现缺血性坏死，以此便会引发脑血栓。因此颈动脉出现斑块一定要及时就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血管出现问题的七大信号，一杯茶饮应对颈动脉硬化，如何降低三高保护血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2: 那主任，刚才您也跟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血管老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只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了。那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血管堵塞了，会有一些什么信号吗？提示我们就要去医院就诊了。
3: 血管出现堵塞，经常出现以下七个信号，比如说一，经常感到疲劳，四肢乏力，这可能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第二，查出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异常增高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直接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第三，如果经常感到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这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动脉硬化的直接表现。哦。第四，不明原因的耳鸣、耳聋、眩晕也不应该忽视，因为我们知道好多患者的耳鸣、耳聋是由于耳部的微血管病变导致的。我们不仅仅大血管会动脉硬化，我微血管同样会动脉硬化，造成微血管的堵塞障碍。五，如果出现心慌、胸闷、憋气、心咽区疼痛，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造成了心绞痛。第六，不明原因的腿痛或者夜间小腿经常抽筋。第七，下肢发凉或者是有轻度的麻木活动以后感觉疲乏，这有可能是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或者我们下肢的动脉血管狭窄或者闭塞引起的这些症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保护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那吴主任，刚才我们说这个降三高其实对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三高当中这个降血压的话，您平时会怎么样教患者朋友们去降血压保护血管呢？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首先要生活饮食方式要调整，要保持良好的舒畅的情绪，要少盐低脂，少盐少油。
0: 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按摩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缓解或调理呢？
3: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敲打穴位按摩穴位的一个小方法。推荐三个小穴位。第一个呢是曲池穴，曲池穴在我们手弯曲过了以后，
0: 胳膊肘
3: 正中间的位置凹陷处
0: 啊，哇，好酸啊！
3: 它可以温经通络，辅助降血压，稳定血压。我们的大椎穴在我们颈后第七颈椎的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啊，大椎穴呢是三阳和督脉的交汇之穴啊，大椎穴能够清热解毒、清血热，能有效的辅助降血压。那么百会穴在我们的颠顶正中处啊，也属于督脉的穴位，它具有平肝潜阳、镇刚息风的作用。百会穴的降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患者突然的血压增高到180、110了，如果手头没有现成的药物怎么办？那我们拿针灸针刺百会穴、大椎穴，点刺放血。

0: 血压能很快的下降。哦，
1: 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哈。
0: 对，
1: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今天吴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降血脂、清血管的食疗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这个食疗方呢是包含三味药，有山楂、荷叶和决明子。哦，山楂呢入脾胃肝经，大家都知道山楂这个药它那很普遍，
1: 对，
0: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有明确的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有明确的降血脂作用。啊，荷叶呢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有明确的减肥减脂作用。
1: 是的，
0: 还能辅助降血压。那么决明子胃苦开泻，它能够润肠通便、清热明目，能够治疗我们的大便秘结、金匮肠燥等等。这三味药合用，能够明确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辅助降血压，平时可以用来代茶饮，也可以煮汤，也可以做粥饮。
1: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食疗的小方法的具体用量情况和制作方法呢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2: 人过四十，血管老化会出现颈动脉斑块，通过舌苔辨证分型，如何进行调理？
0: 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阿娜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
2: 三高人群养护血管的神秘鸡汤，只加了两种食材。
0: 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10克左右。
2: 自制中药敷贴，贴一贴，宽胸理气，护心脑。
0: 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调成膏状。
2: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4: 那吴主任想问问您，在中医上一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颈动脉硬化的患者来调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
0: 我们中医诊病呢经常说本虚标实啊，本虚指的是什么呢？看我们的患者是气虚啊，是阴虚啊，是血虚啊，是心气虚，是脾气虚，还是肾阴虚等等。那么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基础肯定有虚的一面，最常见的气虚阴虚。比如说患者气虚了，就会胸闷气短乏力，典型的怕冷，手脚冰凉，小便清长，大便溏稀。那么阴虚啊，阴虚就出现腰膝酸软、心慌、盗汗，手足心烦热，
1: 怕热啊，
0: 对，手脚心烦热，汗多，手心脚心汗多，阴虚的典型表现啊，这是本虚虚症。那么在虚症的基础上，颈动脉斑块的形成肯定会有实症的，有邪气。这个邪气都是有什么？我们一般有痰浊血瘀啊为主，临床最常见的

0: 看这张舌像，它是一个痰浊为主的，如果舌苔是白腻的，那就是痰湿阻络为主，如果是舌苔黄腻的，就是痰热为主啊。痰热把我们的血管闭阻了，淤阻了，形成了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硬化。另外常见的血瘀型的，所以因为我们的舌苔什么表现呢？中间这张舌像很典型的严重的血瘀症啊。我们一般看舌苔，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那它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另外看看有没有瘀象，还看舌下的舌根，舌下的络脉瘀区青紫没有，如果很青紫瘀区，证明也是血瘀症为主。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邪气，有痰浊、痰热、痰湿加上血瘀。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颈动脉硬化，从中医的角度我们需要辨证，看它是虚症还是实症。那如果是虚症的话呢，分为气虚和阴虚哈。气虚的症状就是气短、乏力、怕冷，阴虚的朋友呢可能会出现心慌、盗汗、手脚心热，包括有腰膝酸软的情况。那如果是实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看舌象来进行辨证哈。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舌头是舌白黄腻，说明可能是痰湿体质。那如果是舌头是有瘀斑的，说明有气滞血瘀的情况出现。对，舌下的瘀曲可能说明它的体质属于血瘀的体质，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调理，是不是？
0: 对。
1: 如果你想知道属于哪种体质，改善体质，预防疾病的具体调理方法，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可以了。很多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原因可能和这个肥胖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您，特别瘦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他们也会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吗？
0: 也有。
1: 也会有。
0: 也会有。
1: 哦，这是什么样原因导致的呢？
0: 颈动脉斑块的形成，首先来说跟遗传因素有关系。
1: 嗯。
0: 其次跟年龄的逐渐增大有关系。
1: 哦。
0: 第三，跟不好的饮食生活方式有关系。
1: 嗯。
0: 跟不好的情绪有关系。
1: 嗯。
0: 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的指标控制不达标。
1: 嗯。
0: 有关系。
1: 明白了，它是有方方面面的联系的。
0: 对。
1: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颈动脉斑块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主任，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脉硬化的知识，我发现啊，活血化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针对三高人群，能不能给他们在这一方面支支招呢？
0: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碗鸡汤，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个鸡汤呢，要需要特殊的药材去跟鸡一块去炖。
1: 哦。
0: 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取丹参三七两味药。
1: 嗯。
0: 丹参呢，用到5到10克，三七5到10克，5鸡一只。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
1: 哦。
0: 去水煮炖熟。
1: 哦。
0: 进行吃肉喝汤，当然要少吃肉，多喝汤啊。嗯，另外呢，炖鸡的时候我建议要把鸡皮要去掉。
1: 嗯，
0: 因为鸡皮很有大量的胆固醇。丹参三七这两味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一味丹七共同四物，丹参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
1: 嗯，
0: 清心除烦、凉血消痈。
1: 哦
0: 啊，丹参具有良好的 活血化瘀通血管的作用。
1: 嗯，
0: 那么三七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人吃三七粉。
1: 对，
0: 三七粉呢它有双向作用，它主要是活血化瘀，
1: 嗯，
0: 活血止血。

0: 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啊。但是大家注意吃三七，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10克左右啊。如果那儿出血了，小剂量的三七是止血的，但是三七跟刚才讲水蛭一样，作用非常好。三七是活血不破气，水蛭呢，破血不伤心血。
1: 那想问一下吴主任，这个小的药膳的方法有没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用的呢？
0: 不太适合的，比如说痰热比较重的人，湿热比较重的人啊。肥胖的病人，
1: 就是他实症比较多的一些朋友，胃火比较旺的一些人不适合用。
0: 对，
1: 好的，特别感谢吴主任的分享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调理血管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
2: 那吴主任，除了通过中药的调理之外哈，其实情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能够帮助大家宽胸理气的小方法？
0: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穴位敷贴。这个穴位敷贴呢，是由简单的丹参、吴茱萸组成。吴茱萸呢，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作用。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用吴茱萸的温经通络的作用
1: 啊。
0: 那么丹参刚才讲过，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儿，用姜汁儿把这个粉味儿调成膏状，贴在我们的心腧穴、内关穴、膻中穴上，能够有效的宽中理气、温阳散寒、活血化瘀。
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方法，就是吴茱萸丹参打粉，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就已经是打好的粉末状，给大家看一下。哇，这个好香啊，
2: 特别怕你一口气把它吹跑。
1: 哇，这个好有食欲，闻起来。然后可以用这个生姜水来调和，是不是吴主任？
0: 对，
2: 这个好像烧烤
0: 调料，把粉调成膏状。
1: 这已经放了这个粉了哈，然后用这个生姜水来进行调和，
0: 把咱们的这个药沫
1: 倒进去，
0: 调成膏状。搁在我们的穴位敷贴的中心，贴在我们的膻中穴、心腧穴上，散寒止痛、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外治的一个方法哈。
0: 对。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1: 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8: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10: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8: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

0: 深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汇景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3: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她需要做手术吗？”
4: 首先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
3: 嗯，
4: 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土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3: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4: 不要紧。这个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
3: 嗯，
4: 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
3: 嗯
4: 啊，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
3: 嗯，
4: 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3: 好的，特别感谢吴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谢谢您。谢谢。
5: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3: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喝水。哎，好。
1: 大红，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0: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1: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0: 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金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枣支线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枣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0: 小李军，我刚刚看过。
1: 王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王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哥，刘红。九哥，
1: 啊，
0: 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
1: 嗨，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儿混？
0: 四海为家呗。
1: 啊，
0: 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1: 别提了，自从临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是两条线。不容易啊。
0: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有猫猴子，车上有猫猴子！
1: 德国，德国，德国！炮灰有气，炮灰有气！
2: 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
3: 人呢？
2: 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4: 张春军，你又在轻易的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115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5: 嗨！
2: 赵老板，
6: 那边请。
7: 到你边看看。是吗？
6: 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
2: 咋了？
6: 咋那么像红哥呢？
2: 红哥，
6: 你看。
2: 红哥，

0: 你回来咋不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1: 洪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2: 不走了。
0: 太好了，洪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2: 洪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呐！
1: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0: 哎，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2: 王强在干啥？
3: 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2: 洋行。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嗨，狗日的汉奸！
1: 哎，陆汉，别这么说啊！
0: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不可能。
2: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相，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大掌柜，请。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3: 交给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驾驾驾，
2: 上来电话，西塔。哎，都听着啊。 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5: 听见了，
6: 听见了。
2: 来，来，来，来，华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喝干吧。
7: 快点，脚底下啊。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这些二头知道。
0: 王嫂，你得过来见过队长。哎，
2: 太兄，我只干了这么大事。
0: 你的二头？哎，
3: 对，二头的是我。
0: 王嫂。
1: 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过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4: 是是是是，快点筷子！都过来，快点！
1: 来了来了来了！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
0: 一组组长叫陈四儿，统统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统统齐庄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行了行了，我的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1: 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老脚行了。 外地人不敢用的，哎，
0: 去吧。
1: 是，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哎呀，真是
0: 干活吧，没事儿。来来来来来来，走。金山君，
5: 嗨，
0: 山本将军在临枣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

0: 放心吧，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它飞进来。哼
1: 哼，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

0: 你有没有带？
1: 老板，不用找了。
0: 红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
2: 就是。
0: 啊，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1: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走。
0: 哎，红哥，明天就发工钱了。

0: バカ野郎。王嫂，你来了，坐坐坐。里头得什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
1: 哦，古董。
2: 我爷爷的爷爷。
0: 他的好。
2: 疼给我的。
0: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2: 送给你。
0: 什么？送给我？
2: 托莫大吉，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0: 托莫大吉，托莫大吉，托莫大吉。这个很贵吧？
2: 钱财如粪土，人一值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
0: 好兄弟，好兄弟。啊，抽烟，王嫂。抽烟，抽烟啊。王嫂，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搞鬼，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儿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0: 动动脑筋啊，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0: 啊，王桑，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的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打他的有啊。
2: 哎，咋越来越少了？
3: 少了？我数数。
4: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3: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4: 还能有谁？二头呗。
3: 走，找他去！走，
5: 走，怎么回事？
3: 王强，这怎么回事？
1: 兄弟，将就点，将就点吧。
3: 你站住！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6: 就是，
1: 武汉，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3: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7: 就是，
3: 说怎么回事？
7: 说，
3: 怎
7: 么回事？说呀！
1: 行了，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7: 快说清楚，
1: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3: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波，走，
0: 八个牙喽！哎，
1: 太君，太君，慢着，弟兄们，先走，先走。太君，消气儿，消气儿，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0: 来，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得受委屈了，
1: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

0: 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没事啊、哦，
1: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
0: 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1: 那待会儿过去。
0: 哎
1: 啊，
0: 哎哎，来瓶酒。
2: 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我心里闷得慌，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带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守过这个呀。
0: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哎呀，
2: 哎，你这是咋了？
0: 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
1: 王老弟，嗯，
0: 哟，这不是红子吗？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
1: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
0: 哎，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2: 老公回来了啊！哎，
1: 给。
0: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哎，
2: 坐坐坐。
1: 哎，好。
0: 哎，红子啊，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好好。
2: 哎，坐坐坐。
1: 哎，好。
2: 老红，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2: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水。
1: 哎，好。
2: 老红，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1: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2: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1: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3: 在洋行做事呢。
1: 听说你当了二头。
2: 嗯。
1: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2: 挣钱多呗。
1: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你说。
1: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2: 见罗汉了吧？
1: 对。
2: 他的话你信？
1: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2: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哎，老红，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
1: 说不好，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
2: 这两条线？
1: 嗯，
2: 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

0: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了。是是是。
1: 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儿。啥事儿？你说。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
0: 你打听这干啥？我想搞这个。
1: 你要这有啥用啊？哼，
0: 吃两条线。
1: 防身用。哦，行，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好。王嫂，王嫂，
2: 来。
1: 嗯，太秀，
2: 啥事儿？ 你得出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20个苦力过来。哎呦，太小，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哎呀，工钱原封不动。啥活？请说吧。
1: 下午2点钟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
2: 一定不能晚了。
1: 放心吧，太小，放心。
2: 老洪啊，
0: 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1: 没有我刘洪不敢的，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1: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你是跟朱姑娘学的，能掐会算？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1: 这趟军练是下午2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钟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 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

1: 叫上，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别叫了，
2: 别完没完了你！哎，
1: 龙哥，俺把狗日的扛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2: 龙哥，你太不像话了！龙汉，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的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1: 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3: 我在这儿，在哪儿？
2: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了吗？最后已经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是啥？
1: 啥？
2: 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
1: 咋可能嘛？咋就不可能？
2: 说，
1: 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2: 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1: 说，
2: 你为啥要害洪哥？
1: 我怎么会害洪哥呢？怎么可能？你，老洪，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的！哎，干啥呢？
2: 老子再等你！
1: 干啥了？
2: 大众，
1: 老洪，老洪，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2: 你说，
1: 老洪，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需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攀火折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2: 你说。 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
1: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吗？我
2: 住嘴！
1: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吗？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2: 洪哥，这小子黄，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1: 哎呀，
2: 对，不能放过他。
1: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2: 洪哥，你们俩松手。
1: 松手。
2: 龙汉，你带小坡先出去。
1: 走。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
1: 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
0: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
2: 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钱，羚羊角3钱，五味子4钱。

0: 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吸上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
1: 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
2: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1: 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
2: 放心吧。来，
1: 干。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2: 将军，这次我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
1: 废话，嗨，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将军。
2: 我会督促冈村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1: 将军，我
2: 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 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3: 将军，我们。

0: 可恶人的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1: 对。
0: 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呢。洋行有多少人？
1: 就三个掌柜的。
0: 三个掌柜的，有没有鬼子把守？
1: 哈，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

0: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2: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1: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毛，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1: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哎，你尝一尝。
1: 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2: 对，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的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4: 来，大伙都尝尝来。
3: 这个人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5: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而且口感更好。
6: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

0: 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2: 是的，媳妇买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3: 简单方便，这小罐说打开就能吃。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4: 奶奶，我还要再来一碗。
1: 哦，好啊，
4: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拌米饭，吃着就是香。
5: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2: 来，吃，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7: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对身体是非常的好，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6: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而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3: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9: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2: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9: 拌米饭很开胃，
8: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9: 炒个青菜有营养，
1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0: 信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拿个主意吧，
5: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4: 咱就一支枪，
5: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4: 对对对对。
6: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哎，他们可有枪啊？
2: 有枪？
1: 哎，
2: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

0: 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王强，咱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军，又回到了枣庄。
1: 三掌柜，找我。
0: 王嫂，来来来，哎，啥事？拿去啊！你拿去啊！ 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得拿去。
2: 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0: 为什么？
2: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 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哦，
0: 要死！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2: 哎，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0: 哦，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2: 佛利德瓦，阿西塔，哎，
0: 阿西塔，阿西塔。
2: 太君的请，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3: 太君，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两里地嘞。
2: 啊，不对，什么一里地两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3: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2: 打个眼路。 给我拆！
3: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群王八蛋！我给你们！

0: 亮子哥，你要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哥，干啥呢？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哥，
2: 让开！不行，亮子，亮子，站住！
3: 我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你不是送死去吧？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啥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5: 娘子，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4: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1: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6: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7: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

0: 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1: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0: 干净的？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1: 姬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0: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八嘎！
2: 你是帝国的功臣，你八嘎！
0: 八嘎！八嘎！
3: 往上抬。过去看看。
4: 何其生财，何其生财，何其生财。小游戏，小游戏，
3: 三长官没事吧？
5: 没事，
3: 去去去，干活去。
5: 太欺负人了，
2: 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三长官太欺负人了。
3: 来，抽支烟。
5: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6: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哎，好的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5: 不用，鞋底不擦。
6: 哎呀，三掌柜，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5: 干什么去？
6: 我带你上医院去。
5: 不。医院的不去，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7: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
0: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
1: 金山君，平也向你道歉，请多原谅。

0: 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啊，
1: 哟
2: 西
1: 哟西
2: 哟西
1: 哟西。
2: 王桑，王桑，
3: 嗯，
2: 你要去哪里？
3: 我在想吃红烧肉呢，是不是？让我打瓶酱油。
2: 哦，
3: 找我有啥事儿？
2: 来来来来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嗯，
2: 王桑，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哎，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3: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
2: 哎，
3: 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的，
2: 发财大大的，
3: 哎，
2: 发财大大的。
3: 你这又干啥呢你？
2: 哎，我跟你说，王桑，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咪西咪西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3: 三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2: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3: 这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来来来，
2: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
3: 哎，用不了。
2: 哎，特么大吉，
3: 特么大吉，特么大吉。拿个主意吧。
4: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3: 咱就一支枪，
4: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3: 对对对对，俩人儿。
4: 你说啥？
3: 我说就咱俩人儿。
4: 对呀。要不我把彭亮叫上。
3: 嗯
5: 嗯，
4: 对，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嗯，
3: 我知道，我去了啊。
6: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嗯，
7: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6: 枪让我哥拿走了。
7: 真的？
6: 真的。哎，哎，亮子哥，你这是要去干啥呀？
7: 你别管，

0: 三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平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
2: 好了，
1: 怎么样？
2: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
1: 怎么样？
2: 好，好酒，
1: 来，我们
2: 喝
1: 了。
2: 来，
0: 索林德瓦阿西达，撒尤纳拉。
1: 哦，撒尤纳拉，撒尤纳拉。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精诚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3: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2: 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置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1: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3: 哟西，
2: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1: 来
3: 来，
1: 干杯！
3: 来，
4: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5: 好了，洪哥。
0: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坡也叫上吧。
4: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5: 就是啊，有杂三够了。
0: 哎，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呢？你
4: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箱你拿着。
0: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5: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洪哥，咱俩去。
4: 走。
0: 等等，我怕个球啊！

0: 上。接着，
1: 我靠，上！
0: 哎。

0: 老洪，这家伙醒了不好办了。
1: 别着急，再等一等。

0: 伙，再等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
1: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办大掌柜，彭亮，你来办二掌柜。
2: 老洪啊，让我办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1: 洪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行了，就这么定了。

人，什么地干活？

你什么地方？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闪开！

0: 彭亮啊，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2: 哎，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彭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1: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2: 知道了，强哥。
1: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2: 为啥？
1: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2: 强哥，你也太小看我了。
3: 亮子哥，
2: 兰妮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2: 啊，没事。红哥，这
0: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3: 对啊。
0: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2: 记住啊。
3: 嗯，
4: 强子该上班了。

0: 虫子。
1: 哎，马爹，
0: 来来来，哎，炼胶这活儿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呀、啊？我去看看。
1: 哎，老爹，嗯，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
1: 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你是咋劝人碰凉的？可轮到你。
0: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
1: 真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
0: 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杀？
1: 咋不该？该。好。
0: 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1: 对呀，他死无对证啊。
0: 对呀。

0: 强子病了？
1: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2: 老弟，他没事儿。

0: 哎，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来，
3: 干啥去了？
4: 怎么干活干啥呢？
0: 这不等你呢吗？
4: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5: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4: 强哥，到齐了怎么干活啊？啊，
0: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4: 就是
0: 就输了一点儿，
6: 哪是输了一点儿，
0: 去了吧，忘了，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6: 就是家多嘛，
4: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0: 没有啊。
4: 哎呀，华子啊，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0: 哎，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4: 你哪那么多废话？陈三儿，哎，去陪华子一块儿过去。那，
0: 走吧。
1: 大掌柜，
0: 三掌柜，
1: 二掌柜，
0: 大，哎，门开着呢，那，
4: 你进去叫嘛？
0: 哦，走。
7: 啊！杀人了！
0: 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8: 死了，
0: 死了。

0: 快给宪兵队打电话！
1: 等着，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
2: 啊！罗山呢？
3: 他没死，快救人呐！
0: 快救人呐！快呀！
4: 三掌柜。

0: 宪兵队，宪兵队，我是杨航啊！我们这儿出人命了！
1: 哎呀，快走吧！

0: 周围全部封锁，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快，快点，快点，快点！慢点，慢点，慢点！太君，太，我，快点，快点，你，过去，快点，快点！
1: 蹲下！哎，等一下，
2: 冈村君，我要跟你说。

0: 我们现在只能找到那个人，但是我们不能放弃。
1: 冈村队长，报告队长，除了两支短枪，贵重物品一点没少。
2: 知道了，
1: 队长，我看凶手一定与洋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通通带走？
3: 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啊？啥？
4: 三掌柜没死，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他昨天蒙他被子，我打了他3000啊！竟然没把他打死，他奶奶的，他的命怎么这么大呀？哎呀，老黄，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个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啊？
3: 蒙着被子，捂着脑袋，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

0: 我觉着也没啥事儿。哎，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带去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
1: 他都说啥了？
0: 他说，哦，他说让我把下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接着给洋行干活，别的就没说啥了。
1: 没事儿，你想想看，他要是怀疑你，早就把你抓了。再说了，两个掌柜都死了，还有一个住在医院，洋行里活那么多，又是鬼子的中转站，他不能停下来，不用你用谁啊？没事儿。不过，这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多留点神。
0: 老黄，你这一说呀，我心里踏实了。哎，
1: 吃饭。
0: 我得把下跑的弟兄们叫回来。我答应我冈村，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
1: 哎，拿点吃的。
0: 我走了。
1: 嗯，当心点啊。
0: 现在啥情况啊？那会有啥情况啊？还会有啥情况啊？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
2: 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
0: 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就是，不是还有我在吗？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
3: 屁话！
2: 对对对，
0: 再问你们一句，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
4: 行，
0: 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2: 哎，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
0: 别走，别走嘛！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4: 就是，
0: 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
2: 我没杀人。
5: 人是你们杀的吗？我们哪敢杀人？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
0: 你们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谁心里没鬼的话，明天给我上班去啊！
2: 强哥，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
6: 就是啊，这要出什么事儿咋办？
2: 你说是不是？
0: 真不好办，就是。
7: 出了事情我担着，花子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啊？
8: 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
7: 他婶子可了不得了，咋了？怎么，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全死了，红乎乎的血淌一地呀、啊！
8: 不是死了仨是俩，
7: 看看看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
9: 就是死了三个，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三个，哎，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7: 谁杀的？是不是？哎，不是吧？是九，
9: 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又是九爷呀！
7: 我以为是八呢。
1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
11: 藏方石门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14: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的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

0: 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阴，17到30度。聊城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泰安多云转雷阵雨，18到28度。菏泽多云，19到30度。枣庄多云，19到32度。济宁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临沂晴转小雨，18到31度。日照晴转小雨，17到24度。青岛晴转阴，17到20度。烟台小雨，16到25度。威海多云转阴，15到22度。潍坊晴转多云，18到31度。淄博多云转小雨，17到31度。滨州晴转多云，17到31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
1: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
0: 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2: 温度好了，
3: 开机，下步。
4: 下步。
5: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1: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
2: 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6: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据依据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7: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8: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妮子，
1: 哎，哥，哥，你怎么回来了？
0: 娘呢？
1: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0: 妮子，
1: 哎，
0: 这两天听戏了没有？
1: 听了，哥，怎么了？
0: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0: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子玉姐啊。
1: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子玉找的。
0: 这个我可没听说。
1: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0: 哦。哎，哥，
1: 啊，
0: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1: 啊，那倒不是。妮子，
0: 嗯，
1: 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0: 为什么呀，哥？
1: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0: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1: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舍不得彭亮，这好办，
0: 哥，
1: 咱们可以带他一起走。
0: 真的？
1: 真的。
0: 那可太好了。
2: 九，
1: 哎呦，
2: 你可回来了。
1: 娘，
0: 娘，
2: 哎呀，妮儿啊，
0: 嗯，
2: 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0: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1: 别啰嗦。
0: 哼。
2: 哎，九啊，你可回来了。
1: 哎，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了？
2: 哎呀，九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1: 啊，刚从临城回来。
2: 你跟娘说实话。
1: 娘，我刚刚下火车。
2: 哦呀，这我就放心了。
1: 娘，出啥事了？
2: 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
1: 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杀得好，该杀。
2: 哎呀，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3: 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4: 齐了，
3: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5: 齐了。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3: 你们组呢？
6: 齐了。
3: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5: 哎，强哥
3: 啊，
5: 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7: 是啊，
8: 强哥，
9: 加几个呀，
10: 多加几个
9: 呀。
3: 你小子最滑头啊，出了事呢你比兔子爬的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11: 四分钱。
3: 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车货一毛四。
12: 好，
3: 干活去吧啊，
13: 干活去。来，快快去，封闭出口，不能放走一个人。
14: 来，
15: 我看他一
3: 点，大家别慌，
15: 怎么了？林正赛，
3: 别慌啊！
16: 我看他一点，
15: 怎么了？
16: 这个，
3: 很紧张，别慌，
16: 别慌，别。
3: 哎呦，
13: 统统的带走。
5: 红哥，不好了！
17: 咋了？
5: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17: 准备家伙。
5: 哎，出啥事儿了？
17: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
5: 啊？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17: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5: 小心。

0: 哎，果然是你小子，走，其他的统统的跪下。
1: 嗨，裤子的统统脱掉，
2: 快点，快，快点，快快脱，快，快点，快点，快脱，快脱，快脱，快快的，快点，快。
0: 哎，见了太君你还不赶快跪下？
3: 那就你跪下，
4: 你再踢脚试试。
0: 哎呀，我这棒子滚啊，哎呀，我的
2: 哎，你的不好，他的我朋友，打他的好，明白
0: 啊？是。
2: 王子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4: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2: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4: 喝了，喝了，
2: 你的都看到了？
4: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2: 这些脚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4: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能。
2: 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4: 七八点钟。
2: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4: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0: 你这鬼把戏骗谁呢你？太君，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他。
4: 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0: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4: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他们杀的。
0: 你
2: 好了，讲下去。
4: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2: 我再问你一句，

0: 那天晚上，杨行到底怎么回事？
1: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一百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0: 八哥，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便宜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三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
1: 太君。 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央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是铃木太君接的电话，不信你问铃木太君。
2: 队长，是王强报告这个消息的。哎，
0: 那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嗯，
2: 对呀。
1: 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呀？太君，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我们这一代有名的悍脚，我的脚啊特别的臭。
2: 你别胡扯了，臭脚的人多了。
1: 我这脚它，太君，你想想，那天早上。 是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三掌柜背起来，然后背到了担架上。哎，你当时也看见了呀，太君，那三掌柜的血呀，沾得我满身都是。哎，那狗不咬我，它能咬你？它能咬张队长吗？你。

0: 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太君，我真希望三掌柜啊不出啥意外，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当面对质了。
1: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あ、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你们给我听清楚，我再给你们3分钟的时间，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听清楚没有？3分钟以后，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

0: 太君，
1: 准备！
0: 你听我说，
1: 亨通，
0: 太君
1: 拉斯拉蒂，
0: 太君，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1: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
2: 太君呐，太君，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
0: 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太君，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啊。太君，太君，求求你。

0: 把我杀了吧，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
1: 看来金山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带他们回去吧。安，
0: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有你负责。
0: 太君，我负责，我负责。走了，弟兄们，弟兄们走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走走。
1: 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
2: 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1: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
2: 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
1: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
2: 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1: 金山君，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安。
2: 嗨。
1: 好好的修养。
2: 嗨。
3: 哎，红哥，强哥，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
4: 来来来。
3: 好好好。
5: 哟呵，哥几个都在啊。
3: 师傅。
4: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3: 嗨，师傅。师傅，你坐。
6: 回去。啊？你在这儿干啥？走。
3: 红哥，我先回去了。
6: 好。
4: 九哥，坐坐坐。
6: 行啊，红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7: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
6: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7: 你看我像吗？
6: 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
7: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6: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7: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6: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7: 哎，你这话啥意思？
6: 没啥意思。
4: 哎，九哥，来喝一盅，喝一盅。
6: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7: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6: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4: 哼，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 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
7: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儿呢？是不是兰妮走漏了风声？
4: 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7: 哎，走吧。
4: 哎，老洪，我看洋行我就别干了吧。

0: 你看。
1: 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0: 师傅，
2: 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搬到乡下住吧。
0: 师傅，真的要搬走啊？
2: 对啊。怎么，不想去？
0: 哦，哎，不是我。
2: 啊，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
0: 哎，师傅，我的仇红哥已经替我报了。
2: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杨行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0: 师傅，我看咱和红哥一起干吧。
2: 嗯，说什么？
0: 我是说咱和红哥一起干。
2: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0: 师父，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红哥为人很仗义啊。
2: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0: 不不，师父，你听我把话说完。
2: 说个屁，他刘红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0: 师父，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容板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红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2: 你别给我提他。
0: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红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2: 你在教训我？
0: 徒弟不敢。师父，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红哥联手。
2: 住嘴，一口一个红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0: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红哥早就想和你。
3: 哥，
2: 滚滚。银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亮子好，就别进这个家。

0: 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1: 嗯，
0: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0: 亮子，亮子哥，哎，小波，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咋在这儿啊？
0: 你小子不够意思，
1: 就是。
0: 我咋了？
1: 哎，
0: 俺和小波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1: 我住王强家。
0: 啥？王强家？算你瞎了眼！

0: 种。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洋行证券人呢？过来干咋样？
17: 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18: 强哥，我也来。
16: 那我可等你们啊！
19: 天牛兄哥。海洋哥，
3: 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哎、赶紧
18: 这鸟呢？
3: 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18: 丢了。
8: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倍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是结合。

0: 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2: 旺仔牛奶糖。
3: 我家有喜事，
4: 我们结婚了。
5: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6: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8: 旺仔牛奶糖。
9: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0: 吃得好穿得好都不如这九龙银杯好。
11: 只要有九龙银杯在，我就想在老家生活，不愿意再去麻烦子女。
10: 以前呢，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九龙银杯，那就更方便了。
1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贺九龙银杯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杯送福活动，征集2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金色九龙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杯在手，鸿运当头，银杯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3: 是真的，是真的，我就扫描二维码参与了活动。哎，这款九龙银杯啊就真的送过来了。现在啊，我喝水都用它，喝到嘴里啊真的很舒服。
2: 所以喝九龙银杯里的水就是喝好水，喝健康水。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九龙银杯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杯送福活动。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580元的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活动名额仅200位，活动仅在本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
14: 我建议啊，像我这样爱喝茶的朋友都可以用这个九龙银杯，用它泡的茶喝起来口感就是不一样，茶香更浓郁。关键现在扫码参加活动就能领取，这么好的机会，哈哈哈，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15: 之前啊，我也买过他家的银杯，真的很不错，而且习惯用它喝水啊，换别的杯子啊就感觉不对。所以啊，这次有活动我立刻扫码参与了，而且真的领到了。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这么好的杯子啊，不要白不要。
0: 不花钱免费领，免费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580元的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活动仅在本档，名额仅200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

0: 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9，可以先体验。
0: 9.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1: 谁呀？
0: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2: 哎，鲁哥，咋办呢？
1: 我知道是谁了，走。
3: 哎哎，小伟大中了，
4: 小伟大中
3: 了，
4: 我赢了。
5: 哎呀，真是！
6: 就你，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7: 赌，赶快赌！
6: 好，赌什么？
8: 我喊一下小鬼子，
1: 就是他。
9: 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8: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9: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8: 你快，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9: 你小子想打架吗？
8: 打你怎么了？
9: 打！哎，打架！
10: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

0: 你自己去打吧。
1: 虎子，你咋样？
2: 哥，
1: 他奶奶的！
2: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哎呦，我的老祖宗！哎呀，别打了！
1: 哎呦，
2: 别打了！
3: 华子，你上不上？
1: 就知道打
3: 架！你是不是捣乱人呢？你哥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1: 红都回来了，我就打。呀！
3: 快点！
1: 呀！哎呀！快点！
3: 住手！红哥！哎呦！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4: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5: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
3: 你。
5: 你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3: 我，
4: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6: 走，走，走，走，
4: 走，
6: 走，
4: 走，
3: 走了。
5: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3: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7: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5: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3: 哎，红哥说的对呀，啊，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啊，
7: 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5: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3: 那你干啥？
7: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5: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3: 啥是正经事儿啊？
5: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0: 哎，冈村君，你可来了！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1: 金善君，你撒谎都不会的。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压得很强壮了。
0: 先坐下。嗨，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1: 冈村君，你上次来。
0: 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 说下去，
0: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
1: 更好的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冈村君，
0: 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1: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0: 真的吗？
1: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善君。
0: 真的。
2: 三掌柜慢点，
3: 王桑，王桑你好吗？
2: 好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啊！
4: 太好了，太好了，回来了。

0: 王嫂，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1: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0: 哎，王嫂，哎，我得现在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
1: 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
0: 哎，
1: 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
0: 你我的恭喜嘛！
1: 哎，来来来来来，
0: 王嫂，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1: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2: 哎，走走走。
0: 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1: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哎，
0: 我要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
1: 有戏，
0: 有戏。嗯，
3: 还想着那事儿呢。
4: 嗯，老红啊，我想来想去，把洋行的活辞了吧。
3: 为啥？
4: 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又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儿啊，你说呢？
3: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
4: 接着说。
3: 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
4: 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嘛。
3: 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是小，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4: 对，老胡，啥也别说了，我现在都明白了。

0: 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

0: 喂，妮子。
1: 啊，哥。
0: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1: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0: 车已经叫好了。
1: 好。
0: 哎，妮子。
1: 嗯。
0: 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1: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0: 算了，咱们走，装车。
1: 哎，哥。
0: 啊。
1: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0: 你找到了？
1: 嗯，我找到了。可是他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0: 鸟？
1: 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0: 是这样。妮子，
1: 啊，
0: 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1: 哦，哎，
2: 陆哥，这活真累，
3: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2: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3: 那你说咋办啊？
2: 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
3: 行。
4: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5: 哎，丁副队长，请。
6: 就这些人啊？
5: 啊，对对对对。
6: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5: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6: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嗯，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赶紧的。行，散了吧。
5: 哎，好，好，走，
6: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
7: 走吧，走吧，
6: 抓紧啊！
5: 啊，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6: 怎么了你？啊，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5: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能干活啊，是不是？哎，
6: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行，给你留仨人，走了。
5: 就仨人啊？
7: 二牛，二牛，
6: 嗯，
7: 你干啥来了？
6: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7: 拉倒吧，
6: 嗯，
7: 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6: 走，不去。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2: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7: 你蒙人吧？
6: 不是，鹿晗，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7: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6: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2: 啊？看啥鸟？
6: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2: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8: 什么东西啊？
9: 没见过呀！
8: 没
9: 见过，
8: 没见过呀！
7: 哎，二牛
6: 啊，
7: 二牛，你让俺看啥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
2: 就是那鸟呢？
6: 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那我给你问问，咋没挂出来啊？
7: 不不不，
6: 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听懂中国话。太君，那鸟，正是齐山，正是齐山。你，哎。哎，这就挂了，
10: 鹿晗。
7: 哎，强哥，
2: 嘿，强哥，
10: 干啥来了？
7: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2: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10: 哎呀，哑破鸟有啥看头啊？
2: 是，
7: 强哥
10: 啊，
7: 俺找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气儿啊。
10: 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这小煤窑干的咋样？
2: 哎，强哥，你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10: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
7: 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2: 哎，强哥，我也来。
10: 那我可等你们啊！
11: 天牛兄哥，海牙姑，
6: 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赶紧！
2: 哎、
6: 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2: 丢了，
7: 回去吧。
12: 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 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9: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13: 我不想听你发誓，
12: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9: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12: 李九，
14: 队长都来了，
9: 都给我听好了。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15: 是。
9: 第二组去六孔桥，
15: 是。
9: 第三组去大洋街，
15: 是。
9: 剩下的人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鹰舞的匪贼。
16: 是
15: 是，
9: 走。
14: 队长，那我今天不去。
9: 为什么？
14: 今天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9: 我是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君发火？
17: 大伙儿都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坐下。
2: 哎，几位
13: 坐下，
2: 这是二等车厢啊。
13: 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看什么看？都坐好了。
9: 坐好。
2: 坐好了。
9: 给我仔仔细细搜。
13: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2: 坐下。
14: 队长，我看这……
18: 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
9: 哎，说你呢。
13: 说你呢。
9: 你是干什么的？
18: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13: 李九，他就是飞贼李九。
9: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交出来吧。
18: 哼，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9: 给我上，
13: 给我上。

0: 牛，
1: 给我上！给我上啊！
0: 我不行，我
1: 上！
0: 你上！你这么做。

0: 你们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你们饭桶的大帝。
1: 太君，那个李炯确实非常厉害，他的武功大大的高啊。
0: 混蛋，从现在起你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要尽快查找到李炯的线索，明白？
1: 是，
2: 明白。
1: 是。

0: 你怎么那么长时间不回来？我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枣庄寻找胡杏的下落。真是难为你了，九哥。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谢你呢？
1: 要说啥话？
0: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什么日子？4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
1: 啊，哎呀，对呀，4年前的今天，我被韩福渠一路追杀到戏院，多亏了你和你的师父冒死相救，我才躲过了这一劫。我李九才有今天。 今生今世，哎，别这么说。我落难到临城，你不是也一直照顾我吗？好，我就什么都不说了。猜猜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0: 什么？
1: 闭上眼睛，大多。不许偷看啊。
0: 虽然没有找到红杏，却把这个给你带来了。这真是我师父养的那对鹦鹉啊！
1: 对，
0: 子玉，啊，红杏，哦，红杏，真没想到啊，一年多了，他们竟然还活着呢。九哥，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话。
1: 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里。你为了他们，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吧？只要是子玉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可惜啊，4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
0: 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九哥，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
0: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九哥，难道你？
1: 子玉，应该知道，我李九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
0: 九哥，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2: 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
3: 大爷，我剃头。
4: 剃头？
3: 我头上有疤。
4: 血浓生疤几颗？
3: 皮毛遮疤，两大一小。
4: 哦，

0: 笑啥呢？
1: 哎，上级已经批准了咱的计划。
2: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
0: 哎呀，
2: 太好了！
0: 我现在就去找弟兄们。
1: 哎，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要仔细啊，宁可少不能滥。
0: 想一块儿了，想一块儿。哎，最好还能拔火折。
1: 说得对。
0: 太好了。
1: 哎，卢汉，小坡可以？
0: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罗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
1: 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0: 行，行。
1: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0: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
1: 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
0: 那当然好了。哎，还有一个人不雄。
1: 谁呀？
0: 会飞道定的那个林中。想一想。
1: 林中。
3: 哎，你要干啥？刚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
4: 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
3: 红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还想干啥呀你？
4: 不是又想翻本吗？
3: 翻本？你这个挨钱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你？
4: 我临终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呀，
3: 不行！哎，你不能走啊！哎呦，我好命苦啊！
5: 那边。
4: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0: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不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5: 麻烦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

0: 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5-8955，400-865-89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5-89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5-8955，400-865-89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8: 加油！
9: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7: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0: 他商战局上战局，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11: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2: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理想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好家伙，两挺机枪，十六捆步枪，几十箱子弹，
9: 没错。
8: 倒退家伙！
9: 哎，我再给你提个醒。

0: 这是孟观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1: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就是我。
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
3: 但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啊！再说了，就算他没偷，肯定他也有同伙。

0: 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1: 走吧，走，
2: 走，走，走，走，
0: 站住！

0: 今儿就开始收工了啊！
1: 好，
2: 好了，
3: 好，对
4: 了。哎，强哥，
5: 强哥，
4: 林中，怎么回事？
5: 特务队追我！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0: 路开，别莽撞，干活去，走。别待着，
5: 走！哎，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6: 没有。
5: 我说好了，好了啊，都别干了，别干了，叫你们别干了，别干了。
4: 按我说的，
5: 我说你
4: 快去啊，
5: 到里面走，
4: 快走，
5: 快点。
1: 可你们干什么来了？这是啊？
0: 谁让你们歇工了？
1: 这活没法干了。
0: 谁让你们歇工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十点钟以前干完。
5: 哎，
7: 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文化呢。
4: 哟，
0: 张队长来了，您辛苦了。跟这些下苦力的人值不当的。
7: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4: 毛猴子？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7: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5: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撞俺？你
4: 来来来，张队长，
0: 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8: 没有，
9: 没有，
0: 没有。没有的话。就干活去吧，谁也不许动，一个个给我查，站住。张队长，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十点钟必须把活干完，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7: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
10: 啊？大哥杨，你的良心咋的坏了？
7: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10: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八嘎呀！
0: 金山大掌柜，
4: 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10: 滚！
4: 哎，是是是是，快走！
7: 都干活吧啊！干活！
10: 干活！
0: 来来来！
10: 啊！
11: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12: 红哥，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段。
11: 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0: 成哥，打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红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1: 你真有这个决心？
0: 当然有。
1: 不怕死？
0: 红哥，你说啥呢？
1: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干。
0: 行，一块干。
2: 日子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
3: 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4: 林中，你也会想咋干？
3: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2: 对，咱绕着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咧他，咧到一个够本，咧到两个，咱赚一个。
4: 单干？就像你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2: 那你说咋干？
4: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2: 奶奶的，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3: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4: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的心得齐啊！
2: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3: 谁领导？
4: 红哥。
3: 红哥，
2: 俺服的就是红哥呀。
1: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洪把酒问世，只要我刘洪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4: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
0: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2: 红哥，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装熊。
5: 对，
0: 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5: 对，
2: 红哥，
0: 你说啥
2: 干
0: 啥
2: 吧。
1: 搞车，搞枪，打鬼子。
5: 好
2: 好，打鬼子。
5: 先撤，快快点！
4: 嗨，裴秀，嗨，快快快，快，干活，快干活！
5: 行行行，上车了啊！来，给我，快快点，快快点，好，快快点！
0: 好，一共56斤，
5: 进展进展，
6: 来来，
4: 好嘞！
0: 来，
5: 给，
6: 来给我，
5: 进展。
4: 都别给我装熊了啊！先给我抬大的，啥都给我放一边去。
7: 好，好，好，
8: 抬大点，抬大点，
9: 抬大点，
10: 抬大点，抬大点，
4: 先抬大的啊！去，先抬大件啊！
11: 大的，
4: 大的，快快快，
12: 走，
4: 大件先往里边放。
5: 来来来，快点！
12: 来来，
4: 快点！大件先往里边放，快快快！
5: 慢点，好，
12: 来来来，
5: 快点！
4: 来，给我，
12: 给，
5: 给，
4: 哎呀，
5: 接着啊，
12: 接着，
5: 接着，
12: 哎，好，
5: 来，嗯。快快点，
0: 这批货都齐了。
5: 来来，哎呀，
4: 哎，去吧啊！
5: 哎，好。
0: 王四，
4: 太秀，
2: 你的，打他的能干。

0: 好得很，
1: 太君催得紧，不干不行。
0: 东西，冯曼。

0: 两挺机枪，16捆步枪，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搞他一家伙。
1: 哎，
0: 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孟关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1: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哎，
0: 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
1: 嗯，没错呀。
0: 我真想给你们一起去啊，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去。
1: 嗯，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孟贯彻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
0: 嗯，
1: 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1: 我得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让上回。
1: 哎呀，咋会可能啊？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中来通知你啊。
0: 好。

0: 小峰，鹏哥，快来！哎呀，哎呀，快坐。鹏哥，没事吧？
1: 没事。哎。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哎。
2: 齐了吗？
3: 如哥，
2: 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
2: 来来来，
3: 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2: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
1: 哎，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4: 红哥，红哥，
5: 林中，
4: 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1: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2: 好，
1: 好，来来来来，
2: 好。红哥，鬼子的巡道车来了，
1: 把机枪给我，还有弹夹。
2: 哎。

0: 咱们不打他狗日的，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咱往走带。就
1: 赶快走啊！走吧，走。来，搭把手。好嘞，哎，这，强哥。1车1毛4，弟兄们都说啊，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2: 哎，好好干活吧啊，让罐哥好盯着。

0: 谁是二头？过来！
1: 太行，我是二头，
0: 先顶罪，走。

0: 哎呀，怎么回事？哎呀，宪兵队把二头给抓走了！什么？嘿，人都跑掉了。王三，宪兵队。
1: 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撞上了车。哎，撞车的时候，小岛太君一直在那儿。
2: 师弟。

0: 每件货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
1: 关三，关三，
0: 关三，
1: 大长官，你看看这算。冈村君，你太不友好了，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
0: 那些狐狸都跑光了，都跑光了，货场瘫痪了，瘫痪了，洋行也瘫痪了。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1: 王子，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
2: 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走啊，王桑。你得不要生气，我得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嗯，
1: 派车你就不必了，你把王桑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走了，王桑。
2: 我可是一门心送给洋行啊！我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1: 你听我说，王三，
3: 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呐！啊，
2: 我知道，
1: 我现在是风乡里的老鼠两头肉计，两头受气呀！我明白，
2: 大掌柜，
1: 咱得凭良心呢，是不是？
2: 我明白。
1: 这活简直没法干了嘛！
2: 王三，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
1: 大掌柜，我绝对不是冲你啊！
2: 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我知道我明白。
1: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宪兵队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呐？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
2: 王桑，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统统都是他们宪兵队。王桑。
1: 我得向你道歉，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4: 王桑，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啊，
2: 拿着吧，给你。干什么呀？啊，大掌柜。
1: 我是出这个吗？
2: 我得明白。
4: 强哥，强哥，
2: 成功！
4: 你啥时候回来的？
2: 干啥呀、啊，慌慌张张的。
4: 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往哪了？回来取衣服。
2: 取啥衣服啊？
1: 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
4: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1: 把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
2: 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4: 好，好，好，回来。
2: 别给我玩手脚啊！
1: 哎，你放心。
4: 嘿，王桑，狗朋友，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2: 你开什么玩笑嘛？这啥事啊？
4: 这，快点，这，红哥，是我。
2: 红哥，怎么样？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什么？哎，
4: 红哥，离这不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
2: 你们听着，你们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4: 红哥，
2: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5: 那个人跑进了小树林，包围小树林。嗯，在那边。

们为你招魂喊怒了。

0: 家为你叫魂喊路了。
1: 福临安州，魂喊路
2: 了。福临安，
3: 啊，太君，明天要出殡了啊！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4: 太阳公。

你们是杀亲刀的，我男人就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是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得安生啊！我不想活。

0: 大嫂，谢谢你救了我。你快走吧。哎，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

0: 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00。
11: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
12: 哇，
11: 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10个人。
0: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我们弄下来的货啊，
3: 这是我和六哥弄下来的。你黄二喜没瞎眼吧？
2: 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车头捡钱吃素，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
4: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5: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4: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6: 就把你喝掉。嗯，
4: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7: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6: 再看我，
8: 再看我，
9: 还在看我，
10: 再看，
11: 我们就把你喝掉。哇！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6: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谢谢你救了我，
10: 你快走吧。
9: 哎，
10: 哎，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9: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真的？当
1: 然。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嗯。<笑>啥呀？拿出来看看呢。嗯。
0: 撸子。<笑>
1: 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0: 张司令奖励我的。
1: 没奖励我一把啊？下回。嘿，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0: 真的？
1: 幸亏这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0: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1: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
2: 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嗯，好，红的，起救了。老弟，我马上来。哎，这大龙啊，你先给我藏起来。哎哎，嘿，港村，你太阳失望了，党行悬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
3: 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2: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离开你的防区，可还在我的防区？明白。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 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嗨，
4: 太君请。
0: 太君来查良民证。
4: 你弟，什么地干活？啊，
0: 大姐，这是俺侄儿，是办案烧焦啊。对对对，我是烧焦的。
4: 梁明正。啊。你弟，枣庄人？啊，
1: 是，我是枣庄人。
4: 你弟，苏黄。
0: 你弟
4: 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1: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梁民证。

0: 是新办的，我刚回来。你的，是八路。哎，不，太君，我是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良民。太君，我真是大大的。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
1: 朱阔力的。
0: 是，太君。太君。
2: 屋里请，屋里请。
1: 开路。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哎，方林嫂，方林嫂。
2: 哎呦，
1: 你看，
2: 六子，
1: 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
2: 哎，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
1: 嫂子。
2: 这方林大哥办丧事的时候，
1: 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哎，
2: 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了，自己留着用吧。哎，
1: 嫂子，你看，哎，弟，哎呀，哎，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也不差这点钱啊。
2: 哎，不行不行，
1: 拿着拿着拿着啊！
2: 哎，六子，
1: 哎，
2: 咋了？你常在外面跑。 替我打听一个人，
1: 啥人？
2: 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嗯。

0: 哎，那你说咋办啊？
1: 哎，嫂子，这事找我师傅，他一准给你办了。
0: 你师傅？
1: 啊，就这点事儿，我师傅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
0: 收钱？
1: 啊。
0: 这事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1: 嗯，嗨，就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0: 行，就这个数。

0: 哎呦，大嫂，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
1: 娘，我想吃冰糖葫芦。
2: 不了，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啊。
0: 一串吧，大嫂。
2: 回去。
0: 娘，
2: 回去。
0: 娘，
3: 我要冰糖葫芦。
2: 娘跟你说过，娘在前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3: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2: 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0: 老洪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1: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洪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洪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2: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干。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1: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洪哥办个炭厂。
2: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0: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啊，吃这个？
2: 对，咱就吃两条线。
0: 哦。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2: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0: 不过有点麻烦事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铁甲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3: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些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4: 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5: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亮子，亮子，
1: 好像是黄二那小子。
0: 亮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2: 红哥，我出去看看，
1: 你去吧。
2: 二喜，你咋来了？
0: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2: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2: 真的？
0: 啊。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问这干啥？
0: 亮子，我也想入伙。
2: 你，
0: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2: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0: 哎，

0: 亮子，黄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
1: 人还算够义气，也敢作敢为。
2: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3: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黄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2: 洪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
3: 就是啊。
1: 洪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洪哥，就收他吧。
0: 把他叫进来。
1: 哎，
2: 这不是你。洪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
4: 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洪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洪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嘿，洪哥，你看我，
0: 二喜，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败了靶子，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4: 敢，不敢是孬种。
0: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
4: 不怕。
0: 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4: 洪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哪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
0: 好，
4: 发完车了。
5: 哎，
4: 舅，
5: 哎，
4: 舅舅，
5: 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
4: 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5: 啥事儿啊？
4: 舅，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你给帮个忙。
5: 你整天这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你还能搞什么车呀？
4: 舅，我又入伙了。
5: 入伙了？跟谁呀？
4: 我刘洪哥呀。
5: 刘洪他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哦，
4: 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0: 行，跟着刘红、王强他们干，这个忙我帮定了。
1: 哎，你再多活点，把那椅子给我。
2: 强哥，
1: 我这是要我。
2: 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两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3: 华子干得不赖呀！啊，
4: 弟兄们辛苦了啊！哎，哎，趁手上多抹点椅子。
0: 哎，好，
4: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2: 多抹
4: 点，多抹点啊！
2: 快些
4: 啊！
0: 哎，好。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红哥让你赶紧过去呢。
4: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弄。

0: 太君，太君，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眯起眯起。
1: 我的寻到的公事的有，喝酒的不行。
0: 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
1: 哟西，张，你的酒量的不行，我不和你比。
0: 馆子里的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嘛。
1: 哟西，花姑娘的有，
0: 有。
1: 哟西，开路。
0: 哎呀，太漂亮，到这儿啊。

0: 亮子，不用，
1: 哎，亮子，
0: 下铺开会。
1: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过程也来了啊！
0: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1: 啊，哎，亮子，悠着点啊！
0: 放心吧。

0: 哎，亮子
1: 啊，
0: 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2: 哎，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拖儿带女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0: 这是我和六子哥弄下来的，你皇二喜没瞎眼吧？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车头检查车速，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你找揍啊你！
1: 二喜，就是
2: 咋了？
0: 谁要打案找证人啊？
2: 鲁哥，啊，田六子这龟孙子抢咱们蟹的货，
1: 胡说！
2: 这两条蟹不是你们枣庄人独家吃的。
1: 好你个田六子，上回销货的事儿，还没给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还放不过你，你想咋样？啊，风波叔叔，他们抢咱们蟹的货，行了，洪哥，这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这样吧。
2: 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这一袋你也扛走。洪哥，
1: 行了。
2: 洪哥，这……洪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
1: 洪哥，
2: 那就谢谢了。
1: 嗯，
2: 走。
1: 哎哎哎哎，
2: 走！洪哥，不能便宜了他们。
1: 行了。
2: 寻到车马上就到了，赶紧装车走人。去！哎，
3: 六子哥，我看洪哥呀，真够仗义的。
4: 那是，洪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六子哥，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
0: 你可该下兰妮的功夫了。嗯，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
2: 哎，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兰妮买她喜欢的东西，走好。
0: 哎哎，弟兄们包好了，包好了。这次劫车呀，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7个人，我估摸着。 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儿，
5: 啊，那费钱了。二喜的，
0: 哎，还是强哥对我好啊。
5: 你看你们俩的啊，小凤，哎，你的，洪哥，你的那份，嗯。

0: 咱就40啊！是，咋这么少？算错了吧？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起来了？
1: 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
2: 为啥？
0: 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2: 洪哥，不分留着干啥？
3: 留着抱窝啊！
0: 对，说对了，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炭厂。
2: 炭厂？
4: 办炭厂？
2: 炭。

0: 对，这样啊，大伙也就有了正经事儿干。
1: 洪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鬼子能不起疑心？办个探长，好打掩护啊。
0: 王强说的对，截留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
2: 哎，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
3: 哎，洪哥，我同意。
0: 罗汉、林中、黄二喜，你们看呢？
4: 洪哥，俺听你的。
2: 洪哥，咋都行啊。
0: 好，
5: 洪哥，好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是不是得让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
0: 大伙儿放心，俗话说得好，账目清，好弟兄。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1: 嗯，
0: 好。既然大伙儿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分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1: 哎，
0: 罗汉、林中，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1: 好。
0: 彭亮
5: 啊，
0: 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2: 好嘞。
3: 哎，洪哥，我干啥呀？
5: 是啊，还有我呢。
0: 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探场，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2: 好。
4: 哎，洪哥，那你干啥呀？
1: 洪哥以后就是咱们的刘掌柜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弟兄们，这月初八咱们探场啊正式开张。
4: 恭喜恭喜，
0: 欢迎大掌柜光临
4: 啊。
0: 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4: 哎，我们是朋友，发财的搭档啊。
1: 哎，大家都发财呀。
4: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1: 太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
0: 里边请，里边请。
4: 请，希望你们发财大大的。
6: 来来来来。

0: 走。二喜哥，太君来了。
1: 太君，我们这是刚刚开业啊。太君，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
2: 今天刚刚开业，
3: 今天刚开业。
1: 您看，
2: 您的里面喝杯酒，
1: 咪西咪西，
3: 咪西咪西，
1: 咪西咪西。
4: 姚队长，开路。
3: 您走啊。
5: 二喜哥，他干啥呀？
2: 没事，
5: 走。
6: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刚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7: 华子的只能出口力，和你王桑没有办法相比。
8: 唱起那动人的歌呀！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0: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0: 欢迎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他们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冰箱里看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温度好了，开机，下播。
3: 下播。
4: 少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2: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
5: 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6: 商战剧，商战剧，它是靠的是一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7: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8: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旺仔牛奶糖。
1: 我家有喜事，
2: 我们结婚了，
3: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4: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5: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6: 旺仔牛奶糖。
0: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7: 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8: 可我不喜欢他。
7: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下月初六，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8: 你
7: 就这么定了。
8: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
4: 穿越山海，历经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哇，
3: 这是我，你还在看我？
4: 这就是我。
1: 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6: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4: 再看我，
7: 还在看我，
8: 再看，
7: 我们就把你喝掉。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我需要的是像你汪桑这样的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12: 坐会儿吧。嗯，
13: 大掌柜。
12: 哎呀，扫好。
13: 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11: 哎，王桑，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14: 要死，要死！
13: 太谢谢大掌柜了。哎，
11: 感谢的不要。来，这边。
12: 走好，
15: 留不留不留不。
16: 不行，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俺不干。
12: 红哥，咱这不成了给小鬼子干了吗？啊？哼，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20%。
16: 行了，少说几句行吗？
12: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
13: 嗯，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进退两难呢。老红，你说咋办吧？
16: 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
13: 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
16: 哎，我说你这……
17: 行了行行了。哼，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炭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务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8: 买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1: 娘娘，你看，
18: 来一串吧。
19: 不要。
18: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19: 小凤啊，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嗯，
19: 乖。哎，小凤，你看到凌晨了。

0: 那个包递给我。哎，
1: 好，好，来来来，下车了，拿着啊，别丢了。
2: 冰糖葫芦，来冰糖葫芦。
1: 下车了，下车了。
3: 哎，东西。
4: 哎，帮你找。啊，
5: 是冯大爷呀，小凤，快叫爷爷。
6: 爷爷。
4: 哎，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5: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啊，
4: 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5: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4: 哎，好。哎，今天你叫我来。就为这事儿啊？
5: 是啊。哎呀，
4: 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啊，
5: 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4: 报仇？
5: 嗯。
4: 方林嫂，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5: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4: 方林嫂啊，依我看，你这个仇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
5: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4: 嘘。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
5: 共产党。

0: 哎，这车上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洋椅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爸，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1: 就你能？
2: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0: 看，我的消息灵吧！奶奶的，这次咱们多搞点。
2: 好了，

0: 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扎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那对我们吃两条线不利呀。
1: 老百姓守不坏咱们的事儿，可小鬼子不好对付。
2: 是啊，
1: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3: 老黄，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1: 对呀，买枪，有了枪啊咱就有胆了。
2: 对呀，
0: 对，黄哥，要不咱们买几支吧。
4: 哎，黄哥，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
1: 真有这事儿？
4: 那还有假，只要红哥同意咱俩跑一趟。
1: 红哥，
4: 红哥，买吧。
5: 卖，先付钱后试枪。哎，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
6: 哎呀，老兄，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5: 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钱我会如数给你，不过今天不行。
5: 要不把枪留下。
4: 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5: 枪必须留下。
1: 我要是不留呢？
5: 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4: 什么？
5: 想必你是双手飞到钉的黄脸林中吧。
4: 想必你也听说过红哥吧。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红哥买的枪。
5: 红哥？真是给红哥买的枪？
4: 那还有假？
5: 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1: 那50块钱我林中下次来一定奉还。告辞。
7: 嫂子，
8: 哎，
7: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父说呢。
8: 啊，六子
7: 啊，
8: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7: 嫂子，他叫啥名儿？
8: 共产党。
7: 啊，他是共产党？
8: 怎么，你认识他？
7: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8: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7: 哎呀，嫂子，我的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8: 啊！
9: 哎，买毛鞋，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8: 啊，
9: 再看看这衣服，
7: 好看吗？
9: 你看。
7: 哎，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
8: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9: 5块钱。
7: 那你给谁买的？
8: 不告诉你。
7: 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9: 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8: 她不要我要。
9: 便宜点。
7: 哎，
9: 先生没给钱呢。
7: 给你给你。
9: 好好好。
7: 哎呦，哎呦，
10: 六子，
7: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10: 怎么了？
7: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10: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7: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10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10: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7: 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 你看，兰妮儿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10: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儿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根本不把我这师父放在眼里。
7: 师父，那你的意思是？
10: 师父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7: 师父，那咋办？
10: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敲敲边鼓，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7: 师父，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8: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7: 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8: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7: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儿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8: 瞧把你给急的。走，走吧，
7: 走。
8: 等一下，
7: 嫂子，你这又咋了？
8: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7: 还惦记这事儿啊？

0: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1: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儿和我的事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给你找共产党。
2: 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0: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2: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哎，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初六，下月初六，你叫田六子牵头毛驴来，把俺妮儿接过去就行了。
0: 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了。
0: 那我跟六子说去了啊。
2: 哎。
1: 嫂子
0: 啊，
1: 我丈母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0: 那还有假？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1: 啥条件？
0: 人家说了，不用花轿和鼓乐，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1: 啥？嫂子，不行，这太委屈兰妮儿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0: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他娘说了，到日子你牵头毛驴去就行了。
1: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
0: 哎，六子。
1: 啊。
0: 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1: 哦，我正打听呢，正打听着呢。
3: 娘。娘。
2: 疯丫头，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3: 娘，我去杨集听戏了。哎，娘，这是谁送来的？
2: 是田六子堂嫂送来的。
3: 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
2: 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3: 我就知道他方林嫂可真行啊。娘，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
2: 那咋行啊，娘已经答应人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3: 我就是不嫁。
2: 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儿小事儿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3: 娘，你不知道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再说了，我嫁人的事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我去退。
2: 妮儿，妮儿，妮儿。
0: 六子，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
1: 哎，
0: 都快娶上媳妇儿了还唉声叹气的。
1: 嫂子，我是怕兰妮儿不同意。
0: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1: 嫂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儿的脾气啊。哎，我对她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3: 天六子。
1: 哎哎，嫂子，这疯妮子找来了，我得躲躲躲躲啊。
0: 哎，六子。
1: 兰妮儿，兰妮儿，
3: 站住！
1: 我不站住，
3: 你给我站住！
1: 我哎呦，哎呦，
3: 站住！
1: 哎哎哎，嫂子，嫂子，他，
0: 哎，给我，给我！你这丫头还真厉害，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3: 你就是替那个死六子送彩礼的人吧？
0: 是啊，是我。
3: 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安的是啥心啊？
0: 行了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走吧。
3: 谁让你上我家送彩礼了？我说过要嫁给死六子了吗？
0: 哎，你先坐下。你们俩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怎么能变卦呢？
3: 我不喜欢他。
0: 那你喜欢谁呀？
3: 我喜欢彭亮哥。
0: 彭亮是谁？
3: 田六子知道。嫂子，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又好。田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连我都打不过。
0: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3: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哼，还想娶我？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0: 你是说

0: 腾亮能杀鬼子？
1: 是啊，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2: 老子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1: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
0: 唉，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
1: 看他谁敢。
0: 哎呀，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
1: 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1: 哥，我问你，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
3: 问我啊？
1: 嗯，
3: 我还想问你呢，谁让你自己做主把彩礼退回去了？
1: 哥，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田六子，你为什么还逼着我嫁给他？咱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3: 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1: 可我不喜欢他。
3: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啊，下月初六，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1: 你
3: 就这么定了。
1: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3: 嘿。

0: 兰妮儿，鬼子兵去了哪儿？
1: 没进枣庄站，直接从三道岔开进了煤矿，我没敢再跟下去，就提前跳了车。
2: 那么多鬼子进煤矿干啥呀？
3: 就是啊，兰妮儿，你到底看清楚没有？
1: 我看清楚了。
0: 王强，召集弟兄们开会。
2: 开啥会啊？都窜出去了。
0: 都去干啥了？
2: 发了钱还能干啥呀？夜猫子报喜，没啥好事儿。
4: 哎呀，行了，又这么多，
5: 厉害！
3: 林哥，咱赢了这么多够了，我看见好就收吧。
6: 你懂个屁！好运就一回。林哥，跟他赌。
3: 对，
6: 林哥，赌啊！
7: 发牌，
6: 真是手气来了，啥也挡不住，想咋赢就咋赢啊！
7: 走，站住！
8: 我跟你赌这个。
6: 林哥，这玩意儿他都拿出来了，你想啊，这不赌也不行啊。
7: 咋的？
6: 不敢了？
9: 怕你个鸟！赌就赌，林哥跟他赌。
3: 二喜哥，
7: 慢。

0: 我听说你老兄会飞道钉，你要是能打中我手中扔出去的东西3次，我他妈就算你赢。
1: 令哥。

0: 二牛兄弟，没事吧？我这几个兄弟啊，有眼无珠，别给他们一般见识，别给他们一般见识。拿过来，还有没有了？都掏出来。想造反？
1: 快点掏出来！
2: 这是
3: 干什么呢你？
0: 二牛兄弟，拿着，拿着，还给你，没少东西吧？啊？
4: 啊！要不是王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鬼子的宪兵队，坐牢虎凳喝辣椒水。
0: 走，洪哥，哎，你等等，王掌柜，咋回事啊？
5: 刘掌柜，
0: 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哎呀，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赊的不给啊。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5: 就打他一拳。
0: 王掌柜，别生气啊。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
5: 我来付，你看，20块钱够。哎呀，
0: 洪哥，老板，算了，我不要了，拿好了。
5: 洪哥给账。哎，你看，收下吧。哎呀，还是刘老板同情达理啊。抱歉，告辞了，告辞了。
0: 王掌柜，慢走。
5: 走吧，我们走。
0: 你凭啥打？
5: 关我键。
0: 你。
5: 你给我进去！你凭什么打？凭什么打啊？啊，鲁哥，俺鲁哈，吃两条线，办摊场，汗流的最多，力出的最大。你没多给俺一分钱，俺也没向你多要一分钱。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俺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不是怕吃亏的人。 可你洪哥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少说两句吧。躲开！你们怕得罪人，俺不怕。洪哥，你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俺没意见。可王强他是干啥的啊？他凭啥抽好烟？
0: 喝好酒，鲁哥，我看鲁哥说的有道理，就是亲兄弟，他也得明算账啊。
6: 是啊，吃亏，咱们也得吃到明处。
0: 你们说完了没有？嗯，都说完了没有？嗯。
7: 不是要抽好烟吗？拿去抽！只要是不想干，都给我滚！马上滚！
8: 老洪，弟兄们说的再不中听，他还是弟兄们呢，别发那么大火啊！弟兄们，我为啥抽好烟喝好酒？ 以后会跟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今天，我想跟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

0: 都别忘了咱结拜时发过的誓。
1: 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一起捡过煤糊，下矿挖过煤，扒过火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受的那些罪，你们心里最清楚。眼下小鬼子来了，兄弟们又凑到了一起，为啥？就是为了干点大事儿。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都干了啥？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老黄，既然是自家兄弟，也该让他们知道了。我跟王强是山里的八路，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拉一支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客官，吃，吃着呢吃着。嗯，
3: 吃着呢吃着。丁大夫，这个，小娜，
0: 不，你这干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啥呀？收着，
4: 这是给我兄弟赔不是不是，收下。
0: 哎，你给我收着。
3: 哎，给个面子行不行？
4: 哎呀，收下就收下嘛。嗯。
3: 二头是个爽快人，不喜欢黏糊，是吧？
0: 哎，是是是，嗯，
2: 钟馗，收下收下。哎，二头，嗯，放心，那俩兄弟那点事儿今儿在这儿了了啊！二头啊，你今天教我们家二牛这个朋友，那可真是没教错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别客气啊，别客气，吃吃吃。
0: 丁队凤，我派人找了你好几天，都找不着你，你忙啥呢你？啊？
2: 嗨，我跟你说啊，专区和省里的黄军头那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0: 干啥来了？
2: 要有大行动了，
0: 是不是啊？哎呀，啥行动啊？
2: 这次黄军嘴挺严，我也不知道。你说这给我弄的，这吃个饭都没时间，啊？你说，这陪完你这种酒，我马上就得走，紧急任务。哦，
0: 紧急任务。丁队凤，你也忙，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就先告辞了
1: 啊。这不是你。
0: 不过，丁队凤，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1: 那让菊花陪你啊。
3: 是啊。二牛走他的，我来陪你。
4: 想起那动人的歌呀，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6: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5: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6: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

0: 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0: 拉一下，
3: 哦，1米，
0: 我也惊讶，
3: 2米，3米，哎呀呀，啊，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1: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3: 好，
0: 谢谢。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 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起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就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纺。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5: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6: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7: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

0: 泌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同学们好，
10: 老师好。
11: 母亲，别录用。
12: 再来一张，3、2、1，
13: 表现不错。
14: 老婆，我升职了。
15: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16: 在牛奶糖，
17: 我家有喜事，
16: 我们结婚了，
18: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9: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1: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6: 旺仔牛奶糖。
7: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6: 好的，
3: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

0: 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7: 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
8: 哎，我
7: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蓝妮儿怎么办？再说了，枣庄天天都在杀人，蓝妮儿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9: 以方寸之地会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0: 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今天我生日，
8: 旺仔牛奶糖。
9: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郑队方，你也忙，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就先告辞了
15: 啊！这不是你。
14: 不过，郑队方，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15: 那让菊花陪你啊！
16: 是啊，二牛走他的，我来陪你，还怕我陪不住你？哎，
14: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呀，主要是怕陪不住您。哎，告辞告辞。
15: 这不送啊！我叫你陪，你还真陪呀？啊，老娘们，你喝什么酒你？钱你都拿着，拿过来，给你两张得了吧。
17: 矿里有100多顶鬼子打的帐篷，
18: 每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19: 啊？阿傻？
17: 30多个。
18: 30多个。
17: 嗯，
18: 这么说，一顶帐篷30个鬼子，100多顶帐篷，那就是3-4千个鬼子。
17: 对，
14: 老胡，老胡，
18: 王强，王强，特务队情况怎么样？
14: 老胡，第二牛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

0: 念着嘴呀，封得挺严实。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鬼子这次秘密军事调动，动用了一个旅团的兵力。这显然是小鬼子要对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
1: 哎，不管咋说，老红，咱得把这情报赶快送出去。
0: 嗯，你说的对。
2: 亮子哥，好不好看呢？
3: 哎，又来了！回家。哎呀，你看，鬼子三天两头的禁言，你跟着我太危险了，听我的话。你还是回去吧，你不回去，你娘和你哥会着急。
2: 我知道，我不回去。
3: 哎哎，冷静姐，
4: 小波，
3: 这么多人，你们俩吵吵啥呢？
2: 小破，你来评评理，我想天天跟着他，他不乐意。他不乐意，那你也天天跟着他。
3: 你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像个啥嘛？
2: 哎，我跟着你，我以后就是你媳妇儿，媳妇儿不跟着自己家男人，给谁呀？
3: 行了，兰芝姐，我明白了，你呀，天天跟着亮子哥，不就是想天天看见他吗？我给你出个主意，哎。
2: 你小子出啥鬼点子？照啥相啊？哎，你不愿意照啊？那你愿意兰芝姐身边站的田六子？
5: 你说啥呀？哎，咱俩去找小破。嗯，走走。哎，小破，
2: 走啊！
5: 老板。
6: 一碗羊汤，一盘煎饼，好嘞。您的羊汤、煎饼啊，慢慢吃。
7: 幸会啊，没想到吧？哟，
6: 张队长，丁队夫，哈，幸会，要不坐下来喝碗羊汤，我请客。<笑>你胆子不小啊，竟然又跑到枣庄来了。上次让你在火车上跑了，今天就别想了。
5: 对。 这次看你往哪儿跑，跟我们走。丁队夫，怎么陪我吃煎饼啊？嗯，要不咱们还是吃蛋糕吧。
6: 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嗯，
8: 哼，
6: 少废话，跟我们走。
8: 走，抓起来，跟我们走。

0: 我不能
1: 受伤，队长，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0: 像当队长啊你？
1: 我没有啊，我这，
0: 去你妈的吧！走。
1: 哎呦，

0: 枪哥，啥事儿？枪哥，丁二牛带着特务朝探厂来了。
1: 黄二，招呼大家干活，见机行事。
0: 哎，快，
1: 干活！
2: 来来来，
0: 都别干活了，狗战吼，都别动！
2: 别动！
0: 丁大夫，
2: 同志们都来了啊，好久不见了呀！
3: 别看着，快看！
0: 别撒谎！这俩天都在上火，看见李九了吗？
4: 李九，
3: 来来来，
0: 他不到我们这儿来，从不到我们这儿来。
3: 我跟你说啊，发现李九马上报告，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
0: 丁队夫，
1: 你们几个，
0: 这年头多也是不如少也是，躲开来不及呢。哎，况且我们和李九，那是翻脸门神，不对脸。
1: 我就说二头是个聪明人嘛，
0: 我也不知道他来。
3: 丁队夫，这天都大晌午了，弟兄们也跑半天了。待会儿啊，我请弟兄们喝一下。来，
5: 别走，别走，
3: 公务在身，公务在身，瞅你，瞅瞅瞅瞅你，你。
5: 张队长，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你看看，哎呀，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来来来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1: 队长，您
3: 怎么着啊？丁队夫，不是请你喝酒吗？
0: 怎么不去啊？
3: 队长，这不公务在身吗？这不，
5: 知道公务在身，还不赶快给我搜！
3: 张队长，让他们搜，让他们搜，咱们坐着喝茶。来来来来来，
0: 嘿，队长，王头陪你喝茶，我领弟兄们搜。
3: 对对对，
0: 来来来来，
3: 喝什么茶？
0: 嗯，
3: 跑了皇帝的要犯，谁负责？
0: 我们张队长公务在身，不喝茶。
3: 哦，不喝茶。对对对对对，
0: 啊，不喝茶。
3: 来来来，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3: 啊，
0: 张队长。 不喝茶，总得吃饭吧？这弟兄们跟着你跑了半天了，就算我犒劳弟兄们的。哎，
6: 另外，探厂发财，以后少不了张队长关照，不是？来来来，接着。
7: 别来这套，你就说让不让搜吧？
6: 咋不让搜啊，张队长？搜查是大事啊！来来来来，都别跟了，别跟了，
0: 都搬了张队长搜啊！
6: 二掌柜，这娇子。
0: 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呢，不能停工啊！哎，
6: 你给我说，
0: 是洋行要交炭重要，还是张队长搜查重要啊？出了事情，张队长担待着吗？怕啥？好，都别干了，停工，别干了。张队长，是这样，明天呢，你陪我去趟洋行，找一下金山大掌柜，给我说说情。
3: 想他吗？给我宽限几天，这个，是吧？
8: 来喽！
3: 金山大掌柜，丁队夫，嗯，你说那李九会到探厂来吗？
0: 这不好说，这得搜搜看。
3: 你给我搜，给我搜，搜个屁呀，搜！嗯，这探厂黑了咕叽的，李九会上这儿来吗？来。
0: 我说你怎么光长个子不长脑子你？
9: 不是我，
0: 撤！
9: 我操！
0: 哎，张队长常来呀！
9: 来来来来，
0: 慢走啊！
9: 干嘛？
0: 哎，
9: 你咋干上这个？
0: 嗨，你走以后啊，金山掌柜的又扣钱了。
9: 扣钱也不能干这个呀！看看你这身皮，我告诉你，将来日本人不收拾你，八路也饶不了你。
10: 现在外边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笑>
9: 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儿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儿。再坐会儿。
10: 好吧。<笑>洪老弟，行啊你。 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9: 九哥啊，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嗯。

0: 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做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笑>九哥，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依我看，咱哥俩……
1: 洪老弟，要说打鬼子，我不行。 想要我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洪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李九。抱歉，告辞了。

0: 亮子哥，你怎么不理我？
1: 兰妮儿，相你也照了，该回去了。
0: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啊？
1: 小波在探厂还等我呢，
0: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1: 哎呀，我在探厂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
2: 兰妮儿，你想干啥？
0: 我要骑自行车。
2: 你小心点。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叫你闪开，你没听见啊？
3: 你喊！呀！
4: 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巨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卫队去。
5: 走，
6: 快点，
7: 走吧你。
0: 哎呦！亮子哥，
1: 走。
4: 站住！哪儿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看不出你小子还有两下子。三爷就陪你过两招。你敢把三爷扔到河里去？
0: 亮子哥，别理他，咱们走。
8: 跑什么跑？
0: 哥，
8: 啊，又闯祸了吧？兰妮，跟我回去。
0: 我不回去。
8: 师傅，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
1: 我，
8: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怎么办？再说了，枣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0: 我不回去。
8: 妮子，哥不逼你嫁六子，啊，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

0: 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1: 你说话算话，要不然我还来找你。
0: 说话算话，去吧。
1: 哥。

0: 土哥，喝点水吧。
1: 不喝。你们看这橙子。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1: 林中，啊，把那剃头叫屋里来。
0: 好，
3: 卢哥，你要剃头啊？
1: 嗯。何大爷，喝口水。哎。坐吧。啊，王大爷，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哎，
4: 老洪啊，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啊。咱们苏鲁支队和1150的老六团，在暴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死伤了好几百呢。
1: 是吗？
5: 跪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
6: 哎，强哥，
7: 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洪哥想犒劳咱们呢？
8: 是啊，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是吧，亮子？
7: 哎，我觉得今天不太对呀、啊，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6: 可不，洪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
8: 我看呐，是不是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
7: 别瞎说。
1: 快走吧。
7: 好。
8: 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7: 我估摸着肯定是有啥事儿。算了，干活吧。
8: 来，那我招呼他们去
7: 干活。
9: 慢走啊，
7: 快去走吧。
9: 您下次再来啊。哎，你照看一下。哎，哟，老洪，来吃点瓜子儿。急什么？喝点水。
1: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9: 没见过。哎，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哎，听说他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
1: 我就知道，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9: 是啊，是啊。
10: 老板娘。有人买脚袋子，
9: 哟，来了。
11: 刘掌柜，等急了吧？
1: 周局长，人呢？

0: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红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嗯，
1: 刘红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0: 哦不，早就记了。老黄，你们飞车夺枪、血染洋行的事迹，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
1: 客气。
0: 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哎，老黄，咱们有多少人呢？
1: 八个。
0: 八个？
1: 算上我七个，加上你八个。
0: 哦，那有几条枪？
1: 两个人弹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
2: 哎呦，老红啊，街上敌人在清查户口，这里不能久留，快走，赶快走啊！
1: 好好，你告诉朱局长，我带李正回探厂了。
2: 好好，
1: 你跟我走。
2: 哎，
1: 好。
3: 小莫，记一下啊。
4: 好，
3: 120斤。
4: 好嘞。
3: 好，拿走，拿走。

0: 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

0: 我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今天我生日，
8: 旺仔牛奶糖。
9: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哎，鲁汉输了。
1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李先生初来乍到，你一点规矩都不懂。
17: 强哥，强哥，红哥，菜都备齐了，咱们可以开席了。
16: 好，好，好，
17: 好，
16: 弟兄们，
17: 开席了，
16: 准备开席啊！王强，啊，带李先生到账房去看看。
17: 走走走，
16: 走走走，李先生，好样的！走吧，李先生。
18: 走走走走，
19: 哎，看样子，这个放羊的有点功夫啊。
17: 狗屁，他耍心眼子，看俺咋收拾他！
19: 哎，这。
17: 来准备啊，快来，
19: 可行啊，你没看见红哥也进了三分吗？
17: 是啊，
19: 他究竟是啥人啊？
17: 还有
16: 闻着就香啊。
19: 听王强说，红哥今天去了集村，说不定是这个
17: 啊。保罗，哎呀，
16: 今天输了，
19: 你瞎嚷什么呀？
20: 三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17: 听说是山口司令长官到。
20: 啊，
17: 来了，扎好了，
21: 来了，好帽扎上。

0: 早庄宪兵队队长冈村少佐特来迎接山口大佐。早庄，
1: 那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里吗？在，他现在是洋行的大掌柜。
2: 一头牛啊，两只犄角，一个头啊，四个蹄子分八瓣啊，尾巴长在腚后头啊，五魁首啊，顶后头啊，五魁首啊，六六六啊，八匹马，输了输了，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3: 小伙儿，跟我一起来，
2: 道道，敬李先生酒，斗志高高，来，李先生。 兄弟，敬你一碗酒，喝了。
0: 来，
4: 我谢谢你们，
0: 喝一碗，
4: 来喝。

0: 你喝他们的也得喝俺的。哎，
1: 对，
0: 喝呀，
1: 喝呀，喝呀，李先生，
0: 喝呀，
2: 喝呀，
1: 喝呀，
3: 喝呀，
0: 这酒。
4: 好，行了，闹够了吧？别闹了，别闹了。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去歇着。行行行行行了，散了吧。
1: 走吧。
0: 李先生，喝一个。
4: 二喜，行行行行，
5: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6: 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1: 哎，知道了。
0: 好了，
1: 好。
0: 走
1: 吧。

0: 我跟大伙儿正式说一下啊，李先生是山里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1: 哎，俺早就知道了。他一来，我就看出来了。
2: 就你能。
0: 好好好，下面啊，请李正，哦，同志啊，讲两句话。
3: 来来来来，喝着喝着，
1: 等等，
3: 喝着，来喝
1: 喝喝，
3: 来来
1: 喝，
4: 先把这些酒菜撤了。
3: 哎，俺还没喝够呢。
1: 就是，
3: 来来来来，
1: 干
3: 干干，来，
0: 行了，开会喝啥酒啊？啊？李先生，请吧。
4: 同志们，咱们开会得有个开会的样子。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即将武装起来的，有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革命队伍。开会喝酒是江湖上的作风，下不为例。王强，
2: 啊，
4: 撤了，
2: 撤！快上！

0: 同志们，下面请李正同志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李先生，
1: 命令：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队队长，王强同志为副队长，李正同志为政治委员，铁道队为团级编制。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今后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2: 好
3: 好好，
2: 太好了，
4: 就太好了。
2: 洪哥，这一个团有多少人呢？
5: 是有多少人？
0: 1000多人吧。
5: 那现在咱才8个人，咋算个团呢？
0: 听政委讲话。
1: 同志们，兵不在多而在精，你们现在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再说我们的队伍将来还要发展壮大。
0: 好，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开始政委就是大当家的了啊，都听清楚了吧？
5: 哎，洪哥，你咋不当政委呢？
6: 是啊，洪哥，你咋不当啊？
3: 洪哥，那你是第几把交椅啊？
0: 你胡扯啥？
3: 谁胡扯了？兄弟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八路来了也得听你的。
6: 对呀、啊，
7: 是啊，没有洪哥哪来的铁道队？
6: 是啊，洪哥，你该当政委。
3: 对呀、
6: 啊，
3: 洪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6: 对，洪哥，洪哥，你当吧。
3: 对，你该当政委。洪哥，政委是你的，
7: 大哥当政委。
3: 行了，你当政委。
0: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8: 冈村君，山东贼寇如毛，但是你要明白，

0: 发生在你眼皮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毫无关系。
1: 冈村，愿聆听您的教诲，大佐阁下。
0: 这是林城特务机关长松伟提供的证据，你看这张，是军火丢失的那次作案人在车上留下的利器痕迹。你再看看这张，是那次劫持战俘作案人所留下的痕迹，与劫军火的手法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一个人所为。这就是松伟特务机关长所下的结论。
1: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0: 不错，所以这个人绝不是李九。尽管他号称汝南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林城特务机关长松伟是我的学生，现在也成了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松伟的这一结论。
1: 我明白了。
2: 哎呀，正得劲儿似的，
3: 咱俩我给告状。
2: 行了，哎，抬起来。哎，戴顶帽子。
1: 还戴帽子？
2: 哎，转过身来，我看。政委，你这才像个馆长先生。
4: 可是，
2: 哎，我跟你说，一个老板，一个馆长先生，这就匹配了。
4: 我说老洪啊，这身衣服穿我身上，怎么这么别扭啊？
2: 哎呀，我说政委啊，你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你不懂啊，在敌人眼皮底下干活。不光是穿衣打扮，还有结交人方面，三教九流，啥样的人都要去接触。哎，你知道王强去干啥了？
4: 干啥了？
2: 去陪特务队的副队长丁二牛喝茶去了。
4: 怎么能陪特务喝茶呢？哎，
2: 嗨，我走了啊。
5: 老黄，那这身衣服我就穿着了啊，
2: 穿上吧。
6: 这个呀，是丁队副这个月的酒钱。
7: 哟，还是二头想得周全，每个月呀都忘不了我们二牛。
6: 应该的，
8: 你这话说的，朋友啊，这不朋友吗？这是
6: 丁队副啊。话说回来了，干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呀。
8: 二头，我可跟你说啊，最近呢，离那个金山远点，别跟他走太近乎了。
6: 咋了？有人说啥闲话了吧？
8: 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你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个什么大佐，大伙都叫他山口司令。
6: 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
8: 那天冈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的他，那一下接驾车呀，我亲自上前去搀的他，是个瘸子。
7: 哟，那张三儿怎么没去呀？
8: 张三儿，冈村就没让他上前儿，还张三儿呢？
6: 丁队副啊，我跟你说啊。那张三儿啊，可比你心眼多啊。
8: 二头，你也多防着他点儿，听见没？洋行那件案子，那小子一直想插手，真的。我找机会好好的收收他。
2: 看来鬼子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的事情，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我估计他们。已经察觉枣庄地区有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
6: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山口大佐老奸巨猾，不太好对付，咱得想点办法以防不测。
2: 你说的对，政委，你有啥看法？
4: 我就担心咱们这些同志赌博酗酒自由散漫惯了，

0: 万一有个不慎，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1: 哎，我也有这种看法。
2: 政委，你有啥高招？
0: 老黄，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
2: 啊、哦，政委啊，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哎，你来了就好了。
0: 那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儿的觉悟，也让大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
2: 那可就太好了，
1: 太好了。
2: 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0: 行啊。
3: 钱柜一直放在松崎这儿，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我和他们不和，所以钱柜究竟有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山口大佐，慢点，尤其是大掌柜松崎，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宋琪他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

0: 金山君，
1: 嗨，
0: 你对冈村少佐说，你在被子里看到了凶手的脚，是吗？
1: 是，我看到了。
0: 几只脚？
1: 两三只，好像五六只。
0: 到底几只？
1: 六只。
0: 这
1: 么
0: 说，是三个凶手对付你一个人？
1: 是。

0: 当时你在什么位置？
1: 好像就在您站的位置。
0: 这么说，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是吗？
1: 这个好像……
0: 这么说，凶手先是用刀砍你，然后用枪打你，是吗？
1: 是，对。
2: 哎，你给我，你给我，你还又喝酒呢？你还陪着喝？哎，
3: 红哥不是说了吗？以后不许喝酒，也不许赌博，有事还得请假呢。哎，今天晚上政委还得给咱上那个政治课。

0: 同志们，刚才咱们讲了法西斯的形成，下面我接着讲轴心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继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1: 谁喝酒了？
2: 希特勒请你喝酒呢。
1: 希骆驼是谁啊？
3: 希特勒。
1: 哎，俺从来不和不认识的人喝酒。七杀，
4: 哎，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又上政治课了？
1: 是啊，红哥说了，雷打不动。
0: 你昨天晚上听懂他唠叨些啥了？
2: 听懂了，骑骆驼。
0: 别胡诌八扯的，说正经的。
1: 真的，就是骑骆驼。
3: 三儿，
2: 哎，
3: 接着，
0: 哎，强哥，今天晚上俺想请个假，
3: 又想喝酒去？
0: 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3: 早去早回
0: 啊，行。
4: 哎呦，哎呦，哎呦，
3: 咋回事啊？啊，咋回事？
4: 哎呦，强哥，我这肚子疼，你那儿有没有人单呢？
3: 我哪有人单呢？快去看大夫去。哎呀，
4: 强哥，那我走了，回家抓药去了。
3: 快去吧，快去吧，没啥大事吧？
4: 哎，不好说呀。谢谢你了啊。哎，
3: 有啥事说啊？
5: 强哥，强哥，哎，我也有点事儿。
3: 又去打牌呢？
5: 哎呀，不是打牌，我真有点事儿。
3: 你有啥事儿啊？
5: 我这
4: 强哥，
5: 啊，
4: 来来来来，
5: 我走了。
3: 哎，没人，你走，回来。
4: 哎，来来来，
6: 强哥，亮子哥找你点事儿。
3: 啥事啊？
6: 哎，走走走，你去了就知道了。

0: 今天呢，老黄，这人咋还没来齐？
1: 哎，王强，几点了？
2: 八点半了。
1: 八点半了，人咋还不来？
2: 下班的时候，这帮小子一个个请假说有事儿，都跑走了。那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叫回来。
1: 哎，算了算了。啊，
0: 这牛不喝水，焉能强按头啊？哎，老黄，是不是我这课讲的太深了，大伙儿不愿意听啊？
1: 其实也没啥深的。
2: 咦，政委，深了点。说实话，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俩仨。你讲的什么希特勒，还有墨索什么尼？
0: 墨索里尼。
2: 对对对对，墨索里尼。你别说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真费劲呐。
1: 政委，别泄气啊！
0: 没有。
1: 不管你讲的深和浅，他们都得听，这是纪律，对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1: 王强，我告诉你，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那帮小子。

0: 武汉，
1: 哎，过来一下。
2: 哎，
3: 大家别忙了，行了，都过来吃吧。
0: 大伙儿都听着啊，今天晚上各股东发红利啊！
4: 嘿，
3: 今天发红利啊！
0: 哎，我可告诉你们啊，不来的、晚来的、请假的都扣钱，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4: 啊，来晚的、请假的都扣钱。
3: 哎哎，鲁哥，刚才大哥跟你说啥呢？
5: 今天晚上，这个
3: 真的，
5: 嘿，
3: 这下又有钱了。
5: 小小小小小小小，
3: 哎，也是，
6: 好啊，大伙都来了。
7: 哎，政委，上次见的我没有听明白，你看这咋回事啊？
8: 啊，这个，下次
0: 跟着我干啥
8: 啊？你好好讲。你不说今天晚上发红利吗？
7: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
0: 等着吧，
8: 啊，等，等着。
0: 嗯，都愣着干啥？赶快坐下听政委讲课。嗯，
7: 走走。
5: 哎，听见没？空欢喜一场，还得听这玩意儿。嗯。
3: 哎，林大哥没来？
0: 你们以为我今天真给你们发红利啊？啊！我告诉你了，以后你们要是不听政委讲课，我就扣你们的工钱。
4: 鹏哥，林中可没来啊？
0: 那我就加倍扣他的工钱。行了，都坐好，听政委讲课。政委，开始吧。
4: 好。好，咱们开始讲课。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9: 不认识。
4: 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
9: 劳动，
4: 劳动，
9: 劳动，
4: 劳动，
9: 劳动。
4: 好，大家再给我念一遍，齐一点啊！劳动，
9: 劳动，
4: 劳动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了火，这才有了耕种和狩猎，所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
3: 张班长，
4: 哎，
3: 有空过来喝酒啊。
4: 好好。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达尔文，创立了一种学说叫进化论。进化论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猿，就是说人类是从猿到类人猿到人类这样发展演变来的。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5: 政委啊，
4: 嗯，
5: 啥叫猿呐？
4: 按照现代生物学分类，猿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比如现在非洲的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狒狒，这些都属于猿。
5: 这说来说去，猿到底是啥呀？
4: 嗯，猴子大家都知道吧？
5: 啊，知道
3: 知道，
5: 不就是毛猴子吗？
4: 对，猴子和猿就是近亲。
3: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4: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5: 哼，你讲的啥狗屁政治啊？咋和鬼子一个腔调呢？
3: 是啊，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变的，你安的啥心？
4: 不，这不是
3: 你还是政委呢你？
0: 花二姐，鲁汉，不许对政委无礼。
5: 他啥狗屁政委啊？俺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爬火车？会喝酒吗？
0: 鲁汉，
5: 你打我？好，
0: 我看你欠揍。
5: 啊，你打，你打，赶紧打！
0: 来，
5: 我别厉害，瞎了眼了，认识你这么个孬种大哥，俺不服。
0: 鲁汉，你给我滚！滚出去！
5: 老婆，哪有那个熊的？滚就滚！
0: 小鲁
5: 哥，咱们走。
0: 鲁汉，
5: 走！哎，大哥，既然不给咱做，
0: 走哥，
5: 还有啥干的？
0: 走，
5: 走！
0: 哎，咱们走。
5: 花儿，
0: 老红，老红，行了，老红。
3: 鲁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咋回事？
5: 强哥，
3: 哎，
5: 强哥，强，我们不干，
3: 回来。
5: 哎，陆亮，
10: 花儿姐，
3: 彭亮。
4: 都是我这课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情。
1: 政委，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儿，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2: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这帮小子就是欠条件。
4: 老黄，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
1: 政委，说心里话，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
4: 老黄，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点。
1: 哎，
10: 洪哥，
1: 啥事儿？
10: 林中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
1: 他们想咋样？
10: 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
4: 老黄，得赶紧想办法把林中救出来呀。
1: 救啥救？让他去赌。你去告诉他，输光了回来再拿。
10: 洪哥，这
1: 愣着干啥？快去呀。
10: 这
4: 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他吗？
1: 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6: 老板，
11: 哎，
6: 再来碗粥。
11: 好嘞，
12: 再给一毛钱。
6: 啊，不要了。
12: 啊。
4: 李先生，啊，坐吧。
6: 老板，
12: 哎，
6: 来俩馒头一碗粥。
12: 好嘞。
4: 兄弟，咋不回炭厂去吃？我没脸回去。来，这么说，洪哥给的钱又都输了。
13: 想起那动人的歌。
1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8: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9: 赶紧扫码领取吧。
2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

0: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吃得好，穿得好，都不如这九龙银杯好。
10: 只要有九龙银杯在，我就想在老家生活，不愿意再去麻烦子女。
9: 以前呢，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九龙银杯，那就更方便了。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贺九龙银杯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杯送福活动，征集2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金色九龙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杯在手，鸿运当头，银杯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12: 是真的，是真的，我就扫描2维码参与了活动。哎，这款九龙银杯啊就真的送过来了。现在啊，我喝水都用它，喝到嘴里啊真的很舒服。
3: 所以喝九龙银杯里的水就是喝好水，喝健康水。
1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九龙银杯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杯送福活动。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580元的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活动名额仅200位，活动 动仅在本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
14: 我建议啊，像我这样爱喝茶的朋友都可以用这个九龙银杯，用它泡的茶喝起来口感就是不一样，茶香更浓郁。关键现在扫码参加活动就能领取，这么好的机会，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15: 之前啊，我也买过他家的银杯，真的很不错，而且习惯用它喝水啊，换别的杯子啊就感觉不对，所以啊，这次有活动我立刻扫码参与了，而且真的领到了。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这么好的杯子啊，不要白不要，
13: 不花钱免费领，免费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580元的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活动仅在本档，名额仅。

0: 我弄好了。开机，下部。
1: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2: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3: 啊，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据依据，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4: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5: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是吴景东。
1: 今天还有我们大家熟知的著名相声演员王振华老师。振华老师您好。
2: 铁王好。大家好，我叫王振华。哎呀，从海南啊回来这两天啊，我这个嘴巴总觉得缺点味儿。哭老老的呢。
1: 是啊。
0: 哎，振华，我看你这是海鲜没吃够啊，蚕虫还在海上飘着呢。
2: 什么都瞒不了吴老，
1: 什么都知道人。哎，
2: 就被您一眼就看穿了。咱们在那个蛋家那个鱼排上吃的那顿海鲜大餐，到现在我念念不忘啊。石斑鱼、生蚝、海虾、咖喱、扇贝，哎呀，现捞现煮啊，鲜的我那个舌头。我差点把舌头咽下去，我跟你说，回来吃啥？我跟你说，就没滋味，没意思。
1: 我跟您说，振华哥哈，就谁跟你都感觉都是一样，因为谁往那儿一坐吃那东西都是这样。就自打搁那吃完了之后，你现在我们从超市里买海鲜吃，少点灵魂。
0: 你们说的这个灵魂，在中医里啊，叫食其食，食其鲜。得其气哦，啥意思呢？就是你看那天咱们在那个鱼排上吃的那个鱼虾，那都是天然生长，顺应潮汐，保留了海鲜最本真的精气，这就是食材的天赋之气，跟咱们平时吃的肯定没法比。
1: 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蛋家鱼排啊，那么多的美食当中，吴老师哪一个给您留下印象最深？
0: 要说是这个最深的啊，那一定是那碗号称天下第一粥的刺豚粥，用新鲜的刺豚鱼和大米慢火熬成，鱼片滑嫩，粥水绵密，哎呀，性平温和，健脾和胃呀、咱们旅途啊劳顿，那个脾胃它肯定虚弱，一碗下肚暖胃安神呐、你们当时喝完是不是都觉得那胃里舒坦踏实？
2: 是没错啊，喝完了这个胃里的就是暖乎乎的。我当时我一口气就喝了两碗在那个蛋家鱼排上的，不光吃得好啊，你说那风景是不是又是一种、
1: 对对对，
2: 海上那个鱼排呀、层层叠叠绵延数里，旁边那猴岛、猴岛花果飘香，林猴整林，
1: 对，
2: 真的，我劝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有机会一定多出来走一走，看看不一样的风光，心情一好，我跟你说病都少一半。
1: 对对对、
0: 一边是海上的烟火，一边是啥，山野的灵动，一动一静，一海一山，正好对应了我们中医讲的身心同调，动静结合，这种自然环境能让啊气血运行的更顺畅，比啊简单的静养效果要更好，这也是咱们这次旅游的核心意义。
1: 对，我这从来不发朋友圈的人，我那天都专门发朋友圈打卡。为啥发朋友圈呢？我得记着，再往后倒个三五十年啊，我再翻我这记录，那一年我曾经到这儿来过，专门就为了这事。我们是一路看一路聊一路记录，最美好的画面全都留在镜头里。我相信大家光听我们说应该就已经心生向往，所以我真心希望电视机前的您别老在家待着，出来旅旅游，多看看祖国山河，身体心情都会不一样的。接下来咱们大家跟我们一起通过一个镜头重温这段美好时光。
3: 祝龙山海

0: 大家好，我是铁峰。翻越这座百米高坝，而我们的通道就是这个五级船闸。
1: 江山如此多娇，你我同行，守护长江。
2: 踏遍山河，身体好。老吴给您当向导。大家好，我是铁峰，
3: 有请吴老师。
4: 大家好，我。

0: 看完这短片，我仿佛又重新吹到那个海边的风。
1: 嗯，
0: 刚才我们看到是这个弹夹鱼台上的景，可是这个景背后还有一辈辈弹夹人传下来的手艺，老手艺，老文化。
1: 哎，是这样。
0: 嗯，
1: 当时在鱼排上，我们就发现，哎，人家弹夹鱼排弹夹人啊，不光会打鱼，做海鲜。那织渔网得织吧，
0: 嗯，
1: 鱼排得连得造吧，
0: 对，
1: 鱼歌得唱吧，
0: 对，
1: 哎，全是文化，
0: 嗯，
1: 哎，这不是简单的一个风景，这里头有非遗啊，
2: 是，没错，风景是盐浮，非遗才是真底蕴。弹夹的非遗啊，不只是技艺，更是他们在海上生活千年总结出来的生存智慧、饮食智慧、居住智慧，和我们中医强调的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道理是相通的。咱们走出来旅游，不光是看风景，更是啥呀？学智慧、养身心呢。
1: 嗯，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一起走进弹夹非物质文化遗产，看看这飘在海上的文化到底有多精彩。
3: 弹夹鱼排是我国珍贵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弹夹人千年耕海牧渔的生活缩影。一筏一屋，一网一箱，蕴藏着顺应潮汐、依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也承载着弹歌、水上婚嫁、渔家饮食等多彩民俗。如今弹夹鱼排依旧在碧波间存续，让古老的水上文明在新时代继续传承，成为海上丝路文化中鲜活的文化印记。
1: 刚才短片里提到的这个弹歌，
0: 嗯，
1: 啊，咱们当时也都是亲耳聆听。吴老师，你还记着没？
2: 记得，记得，记得。确实是难了，海上生活啊，简单枯燥，唱歌呢，哎，就是他们的一种消遣方式。我虽然呢听不懂弹夹人的方言，但是弹歌嘹亮悠扬，哎呀，那在海上听着尤其应景。
0: 哎，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啊，
1: 嗯，
0: 当时那个歌声一出来，我这个脑子里直接就浮现出弹夹人出海捕鱼的那个场景，浑身都充满了这个干劲儿，恨不得当场就跟着他们上船打鱼去了。哎呀，
1: 这黄老师，你收一收行不？
0: 真的，
1: 你们是不知道啊，我们在海边抓螃蟹，他们是倒数第一。关键是他说他想出海打鱼，你们信吗？你知道吗？他晕船，你知道不？你不得空手去空手回来啊你啊。
2: 我还记得当时一听比赛抓螃蟹，那振华呢，鞋一脱，裤脚一网，冲的比谁都快，结果全队就抓到了五个。我们队好像抓了十二个，
1: 那螃蟹跑真挺快
0: 啊！啊，真的，你真追不上，
1: 给我都干低血糖了，我都。
0: 你这横着跑都跑那么快，那这是直着跑的不定多快。
1: 就是呢，
0: 那家伙，我以为就凭我这个灵活劲儿，我稳拿第一，谁知道这螃蟹比我还机灵，忙活半天，稳稳的拿倒数第一。
1: 嗯，弹夹鱼排这一趟哈，是有歌有景，有笑有赛，
0: 嗯，
1: 很尽兴。希望更多中老年朋友能够跟我们一样，都走出来，动起来，玩起来。旅游啊，它也是最好的养生方式之一啊。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把当时这个热闹场面分享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4: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啊，今天活动当中最有意思、最好玩的一个环节——抓螃蟹大赛。依然是分成三组，由三位老师带队。那我们这个规则啊，特别简单，给大家20分钟的时间，20分钟里哪一组抓的螃蟹最多？哪一组就是获胜方。当然大家在抓螃蟹的时候啊，为了保证安全，我们还请到了两位专业的教练来辅助大家和指导我们每一位体验官。来，两位教练也站起来跟各位打个招呼，欢迎欢迎，谢谢两位教练，也辛苦了。好，那规则都听懂了吗？
5: 有问题
4: 啊？有问题。什么问题？
5: 多少为胜负是不是？
4: 对对对，
5: 不论大小啊。
0: 那我也有问题。如果螃蟹这个只数比他们多，但我们那缺爪，算赢算输。
4: 还能抓成那样的呢？这样吧，如果说像有振华老师那种情况，我们就算半个，大家尽量挑完整的，那个颜 上开始抓螃蟹大赛。好，现在就行动起来吧。

0: 兵可以拿一套。
1: 咱们琼江乐队立正，向我看齐，喊出我们的口号：热情似我，螃蟹归我。
2: 哎呦，这是礼上的。
3: 蟹黄归他了。
2: 好，那现在我们就奔着大螃蟹出发吧。
1: 好嘞，
4: 好嘞，
1: 向右看齐。
2: 还在喊口号呢。
1: 啊，然后出发。
5: 好，开船。
1: 明白没？
6: 明白。
1: 咱们挖浅了，
6: 挖浅了，
1: 你知道不？
6: 你看，
1: 看着没？
6: 顺着那个腰挖。
5: 我在那边，他拐到那边去了。
1: 你看，
6: 他又跑那失望的啊！
1: 他还那螃蟹还在跑，你知道不？看着这玩意儿吧，挖螃蟹得有在我们东北老家挖菜窖的心。
6: 咱们这个大呀，
1: 好，
6: 别夹着你啊！
1: 好，没问题，我们赢了。

0: 哎呀，快点！
1: 三了。

0: 是特别奖，因为我们把世界之最抓着了。你们见过这么大的螃蟹吗？哎呦，
1: 那个郑华老师就是带领国家一个螃蟹，不也是最后吗？是不是？啊，都学上就完了。
0: 那行，那咱就服了，算我们服了。
1: 才艺也多，先生也行吧。
0: 有请，
2: 现在节目。
0: 就是，我们就故意为了展示才艺，我们故意输的。
1: 看出来了。好，太好了！我们杰哥，最后感谢三位老师的辛苦带队。今天的抓螃蟹竞赛活动就圆满结束了，我们下次再会。
0: 好嘞，
3: 哎，看完刚才这热闹场面，相信大家跟我们一样，哎，也是笑的，这叫什么？
4: 合不拢嘴，
3: 合不拢嘴。哎，尤其是啊，这个康复之星的这个空竹表演，很精彩，现场看比看视频好，那身手，哎，他怎么接住的呢？如此矫健啊！
5: 我告诉你，铁矿啊，你别看他现在呀这么灵活哦，那当初找上我的时候。正是风湿最严重的时候，哦，膝盖都打不了弯，
4: 看不出来呀，
3: 啊，哦，完全看不出来。
4: 哎，康复之星还是我们那个队的，
3: 对，
4: 那挖沙子抓螃蟹的时候全指他了，那你很有劲，可灵活了，
3: 那老头可活着了。
4: 我跟你说，那五个螃蟹真的基本上都是他抓的啊，哦，真的一点没看出来他有什么风湿什么的啊，哦。
3: 具体什么情况，干脆咱们通过一段采访来了解一下。
6: 最闹心的事就是我的漏风湿，一到阴天或下雨，这俩腿啊都不能走，哎呀，
7: 马上
6: 下个台阶都疼个够呛，哎，所以费了很大的劲儿。
3: 哎，吴老师，就这康复之星，从一开始走都走不了，到现在健步如。

0: 飞，您给他用什么招了？你得跟大家说一说呀。
1: 他以前呢，是关节受湿风寒的侵袭。其实呢，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同样的关节问题。
0: 对，
1: 都是因为湿气重，风寒入骨。
0: 对，
1: 当时他找到我的时候呢，我给他三个小方法。第一个，护好三阴交和膝眼。
0: 对。
1: 三阴交啊，是在咱们内脚踝上面四横指。然后膝眼呢，是在膝盖的腰线处，是寒湿容易积聚的地方，可以呀，早晚穿长袜，带护膝。乘车的时候呢，用这个围巾呐盖住膝盖，别让冷风直接吹它。
0: 对。
1: 第二个，学会动态休息，坐一个小时车，起来活动一下关节。走路半个小时，找个地方坐一坐，用手心呐，这个手掌搓热了，哎，热膝盖，促进呐血流的流通。第三个，要善用温热外敷。晚上到酒店了，你用热水袋呀，或者是热毛巾呐，敷敷关节。有条件的，泡个热水澡，用这个温度略高于身体的这个水，帮助咱们驱散一下这个一天积攒下来的寒湿。
2: 就这么简单吗？正华哥，你觉得就这么简单吗？
3: 不是不是，
0: 吴老师有绝招，肯定没跟我们说啊，
3: 留了一手。
0: 对，你还有别招？
1: 没错没错，这是日常啊。就除了这些日常的养护小技巧，我还给他一道
3: 如龟板炖鸡汤。这名字听着他就特别养人，
0: 全是好东西。
1: 对呀、鹿茸，温阳通经络。能把这个经络中的淤堵的地方化开。龟板呢，滋阴强筋骨，骨头得到了，这三样搭配在一起，既能去风湿，又能补肝肾，壮腰膝，特别适合长期受潮。
0: 来了吧？啊，这个不能错过啊，吴老师，你也得全教，都得教啊。
1: 这道汤啊，其实源自经典古方二仙胶。专门强筋骨、去风湿、护关节的。平时大家如果买不到现成的二仙胶，完全不用愁，直接用原材料炖汤，一样温和有效。材料就这几样：鸡腿儿或者是鸡胸肉一块儿，然后鹿茸三片，龟板13到15克，去核的红枣3个，再加上2片姜。做法也省事儿，鸡肉洗干净了，切成片儿，冷水下锅煮开，然后飘掉浮沫，再把这个所有的材料放进砂锅中，加10量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慢炖1到1.5个小时，最后加点盐调味儿 ，OK。
0: 大家发现没？吴老师教给大家的这个食疗方，操作起来都可简单。
3: 对，没有复杂的，
0: 对不对？不用起个碟，拔个碗儿。为啥呀？那么做太累，对吧？
1: 关键呐、就在这一路一归。鹿茸啊，温肾阳，强筋骨，通经络，专门对付怕冷、关节发沉、腰膝无力的。龟板呢，滋肾阴，健骨添髓。能够缓解骨质疏松，骨头里那种隐痛酸软，这两者搭配呢，哎，一温一凉，相互制衡，补而不燥，哎，滋而不腻，阴阳平衡，不上火不寒凉，温和滋补不伤身。那对老年人常见的风湿关节痛啊，骨质疏松啊，都特别友好。这也是疍家人常年在潮湿环境里依然能保持腰腿有力的一个养生小秘诀。
0: 一个简单又养人的疍家关节养生汤就分享给大家了。再一次感谢吴老师专业讲解。再跟大家说一下，养生不在家里躺，旅游运动更健康。希望更多的朋友跟着我们走山河、赏美景、学养生，身体棒。下面到了我们接热线的时间，我们来接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4: 哎，三位老师好啊。
0: 哎，
5: 你好。

0: 哎呀，我今天是运气太好了，居然打通了吴老师，我可是你老粉了，从开播第一期我就盯着看，一集都没落过。
1: 一集都没落啊？那看来真是铁粉。
2: 对对对对，
3: 谢谢您的支持。您今天打来电话，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
0: 我吧，就是刚节目里听吴老师讲那个四屯粥啊，一下子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生病时候母亲给我熬的那海鲜粥，我就是太想念了，眼泪都快下来了。
2: 哎呦天哪，大姐，一碗粥都能给你眼泪是停住了？那我觉得这碗粥要么是老好吃了，要么就是对你有非凡的意义，跟我们讲讲啊，方便不？
0: 那方便，好的。哎呀，有些话吧就一直憋在心里头，说出来我心里也能松快松快。我吧62了，今年老家是那个大连的，打小就在海边长大呀，然后小时候身体弱，家里那个条件也不好，有点头疼脑热的吧，根本买不起药啊，只能硬挺过去。每次就是生病躺在床上就啥都吃不进去，嘴里发苦还浑身没劲儿。
2: 是是是，那个时候日子他确实不容易哦。
1: 是是是
0: 啊，是啊，我母亲看我那样就去海边给我挖点新鲜那个蛤蜊，兑点那大米就熬成那粥给我喝。那粥虽然比不上号称就是天下第一的赤豚粥，可每次喝完了，哎呀，我这全身就是通透舒坦呢，不一会儿身体就恢复体力了。
3: 这就是我说的，食其鲜得其气，不用肥的吃什么山珍海味名贵药材，吃点应季的新鲜的顺自然来的食物，哎，最养人。
2: 除了跟我们分享你的回忆啊，有没有身体上的什么问题啊，让吴老师给你把把关，这机会多难得呀。
0: 我吧就现在这不岁数大了吗，完这膝盖就跟生了锈一样，就是弯一下就嘎嘣响，都那护膝就成天的套着也不敢摘呀。完事更邪乎的是这膝盖一疼我就知道一准要下雨了，我这骨头啊还怕风怕凉，夏天就是热的直冒汗，我都不敢开空调，就怕那个冷空气往我这骨头里钻，哎，老不得劲儿了。就我这情况我不敢跟那个吴老师出去旅游啊，这不纯纯拖后腿吗，你给我支几招呗。
3: 好啊，首先呢，不要久坐不动，这样呢就容易让这个气血凝滞，就会造成你的关节啊像你说的那样锈住了。其次呢，少吹空调是对的，然后注意保暖，尤其是一早一晚，那是一天当中最为寒湿的时候，会加重寒邪的凝滞。最后呢，不要过度行动，量力而行。中医讲久行伤筋，劳则伤肾。有些老年人呢，锻炼身体，这好事啊。我也经常散步，但是呢，你不能一走就走好几公里，走的自己精疲力尽，过度行走反而引起啊反作用。
0: 啊，明白了，吴老师，我都记下了，那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哎，那我挂了啊，吴老师。
2: 好，保持你的好信心，祝你早日赶上我们的康复大队。我们来接最后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4: 今天看节目里的采访，让我一下子又有那个康复的信心了。我的情况吧，就跟他也是一模一样的。他那个能跟吴老师去大海上玩，我就觉得我这个老风湿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肯定吴老师也能帮上忙。
5: 我跟您说，你有这份信心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3: 这话说的对，把你的具体情况跟我们说说。
4: 我吧还有2年就70了，要说这大半辈子就是陪我最长的不是别的，居然是这老寒腿。这跟着我就将近30年了，年轻的时候吧也没理会他，现在到老了就全找上来了。就是我这身子骨吧，要是遇到变天降温呢，刮风下雨的，这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先知道呢。就是怕风怕凉，完了就是潮气了，就是很娇气，我觉得这腿很娇气啊。这一到冬天了，秋裤毛裤的羽绒裤的全得穿上，这都热乎不起来，从骨头缝里

0: 有往外冒寒气的感觉。夏天吧，热热，我也不敢吹空调，就得拿扇子扇。就是坐凳子都得垫个厚垫子，就是怕这个凉气啊，要是往上传，难受。这就是年轻的时候不当回事儿，现在老了才知道，这关节的毛病吧，这不是一天得的，也不是一天能好的。现在其实我就盼着这关节能轻松点儿，走道能利索点儿，不受罪，少遭点难，这比啥都强啊！这以前听人说这个鹿茸配那个龟板能强筋骨啊、护关节啊，我就买了这一罐鹿茸粉，还有一罐那个龟板粉，冲水喝了。头一回吧，买的那批还真管事儿。关节没那么僵了，走路也勤快了。可是后来就是再买一批的时候，就是喝了就跟没喝一样，一点动静都没有了。还是说这法子只能管一次呢？
1: 那你这两批分别买的鹿茸粉和龟板粉，都还有吗？
0: 还有点儿，就是怎的啊？现在还有点儿。
1: 那你把这两次买的分别放一起对比一下，跟我说说有什么不一样。
0: 啊，好的，第一次买的吧，这个鹿茸粉是棕黄色的，第二批买的呢，就是有点白，而且第二批买的这个龟板粉闻起来还有股那个化学品的味儿，摸起来就像沙子一样。吴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1: 是啊，这里的门道太深了。鹿茸啊，有片儿的，也有粉的。片儿啊，你能看到纹理，真假一眼就瞅出来，做不了假。可粉呢，那磨成面了，那谁知道里面掺啥没呀？龟板更有讲究了，有背板，还有浮板。那老行家都说呀，背板偏健骨，而浮板是阴中之阴。滋阴最厉害，现在市面上那鱼龙混杂呀！我跟你说啊，有些商家净拿边角料糊弄人。咱们买药材呀，还是要去正规的地方。很多人养生不见效，不是不够坚持，就是材料上出了问题。那咱们推荐用鹿茸原片，纹理清晰，药性足。龟板呢？印准浮板，砖呢用于这种滋阴补肾养血，效果更有。两个搭配在一起，阴阳平衡。
0: 哦，明白了。那以后吧，我就去正规的中药铺，只买那个鹿茸原片和那个龟乳板，再不能瞎买了。谢谢吴老师啊，你说我这也没啥要说的了，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再见，老师。
2: 好，再见，
1: 再见。
2: 电视机前有风湿关节问题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经典的组合，就是鹿茸配龟板啊，一阴一阳健筋骨。提醒大家，购买药材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鹿茸原片要认准龟浮板。那么今天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儿，感谢吴老师，感谢郑华老师，咱明天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

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别录用。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3: 表现不错。
4: 老婆，我升职了。
5: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品牌源于创造，品牌源于标准，品牌源于信誉。让品牌回应匠心，让传承连接梦想。品牌山东，品行天下。
9: 品牌山东，品行天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品牌山东，我是毛欣。废弃的钢铁厂成了美术馆，老仓库变成了咖啡馆，旧车间办起了时装秀。这些年，老建筑成了城市里的新顶流。在济南莱芜，就有这样一个代号709的老印刷厂，它的原名是山东人民印刷厂。工厂搬迁后，这座曾印过教材和高考试卷的老厂一度荒草丛生，沉寂了20多年。然而去年7月重新开园至今，它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它是怎么翻红的？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0: 一本工作证带您回到70年代。
11: 系统提示：解锁您今天的主线任务，赚粮票。

0: 您完成了三场比赛，这边给你三张粮票作为奖励。
1: 谢谢。你好，粮票可以兑换什么？
0: 我们今天的奖品是糖果，2两可以换一颗。
2: 1970年9月，为响应国家小三线建设号召，山东人民印刷厂在莱芜塔子村建厂，代号709。它的任务很特别，不造枪炮，印教材。1977年恢复高考，山东5年的卷子都从这里运出去。2006年，工厂整体搬迁至泰安，老厂区就此闲置。当地也曾想将工业历史遗存盘活，打造了一个山东小三线纪念园。
3: 客户群体比较固定，业态相对单一，散客比较少，也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消费场景让游客愿意留下来消费。
2: 不少老厂房都卡在了这一步，有空间没体验，有人来留不住，有历史变不成消费，想解锁得换个思路。当地引入山东文旅山乡集团，双方共同探索出一条新路，工业遗存加红色文旅产业。
4: 我们把整个709文化产业园打造成一个永不落幕的小三线剧场，引入了年轻游客喜欢的沉浸式演绎互动体验。游客在709场，他不是来参观的，他来参与的，他是活生生的走到了历史之中。每一个游客跟我们每一个员工互动，都有能够挖掘到70年代、80年代的专属任务。
2: 不搞大拆大建，而是保留每一堵老墙、每一块红砖。当年的职工食堂改造成了国营大食堂，大礼堂、小礼堂修整后重新开放，园区还新添了芳华剧场、咖啡厅等商业业态，丰富了消费场景。空间准备好了，游客从哪儿来呢？
4: 我们积极利用莱芜战役纪念馆70万的这个庞大客流，跟我们形成一条红色线路，然后呢，可以把大部分的游客导入到我们厂区来。
2: 客流引来了，关键还要留得住人。
5: 咱这个709啊，是一个穿越式的一个沉浸式演出，穿越到70-80年代，让我们感觉到就那个时候的不容易，是扎根深山，是吧？搞生产，钻技术。所以说，我们也通过自己的演出，让大家分享那个时候的光辉岁月。
6: 看了两场演出，一个是叫做《半斤粮票》，还有一个是叫做《你好709》，是一个职工的联欢会。代入感还是很强的，特别有沉浸式的体验。希望下次有时间呢，可以带父母来这里游玩，看一下节目演出。
2: 游客们沉浸在这场穿越之旅中，流连忘返。但比游客感触更深的是那些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人。听说老厂变红了，不少人专程赶回来，站在熟悉的车间和礼堂前，百感交集。原厂职工子弟于小斌就是其中之一。
7: 我父亲是1972年进厂，他呢算是第一批参加厂房建设的职工，一砖一瓦的建设这个厂区和家园，但是也没有说感觉多么苦，就是叫干啥就干啥，叫干啥就干好啥的，有这么一种信念。他们还是非常的挂念这个地方。有一段时间吧，这里的草都好高了，他们心里，我记得我爸说就是挺难受的。但现在他们回来看到这么红火哈，来的人这么多，感觉特别高兴，把这个厂子呢又重新的让它利用起来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来看到三线人的这种精神吧，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觉得得到了认可。
8: 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年轻人是过来看一看，然后感受一下原来革命老区的时候那个工人的那个上进的那个精神这一块。
2: 老厂的翻红带动的远不只是游客量，也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周边的面貌。塔子村、团山村、黑玉村与709串联成线，村集体收入增加了，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一个老厂区正变成一片区域的经济引擎。
3: 709文化产业园换新升级以后，不仅丰富了园区内的业态，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形成了

0: 一个文旅新的爆点，同时呢也对周边咱的村里村集体增收，包括老百姓就业，也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对我们当地文旅产业发展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
1: 老厂的复活不仅让老职工找回了青春记忆，也让年轻人读懂了那段奋斗岁月。什么才是真正的劳动最光荣？50年前，工人们在这里流汗，是为了备战备荒，是为了印出知识，印出财富。50年后，文旅人在这里忙碌，是为了记住乡愁，是为了让历史与今天对话。前者是生存，后者是传承，两者相加，就是老厂房的新故事。
2: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品牌新势力，齐鲁文化地既有文化印记，也有舌尖美味。淄博临淄不仅是齐国故都，也是山东有名的番茄传统产区。如今呢，一场从产量导向向品质导向的甜蜜升级正在这里发生。一颗颗口感番茄重新找回了儿时的味道，糖度更高了，价格也卖得更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临淄，去探访番茄为何这样甜。
3: 这是我们平时做菜用的大番茄，这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口感番茄，它也叫做草莓番茄或者是高糖番茄。这个西红柿哈，我吃过，口感非常的棒。也许你会说了，口感这东西特别的主观，你认为好吃它就一定好吃吗？同样的问题我们也问到了我们的种植技术团队，他们为什么会花如此大的精力放在这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口感上呢？
4: 对口感番茄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们的所有的番茄苗都是有订单，我们根据订单生产。每年你像我们每年育苗1.2亿株，前几年口感番茄我们才育1000万株左右，占到10%。随着这几年的提高，我们占到了50%。
1: 一颗番茄的甜，从种子开始就已经被写好了剧本。过去几十年，为了追求产量、抗性和耐储运，育种过程中番茄的风味就被放在了次要位置。如何让番茄变得更甜？答案要从种子这个源头去寻找。
5: 现在的番茄普遍的又大又好看，颜色又亮，但是呢，它的品质呢一直在不断的下降，就是连锁累赘导致了它的品质与产量是不可兼得的。我们就联合中国农科院育种团队，然后就发现了糖沙车基因。番茄的果实快成熟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刹车的机制，番茄果实中糖分的积累就会变少。把这个刹车基因敲除掉之后，它的糖度呢能够提高30%以上。
3: 王总，我刚才看工作人员在作业的时候有很多那种小夹子，那是到底干什么用的呢？
4: 这就是我们新平公司的这个嫁接苗。你像它就是用植物的抗病性的植物的根茎和植物的头部移花接木，它两个合在一起嫁接完以后吧，它主要是提高那个植物的抗病性，这个能高产。
1: 番茄要变甜，不仅要种子出身好，还要苗子体格壮。从种子消毒到温湿度调控，再到花芽分化的窗口期把控，育苗的每一步都直接影响着定植后的长势与产量。育好苗是番茄变甜的持续接力。
5: 对咱们蔬菜来说，特别是咱们这个设施蔬菜，它现在它是一个集约化的生产方式，都是来育苗，它可以缩短整个的生育周期1到2个月左右。现在有好多病毒它是总传的，生产的质量不好，育苗的质量不好，苗期非常容易带毒。一旦后面发现它带病了，这一季这一茬就基本上就是相当于白干报废了。所以说对咱们苗期的这个管理，这个种苗的这个质量就是要求特别高。
4: 我们采用的12节这个育苗法，在种苗的每个重要的环节的节点，我们怎么去控制它，控制病虫害，我们控制长势，控制它的花芽分化。你看我们的西红柿这个小苗3到4叶一新的时候，这花芽分化已经决定了它4层果的产量了，一个叶1层果的产量啊，这都是我们20多年技术的一个积累。
3: 刚才在大棚里面走了一圈，我发现这里有一个小箱子，这里面呢不是水，不是肥，也不是数控设备。大家看一下，上面有一个小动物，那它这一个箱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6: 这个箱子呢，这是雄蜂生态番茄，很关键的一环就是雄蜂授粉。这用雄蜂授粉呢，它这个西红柿籽粒饱满，它的口感风味层次特别好。
1: 若两种是藏在基因里的蓝图，而良法就是把蓝图变成现实的。

0: 那双手。在临淄，番茄种植已经形成种植经验与智能设备相结合的一整套技术体系，每一个环节都在为番茄的甜加分。
1: 包括我们的土壤的管理，包括有机肥的使用，包括水跟肥的控制，特别是这个种苗头一个月特别要难，它的水的控制要它既要扎根又要控制它的生长，所以基本它的前期的管理是很复杂的。
2: 镇呢是一个传统的蔬菜产业强镇，也是国家级产业强镇。我们种植西红柿呢有40多年的历史了。其实重点来讲就是三个方面，种子、苗子和票子。是因为以前我们皇城镇用的种子大部分都是从荷兰、日本啊这种国外引进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也是农业方面的卡脖子的这个技术，但是我们跟科研院所的老师深度的交流，并且在我们皇城试种了非常多年，这样我们现在相当于说突破了这个种质资源的这种瓶颈。在苗子上面呢，我们有16家育苗的合作社，大部分都像这个新酿种苗一样比较有规模，一年的育苗量大概在3亿株左右，再加上我们标准化的种植技术和我们多年以来培育的这些市场化的运作，老百姓的这个钱袋子也鼓起来了，所以整个我们的蔬菜产业发展还是非常有前景的。
0: 从实验室的科研研究到育苗工厂的万株壮苗，再到智能大棚的精细管理，临淄番茄的甜蜜密码是一套全产业链的协同升级。这里面有科研人员的坚守，有种植户的观念转变，更有政府部门的政策托举。当一粒种子、一株苗子最终变成一沓票子，乡村振兴就有了最坚实的落脚点。
3: 陕西蔬菜提升这个三驾行动，这个行动方案主要是针对人老棚老技术老的问题，还有我们这个区域品牌的打造。我们的新棚啊改造之后，比较老棚产量能够提高30%到50%，是收入相对的比较稳定。生动科员技术指导，他们定期到我们这个棚区里头和老百姓啊在田家地头进行交流，推广新品种，然后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从这个技术方面啊解决了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后顾之忧。人老棚老技术老的问题解决了之后啊，现在我们也是距离达到蔬菜的区域品牌，让有需求的能够知道啊，能够买到这种高品质的西红柿等等各种蔬菜。
0: 从破题到立新，临淄番茄的甜蜜密码本质上是向科技要效益、向品牌要溢价、向市场要空间的乡村振兴新答卷。期待有更多的甜蜜果实能够甜透百姓的日子，推动乡村振兴走向更广阔的田野。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信息

0: 来吃水，你奶奶吃水。
1: 你在听话，已经这么服务你，你在听话，听见了没有？啊，大叔。
2: 就是每一个老人在我们手里都是一个宝贝，就是把这个宝贝把它照顾好，就是我们的责任。大姨来，真棒，慢慢往外走啊！
3: 在海洋市鹤童村老年护理中心，为了让老人们开心，院长刘嫣红总爱搞点新花样。这天他就带着大伙儿在走廊走起了秀，让每个老人都体验了一把自信的感觉。
2: 让他们生活有精气神呀，我不想让老人在那种暮气沉沉的环境中养老，这样他们也更开心呀。
3: 刘嫣红与养老事业结缘还要从2010年说起，那时他陪亲戚为家中老人挑选养老院，
2: 走廊里就是那个异味刺鼻，然后一进老人那个房间，老人的眼神就是空洞的。他们为家庭奉献了一辈子，为社会奉献了一辈子，在我内心深处，我觉得老人不应该在这个环境里啊。
3: 从那一刻起，刘嫣红便萌生了自己开办一家养老院的念头。随后两年的时间里，刘嫣红走进8家养老机构考察学习，养老院咋布局，护理咋操作，他都仔细记，把专业的养老知识摸得透透的。2014年，在家人的支持下，刘嫣红开办起海洋市鹤童村老年护理中心。可刚开始并不如想象中顺利，
2: 遇到了一个失智老人，就是我给他护理的时候他也会打我，我还要给男老人洗澡，因为我天天都会哭，哭了能有2-3个月。
3: 即便如此，刘嫣红也从未想过放弃。
2: 就是我一直告诉自己，你不是出来享福的，你去帮助他们的，所以说你有困难你要去克服，他就靠你了，你再放弃了他们怎么办呀。
3: 刘嫣红在院里跟老人们同吃同住，也想尽办法满足老人的各种需求。86岁的赵学友大叔刚来养老中心时很不适应，
2: 他在房间里大发雷霆，然后当时就是护理员都去劝他，哎，就不行就不听，我就要回家，谁把我送到这个地方来的。我们就一直问大叔，我说你要回家干嘛呀，这里不比家里好吗？大叔说我要回家种地。当时我就手一拍桌子，我说来，我给你地，你来种地。
3: 刘嫣红真的在院子里给老人找出一点空地种菜。
2: 我就一个信念，我就要让老人觉得这里比家好。
4: 刚才他我就劝他妈要干点活儿，疼后嘎了大伙也吃，又嫩又新鲜。
3: 12年来，刘嫣红从自学给老人插第一根尿管，到彻夜守着患病老人喂药喂水，吃过不少苦，但更多的是看着老人们开心的喜悦。而他的付出老人们记着，家属们也看在眼里。
5: 整6年了，一点预兆都没有，而且身上是一点味道都没有。我可能一天我能做到，2天能做到，但是1年2年一直坚持，我觉得我也做不到。
6: 大便了，便了以后直接整到外边去了，院长就是徒手擦什么整啊。
7: 我真受感动，我不撒谎，上这来这吃我第二个家伙在外面。
8: 老人在这吃就像家一样的温暖啊，他就像子女一样的去照顾起老人啊。
2: 我现在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要让老人跟着我享福。
3: 如今护理中心常住老人已有285名，名额基本饱和。刘嫣红又将服务延伸到社区家庭，她主动联系烟台民政部门，承接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为1200多位孤寡老人解决就餐难题，既有送餐服务，也让部分无保老人集体就餐。
2: 你像他们自己吃的时候就是很孤单，凑到一起吃真的是有家的温暖，家的感觉，
4: 就是家的感觉，全是两样，有温暖有家。
3: 12年间，刘嫣红带头进村入户，义务为老人打扫卫生、洗衣做饭、助浴擦身，累计上门服务8.1万次，让越来越多的老人过上了有温度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2: 看到老人的笑容，看到老人对你的这个家属对你的这个认可，有老人的包容啊，有老人的支持啊，有老人对我们的爱啊，我不是一个人啊，我们是一群人在这做一个伟大的事情。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农历3月24。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强品牌畅通道，激活外贸发展新动能；
1: 完善涉农资产抵质押配套机制，打通未来收益变现新通道；
0: 山东深入推进审批服务改革，政务服务好办快办成常态；
1: 专业随产业动起来，潍坊探路执教专业动态调整新机制。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山东立足特色产业根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以品牌赋能、平台拓势双向发力，持续激活外贸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推动更多山东好品深耕全球市场。
2: 眼下，位于临沂沂河新区的领航五金正加紧赶制一批发往欧洲的高端车用配件产品，企业订单已排到今年8月份。
3: 今年新上市那个水管收纳架在那个欧美市场吧，很受欢迎，客户呢对我们的质量非常的认可。
2: 过去，领航五金长期依靠简单组装、中间商分销的经营模式，产品品类单一，利润率低。依托临沂商城国际化发展机遇，企业主动跳出低端加工赛道，积极奔赴各类外贸展会，对接客商，开拓直销渠道。然而，出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4: 一开始和俄罗斯客户去合作，我们当时还是在一个老厂里面，面积比较小，客户有一些不信任我们，我们的产能啊会跟不上他的那个节奏。回去了之后呢，先下了一个小的订单。
2: 一次次订单受限，让企业深刻认识到，想要站稳国际市场，必须补齐产能短板，深耕自主研发，做强本土品牌。了解企业诉求，当地政府靠前服务，仅用2个月时间，就为他们盘活了一处闲置低效厂房，满足了企业扩产空间需求。
5: 我们积极帮助他申请上级的技术改造项目，也引导他更新设备，优化生产工艺，同时呢对接五金产业的上下游企业，推动它往全产业链方向去发展。
2: 在当地政府帮助下，企业完成厂房升级与生产线全面技改，手握24项国家专利，搭建起完整的全产业链生产体系，全面接轨国际市场需求。目前，企业拥有60条专业生产流水线，实现年产值2.3亿元。
6: 你们的产品在俄罗斯平均评分是5.0，满分，市场口碑优异。5、6、7月份，我们的采购订单将迎来大幅增长。
3: 那谢谢你对我们的产品的认可哈，我们会不断的来确保你产品质量交期。刚才这个俄罗斯客户就是我们最早的那个不敢给我们下订单的那个客户，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刚才在聊天中，我们下5月份、6月份的订单，再下5、6个柜子。
2: 做强特色产业出口的同时，山东还持续加密航运布局，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最近，在山东港口烟台港，一批国产工程车辆基建物资集中装船即将搭乘中非班轮阳光康康直发几内亚。
7: 港口稳定的班轮航线，让我们能够更加灵活地响应海外订单。目前我们企业出口的矿山无轨设备已实现每周固定发运，海运成本降低了5%到10%。今年以来，我们企业出口额同比增长了2倍，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了138%以上。
2: 作为全国对非贸易核心枢纽口岸，烟台港已开通覆盖几内亚、尼日利亚等20多个非洲国家的远洋班轮航线。针对对非贸易、货物批次杂、品类多、链条长的特点，烟台海关量身定制监管服务方案，全力提升通关效率。
8: 我们创新推出了分类监管加前置理货加集中查验出口监管新模式，落地了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等便利举措，查验效率提升25%，单船查验时间压缩23天。今年1季度，烟台港中非班轮货运量达208万吨，同比增长了31.9%。
2: 强品牌拓市场，畅通道，稳外贸。今年1季度，全省外贸进出

0: 出口总值8598.1亿元，同比增长4.7%，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1: 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提出，完善涉农资产抵质押配套机制，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山东搭建数字平台，建立从数据登记到收益锁定，再到风险分担与处置的配套机制，激活农村产权资产的金融价值。
2: 枣庄山亭的龙潭家庭农场是一家专门从事番茄工厂化育苗新种子试验研究的新型农村经营组织。最近农场的新厂房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资金来自一笔100万元的特殊贷款。这笔贷款没有传统抵押物，而是依托农农业链平台出具的3张凭证质押未来的预期收益。
3: 它能极大的降低融资的难度。你要建这个棚，这虽然花了很多钱，这一个棚可能几十万，但就是没有办法去抵押。那现在呢，是由我们把发布的需求之后，银行去主动找我们，最后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就把这笔贷款给做下来了。
2: 过去涉农贷款需要农户以土地等资产为经营主体做担保，一旦农场经营失败，农民可能面临失地风险，这也导致传统融资模式难以推开。当地转换思路，将农场等经营主体的预期收益权作为质押，盘活资产的同时也隔离了农户的风险。
4: 你压住收益，也就压住企业资产，也就把整个企业压住了。
5: 而且从法律意义上来讲，抵押和质押是同等法律效力，
4: 也就是达到了降低我们银行风险的作用。
2: 然而，新思路想要落地，还需要厘清庞杂的底层资产。借着山东推出数字乡村强农惠农富农专项行动的契机，当地搭建农农业链平台，依托村集体确认资产权属，把每块地的承包关系、流转情况、经营状态都梳理得清清楚楚，转化为数据资产和数字凭证。
6: 我们通过区块链，通过大数据这些技术，然后让这些数据能够被追溯，不能被篡改。数字化之后呢，再通过预期收益权的标准化的质押登记之后，就相当于已经是在官方的公开的一个平台上做了登记了。
2: 依托平台出具的确认、流转、锁定3张数字化产权凭证，银行推出标准化信贷产品，通过质押收益权发放贷款，既支持了经营主体，也锁定了还款来源。
7: 因为它目前的这个产值已经是形成每年递增的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后期呢，根据这个凭证呢，我们也可以进行交易、抵押、流转。
2: 截至目前，农农业链平台已吸纳95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4836户农户、81家规模经营主体入链，确认流转土地面积超过3万亩，入链22家合作银行。新模式还拓展到了渔业、养老服务、中小微实体经济等领域，精准打通轻资产主体的融资难点。
8: 通过数字技术，把非标准化农村产权转化为银行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的标准化数字凭证，打通了农村产权嵌入信贷决策体系的渠道路径，构建了开放共享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它的技术、模式、机制不受地域限制，具备复制推广条件。
2: 截至今年一季度，全省涉农贷款余额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0.22%，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07%。
9: 山东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深入推进审批服务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易办转变。
10: 姚氏牡丹是一家集牡丹种植、产品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企业。前不久，企业研发的牡丹花蕊茶等多个新产品集中上线，借着菏泽牡丹节会的流量，线上线下销售火爆。
11: 出来的时候都已经3月下旬了，因为当时还没有生产许可证，往年办这个证的时候呢，至少得2-3个月，当时想着是肯定赶不上今年的牡丹花会了，然后没想到5天的时间就办出来了，然后我们就抓紧安排了生产，就在今年牡丹花会的这半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销售额就突破了200万元。
10: 过去企业办理食品生产审批事项分散在各部门，申请材料标准也不统一，现场核查各部门还要分头进行，一个审批流程走下来，企业至少需要提交30多份材料，往返5-6趟。 当地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契机，将原来分散在四个部门的八个审批事项重组到一个窗口，现场核查合并为一次上门联合检查，结果互认，申请材料精简了20%，办理时限压缩了70%。
12: 我们建立了专项单程帮办小组，主动上门讲流程，帮着整材料，全程代办，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告知、一套表单，牵头协调各部门，统一时间、统一标准、统一签字，一次完成。目前已经为20多家食品企业提供了集成式审批服务。
10: 畅通经济社会运行的毛细血管，个体工商户的审批服务同样是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重点。在聊城铁塔商圈，第一次开店的崔楠楠就尝到了改革带来的甜头。
13: 发到了群里，接着就有人联系到了我，说商圈的整体基础材料他们都已备案了，我只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明和健康证到商圈的审批服务站提交上就行。
10: 针对商圈商户密集、更替频繁的特点，当地创新设立商圈审批服务站，整合食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等8项高频事项，由商圈管理方统一提供基础材料，代收商户申请，审批部门在后台线上审核。
14: 商户提交材料以后，可以在群里艾特一下我们，我们第一时间进行审核，最快20分钟拿证。我们还将灭蚊灯安装高度等这些商户最容易忽略的细节做成明白纸，在装修之前发放到商户手中，让商户按图索骥一次装修到位。
10: 从点上突破到面上推开，山东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不断提速。15五期间，将由高校办成一件事向一类市、一批市纵深拓展，对已实施的重点事项开展回头看，确保各一件事能办率达100%，好办易办率超90%。积极开展国家部署的相关标准化试点，探索高校办成一件事更多特色事项。
1: 潍坊市通过动态优化调整、产教深度融合，构建起与区域产业高度适配、特色鲜明的专业体系，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2: 在潍坊职业学院，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专业的老师正在用数字孪生校园场景为学生们讲授如何把 AI 与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这门课程是学校紧密对接本地元宇宙产业链需求而新近开设的。
15: 在课程改革方面，我们也做了相应的提升，可能学生不仅用到我们的 VR 专业知识、AI 知识，同时呢，物联网的知识他也要用到。
2: 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并不是简单换个名字就行，在产业升级、技术迭代的背景下，新课程的授课内容和方式有了新变化，这对师资力量提出了新要求。
16: 我们也强化了跟相关的高级别研究院或者是大学的合作，更重要的呢，我们是跟企业来进行产教融合的和校企合作的深度对接，来培养双师型的教师啊，这样来适应我们新专业的不同的要求。
2: 近五年，潍坊职业学院累计新增专业17个，撤销26个，整体专业建设水平位居全省前列。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不仅要解决师资问题，实训设备的更新换代需要巨大资金投入，对学校是不小的负担。产教融合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校企合作却普遍面临校热企冷的困局。
17: 企业之所以参与动力不足，一方面是企业需要承担较高的合作成本投入，如提供实训设备、派遣技术骨干教师等；另一方面，投入回报存在不确定性。
2: 为此，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探索出引起入校、实体运作、利益共生的产教融合新路径。校企双方聚焦服装智能制造需求，重构了课程体系，实行投入共担、课程共建、人才共育、成果共享。
18: 我们与尚德服饰共建潍坊市服装智能制造特色产业学院，在校内呢建立了一个全真化运营的服装智能工厂，企业呢每年投入超过100万元，用于设备、技术等场景更新，共同制定这个教学计划和生产计划，共同承担教产任务。
2: 在这种模式下，企业最前沿的技术和生产标准、生产案例能直接转化为教学项目，实现了专业调整、人才培养与工厂生产的同频共振。
19: 在校内数字化工位上，我们系统学习服装 CAD 智能裁剪这些核心技能，以小组为单位的形式承接企业的设计任务，最后以准员工的身份完成从接单到交付的全流程工作流程，彻底告别学用脱鞋的现象。
20: 这一模式支撑我们教学工厂年产值达1.2亿，为我们设计生产研发提供有力的支撑。山东省每3名中小学生就有1名学生身穿我们学院师生设计生产的校服。
2: 产业技术迭代周期一般为2到3年，但新增专业的审批及实训基地建设耗时会长于这个周期。针对产业需求快与教育调整慢的矛盾，潍坊市还建立专业设置联席会议机制，根据人才需求清单定期会商，调控职业院校专业设置。
21: 近2年，助力高校及中职累计新增专业点147个，撤销107个，专业与产业匹配度达85%以上。5所高职立项国家双高计划，13所高职实现省双高全覆盖，开设专业点800余个，每年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10万余人。
9: 作为齐鲁文化的重要印记，淄博陶刘技艺传承了千年。如今，这座陶刘之乡正以文化为魂、创新为艺，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让古老窑火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前不久，中国淄博当代陶瓷艺术作品邀请展在博山岩神古镇举行。这场展览不仅是陶刘文化传承创新的缩影，更搭建起国内外行业交流的桥梁。
22: 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当地的艺术家或者是创作者能产生更深刻的连接，会对我们的创作会产生一种新的变化。
23: 我想通过建立一个小的研究中心，就是一个窗口，让世界看淄博，淄博看世界的一个窗口。
1: 展览的举办地岩神古镇是淄博陶刘文化活化利用的标杆，这里依托13座古原窑、明清古建及老陶瓷厂工业遗址，通过保护性开发打造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工业遗产从静态陈列变成了动态体验。
24: 来到这儿感受风格化很明显，包括它的这种触感啊、颜色啊什么的，都会让我觉得它跟其他景区区别特别大。我也很期待自己能够亲手做一次琉璃的这种作品。
1: 从古镇活化到品牌出圈，淄博陶刘走出传承加创新的发展之路。龙头企业华光国瓷将黄河文化等元素融入创作，推出的春碗、春盘亮相春晚，主办的黄河文化陶瓷艺术展在北京举办，一次次让淄博陶刘走向全国。企业自主研制出天然矿物骨质瓷、华青瓷、华玉瓷3大独有的高档瓷质，攻克无铅釉、抗菌釉等核心技术，推出的系列新品精准贴合大众消费需求。
25: 科技创新啊，文化传承啊，品牌的经营，这几年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并且都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新型实用专利，还有著作权上千项。
1: 目前淄博拥有归上陶刘企业119家，配套企业800余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通过培育文创园区，搭建高端平台，推动陶刘产业从单一生产向文旅加商贸加品牌多元发展转变，年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
26: 我们连续5年实施了淄博市特色文创园区培育提升工程，多个传统行业实现了与沉浸式业态的深度融合。我们以陶刘文化为纽带，让陶刘元素融入城市肌理，点亮街巷烟火，向城市文化 IP 塑造、文旅消费超级引擎的一个转变。
1: 齐鲁最美职工张宝春是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白兰地首席酿酒师，从业39年来，他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让中国白兰地站上世界顶级舞台，彰显中国工匠的实力与担当。
27: 这是我第一次喝科雅白兰地，说实话我被惊艳到了，
28: 我真切感受到中国白兰地风格。
2: 让国外专家赞不绝口的这款白兰地出自张宝春之手，从业39年，张宝春始终坚守酿酒一线，全力托举中国白兰地产业发展。而在入行之初，他面对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29: 当时科研和生产条件十分匮乏，甚至连一个合格的橡木桶都没有，更难的是理念的不自信。西方国家认为我们做不出高品质白兰地，那我就要为国争口气。
2: 白玉泥葡萄是酿造白兰地的优质品种，但国内种植的白玉泥葡萄酿出的白兰地始终难以展现最佳风味。为此，张宝春坚持革新酿造工艺，在35000多个实验数据支撑下，首创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双酵母控温发酵法，丰富原酒香气，打破了只有欧洲葡萄才能做出高品质白兰地的魔咒。
29: 酿造白兰地是复杂而庞大的工程，蒸馏过程中能产生400多种香气物质，过程是瞬息万变的，温度高一度低一度产生的风味和口感都是天壤之别，所以精准控制显得极为重要。

0: 在张宝春的不懈努力下，他带领团队完成创新研究100余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1件。他研发的高端白兰地荣获全球 XO 标杆酒盲品赛冠军等国际奖项，出口超过26个国家和地区。
1: 他打破了国际15百年高端白兰地世界格局，自此中国获得了高端白兰地新世界的称号。
2: 特别珍惜赶上了国家发展的好时代，当你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连在一起时，你所迸发出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
3: 山东持续完善配套激励保障机制，提升献血者社会尊崇感，凝聚公益力量，筑牢临床用血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0: 前不久，无偿献血荣誉证获得者高奇在省立三院接受了免费健康体检，体检项目包含心电图、肾功能、腹部彩超等多项检查，
4: 都有专用的窗口，就很快的做一个登记，然后有工作人员陪同我们，就是把这一套的体检的流程走下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个尊重感就非常的强。
0: 高奇享受的便利得益于山东正在推行的无偿献血者三免奖励政策，即满足献血4000毫升以上等条件可申领无偿献血荣誉证，凭荣誉证享受免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交，免门票游览国有景区，
5: 就医过程中享受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检查等7大优先服务，同步优化健康体检流程，保障免费体检、家属优惠体检等福利高效落地。
0: 同时，献血者还可以通过爱山东 APP 申领无偿献血电子荣誉证，证件实现全省互认，可跨市通用。目前，三免政策涵盖全省16市的1128条公交线路、248个景点和948家医院。
6: 全省享受到三免政策的人员呢，已经有24万多人。而且呢，每月呢都有新增1500人左右。在这种政策的加持下，让更多的献血者呢，就享受到社会对于他们的尊重。
7: 昨晚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出品、山东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舞剧《大染坊》省内巡演在淄博大剧院启幕。舞剧《大染坊》改编自山东经典 IP， 以清末到抗战期间的山东纺织行业为时代背景，讲述了印染大亨陈寿亭从落魄乞丐成长为爱国民族企业家的传奇人生。该剧目由孔德新、郭海峰执导，刘佳、杨思雨领衔主演，作为省内巡演的首场，吸引了众多观众慕名前来。
8: 我们是从滨州邹平过来的，提前3周预定的。
9: 这部剧跟咱淄博还是非常有渊源的，毕竟它是在邹村的发生的事情嘛。带着孩子过来看一看，对他这个人生啊，会有一些启迪。
7: 舞剧《大染坊》突破传统舞剧叙事模式，以白、蓝、黑、灰、黄、红6种色彩为脉络，串联起主角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不同于话剧、歌剧，整部舞剧全程没有台词，而是通过演员们的肢体动作与舞台光影融合来讲述故事、抒发情感。
10: 把每一个动作还原成生活中的细节，尽可能让当下的观众能够感受到我们塑造的这个人物，他是有血有肉的。
11: 这部戏的风格就跟山东人的风格也一样，很干脆利落，很直给，可能传统的是我们山东人的那种气魄和气概，还有他的那种豪迈。
7: 据了解，舞剧《大染坊》近期还将在济南、临沂陆续演出。
0: 融媒通俗理论节目《跟总书记学方法》第三季将于今晚20:15在新闻频道播出第4期，激活投资双引擎。本期节目以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主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足迹，讲述国家医保改革如何实现医疗发展与民生福祉双向赋能，以及济南如何集聚科创英才，催生人形机器人48天落地的故事，敬请关注。
7: 由山东省口腔医院、山东大学口腔医院主办的“如齿有趣”世界微笑日欢乐市集口腔科普公益活动今天在济南启动。活动设置口腔义诊、游戏互动体验、科普宣教等多元功能区域，以趣味市集形式普及口腔健康知识。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夜到明天，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伴有雷电和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雷雨阵风，聊城、德州、济南、淄博、泰安和济宁局部有小冰雹。此次对流过程对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等影响较大，请做好防范。
1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2: 再见。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鸯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倍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5: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5: 那再增加10个人。
6: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题更出彩。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
0: 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
2: 等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3: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4: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3: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

0: 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1: 十五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2: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3: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4: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楹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5: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6: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5: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7: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5: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8: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5: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2: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0: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5: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食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横梁之上每珠代表5，横梁之下每珠代表1，拨珠靠梁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3下5除2，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4，现在要加3，下珠没有空位再拨3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5再减2，这就是3下5除2。
9: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3下5去2，2一天做5，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5: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 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

0: 就是我。
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4: 再看我，
5: 还在看我，
4: 再看，
5: 我们就把你喝掉。
2: 中国广电山东有限，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限，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
0: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6: 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
8: 我们结婚了。
9: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0: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1: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2: 旺仔牛奶糖。
2: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3: 控食人群吃饭难，就选善德康缓试餐。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雷雨转晴，20到31度；德昭雷雨转晴，17到30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泰安中雨转小雨，18到29度；菏泽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枣庄多云，18到31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五联元江酒提醒您：临沂小雨，18到30度。日照小雨，18到23度；青岛小雨，16到20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威海小雨，16到24度；潍坊小雨，19到30度；淄博小雨转多云，19到31度。滨州雷雨转多云，17到31度；东营雷雨转晴，19到28度；济南雷雨转晴，20到31度。
2: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1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17: 去吧。
18: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2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2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1: 这个震动的感觉，别提多舒服了。
24: 都说饭后

0: 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大哥，你知道中央军的被俘订单被谁拿走了吗？
1: 董叔啊，我正要去找你。你六哥来电话了，还分给咱二十万匹。哦，
0: 哎呀，我总算计人家，可人家有了买卖，还分出一些给咱做。难怪有人夸他是小号的苗汉东啊。
1: 不不，大哥，一共三十万匹，他就分给咱二十万匹，有这样的事儿？
0: 嘿，老三，我跟你说过多次，要处变不惊。来来来来，是分给咱二十万匹，不仅数量大，这价钱也不低。他在电话里跟我说，说他欠咱一个人情，我想了个辙，他不欠咱什么呀？说这就算扯平。哎呀，这个小六子，整天是装神弄鬼，一会儿设个计，一会儿布个阵，你说弄得我整天乱猜。
1: 哎，大哥。
0: 你说会不会是因为他看咱们印部赔的厉害，所以让咱补一下呢？嗯，不是为这，这花布的价钱上不去，不仅咱赔，他也赔呀。
1: 是啊，我见了六哥得好好问问他。
0: 你别忘了，他不想说的事，你问也没用。哎，你抓紧时间把布料拿来开工，一共二十天的工期，这军队的事咱可不敢耽误。再说了，还有沈小姐的面子。 哎，等等，老三，你说咱干印染这么多年，咱都是用纯色对中间色，可你六哥呢，是用中间色对中间色，这中间色的价钱是纯色的一半。哎，我看你试着看看，能不能跟你六哥要个方子。这一是为了咱们两家染的布的颜色一样，再就是。
1: 咱也学学他那套办法，看他怎么捣鼓的啊！大哥，我看这事就免了吧。方子是染厂的命根子，人家让给咱买卖做，这本身就是天大的人情了。你再问人要方子，是不是不大合适啊？再说了，六哥那么精，你再让他想歪了。
0: 嗯，你说的对，要方子是不合适。你去吧，我去车间试着对。

0: 您请喝茶。
1: 好，老三，这是原订单，你自己看吧。告诉你哥，我一分钱没加。
2: 六哥，你让我们说什么好呢？我哥说这30万匹布，你就自己干的话，20天也干完了。可你愣分出来20万匹给我们，真是过意不去。
1: 哎，这些天呢，我是明白不少事儿啊。我觉得这人不能光想着挣钱呢。
2: 六哥，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吗？
1: 嗯。没有，我是瞎琢磨的。老三呢，咱不提这事儿了，回去啊，照着样子，抓紧时间染布，多用点心，不然呢，咱们挺对不住人家的啊。
2: 哎，你放心吧。哦，这次沈小姐帮了咱们天大的忙，说什么，咱们也得给她留点钱。
1: 这事你就甭管了，我另有安排。你赶紧染布，剩下的事儿我来办。
2: 哎，如果要出钱的话，你一定要通知我。
1: 啊，董叔啊，这两天染厂里有点事儿，我腾不出身来。哎呀，远一的朋友啊来了，用不了多久啊，也就是咱的妹夫儿。
2: 嗯。

0: 人家不大想见我。这样，你和家驹出面请人家吃顿饭。嗯，你和家驹呢是远姨的哥哥，又都有文化，一准错不了。哎，记住了啊，买卖上的事儿只字别提。人家这个军长身边总有个马鞭，要是哪句话说的不是地方，到时候啊，咱可害了人家了。
1: 你放心吧，刘哥，昨天我跟家驹通了个电话，他也是这个意思。沈小姐现在正在伤心之时，别弄得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边在烦。所以我想和家驹在大明湖上租条船，我们边看景边吃饭。
0: 这么冷的天，大明湖上有什么景可看的？你们呢，找个体面的馆子，我给远姨打个电话，你们就等我消息吧。
1: 行，听你的，六哥。
0: 哎，上海那边打电报来了吗？
1: 没来。嗨，六哥，别管他了。我说呀，把他那批布卸下来，直接给他卖掉。对这种人，你根本用不着客气。说来也巧，这件事儿啊，黎强荣也知道，最早还是他先告诉我，只是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沈小姐的朋友来经办。
0: 还有这档子事儿？
1: 嗯，我现在想起来，那个人真的挺差劲的，还不知道生意在什么地方，张嘴先跟我要五分的利。我当时一听这话，真是觉得人情不如纸了。我跟他那么多年的同学，他怎么好意思直接说呢？再说了，生意做成了，我能亏着他吗？
0: 上次让我办了他，他嘴上不说，其实他心里都挺心疼。他想借着这次买卖给补回去。哎，这样，现在我气儿也消了，你给他打个电报，就说只要他付运费，我把他的布啊再给他运回去。这生意场上的事儿搞得过僵了也不好。
1: 不行，凭什么呀？他在上海三番五次的刁难你，就是没有把咱们放在眼里啊。他应该到济南来亲自向你道歉。再说了，咱们的花布现在陪着卖，为什么呀？还不让他挤兑的？不行。
0: 哎呀，咱们现在太忙了，顾不上这小子，等以后有时间呢咱们再说吧。东初啊，回去告诉你哥，这染国军绿啊必须用进口草酸，我试了很多次。这是方子，按着方子上办就行了。颜料你也不用自己买了，家驹已经在洋行订了，咱们两家合起来买，量大，这样价格也会降下来，买回来以后咱们两家分开了用。你哥染布我知道啊，他喜欢用纯色加水兑成中间色，可是这国军绿用纯色是兑不成的，黑加少了就变成浅绿，黑要是加多了就变成了菠菜叶子绿。你回去告诉他，就按照这个方子上染。家驹怕你搞错了，在每种颜色的下面都注上了德国文，另外还有一样我没让他写，我怕工人知道，就是温度。
1: 温度？刘哥，你这么精到。
0: 记住了，81度，不能高也不能低。你不是常问我车间门口挂的那些螺丝嘴的铁桶是干什么的吗？我告诉你，那叫冷脱。这国军绿在染的时候不能兑水降温，一兑水色值就降下来了，怎么办呢？必须得加冷脱，把那铁桶里面加上水，拧上口以后放在外面冻着，水温一上来扔下去一个，水温降下来了再把它拿出来。我让金彪给你们厂送去了15个。老三呢，现在染厂这么多，还有资家，咱们可得防着他点儿。你的工厂里要是有一个工人跑出来，你六哥这么多年的心血可就全泡汤了。你可记住了，千万不能对工人说，把水温表上的字全部刮去，在81度那儿做个记号，这就行了。你哥明白怎么干。
1: 我都记下了。
0: 那你就去吧。

0: 六哥的厂里来了大买卖，晚上我要过去一趟。晚饭呢，你们就自己先吃，不要等我了。
1: 这六哥呀，可真是有本事，想干什么准能干成。昨天六嫂让人送来的花布啊，是咱厂里自己印的，挺好看的，是吧，大姐？
2: 二妹，以后别总是咱厂里咱厂里的，六哥分给咱一成的份子，本身就沾着人家的光呢。再总这么说，让人家笑话。家驹，六嫂说，自从厂里添了印花机，六哥很晚才回来。你在洋行里下了班，也常过去看看。哦，对了，沈小姐过几天就要走了，我和六嫂商量着，想再请她吃顿饭。
0: 我看，不要打扰沈小姐。这沈小姐和霍先生是刚重逢，应该让他们安安静静的多待一段时间。不过六哥说了，等沈小姐结婚的时候呢，咱们倾巢出动，包括你也包括你，我们都去南京贺喜去。
3: 爸妈娘，我们上学去了。
2: 好，你们乖乖的啊。
0: 老二啊，你天天都检查孩子们作业吗？
1: 检查这些事啊，你就不用多操心了。
0: 我在齐鲁大学给孩子们请了一位英文老师，从下礼拜开始就给孩子们上课。老二，借这个机会呢，你也应该把英文恢复一下。对了，把福庆也叫上，这个孩子很聪明。如果有一位姓资的打电话到家里来找我，就说我去南京出差了。哎呀，烦死我了，我走了。
4: 这个赵东初，说好九点，怎么现在还不来？
5: 我看你昨天就不该向赵家借汽车。
4: 爸，我不是想借他汽车，我是想让他看看咱这个场面。我想说服赵东初私下里入一股。他太太那里我倒是说通了，其实赵东初很看不上他哥哥那一套，早已想分出来自己干的意思。
5: 事情没那么简单呐，关于咱们家的事儿，可能就是他跟陈六子说的。这些年干律师，得罪了不少人，这一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干了，早该转行了。你看人家苗汉东，多大的气魄呀，仅仅是个开面粉厂的，可是人人都得吃饭，不见得人人都得打官司，这就是实业的意义所在。但从这一点上也该转行了，人家的工厂越开越大，已经是山东第一粮商了。藤井呢，是一个劲儿的挤咱们。你说啊，那些个破房子无声无息的拆了就算了，他非要炸，非要弄出个动静不可。
4: 没事爸，李万启当经理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他本来就是上海长城染厂的厂长，相当内行。我努力说服赵东初入一股，用不了几年咱也能杀出一片天地。他苗汉东能成为山东最大的粮商，咱为什么不能成为山东最大的布商？
5: 希望如此吧。他们不是把咱们家叫做模范监狱吗？好，我让他们都穿上模范牌的衣裳。藤井说的对，得闹出点动静来。哎，报纸还没来吧？
4: 还没有，得10点多钟才能来。
5: 等一会儿一声巨响，不用报纸他们都会知道。再看看咱们报纸上的广告，平地响起一声雷，模范燃厂不怕谁。
6: 这声爆炸很有意义啊，用不了几天

0: 本土的所有国民就会知道我们在支那的壮举。军队总以为他们能攻城略地，我就要在他们前面先把济南炸一下，从此改写日本商人海外拓展的历史。
1: 是，师长。
0: 预备，炸！
1: 师长，可能会差几秒。
0: 打个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
1: 是。
0: 我自己来问。炸了！炸了！炸了！张军，
2: 谁家锅炉炸了？
3: 什么锅炉爆炸？今天是自家的模范燃厂开业奠基。
4: 掌柜的，自家的燃厂灯爆了。
3: 好，拿过来，我看看。
2: 哟，六哥，听听这广告词啊。平地响起一声雷，模范燃厂不怕谁。这是冲着咱来的。
5: 他不冲咱来啊，咱还想冲他去呢。他这厂子明年才能开工，到时候再拾掇他也不晚。哎，老三，报上有招工的事吗？
3: 没说，只是说请了上海长城印染厂的李万奇当经理，他现在招工还早呢。
5: 哎，文奇，这事儿你盯着点啊。
6: 哎，
5: 老三，他肯定是上印花机，可这东西一时半会儿他也学不会，他肯定得弄些人呐跟着学。我估摸着用不了多长时间呢。他要在报上开始登广告了。
7: 济南的布都运回来了吗？
8: 还没有。
7: 祥荣啊，错了就是错了，不要死要面子，这样不好。
8: 是是是，爸爸，这两天因为厂子里面太忙，我还没顾得上。
7: 几十万的东西都顾不上，你的事情也太重要了吧。这个里面啊，有苗先生，有赵东初的面子，才没有再发生其他的事情。陈寿亭是生意人当中的江湖派，讲的就是面子。现在他给了我们面子，也给了赵东初，甚至于给了苗先生的面子。尽管这件事情我们还没有告诉苗先生，所以我们也应该识相一点，主动见个面，大家哈哈一笑，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8: 我不想用这种方式运回来。
7: 所以这几天你躲着不回家来见我，就是在动这个脑筋吧？祥荣啊，这个家业早晚都是你的。现在我还活着，上海的工商界都让着你，都夸你能干。果真是这样吗？我看也未必。不要总想着以势压人。陈寿亭堂而皇之的从上海运走了8000件布，你当时就没能压住他吗？怎么现在还想到山东去压住他？人家能把布还给你，这已经是万幸了。不要总觉得自己丢了面子。那陈寿亭他就不要面子了？他要不要面子的话，你8000件布早就给你卖光了。几十万的东西人家都可以不要。哼，这是个什么人物啊？你就没仔细想一想啊？像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去认识认识他？嗯，
8: 我会把布运回来的。
9: 但只有修不完的马路、水沟、盖不完的建筑、每个月的审查。
1: 掌柜的，这款子全到了。
5: 你把这20万匹布的货款给三元送去。当初咱买卖小，没办法，借了藤。

0: 顶的那船布咱一下子发了。要是没有他这个下家，当初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东郡也赚了，但是这事儿一直在我心里搁着，总觉得这心里啊对不住他哥俩。老吴啊，我这两年是不是老得太快了？
1: 掌柜的，你是操心操的，等忙完这一阵子，该歇两天了。你这没黑没白的干啊，是个铁人他也熬不住啊。
0: 哎，你把钱给东出的时候，脸上不能露出任何表情来。老吴，咱们在一起待了这么多年，这钱是没多没少的。这钱一给了他们，我这心里也就肃静了。你把钱赶快给他们送去。
1: 掌柜的，瞧您说的，咱又不欠他的。这56块钱一件的布啊，像是捡的一样，咱又没坑他，你大可不必啊想的这么多。
0: 你把那30万先给沈小姐送去，然后你再核算一下咱们的成本，咱们这次赚的钱都送给沈小姐。一个单身女子也是不容易啊，在这样的买卖上赚钱，咱的心也不落人。日后她要是从了良，没了个进项。
1: 是的，是的，掌柜的，应该这样。
0: 哎，你记着，这钱一定要交到远姨手上，千万不能给她移。你想啊，一个能劝着自己的亲外甥闺女干这一行的，他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千万记住，千千万万要交到远姨手上。这钱太大了，我怕他姨啊能拿了跑了。
1: 好，好，好，掌柜的，您就放心吧，他不在家，我就拿回来，你放心就是了。掌柜的，你说他姨能拿着跑了，这么大个数目？我觉得他一见老能晕了。
0: 亲外甥女儿落难，他投奔他，这吃不好还吃不孬吗？这袁姨告诉我啊，说他本来联络了一家中学去教书，人家也都答应他了，可他姨就是不依。你说这是他娘的哪门子亲戚？这是。哎，老吴啊，我想让文琪到资家那个染厂去当个耳目。资家的4条印花机要是一起上马，那可了不得呀。
1: 掌柜的，这文琪啊挺机灵的，反正他晚上回来住，他们厂有啥事儿咱也就清楚了。
0: 嗯，就冲资家这个狠劲儿，他对工人肯定好不了。文琪去了肯定要吃点苦。你哥临死的时候把文琪交给你，这两天我也在想他去了合适不合适。
1: 掌柜的，没啥，您就别操心了。
0: 那好，这面工钱照发，你哥家也没分出来，还是跟着老爷子过，也难为不了他。如果要是有什么难处，你就跟我说，咱们都是老兄老弟了啊。
1: 掌柜的，
0: 你去叫一下家驹，让他把吕东彪喊来，我想在西门里最热闹的地方开一间门市。你觉得吕东彪他能撑起来吗？
1: 准行。嗨，掌柜的，其实谁干都一样，还不是您在背后撑着吗？
2: 社亭啊，多亏你了，我自从干买卖以来，没在20天里一下挣这么多钱，这可得好好谢谢人家沈家妹子。我是这么想啊，趁着人家还没走，咱老哥俩一块儿请人家吃顿饭，叫上老三家驹。
0: 行，可我让老吴去了好几趟了，就是见不到他的人。他姨不是说他去泰山了，就说他去曲阜了。别说你了，我到现在都没见他的人呢。老吴，哎呦，
3: 掌柜的。
0: 老吴啊，你再到远姨那去一趟，就说我和大掌柜的无论如何要请他们俩吃顿饭。
3: 哎，
0: 我听说他们大后天再走，你问问他这两天哪天有空。
3: 好嘞。
4: 陈赫，你怎么不说话？

0: 我一直在想，刚才我们在茶社里看到的李清照的那首诗。
1: 那首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0: 是啊，人皆鬼雄，君旧事，一番苍凉，叹古今呐。一个纤弱女子，尚有如此金爆气度，让我们这些做军人的，真是无地自容啊！
1: 长鹤，你心里的感觉我都知道。你整天想的东三省，这种伤怀会让你很难受的，会更难受。
0: 苏曼殊在日本写了很多诗，在他的《本事诗》里有这么一段：“春雨楼头始八宵，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波无人识，踏破樱花定儿桥。”初看这些诗，我觉得有些无病呻吟，现在想来确实如此。李姨，等到有一天把日本鬼子打跑了，国家安定了，我就辞掉一切官职，和你一起回沈阳买个小院住下来。到了晚上，我们坐在小院的凳子上，天上有月亮，怀中有你，我们就这样朝夕相守着，好吗？
1: 我们会有这么一天的。
2: 东俊哥，老吴说他没见到远姨，可远姨刚刚给我来电话，说是后天晚上吃饭，哎，就算是送行了。我说东俊哥，这样你带着大嫂，我带着彩琴，哎，一定是鱼翅席，这你放心，人家远姨什么都不缺，我全办好了，你放心吧。啊，
3: 我可不去啊，人家是军长，我见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要光是远姨吧，我还能拉了家常。
2: 你什么都不用说，你就陪着远姨啊吃吃饭聊聊天啊。哎，你还别说，你真有事可干，我们在里屋喝酒啊，你把远姨叫出来，你把他钱给他，老吴给了他好几次，可他一直没见到他人。
4: 老总，有事吗？
5: 强子，这是陈寿亭先生的军事专函，是沈小姐临走时留下的。
4: 沈小姐走了，
5: 快签。
6: 文琪，
7: 掌柜的早。
6: 吃早点了吗？哎，
7: 吃过了。我先下去了。哎，
4: 掌柜的，当兵的送来一封信，沈小姐她走了。
2: 不可能啊，他说他大后天才走，昨天晚上还给我打的电话。
4: 这是他给您的信。
8: 六哥，
7: 六哥，不好了，沈小姐走了，这是今天早报。念：
9: 香消玉未匀，去秦馆人去楼空，江山虽依旧，只留叹息一家人。

0: 成功的被我们吃掉了，昌盛正在接手，就像昌盛这里死死的撑着。他们的厂长李万奇已经跑掉了，跑到济南的一个工厂去当厂长。<笑>李万奇在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撑一撑；这李万奇跑掉了呢，他们是说倒就倒的。<笑>哎，昌盛的马子雄，号称是上海印染界第一高手，被我们打掉了。 马子雄那么厉害，那么毒印染都打不过我们。他长城几个小毛孩子比马子雄还厉害。<笑>在外部，我们现在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天津开埠印染厂，这个厂子很大，机器也很好，他们技工的水平也很高。天津就在海边上，离北平又近，不打掉这个厂子，我们是很难向北发展的。
1: 对，
0: 好，朱经理。
2: 你知道那边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介绍。啊，天津开埠厂，他们使用的是德国罗兰三色的硬布剂，所以从技术上面说，他们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由于现在花布市场是由我们在做庄，他们的价钱一直谈不上去，所以开业到现在，他们没有分过一次红。股东们怨言很大，那些股东不懂印染，看到花布总赔钱，所以现在已经开始限制产量了。 这些不要去管他，谈一谈市场情况。啊，好的。现在他们请了一个在英国留学的博士做厂长，叫周涛飞。这个人很有商业头脑，他还有一个助手，也很厉害。听说以前在日本教书，这个人也很有头脑。这两个人胆量非常大，有些事情不经过董事会同意就敢做决定。他们看到我们在天津生意做得好。 就发誓要和我们竞争，我们在天津卖的花布每尺是1毛4，他们现在已经降到了1毛6，不过质量是他们比较好一点，用的是舶来纱。我们也是舶来纱，老百姓不管你什么纱，他就认价钱。他卖的怎么样？
0: 降价之后生意明显好转，因为他们的布质量比较好。但我听他厂里的人说，在这个价格上，他们还是赚不到钱。
3: 质量好的布我们也是有的。 但是我们不能用好布去跟他争啊，这样会弄得两败俱伤的。我已经打算好了，要他伤，我们不伤，所以要用次布去打击他。你寄回来的布我已经看过了，是32支1等纱，还说他厉害，还是英国留学博士，用这么好的布本身就已经输定了，<笑>那么厚的布。 我看做三个板都可以了，不亏才怪。<笑>他现在亏的还不够，哎，他那些股东们不是都急得不得了吗？好啊，我要叫他们急得都去跳大海。你打电报过去，就降到1毛2分，比他还要低4分，绝对不能让这个厂子喘过气来。诸位先生，花布呢？ 政府是不要的，我们得不到政府的订货，就只有靠市场，靠老百姓。但是现在老百姓很穷，又想穿花衣服，所以说我们的产品是很适合他们的。不要看我们现在这样做，利润是少了一点，但是等我们完全控制了花布市场之后，价格就由我们说了算了吗？好，周经理，你谈谈山东的情况吧。
4: 啊，好。
0: 山东的情况和朱先生说的差不多，只是最近红聚和三元两个印染厂的花布已经上市。先不要去管那两个厂子，等我们搞完了开布之后，马上急死他，还不能半死不活，一定要急死。啊，你说说看，这两个厂子的花布卖多少钱一尺啊？
4: 他们和天津开布的价格是一样的，开布降了，他们也降了。那。
0: 我们在山东的价格也降下来，一网下去，鱼和虾米一到达，特别是那个姓陈的，我要把他赶出印染界，叫他重新讨饭去。<笑><笑>陈寿亭骗走我8000件布的事情，这个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会叫他送回来的。我不仅要叫他送回来，我还要叫他哭着送回来。<笑>等我收拾完了开埠印染厂之后，我下一个目标就是他。哼，他不但骗走我8000件布。 他还挖走了我3个技工，那孙先生知道这个事情的。孙先生啊，你跟那3个技工私交还是有的啊，你可以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要人在曹营心在汉。

0: 还是大上海嘛，济南那种土地方有什么意思啊？迟早是要回来的嘛。你告诉他们，就说那个破红聚燃厂是没有办法和我们六合抗衡的，
1: 太小了这个厂子，那一跺跺，
0: 一脚上去，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这样，孙先生？
2: 信是可以写，只是陈寿廷给的薪水特别高啊，我怕说不动他们。
0: 孙先生，陈寿廷那是在胡搞，技工不值这么多钱嘛。他以前要用人的时候可以出得这么高，现在大概老早降下来了。孙先生，人是要讲究出身的，陈寿廷本来就是个叫花子，他现在虽然是个暴发户，口袋里面有了一点点钱，但是骨头缝子里面还是个瘪三，他会把一分钱看得跟月亮那么大。虽然他现在答应把布给我运回来，大家不要以为他这是大方啊，他是害怕我们打击他，故意要和我们和好。他知道我们林家在上海商界的地位，也知道跟我们作对是没有好结果的，所以要来巴结我们。哎，这就是我没有马上把布运回来的原因呢。布放在他仓库里面，他比谁都急，天天盼着我回电报，我就是不给他回电报，我要拖，慢慢的拖死他。等我们打垮了开埠之后，包括赵东初，你们看啊，都会来求我的。哎，我在这里宣布一条规矩啊，以后凡是有什么事情，直接来找我，不要再去找我爸爸了。今天以前就算了，以后要是再叫我知道了，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明白了吧？

0: 掌柜的。
1: 嗯。
0: 掌柜的，虞美人的花布虽然降价，可缩水吗？大人，这一丈布缩了一寸二。
2: 除了布用的薄了一点，这厂子还挺守规矩的。他这么做是想急死开布。他在天津降价，在济南也降价。哎，明祖来电报说在青岛也降价。他这么做是想搂草打兔子，想把咱们也烧上。
0: 掌柜的，孙掌柜的又来了一封电报，说是他的印花机停了。咱送去的工人呢，也给咱送回来了。掌柜的，孙掌柜打算把工厂卖给藤井，想听听您的意思。
2: 藤井的胃口不小啊，我看早晚得噎死他。卖，打电报给明祖，让他卖了厂子以后，到济南来住两天。这老伙计人不错。老吴啊，这人得分生在什么时候。明祖要是生在太平盛世，他创业行，守业他就更行了。可偏偏生在这个乱时节啊，他就有点跟不上趟了。藤井对付他那是绰绰有余，卖厂也是早晚的事儿。我看呢，晚卖不如早卖，干脆卖了拉倒。
0: 掌柜的，孙掌柜的还想问问，卖多少钱比较合适？
2: 啊，多少钱合适？告诉明祖，不能低于25万。要是低于这个价钱，就让赵老三联系上海那个姓林的，他准要。明祖厂的机器虽然有点过时了，可他针对的是胶东乡下市场啊，他的货又对路子，不少赚钱。
0: 掌柜的，那可是引狼入室啊。
2: 哼，姓林的也是狼啊，他顶多长一个狼样子。他要是狼，能让咱办了他8000件布。哪天我要是不高兴了，我把他那些破布全给他卖了。
0: 好，我一会儿给他发个电报。
2: 嗯。
0: 掌柜的，有句话我得跟你说。
2: 说吧。
0: 咱现在用的是藤井船上的日本布，所以呢谈不上什么赔。可是布要是用完了，那咱是印多少就赔多

0: 再说咱请的上海工人的工资又这么高，所以
1: 论说这一毛六的价钱能赚点钱，要是把机器开足了，兴许还能多赚点。
2: 现在问题是卖不出去啊，这边机器开着，这边卖不出去。行行，你先出去吧，我再好好想想。
0: 好。掌柜的，咱是不是停机？我看咱还是先停了吧。
2: 就是停了机，我也不好意思把上海来的那帮工人的工钱给停了。
1: 这工钱要是一停，这帮人肯定回上海。回到上海以后，那姓林的还能再有这帮工人吗？啊，那可把这帮人给坑了。咱们做买卖的讲究的是风水轮流转，这日后要是这花布的行情再好了，咱们再请这帮人，这帮人能来吗？我看呐，开着机给我印，我给他头破了，用扇子扇，我让他姓林的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0: 掌柜的，做大事了可不能动火气啊，弄不好咱可毁了这一场了。
1: 老吴啊，这做买卖开工厂就像在打麻将，你只要一天不金盆洗手，就不能说你是输了还是赢了。虽然说我们红聚人厂这样干下去有可能倒闭，没准儿咱来一杠后开花干得更大啊。哎呀，咱们从青岛到济南，咱们俩是不是一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你什么时候看我吃饭的时候碗里剩下米粒子啊？那是因为我从小是要饭的，我是一分钱没有上的桌面，上的牌面。现在你看看，赢了这么多，我是什么都不怕。大不了我再回去讨饭去，就因为我什么都不怕，所以那帮染布的他们怕我。老吴啊，这什么事儿都得想得开呀。这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这做买卖要是顾虑重重，那这买卖也就干不好。你放心，我不会和那个姓林的硬着干。我只是心里没有想好怎么收拾他。这样，你马上给民组发电报，让他这两天把青岛的厂子卖了，就到济南来，咱们商量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其实也没什么好商量，现在的买卖也不好干。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4: 旺仔牛奶糖。
5: 我家有喜事，
6: 我们结婚了，
7: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8: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9: 我家有喜事，
10: 今天我生日，
11: 旺仔牛奶糖。
12: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3: 这怎么办？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7: 好的，
16: 去吧。
18: 你想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土匪敲竹杠，官家敲竹杠，我全不吃。可这姓林的给咱下了套，咱做事儿多少也有漏风的地方，要是不给他办吧，兴许他还得来乱子。给他办，捡最好的办，别说四合院，八合院咱都给他办。

0: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0: 那就是我。啊！
11: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2: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1: 再看我，
0: 再看我，
13: 还在看我，
14: 再看
15: 我们就把你喝掉。
16: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17: 少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16: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8: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是楚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19: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20: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

0: 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公瑾，你别录用
7: 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8: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9: 表现不错。
10: 老婆，我升职了。
11: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2: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2: 旺仔牛奶糖。
3: 我家有喜事，
4: 我们结婚了。
5: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6: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8: 旺仔牛奶糖，
0: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耶耶
12: 耶！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下午我到六哥的厂子里去了，他那两台印花机都开着。啊，我把咱们停机的事跟他讲了，六哥什么话都没说。现在开埠和林祥荣打的正劲，花布价格一路向下走，这可不行啊，大哥。
1: 三弟，你六哥比你聪明，用不着咱为他操心，咱就把自己这一摊子管好，那就不错了。
0: 大哥。 咱不能看着六哥和林祥荣拼命吧？
1: 拼吧。
0: 三弟，咱虽然是亲兄弟，一个娘养的，可这有些话我还是不能跟你说。咱把自己这一摊子管好就行，其他的事情你就不要管得太多了。
1: 大哥，不能坐山观虎斗。
0: 六哥就是和林祥荣拼命，咱们也得搭把手吧。
1: 人家对咱们这么好，刚给了咱们那么大笔买卖，咱们不能人家。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全明白。这买卖是买卖，人情是人情啊。有句话叫坐以待毙。你看现在花布市场这个局势，咱就应该以静制动，坐以待对手兵。小六子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你想劝也劝不住，就由着他去吧。
2: 他的情谊啊，咱忘不了。来，
3: 喝。大哥，我回去了。
4: 三弟，你记住，留着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我赵东运绝不是无情未易之人，但也不是意气用事的人。
3: 哎，三弟，怎么没坐住就走了？
5: 大嫂，你告诉我哥，有一天我赵东初掉到井里的话，让他千万别救我，免得湿了他的衣裳。

0: 这个价格陈先生是不会接受的。
1: 为什么？这已经很低了。
0: 陈先生是印染界的奇才，他用的全部都是中间色。这个方法我在上学的时候也学过，操作过程相当的复杂，也正是因为复杂，用的厂家就少，中间色的价格也就低。你不要以为陈先生从来没有在咱们这儿订购过中间色，他就是一个外行。其实这些年他一直在用，在青岛我是他的合伙人，这点相当的清楚。我建议你还是把价格降下来。
1: 那么蛋白壁得弄得好了，
0: 这样的话你会十分的后悔。
1: 在济南除了我们还有别的人能提供这种产品吗？
0: 史蒂芬先生，你对陈先生太不了解。他在接下这份订单的同时就派采买人员去了上海，是我跟他说咱们想做这笔生意，他才勉强的答应。现在是10:30，11点他还得不到我们的报价，不能签下这份合同，他就会电报上海通知发货。现在英国人的报价是我们的60%，其中还包含运费。
1: 这不可能的。
0: 生意是我争取来的，能不能成的要看你的了。如果我们觉得无利可图，这次我们就放弃，下次我们争取他的印花专用料，那个量比这个还要大。
1: 他的印花用料我们可以争取到？
0: 没问题，他是我的好朋友，就是出于支持我的个人目的，他也会让我们做的。
1: OK， 我们和英国人的价格一样可以吗？
0: 我们不能向英国人示弱。
1: 58%，陈先生肯定会满意的。
0: 你这就去签合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1: 我？
0: 你应该感受一下陈先生的风趣对话，争取和他交个朋友。你自己亲自去了他的工厂，这本身就是一种礼貌，中国人是很讲究面子的。
2: 杜宁哥。
3: 哦，寿亭啊，
2: 你说难道咱的印花机就买错了？
3: 六弟啊，这虞美人又降了2分钱，这明摆着冲着开埠和咱来的。

0: 我那两台机啊，早停了。我看啊，离也停了吧。那咱总不能坐在这等着，再回到染布上去。早知道现在这个样子，当初就不应该上这两台雄鸡去。嗯。哎，东林哥，我现在的心烦了。你帮我打听打听，把这两台机器啊给卖了，就是便宜我也卖，不行的话我卖给你，卖给你我还落个人情。哎呀，六弟啊，卖机器还不是时候啊。你说你这个脾气吧，一上来就急。 别着急，听我的，等等再说。
1: 哎呀，你说你要不要吧？你要不要啊？我得把它卖给别人。我现在一块花布我就心烦。
0: 东宁哥，你说现在工人的工钱这么高，一边机器呼呼的转，一边就是印出来也卖不了，就是卖了咱也亏本了。咱这是图什么呀？我临来的时候啊，把那两台印花机啊全给停了。啊，我前两天一生气，一口气印了2000件布，这一件布就是1000米呀！啊，就是全济南的人都穿花布，那也够了。
1: 六哥，我觉得咱们不能卖，实在不行咱印单色布，那也比染布省钱啊。嗯，我现在一看这两台机器，我气就不打一处来，我恨不得现在就把那机器给砸了。哎呀，
0: 六弟啊，卖机器倒是不至于，不过以后再买机器，那就该慎重了啊。
1: 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东俊哥，你在济南待的时间比我长，你说说咱现在该怎么办啊？
0: 总不能在这坐着喝茶等死啊。嗯。 昨天啊，我心里烦，在家里边喝了2盅，说了句“坐以待对手毙”，老三也听烦了，嘿，把门一摔走了。他以为啊，我是要看着你去和林强龙拼命。我跟他说了，你六哥没有那么傻。老三，你也在这，你说说啊，我再没人味儿，也不能把你六哥当对手啊。啊，六弟，我说对吧？
1: 我说老三呐、啊，有时候你这个人呐，不等对方把话说完了，你也容易着急，是不是？对手，谁跟谁是对手？三元和红巨啊，那我就甭在这坐着了，我直接回去想对策对付你们哥俩不就行了吗？你有时候急起来比我还急。哎，东俊哥，你刚才说的叫坐以待对手毙，嗯，我寻思着。 暂时也只能这样，嗯，要不咱们再看看机器展示项目卖，嗯，先别卖，行啊，要么暂时先这样吧。我说老三，我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么心烦过。哎，
2: 六哥，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去一趟天津，了解一下那边的行市，顺便也散散心。 天津开埠燕然厂的周涛飞，哦，就是那个留学生经理，给我来信说邀请咱们去一趟。当然了，他是想让咱们帮他一把，帮不帮他那是后话，咱们就当散心了。嗯，我看自打沈小姐走了之后，你一直打不起精神来，加上买卖上这些烂事儿也够心烦的了。哎，咱们去天津玩一趟，没准这根筋一松开就想出好主意了。六哥，这沈小姐就一直没来信吗？
0: 跟别的女人不一样，我现在心烦的是啊，我都不知道她人在哪儿。她的钱还在咱这呢，咱要是把那好几十万一下汇到南京国防部去，这不明摆着毁人家霍长鹤的前程吗？可这钱又不能在咱这放着啊！你说这个小妮子啊，这叫唱的哪一出？这叫……六哥，我说句话你别不愿意听。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笔钱，
1: 沈小姐说不定会来信。行了，先这么着吧，咱们先去天津。
2: 你要定了的话，我马上去买票。

说说，掌柜的回来之后就坐在那里愣神，接着就冷笑，随后又哈哈大笑。您快去看看吧。哎

0: 哎，掌柜的，你没事吧？
1: 没事啊，老吴，怎么了？哎，老吴，坐坐坐，文琪去沏壶好茶来
2: 啊，
1: 快去
2: 啊，
1: 你坐，老吴。
3: 小时候啊，我讨饭经常到书棚去听书。张店西城啊，有一个叫孙塌鼻子，此人专讲三国。哎，你可别看他是个塌鼻子，可三国说得好，我当时听着我都听傻了，都忘了饿了。他讲关公战黄忠，那关公就是赢不了。那关公什么样的人呢？啊，他从来没这么丢过人呢。关公就琢磨，第二天来个败中求胜，想用拖刀计斩了黄忠。老吴，你别哆嗦，我这是醒目，我这是。咱们接着说啊。第二天，关公真的诈败，那黄忠不知道是计呀、啊，放马便追，追着追着，马趴那儿了。怎么回事？马失前蹄呀、啊！这关二爷刀都举起来了。他能砍吗？关二爷可是义气千秋的人物啊，这刀他砍不下去啊。就在此时，
0: 掌柜的，这醒目就免了吧，反正听你说书，你又不收我的钱。
3: 老吴啊，这些年我就一直在想啊，这关二爷要是一刀砍下去，关二爷的一世英名可就毁了。那黄忠后来也成不了刘备的五虎上将了。这什么事儿啊，都得有个凑巧。这些年我也一直想用拖刀计，我也想用个败中取胜，可就是没碰见黄忠。不但没碰见黄忠，还竟碰上些蒋干之流的，拿着假信当真信，真害得我错杀了蔡瑁、张允，真气杀老夫！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没事吧？哎，文琪啊，快上茶
2: 啊！
3: 老夫同百万雄兵横陈在这长江之上，找我。
1: 哎，文琪，把那个茶放下来。拿着托盘找你叔收钱去，
3: 快去去啊！
4: 我刚刚得到消息，是陈寿亭做了国防部这笔生意，他能赚上好几十万呢。有了这笔钱，他将来就有实力和我们对抗了。这个人太厉害了，他能做上这笔生意，说明他是个很有背景的人呐。
0: 那咱们不是和霍将军？
4: 霍长鹤不会听我的。他还叫人捎话回来，说叫我以后不要为难陈寿亭。怪了，这个陈寿亭是个要饭的，霍长鹤是个将军，他们两个人怎么弄到一块去了？搞不懂，实在是搞不懂。哎，孙先生，这件事情不要告诉我爸爸啊。
0: 您放心，董事长。可眼下咱们怎么办呢？如果陈寿亭的确是这样的背景，那对我们江北的市场是个极大的威胁，我们得提早防着他。
4: 你说的对，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好了。今天晚上你就坐火车到济南去。山东税务总署的署长吴其川是我们家的世交，他现在这个官啊，就是当年我爸爸给他谋的。礼物我也准备好了，你讲给他听啊，叫他无论如何找个借口把姓陈的厂子给我查封掉，最好能够罚他个倾家荡产，出出我这口气。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就走。
0: 哎，可是如果姓陈的没有偷税漏税怎么办呢？
4: 哎呦，在中国做生意能有一个不偷税的？就比如说我们家吧，不偷点税漏点税能有今天吗？再说了，他从我们这里骗走的8000件布肯定没有入账，我一直没有要回来，就是为了搞他一下然后再拿回来。8000件布不是一个小数目，就这一条就够他受的了。我们不仅要拿回那8000件布，还要让他从此无法翻身。就算他没有偷税漏税，吴伯也会有办法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哦，孙先生啊，你去了以后千万不要对吴伯说起姓陈的做了国防部这笔生意啊，他要是知道了以后就不敢下手了。现在的当官的都害怕丢到头上这顶乌纱帽的啊。
0: 明白了，我就说姓陈的原来是个要饭的，没什么背景，只是个暴发户，
2: 有礼物放在那里呢，其实也用不了讲什么了。吴伯心里清楚该怎么做。
5: 这个给你，这个给你，怎么着？还不高兴？啊，行，来，这个给你，这个给你了，这个给你。给我家红军染厂，红军染厂吗？你们陈掌柜的呢？什么？去了天津？什么时候回来啊？不知道。哼，我是哪里啊？我是税务局。
6: 陈厂长，赵厂长，咱们今儿是中餐还是西餐啊？
1: 中餐西餐先往后放一放，咱先改改口。
7: 陶飞老弟，从我第一眼看见你啊，就打心眼里喜欢。说书的说过，这人宁生穷命，莫生穷相。一个人看着另外一个人顺眼，这就叫缘。咱今天这么着，我比你大10岁，你叫我六哥，我叫你陶飞，你觉得怎么样？
6: 陈厂长是印染界的传奇人物，陶飞初入此道，就与前辈兄弟相称，陶飞觉得不妥啊。
7: 买卖是买卖，兄弟是兄弟，咱就这么着。你要是不同意啊，我就帮着上海林香荣来办你。
6: 好，那我就叫你六哥了。
7: 好，
6: 来，六哥坐。
8: 来来来来来，
6: 坐。
8: 哎呀，陶飞，你刚认识六哥，时间不长，等时间长了，你就会想他。我现在就这样，几天不见六哥，心里觉得没底儿了。到他厂里转一圈，喝口茶，说几个笑话，嘿，心里一天都觉得豁了。
6: 我是真羡慕你们两个厂的关系，既是同行，还相处得那么和谐。哎，对，六哥还没说呢，中餐还是西餐呢？
7: 你不是还有一个朋友吗？等他来了再说吧。
6: 丁文东啊，他是我助理，也是我朋友，他中餐西餐都行。
7: 那就随便吧。
6: 先生，就按我开的单子上菜，让那些人都走。今天晚上所有的桌子我都买清了。
9: 先生，那是洋人，
6: 洋人就更应该懂道理，告诉他们桌子都已经订出去了，这是中国人的地盘。怎么着，还得我去说呀？

0: 也能找得着工作，也有公司请我去，可那感觉啊实在是太难受了。那黑人啊，那就是仆人，外国人有对仆人的礼貌，可对中国人呢，连仆人都不如。
1: 陶飞啊，咱们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是所谓的工业家，其实呢是在无奈的挣扎。你想想看，有哪个国家连丢了三个省还不宣战的？只有中国，人家能瞧得起咱们吗？这怨不得人家。
2: 哎呀，咱别说这些不高兴的，这真要生一肚子气啊，这饭就没法吃了。哎，陶飞啊，我来给你讲个笑话啊。这德国人到我厂子装机器，一到6点钟就洗手下班，我不明白啊，我就问他，这天还没黑，怎么就下班了？我的朋友卢家驹跟我说，这外国人下班啊不看天，看表。我说不行，我说你把仨洋鬼子给我叫来，我得跟他们说。这仨人就来了。我说这是在中国，下班啊不看表，看天，天黑了才能下班，天要是不黑啊不能下班。你要是天不黑就下班，我机器的余款我就不给你。他们也是工人，怕丢了差事，也就答应了。说来也巧，那天天阴得很，要下大雨，5点多钟天就黑了，他们洗洗手就要下班。我一看不到时候啊，怎么就下班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用手一指天，那意思是天黑了。
0: 头领，哎，文东，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陈寿亭陈厂长。
3: 啊，你好，
4: 你好，你好。
0: 赵东初厂长，
5: 赵东初，
6: 你好，
7: 你好。
2: 文东老弟，我说句题外话，你跟藤井是亲戚？
3: 藤井？什么藤井？
2: 不是，我看你怎么像日本人呢？哦，
0: 文东啊，在日本念的大学，六哥觉得他像日本人，一点错都没有，连日本人都这么觉得。
2: 来坐，
0: 来来
5: 来，坐坐坐坐。

0: 文东啊，你在日本这么多年，喜欢日本人吗？
1: 我呀，更喜欢日本女人。
0: 文东啊，娶了个日本太太，他那个太太还是日本所谓的贵族。哟，老弟，你真有一手啊！堂堂国民政府，堂堂东北军都办不了日本人，你要把日本人给办了？呸！这不是当哥哥说的话，对不住老弟啊。文东啊，六哥，你就跟着我叫六哥吧。哎，我要跟你说，六哥他不识字儿，你信吗？
1: 我绝对不信。六哥，你当真不识字儿？
0: 也不是，钱上面的字儿啊，我都认识。
2: 六哥不识字，但绝对不是没文化。他现在还雇着人，天天的给他念报纸，什么希特拉上台呀、西班牙打仗，六哥全知道。
0: 是吗？
3: 那是。
0: 六哥，宗初，只因 B 厂股东不肯听从小弟之言，不肯用低档布和林祥荣决战，更不敢把布东北卖。只是开布艺染厂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烦请二位远道来此，人生际遇孰难预料？小弟在此先谢了。
4: 慢，陶飞，文东，我也不识字儿，也对不出四六对仗的句子，但我得说两句。开布染厂跟我一不是亲戚，二不是朋友，啊，但二位是我的朋友啊。今天就冲你们俩，这个忙我一定得帮。
5: 陶飞，文东，我虽然是个老粗，但我从来不说大话，因为我喜欢你们二位，所以啊，用不了多久，我就让林祥荣的虞美人啊血肉横飞。来，干了，
2: 干
5: 了，
2: 干
5: 了。
6: 杜先生，你知道陈先生怎么得罪的林祥荣吗？哦，
7: 这谈不上得罪吧，不过是商业上的竞争。林祥荣自己想独占中国花布市场，而陈先生是印花布的，他当然不高兴。怎么，林祥荣从上海来信了？
6: 他不让我再给陈先生买饮料。
7: 他威胁我们？
6: 是的，他说如果再供给陈先生饮料，他可以从英国人那里买饮料。
7: 那你的意思？
6: 林先生购买的数量远远高于陈先生的，但是我们和陈先生有长期的供货合约。
7: 你是想让我说服陈先生解除这个合约？
6: 所以我很为难，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7: 至于是否继续向陈先生供货，那是以后的事儿。我们先来看这么一个问题：如果在中国只剩下林祥荣一个买主，他既可以买我们的染料，同时也可以选择英国人、日本人，你认为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处境很美妙吗？
6: 哦，你说下去。
7: 我们现在的交易情况是多头对多头，如果只剩下林祥荣，那我们就是多头对寡头，到那个时候他会拿英国人价格来挤我们，再拿挤过水的价格压英国人。这个道理很简单。
6: 很有道理，我们只要避免那一种局面。
7: 你还不太了解陈先生，这个人相当的聪明，即便我们与他终止合同，他同样可以从英国人那买，也可以从日本人那买。啊，我们把这个客户争取过来是相当不容易的。我敢这么说，即便我们把所有的供货渠道都给堵严了，只要他需要，他照样可以从我们这买到他需要的东西，而且价格比现在的还要低，我们是没有办法阻止他的。
6: 这大概不会。
7: 你可以这么认为，但是我劝你不要碰他。如果我们与他终止了合约，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处境可能会很难堪。
6: 林祥荣已经和英国人还有日本人说好了，他们不会把颜料卖给陈先生的。
7: 英国人、日本人会很容易地答应林祥荣的要求，因为陈先生跟他们根本就没有交易，他们没有失去什么，而我们却失去了客户。你把我们的意见跟上海的总部说一下，他们会明白的。同样，如果上海总部的价格比英国人和日本人的高， 林祥荣还会与我们交易吗？
6: 嗯，是这样。你就是怕陈先生说得这么厉害，那他的话不成量，为什么没有林祥荣大？
7: 陈先生最近遇见了一个奇异女子，弄得他有些心神不宁。
6: 这会影响到陈先生的生意信心吗？
7: 只能说他有些注意力不集中。林祥荣我也见过，他只不过是一个富家子弟，虽然他也很上进，但是他还不是一个商业家，和陈先生相比，他的差距还相当的大，可以说他们不是一个级别的拳击手。中午请你吃饭，给你讲讲陈先生的故事。
6: 嗯，
3: 哎，东军哥，
8: 有事儿啊？我不放心啊。你不要看着周涛飞顺眼就豁上前拼命，六弟这犯不上。
3: 东军哥，咱们也不能一直这么等下去，照这么下去，开埠肯定得倒。开埠要是倒了，林祥荣肯定腾出手来拾掇咱们。有开埠在前面挡着，咱们兴许还能好一点。你说呢，东军哥？
8: 现在啊，我想明白了，咱就用印花机印单色布。印单色布简单，又用不着技工，调好颜色就干了。六弟啊，咱弄两钱不容易，你的脾气我知道，犯起性子来你头都可以不要了，这不行。老三回来跟我说了，我这一听就坐不住，这才给你打的电话。你听哥哥的啊，千万别硬干，还是那句话，咱先看看再说。另外啊，藤井的布每件里涨出3块钱来，这可是冲着咱来的。这下一步咱还得用上海布，和姓林的弄僵了，对咱不利呀。
9: 如果咱不印花布了，把花布市场让出来，
8: 那姓林的以后卖给咱布还不得便宜点？
3: 东俊哥，死了张屠户咱也不能吃带毛猪，离了藤井这些膏药我照样拔出脓来，不用怕。他不涨3块钱吗？我照样让他求着咱买，咱那一船布啊，一时半会也用不完，不用慌。
8: 哎呀，电话里也说不清楚，这样吧，明天我到你厂里去，咱俩坐下来细谈，好吗？
3: 好。
10: 啊，怪不得不让我和林祥荣硬拼呢，原来他想买点便宜的布。
11: 哎呀，你呢，你也别谁的都不听，人家东俊哥可是老买卖人了，你倒好，成天不是要和这个拼命，就是跟那个没完的，这心里素素静静的，不比什么强。
3: 哎，你给赵老三打个电话，让他明天放兰芝一天的假。今天下午兰芝把电话都打到厂里了，让我给他说说。你是他表姐，说话比我管用，你凶他。
11: 好。我找赵东初，我是他表姐。
12: 表姐，六哥找我吧。
11: 什么你六哥呀，是我找你。我说你现在长本事了啊，不是要打断这个腿就是要打断那个腿的。什么不是不是呢，我看都是你的不是。让兰芝骑着洋车子满街跑的是你，现在不让他出门了吧也是你。你想干什么呀？
12: 你不知道他瞎掺和事儿。
11: 好了好了，我都已经说过他了，以后你们的事儿他也不会掺和了。那个什么什么建国会他也不去了。让兰芝接电话。
3: 兰芝，哎，你跟兰芝也好好说说，这资家没有一个好东西，别让他有事没事的乱凑合。这事也不能全怪人赵东初。
13: 18日下午，济南各界名流会。
14: 说。
3: 哎，文琴，
14: 哎，
3: 给我添点水。
14: 哎，
3: 老吴，税务局找咱什么事儿？
14: 说咱是偷税漏税啊。
3: 放屁，咱来济南还没怎么开张呢，偷什么税啊？再说咱染的布都是卖到乡下了，根本就没入账，给中央军加工的东西又是免税的。
14: 不，这些咱不都跟他说了吗？
15: 哎呀，长

0: 贵的，要不是给中央军干点事儿的话，咱就麻烦大了。咱从上海弄那八千件布来，我根本就没入账，就这一下子就能要咱的命啊！好歹税务局啊，一下搞不清咱的底细，所以没敢乱来。
1: 哦，怪不得赵老三左一封电报右一封电报的，这姓林的就是不来提布，原来他想让税务局来办咱。哼，他说什么？
0: 啊，那个局长姓吴，倒也算是客气。他说他会考虑具体问题，秉公办理。我一看没事了，就想走。他是又冲茶又倒水，就是不让我走啊，拉着我问三问四，拐弯抹角问了半天。最后我清楚了，他找了个相好的，让咱给他买个四合院。
1: 我一般不吃这一套，土匪敲竹杠，官家敲竹杠，我全不吃。可这姓林的给咱下了套，咱做事儿多少也有漏风的地方，要是不给他办吧，兴许他还得来乱子。给他办，捡最好的办，别说四合院，八合院咱都给他办。老吴啊，别的可以不记在账上，这四合院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给他记在账上。咱什么时候有空了，还得让他吐出来，顺便把这小子给除了。
2: 孙先生，孙先生，
3: 董事长，什么事儿？
2: 这个吴奇川来信了，说姓陈的在山东很有势力，他要慢慢来
3: 啊。
2: 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
3: 他收了咱们六块金表，这人他怎么这么样子？你看，
2: 我们离他远。我们送礼是偶然性的，姓陈的就在他身边，他可以经常的收下去，所以他要保护他呀。这种人一旦当上了官，就忘恩负义，这是很普遍的规律。
3: 那咱们怎么办？
2: 你通知山东天津，把我们的布降一分钱下来，我谁都不求，我就靠我自己就挤死那些北方佬。
3: 这咱们会赔大发的呀。
2: 不会的。等一等，我通知车间加大拉长机的拉力，把短布印给他拉长，我们不会赔他。
3: 董事长，这是砸咱们自己的牌子呀。
2: 哎呦，等他们都死掉了，老百姓买谁的？还只有买我们的花布了。再说这是暂时的，等情况好转以后，我们把拉长机的拉力再给他恢复过来。我不但要整垮那个姓陈的，我还要把他搞臭，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啊。我还要先回过头去对付天津开埠那个所谓的英国留学生，然后就轮到那个姓陈的。哼，就是他不染花布了，我也饶不了他。我要让从此以后在阴染界没有立足之地。

0: 掌柜的，上海来的师傅想问问，咱这花布还干不干？啊，要是不干的话，他们先回去了。干，只是现在不干。哦，那得给个时间吧。
1: 你去告诉他们，别觉得拿了钱不干活心里过意不去。没事儿啊，咱们以后啊，要是不干花布了，我肯定让他们回去了。
0: 让他们先等等。现在开埠啊，和信林的打的你死我活，咱们现在先看个热闹。要是开埠先死呢？不是要是，开埠肯定干不过那姓林的。我看开埠啊，也撑不了多久了。东初刚从天津回来，他说开埠现在已经干不下去了，说股东开始撤股，还问咱要不要他的印花机。
2: 掌柜的，这事儿是万万不能干的，这印花机。
0: 把它还打不够苦的吗？东初也是这个意思，他是不要，咱就更不可能要了。他爱卖给谁就卖给谁吧，咱们呢就染点布往乡下一卖，在这儿喝喝茶，这不挺好吗？
3: 掌柜的，虞美人这布啊，已经降到一毛一尺了，他也不够本啊。
0: 我知道他不够本，这姓林的也太缺德了。 他加大了拉成机的拉力，昨天我让彩琴上街买了一张布，回来一下水缩了好几寸。他这是砸他自己的牌子。姓林的毕竟是个书生，这小王八羔子。

0: 我让你等着你六爷吧。
1: 掌柜的，您可有些日子不骂人了，您这一不骂人呢，我就觉得咱的买卖啊没底儿。
0: 哎，老吴啊，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这人不能善，特别是这买卖人就更不能善。人要是一善呢，就什么事也干不了。前两天我从天津回来，本来是想帮着开埠把姓林的整垮，可转念一想，要是把姓林的整垮了，开埠肯定会掉过头来整咱们。没办法，我看呢，让他们俩先打起来吧。
1: 掌柜的，你可不能再发善心了。咱给了三元20万匹的买卖，哎，他把印花机停了，连个招呼都不打呀！哼，他明知前面有坑，他绕着走，倒是让咱往前走。
0: 这20万匹，我不是发善心的，我是不想做这买卖。也就是说，沈小姐的情我领了，这钱我是不想赚。老吴啊，我让家驹打听沈小姐，还没有消息啊？这样，我听说济南汇泉楼的糖醋鲤鱼那是一绝啊，你给老三打电话，就说我请他吃饭，让家驹也去。
1: 好的。
2: 这陈厂长当时答应的挺干脆的，怎么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前一阵子天气冷，花布是淡季，这现在花也开了，怎么还不动手？人呢，不能光听他说什么，得看他干什么。
3: 我看陈厂长啊，他不是言而无信的人，他可能另有所图，也许他觉得还不到时候吧。
2: 还不到时候，再等下去就是动手也晚了。股东们鼠目寸光，现在就想把厂子卖掉，可这个节骨眼上谁能来买厂子？还是陈厂长那句话说得好啊，宁给好汉牵马拽凳，不给赖汉当祖宗。咱们呢，就是给一帮赖汉当跑堂的。
3: 陶飞啊，你也别急，我看陈厂长到天津来，他是另有所图。哎，他是不是希望你去济南做厂长？我看着他的眼睛就没离开过你的脸，那是一种男人对男人的精神。
2: 咱们跟陈厂长接触的时间不长，可我看就济南那个厂，他玩的也能干，根本不用另请人。我看你还是去打个电报催一下，让他跟林祥荣干一仗。股东们虽然不懂经营，但人都是好人，咱们也好争取点时间把开埠染厂卖个好价钱，也算对得起人家啊。
3: 好，我这就去。可是我怎么措辞呢？
2: 很简单，就四个字，救救老弟，连加3个叹号。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你觉得天津开埠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嗨，还能怎么样？快撑不住了。林祥荣这小子这回是下了狠心了，不把开埠挤死，他是不算完。六合开埠现在打得这么热闹，咱们现在掺进去是不是有点找死啊？
1: 不掺和进去啊，就是等死。咱先干起来，先和姓林的过过招。咱有1000件印好的花布没卖出去，我想把这些布拿出来玩一把，给六合搅搅局。
3: 六哥，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全听你的。
1: 那好，你写个广告给上海、天津、济南各大报馆发过去，从明天开始飞虎牌开始降价，每尺9分钱。
4: 九分钱一尺？六哥，你疯了吧你？
1: 没疯，接子不挤，脓总出不来。你这就给周道飞发电报，告诉他我已经开始参战了。
5: 上海的林祥荣妄图垄断花布市场，陈寿亭终于出手了。在明晚的剧情里，他大幅调低了飞虎牌花布的价格。没多久，林祥荣那边就做出了回应。
6: 我们林老板的要求非常简单，第一，你先要辞掉上海来的工人，特别是从六合背叛过来的那三个人。
1: 辞掉工人，那我还怎么干呢？
6: 那我们不管的了，我们就是要让这几个人知道，背叛六合绝没有好下场。
1: 哦，背叛六合绝没有好下场。你们林老板这是明明不让我印花布了。
6: 印不印花布是你自己的事情了。我们林老板还说，你就是印，顶多就是下一个天津的开埠，你自己做主好了啊。
1: 好，你们老板就没提那8000件布吗？
6: 我们林老板说了，说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做。
1: 好，是这样。是，我是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6: 我们林老板说不用写信，说你不识字。
1: 邹经理，你们林老板的意思我晓得了，现在我告诉你我的意思。金彪，正反抽着兔崽十个大嘴巴子。
6: 你不能胡来的，不要赶紧放了。出血了。
5: 几个巴掌亮明了陈寿亭的态度，也把上海的林祥荣逼得狗急跳墙，开始不择手段了。他暗中收买了记者，公然登报诬陷陈寿亭。
1: 报纸上都说什么呀？
3: 是那个姓林的在报纸上骂你，还念吗？
1: 怎么骂的？我倒想听听。念。
3: 陈寿亭原为讨饭出身，行为恶劣，心存刁顽。他在青岛靠坑骗发财起家，他曾经破坏抵制日货，购买日本东亚商社的布匹，又不顾民族尊严，贪图小利，把自己在青岛经营的大华染厂高价卖给日本人。面对如此无赖，林祥荣先生不堪与之为伍，一口回绝联合事宜。陈氏恼羞成怒，故伎重演，操起看家本领，化妆乞丐混进六合染厂门市批发处，骗走花布8000件，约合64万多米。
4: 六哥，
1: 我本来还没有想好招怎么对付这个姓林的，这下好了，他给我支招了。
7: 这报上说啊，虞美人的花布1分钱5尺呢，这怎么？
8: 人家报上说了，这要是和平常店里的不一样，甘愿受罚。
7: 哦，
8: 哎，大姐，哎，几点来的？
7: 哎呦，我昨天晚上就来了。报上说啊，这虞美人的花布只能给孩子做尿布，不能做衣裳。这虞美人的花布啊，我买过，是不太结实，只能穿1年。哎，但也不能说只能给孩子做尿布啊。
5: 陈寿亭把自己手里的虞美人花布来了个低价大甩卖，这让虞美人的品牌形象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很快上海那边就坐不住了，
9: 各地都在拼命的退货，要求我们还回货款。这几天我们的几个外装经理都被当地的店铺的人给打了，咱得赶紧想个解决的办法出来啊。
10: 太可怕了，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子去做。
9: 董事长，眼下的事态再不加以制止，后果将不堪设想了。陈寿亭骗走的虞美人和他自己的飞虎牌同时到达了南京，过去经销咱们产品的南京总办理，现在是人家飞虎牌的总办理了。董事长，南京离上海太近了，上海的六大棉布行的经理们现在都到了济南，如果咱们再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过不了几天他就会打到上海来的。
10: 这个陈寿亭真是太结棍了，赵东初多次来电叫我把布运回来，我大意了，他劝了我好多次，我都没有把他当人看，没想到他竟然跟我们林家作对啊！可是我总是用硬的办法去压服他。我现在脑子里乱得很，孙先生，你先去退款，叫我好好想一想。我们不能就这样输给他，事情还没有结束。

0: 谁啊？
1: 我是你爸爸。你马上给我滚回来！一件事情花这么长时间都没处理好，抓紧回来！
2: 林祥荣在和陈寿亭的第二回合较量中再次败下阵来，逼得父亲林老爷子亲自出手替他收拾残局。要知道，再这么下去，林家的虞美人这块金字招牌就要保不住了。
1: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你丢了那8000件布，我没有说你，可是你为什么还到报上去骂人家？自作聪明。你在报纸上把人家骂成是无赖啊，还要嘲笑人家原来是个讨饭的。哎，讨饭的又怎么了？讨饭的就不能开染厂了？我爷爷就讨过饭的，那又怎么样？你自己说，这件事怎么收场？从你爷爷那辈起，好不容易创下了虞美人这块牌子，你知道这块牌子值多少钱呐？现在还只是在国内，要是这个消息传到南洋去，你说我们的生意还怎么做呀？
3: 爸爸，我们能不能告他扰乱市场？
1: 你放屁！人家在报纸上写的明明白白，是你自己1块钱一件卖给人家的，那不是尿布是什么？还要不服气？哼，扰乱市场，我看扰乱市场的就是你。
2: 打赢了这场花布大战，陈寿亭不仅稳住了市场，还狠狠挫败了林祥荣的气焰。
1: 你倒是，
2: 可接下来还有更大的难题在等着他。
4: 你出去
2: 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大染坊，明晚精彩继续。
3: 要不你再试着找找陈六子。
4: 陈六子的技工是他花大钱从上海请来的，他绝对不会借给咱们。
3: 是不是他们想联合起来对付咱？
4: 我也这么想啊，咱们不能让他们两个厂联合起来对付咱们，得想办法让他们两个先打起来。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4: 分而治之，最后全面歼灭。等到咱们的厂建起来以后呢，看看能不能让陈六子惹上官司。只要把他拖进官司里，那就好办了。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耶耶耶！
3: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4: 旺仔牛奶糖。
5: 我家有喜事，
6: 我们结婚了，
7: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8: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9: 我家有喜事，
10: 今天我生日，
11: 旺仔牛奶糖。
12: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1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3: 就是我。
17: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8: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8: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6: 再看我，
19: 再看我，
20: 还在看我，
21: 再看
22: 我们就把你喝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时下各类瓜果陆续抢先上市，惬意的田园采摘油持续升温，点亮乡村甜蜜经济。
1: 在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的一处樱桃采摘园里，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的大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采摘品尝，享受乡村田园的悠闲与欢乐。
2: 看着这满园红彤彤的大樱桃，孩子自己动手采摘非常有意义。
1: 在半堤镇的甜瓜种植大棚里，圆润饱满、色泽莹亮的甜瓜挂满藤蔓，
3: 自己亲手摘的就是新鲜，瓜香十足，吃着脆甜多汁，在园子里转转还挺放松。
1: 郓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无土栽培黄瓜基地也迎来丰收季，首批精品黄瓜正式上市销售。翠绿鲜嫩、顶花带刺的优质黄瓜，凭借绿色无公害的品质和脆甜爽口的口感，吸引人们慕名前来采摘体验。
4: 这里的黄瓜看着就新鲜，咬一口脆甜多汁，没有一点涩味，而且是无土栽培的绿色蔬菜，带回去给朋友和孩子吃也特别放心。
5: 无土栽培模式避开了土壤病虫害和虫占问题，黄瓜生长周期内全程专用营养液培育，确保每一根黄瓜都品质上乘。
1: 在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麻湾西瓜种植基地里，连片大棚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棚内圆润饱满的西瓜挂满枝头。作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麻湾西瓜瓜形匀称，皮色鲜亮，果瓤脆嫩，甜蜜多汁。
6: 这种立体种植模式不仅打破了依赖传统土地收成靠天吃饭的限制，让土地利用率提高了40%，还通过严格控制昼夜温差锁住糖分，让每一颗西瓜都皮薄多汁，脆甜爽口。
1: 麻湾西瓜的甜美离不开当地独特的沙土地，如今麻湾西瓜已突破本地市场，逐步走向全国。
7: 现在我们的麻湾西瓜主要销往北京、上海、浙江、安徽等多个城市和省份，能够走进盒马超市等大型商超的货架。
0: 昨晚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广播电视台等出品创作演出的舞剧《大染坊》省内巡演在淄博启幕。
8: 作品以清末到抗战期间的山东纺织行业为时代背景，讲述了印染大亨陈寿亭从落魄乞丐成长为爱国民族企业家的传奇人生。作为省内巡演的首场演出，吸引了众多文艺爱好者和市民观众慕名前来。
9: 这部剧跟咱淄博还是非常有渊源的，毕竟它是在周村的发生的事情嘛，带着孩子过来看一看，对他这个人生啊会有一些启迪。
8: 舞剧《大染坊》突破传统舞剧叙事模式，以白蓝黑灰黄红六种色彩为脉络，串联起主角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不同于话剧、歌剧，整部舞剧全程没有台词，而是通过演员们的肢体动作与舞台光影融合来讲述故事，抒发情感。
10: 我们去年通过了7.5个月的排练时间，就是在练功房里不断的去琢磨剧本，推敲角色，把每一个动作还原成生活中的细节，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一些情感链接，尽可能让当下的观众能够感受到我们塑造的这个人物他是有血有肉的。
8: 除此之外，剧中巧妙融入谷子、秧歌等齐鲁文化符号，兼具地域特色与时代审美。据了解，山东舞剧《大染坊》近期还将在济南临沂陆续演出。
1: 2026年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全国第三片区展演活动日前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本次活动以三尺讲台写初心、点滴行动铸诗魂为主题，来自山东、河北、黑龙江等六省区的23名优秀教师，依托 PPT、 影音视频、纪实图片等多元形式，生动分享一线育人经历。经专家评审，10名优秀教师晋级全国展播环节。
11: 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学段、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地域，打动我的地方呢其实很多。作为一个教育，最打动人的、最根本的东西，不仅仅是给他传授知识，更多的是给他传授一种信念，传授给他一种精神的力量。
8: 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夜到明天，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伴有雷电和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雷雨阵风，聊城、德州、济南、淄博、泰安和济宁局部有小冰雹。此次对流过程对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等影响较大，请做好防范。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你想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穿越山海，历经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你想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从空中鸟瞰，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0: 临近中秋，爱湖村三千余亩的蟹塘又到了收获的季节。伴随着大闸蟹成熟前的最后一次蜕壳结束，养蟹人史叶泉密切关注着螃蟹的生长状况。
1: 2004年的时候开始大批养螃蟹，蔚山湖的蟹肉质鲜嫩甜，螃蟹是一年四季都不愁卖。
0: 蟹一直被认为是水中至鲜，蔚山湖水质清澈，河床平坦，光照充足，水草丰茂，饵料资源丰富，是天然的大闸蟹养殖基地。蔚山湖大闸蟹是绒螯蟹，青壳、白肚、金爪、黄毛，体状高肥，肉质鲜嫩，香味浓郁，已入选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远近闻名。
1: 那必须把他们质量和磨破。
0: 正值销售旺季，这几天他每天都会接到许多客户的订购电话，但是事业圈一个订单也没有接。连日的干旱，持续的高温，对大闸蟹的上高度和肥满度都会产生影响。事业权心里没底，他每天都会去池塘看一下螃蟹的成熟情况。

螃蟹的成熟度直接决定品质。在顾客心中，只有个头大、分量足的蟹，才能真正满足美食家的味蕾。

0: 清蒸大闸蟹，水淡蒸蟹，芙蓉炒活蟹，香辣大闸蟹，一品酸汤蟹，毛蟹捞饭，一道道精致的菜品在厨师的手中化为一席美味的家宴。自然只有成熟度高的螃蟹才能达到食客们的要求。
1: 质量不好就不卖，我不会下我自己命。我现在卖，我这个卖的质量，我爸爸也说过一定要诚信做人。
0: 对史叶泉来说，等待螃蟹成熟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煎熬，因为蟹塘的收入关系到他全家一年的生计。

0: 所谓秋风起，蟹正肥，史叶全家的大闸蟹个儿大高肥，不仅全部卖出，而且还卖出了好价钱。
1: 我养出来的蟹这20年了，我从来没出卖蟹。
0: 又是一个丰收年，史叶泉的收获超过了往年。

0: 在史业全看来，决定蟹的价值的从来不是价格，而是品质。他不仅卖出了品质最好的螃蟹，还赢得了口碑，赢得了更多的客户。
1: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十家水产养殖户的颁奖，有请十家水产养殖户朝阳街道黄庄村水产养殖户吴继喜，微山县豪杰养殖专业合作社史业全。
0: 在微山县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上，史业全获得十家水产养殖户的荣誉称号，这是对他这些年来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的认可和鼓励，也让他萌生了带动乡亲们依靠养殖大闸蟹共同致富的想法。
2: 你现在有货，有客户，想把咱微山湖的蟹做成一个品牌蟹，带动微山湖的周全的养殖户卖个好价格。

优良的环境，丰富的物产，曾为微山湖赢得日出斗金的盛誉。今天的微山湖人用勤劳的双手和敬畏的心态对待自然的馈赠。靠湖吃湖的传统模式被现代化生态渔业取代，绿色生态赋予着这方水土新的可能，绘就了微山湖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图景。

每年的五六月份，济南的大街小巷就会飘荡着麻辣小龙虾的味道。吃虾已经成了济南人的夏日标配。这些小龙虾大多来自微山湖。连续三个月的龙虾季，微山湖将出产近50000吨小龙虾。

0: 张辉夫妇在高楼乡的浅水藕与小龙虾混养园区经营着60亩荷塘。5月中旬，每天凌晨是张辉夫妇二人最忙的时候。鲜嫩的藕芽即将长出，他们需要在未来10几天内将养殖在藕塘里的小龙虾捕捞完毕。如果耽搁了时间，小龙虾会把刚长出的藕芽吃掉，这将严重影响冬季鲜藕的收成。
1: 照这下，看
2: 这下好。
1: 哎呀，
2: 漂亮，
1: 秀吧，

高楼乡有40000多亩盐湖涝洼地，以前一直沿袭小麦水稻轮作的传统种植模式。每逢汛期，由于地势低洼，农作物被淹，收益无法保障。2012年，在政府的引导下，村里的种植户开始引进潜水藕与小龙虾混养的生态化养殖技术。荷塘中，小龙虾穿梭于荷叶之下，荷塘成为小龙虾栖息繁殖的场所。采挖后的残藕给小龙虾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小龙虾的生长活动给潜水藕提供了生长所需养分。小龙虾和潜水藕分别在一年里的夏季和冬季丰收。张辉一家在有限的养殖空间里，收益比以前翻了几番。凌晨4点，高楼乡的小龙虾售卖市场进入了一天中

0: 最忙碌的时刻，南来北往的商贩到这里来采购。天亮之后，高楼乡的小龙虾就会出现在济南等大城市的农贸市场。为了小龙虾能卖个好价钱，张辉也早早来到了市场。
1: 你这虾专门乱条，你说呀？
2: 你说呀？
1: 我这10块你给吧？嗯，对。
2: 啊，走，你到哪里？
1: 哎，那个10块你也不要。
3: 开车。
0: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张辉最终以自己满意的价格将虾卖出。产量低，价格补，看来张辉一家今年夏天的收益应该不会太差。

十二月，气温已降至零下，藕塘里结满了冰。这原本是猫冬的季节，可对于张辉一家来说，此时正是丰收的时节。从这天上午开始，张辉的丈夫要在冰冷的藕塘里工作三个多月，将60亩藕塘里的莲藕采出。张辉一家种植的是微山湖白莲藕，这种莲藕比较脆，采收时不能折断，否则莲藕的价值会大减。为了保证藕的质量和完整性，微山湖区大多数是人工挖藕。好在如今已经由高压水泵冲藕代替了原始的手工拔藕，这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0: 哎呦，你再换换我哈，别感冒了啊。尽量不行吗？有七八杯以后嘛。
1: 张辉与丈夫从结婚之日起就开始种藕，20年来，每到产藕季，在藕塘吃午饭是他们的生活常态。采藕的过程既辛苦又漫长，一天的时间只能采挖不到2亩的莲藕，但是辛苦换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收获，而有收获就有希望。
0: 该说我了，我就想，哎呦，这么大的面积，什么人能办完？但是当你天天一把一吃满载而归的时候，我就感到今天累死了。真没想到这一块地的藕能叫你办完，能叫我又想完了。

0: 早晨七点，渭河村的陈恒花划船到附近的荷塘去采摘荷花荷叶。七月，微山湖的大片荷塘荷花盛开，他要用荷花荷叶为食材，为中午到来的游客做几道微山湖特色美食。这是一片野生的荷塘，荷花在此自由地生长，保持着最原始的风貌，也吸引了不少野生鸟类驻足停留。
1: 我家饭店就在水上，然后在船上做的，基本上来的游客都是提前打电话提前预约，我们就开始准备洗菜呀、杀鱼呀，就是想让他们吃上一桌就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2: 朋友们，
3: 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渭河村渔家水街，我是大家今天的导游。
0: 陈恒花的妹妹是志愿导游，带领游客穿梭于渭河水街。旅游旺季是陈恒花一家生意最忙的时候。炸荷花和荷叶夹肉是当地的两道特色菜。鸡蛋混合面粉，加适量的水，用力搅拌成细腻的面糊，将洗净的荷花瓣进入面糊中，让面糊均匀地裹住每一片花瓣，逐一接受热油的洗礼。荷叶包肉，选取最新鲜的荷叶，洗净，沥干水分，将调味好的肉馅放入荷叶内，再将荷叶裹上面糊，准备放入油锅中。待荷花的面糊酥脆，花瓣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荷花上轻轻撒一层白糖调味，一甜一咸，截然不同的风味，却同样让人回味无穷。
2: 这里是商店，那里是自家船。带大家看一下这艘船，大家不用往前走，小心这个台阶。这里就是咱的这个客厅，
4: 小心脚下。
2: 这个就是咱渔民的卧室，还是非常整齐的。来，大家跟我往这里走。
4: 大家跟我可以跟我上来。咱这个船呀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也叫连家船。
0: 渭河村村民依旧住在连家船上，但是船上的生活设施、生活标准一点不差。近年来，渭河村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独特的渔家生活。

0: 水皆悠悠，丽日当空，游客离去，为何两岸恢复了平静？
1: 我嫁到这里16年了，没想过离开，习惯了这个村，习惯了这里生活。就像我呢，生意好的时候我就在饭店里忙，淡季的时候我就是玩网络玩抖音嘛，给他们介绍一下家乡的美。
0: 无论是晨曦初照还是夕阳西下，他们忙碌的身影不时穿梭于湖畔与水街，用双手编织着生活的美好图景。

0: 位于独山湖西北方，面积约3平方千米，四面环水。岛的东部、西部各有一条狭窄的公路与陆地相连，仿佛是一处世外桃源。张洪胜夫妇一早就驾船下湖了，他们要抓紧时间去下网打鱼。
1: 原先我们这个地方水不好的情况下，没有锚档，没有银鱼，没有脚嘴链，这几种鱼必须得是要好水，没好水就没这个鱼。
0: 如今南四湖湖区水质实现了由劣五类到三类水的跃升，绝迹多年的银鱼、桂鱼、毛刀鱼等对水质要求比较高的鱼类重新出现。自从9月起，野生毛刀鱼就进入了捕捞季，售卖价格水涨船高。有着20多年捕鱼经验的张洪胜，希望今天能有一个好的收获。毛刀鱼是短河鲫的俗称，是一种洄游鱼类，肉质鲜嫩，营养价值高，近年来成为当地渔民重要的水产。寻找到合适的地点后，张洪胜夫妇熟练地准备着他们的捕鱼工具。在宽阔的湖面上，将网下入湖中，一片片紧密相连。设置好渔网，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

0: 傍晚，张洪胜夫妇赶回下网的水面。
1: 没打，
2: 哪有鱼啊？
1: 哎呀，今天手气好呀！今天不带，明天带。
0: 张洪胜每次下湖都有妻子陪伴，一人撑船掌舵，一人收网打捞，两人既是夫妻，又是配合默契的捕鱼搭档。

第二天，张洪胜夫妇的身影伴着晨曦再次出现。凭借对毛刀鱼习性的了解，他们重新寻觅到了最佳的捕鱼地点。这一次，张洪胜的每一个动作都更加的谨慎和专注。

0: 渔网渐渐收起，毛刀鱼闪烁着银色的光芒。沉甸甸的收获让张洪胜脸上绽放出笑容。
1: 今天可以，今天带着好。
2: 就坐在手上好，就是多一半还是管快多来，来的多了，累的慌了也不累了。走，回家，太快。先买鱼去，今天又带1800块钱。
1: 我们这的环境上越来越好了，水好，我们这的鱼产的又多，鱼产的我们收入就高。
0: 张洪胜夫妇在每年8个月的非禁渔期里，捕鱼收入可达10万元左右。靠着这份收入，他们在村里盖起了楼房，并给儿子操办了隆重的婚礼。
3: 妈妈，哎，爸爸，
4: 哎，
0: 湖水成碧，水鸟翩跹，越来越好的生态环境给渔民带来了更多的收获。

大湖泱泱，它是春日的繁华似锦，播下希望的种子；它是秋日的累累硕果，带来丰收的喜悦。人们在这里辛勤耕耘，将共同编织出一幅幅更加美丽动人的画卷。

0: 别录用。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3: 表现不错。
4: 老婆，我升职了。
5: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农历3月24。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强品牌畅通道，激活外贸发展新动能；
1: 完善涉农资产抵质押配套机制，打通未来收益变现新通道；
0: 山东深入推进审批服务改革，政务服务好办快办成常态；
1: 专业随产业动起来，潍坊探路执教专业动态调整新机制。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山东立足特色产业根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以品牌赋能、平台拓势双向发力，持续激活外贸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推动更多山东好品深耕全球市场。
2: 眼下，位于临沂沂河新区的领航五金正加紧赶制一批发往欧洲的高端车用配件产品，企业订单已排到今年8月份。
3: 今年新上市这个水管收纳架在那个欧美市场吧，很受欢迎啊。客户呢，对我们的质量非常的认可。
2: 过去，领航五金长期依靠简单组装、中间商分销的经营模式，产品品类单一，利润率低。依托临沂商城国际化发展机遇，企业主动跳出低端加工赛道，积极奔赴各类外贸展会，对接客商，开拓直销渠道。然而，出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4: 一开始和俄罗斯客户去合作，我们当时还是在一个老厂里面，面积比较小，客户有一些不信任我们，我们的产能啊会跟不上他的那个节奏。回去了之后呢，先下了一个小的订单。
2: 一次次订单受限，让企业深刻认识到，想要站稳国际市场，必须补齐产能短板，深耕自主研发，做强本土品牌。了解企业诉求，当地政府靠前服务，仅用2个月时间，就为他们盘活了一处闲置低效厂房，满足了企业扩产空间需求。
3: 我们积极帮助他申请上级的技术改造项目，也引导他更新设备，优化生产工艺，同时呢，对接五金产业的上下游企业，推动它往全产业链方向去发展。
2: 在当地政府帮助下，企业完成厂房升级与生产线全面技改，手握24项国家专利，搭建起完整的全产业链生产体系，全面接轨国际市场需求。目前，企业拥有60条专业生产流水线，实现年产值2.3亿元。
5: 你们的产品在俄罗斯平均评分是5.0，满分，市场口碑优异。5、6、7月份，我们的采购订单将迎来大幅增长。
3: 那谢谢你对我们的产品的认可哈，我们会不断的来确保你产品质量交期。刚才这个俄罗斯客户就是我们最早的那个不敢给我们下订单的那个客户，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刚才在聊天中，给我们下5月份、6月份的订单，再下5、6个柜子。
2: 做强特色产业出口的同时，山东还持续加密航运布局，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最近，在山东港口烟台港，一批国产工程车辆基建物资集中装船即将搭乘中非班轮阳光康康直发几内亚。
6: 港口稳定的班轮航线，让我们能够更加灵活地响应海外订单。目前我们企业出口的矿山无轨设备已实现每周固定发运，海运成本降低了5%到10%。今年以来，我们企业出口额同比增长了2倍，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了138%以上。
2: 作为全国对非贸易核心枢纽口岸，烟台港已开通覆盖几内亚、尼日利亚等20多个非洲国家的远洋班轮航线。针对对非贸易、货物批次杂、品类多、链条长的特点，烟台海关量身定制监管服务方案，全力提升通关效率。
7: 我们创新推出了分类监管加前置理货加集中查验出口监管新模式，落地了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等便利举措，查验效率提升25%，单船查验时间压缩23天。今年1季度，烟台港中非班轮货运量达208万吨，同比增长了31.9%。
2: 强品牌拓市场，畅通道稳外贸。今年1季度，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8598.1亿元，同比增长4.7%，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的省委1号文件提出，完善涉农资产抵质押配套机制，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山东搭建数字平台，建立从数据登记到收益锁定，再到风险分担与处置的配套机制，激活农村产权资产的金融价值。
2: 枣庄山亭的龙潭家庭农场是一家专门从事番茄工厂化育苗新种子试验研究的新型农村经营组织。最近农场的新厂房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资金来自一笔100万元的特殊贷款。这笔贷款没有传统抵押物，而是依托农农易链平台出具的3张凭证质押未来的预期收益。
8: 它能极大的降低融资的难度。你要建这个棚，这虽然花了很多钱，这一个棚可能几十万，但就是没有办法去抵押。那现在呢，是由我们把发布了需求之后，银行去主动找我们，最后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就把这笔贷款给做下来了。
2: 过去涉农贷款需要农户以土地等资产为经营主体做担保，一旦农场经营失败，农民可能面临失地风险，这也导致传统融资模式难以推开。当地转换思路，将农场等经营主体的预期收益权作为质押，盘活资产的同时也隔离了农户的风险。
9: 你压住收益，也就压住企业资产，也就把整个企业压住了。
3: 而且从法律意义上来讲，抵押和质押是同等法律效力，
9: 也就是达到了降低我们银行风险的作用。
2: 然而

0: 新思路想要落地，还需要厘清庞杂的底层资产。借着山东推出数字乡村强农惠农富农专项行动的契机，当地搭建农农业链平台，依托村集体确认资产权属，把每块地的承包关系、流转情况、经营状态都梳理得清清楚楚，转化为数据资产和数字凭证。
1: 我们通过区块链，通过大数据啊这些技术，然后让这些数据能够被追溯，不能被篡改。数字化之后呢，再通过预期收益权的标准化的质押登记之后，就相当于已经是在官方的公开的一个平台上做了登记了。
0: 依托平台出具的确认、流转、锁定三张数字化产权凭证，银行推出标准化信贷产品，通过质押收益权发放贷款，既支持了经营主体，也锁定了还款来源。
2: 因为它目前的这个产值已经是形成每年递增的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后期呢，根据这个凭证呢，我们也可以进行交易、抵押、流转。
0: 截至目前，农农业链平台已吸纳95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4836户农户、81家规模经营主体入链，确认流转土地面积超过3万亩，入链22家合作银行。新模式还拓展到了渔业、养老服务、中小微实体经济等领域，精准打通轻资产主体的融资难点。
3: 通过数字技术，把非标准化农村产权转化为银行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的标准化数字凭证，打通了农村产权嵌入信贷决策体系的渠道路径，构建了开放共享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它的技术、模式、机制不受地域限制，具备复制推广条件。
0: 截至今年一季度，全省涉农贷款余额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0.22%，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07个百分点。
4: 山东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深入推进审批服务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易办转变。姚氏牡丹是一家集牡丹种植、产品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企业。前不久，企业研发的牡丹花蕊茶等多个新产品集中上线，借着菏泽牡丹节会的流量，线上线下销售火爆。
5: 出来的时候都已经3月下旬了，因为当时还没有生产许可证，往年办这个证的时候呢，至少得2-3个月。当时想着是肯定赶不上今年的牡丹花会了，然后没想到5天的时间就办出来了，然后我们就抓紧安排了生产。就在今年牡丹花会的这半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销售额就突破了200万元。
4: 过去，企业办理食品生产审批，事项分散在各部门，申请材料标准也不统一，现场核查各部门还要分头进行。一个审批流程走下来，企业至少需要提交30多份材料，往返5-6趟。当地以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为契机，将原来分散在4个部门的8个审批事项重组到一个窗口，现场核查合并为一次上门联合检查，结果互认，申请材料精简了20%，办理时限压缩了70%。
6: 我们建立专项单程帮办小组，主动上门讲流程，帮着整材料，全程代办，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告知、一套表单，牵头协调各部门，统一时间、统一标准
0: 路径。校企双方聚焦服装智能制造需求，重构了课程体系，实行投入共担、课程共建、人才共育、成果共享。
7: 我们与尚德服饰共建潍坊市服装智能制造特特产学院，在校内呢建立了一个全真化运营的服装智能工厂，企业呢每年投入超过100万元，用于设备、技术等场景更新，共同制定这个教学计划和生产计划，共同承担教产任务。
0: 在这种模式下，企业最前沿的技术和生产标准、生产案例能直接转化为教学项目，实现了专业调整、人才培养与工厂生产的同频共振。
8: 在校内数字化工位上，我们系统学习服装 CAD 智能裁剪这些核心技能，以小组为单位的形式承接企业的设计任务，最后以准员工的身份完成从接单到交付的全流程工作流程，彻底告别学用脱鞋的现象。
9: 这一模式支撑我们教学工厂年产值达1.2个亿，为我们设计生产研发提供有力的支撑。山东省每3名中小学生就有1名学生身穿我们学院师生设计生产的校服。
0: 产业技术迭代周期一般为2到3年，但新增专业的审批及实训基地建设耗时会长于这个周期。针对产业需求快与教育调整慢的矛盾，潍坊市还建立专业设置联席会议机制，根据人才需求

0: 清单，定期会商，调控职业院校专业设置。
1: 近两年，助力高校及中职累计新增专业点147个，撤销107个，专业与产业匹配度达85%以上。五所高职立项国家双高计划，13所高职实现省双高全覆盖，开设专业点800余个，每年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10万余人。
2: 作为齐鲁文化的重要印记，淄博陶刘技艺传承了千年。如今，这座陶刘之乡正以文化为魂、创新为艺，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让古老窑火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3: 前不久，中国淄博当代陶瓷艺术作品邀请展在博山盐神古镇举行。这场展览不仅是陶刘文化传承创新的缩影，更搭建起国内外行业交流的桥梁。
4: 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当地的艺术家或者是创作者能产生更深刻的连接，会对我们的创作会产生一种新的变化。
5: 我想通过建立一个小的研究中心，就是一个窗口，让世界看淄博，淄博看世界的一个窗口。
3: 展览的举办地盐神古镇是淄博陶刘文化活化利用的标杆，这里依托13座古原窑、明清古建及老陶瓷厂工业遗址，通过保护性开发打造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工业遗产从静态陈列变成了动态体验。
6: 来到这儿感受风格化很明显，包括它的这种触感啊、颜色啊什么的，都会让我觉得它跟其他景区区别特别大。我也很期待自己能够亲手做一次琉璃的这种作品。
3: 从古镇活化到品牌出圈，淄博陶刘走出传承加创新的发展之路。龙头企业华光国瓷将黄河文化等元素融入创作，推出的春碗、春盘亮相春碗，主办的黄河文化陶瓷艺术展在北京举办，一次次让淄博陶刘走向全国。企业自主研制出天然矿物骨质瓷、华青瓷、华玉瓷三大独有的高档瓷质，攻克无铅釉、抗菌釉等核心技术，推出的系列新品精准贴合大众消费需求。
7: 科技创新啊，文化传承啊，品牌的经营，这几年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并且都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新型实用专利，还有著作权上千项。
3: 目前淄博拥有归上陶刘企业119家，配套企业800余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通过培育文创园区，搭建高端平台，推动陶刘产业从单一生产向文旅加商贸加品牌多元发展转变，年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
8: 我们连续5年实施了淄博市特色文创园区培育提升工程，多个传统行业实现了与沉浸式业态的深度融合。我们以陶刘文化为纽带，让陶刘元素融入城市肌理，点亮街巷烟火，向城市文化 IP 塑造、文旅消费超级引擎的一个转变。
3: 齐鲁最美职工张宝春是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白兰地首席酿酒师，从业39年来，他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让中国白兰地站上世界顶级舞台，彰显中国工匠的实力与担当。
9: 这是我第一次喝科雅白兰地，说实话我被惊艳到了，
10: 我真切感受到中国白兰地风格。
0: 让国外专家赞不绝口的这款白兰地出自张宝春之手，从业39年，张宝春始终坚守酿酒一线，全力托举中国白兰地产业发展。而在入行之初，他面对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11: 当时科研和生产条件十分匮乏，甚至连一个合格的橡木桶都没有，更难的是理念的不自信。西方国家认为我们做不出高品质白兰地，那我就要为国争口气。
0: 白玉泥葡萄是酿造白兰地的优质品种，但国内种植的白玉泥葡萄酿出的白兰地始终难以展现最佳风味。为此，张宝春坚持革新酿造工艺，在35000多个实验数据支撑下，首创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双酵母控温发酵法，丰富原酒香气，打破了只有欧洲葡萄才能做出高品质白兰地的魔咒。
11: 酿造白兰地是复杂而庞大的工程，蒸馏过程中能产生400多种香气物质，过程是瞬息万变的，温度高一度低一度产生的风味和口感都是天壤之别，所以精准控制显得极为重要。
0: 在张宝春的不懈努力下，他带领团队完成创新研究100余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1件。他研发的高端白兰地荣获全球 XO 标杆酒、盲品赛冠军等国际奖项。

0: 出口超过26个国家和地区。
1: 它打破了国际15百年高端白兰地世界格局，自此中国获得了高端白兰地新世界的称号。
2: 特别珍惜赶上了国家发展的好时代，当你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连在一起时，你所迸发出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
3: 山东持续完善配套激励保障机制，提升献血者社会尊崇感，凝聚公益力量，筑牢临床用血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0: 前不久，无偿献血荣誉证获得者高奇在省立三院接受了免费健康体检，体检项目包含心电图、肾功能、腹部彩超等多项检查，
4: 都有专用的窗口，就很快的做一个登记，然后有工作人员陪同我们，就是把这一套的体检的流程走下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个尊重感就非常的强。
0: 高奇享受的便利得益于山东正在推行的无偿献血者三免奖励政策，即满足献血4000毫升以上等条件，可申领无偿献血荣誉证，凭荣誉证享受免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交，免门票游览国有景区。
5: 就医过程中享受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检查等七大优先服务，同步优化健康体检流程，保障免费体检、家属优惠体检等福利高效落地。
0: 同时，献血者还可以通过爱山东 APP 申领无偿献血电子荣誉证，证件实现全省互认，可跨市通用。目前，三免政策涵盖全省16市的1128条公交线路、248个景点和948家医院。
6: 全省享受到三免政策的人员呢，已经有24万多人。而且呢，每月呢都有新增1500人左右。在这种政策的加持下，让更多的献血者呢，就享受到社会对于他们的尊重。
7: 昨晚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出品、山东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舞剧《大染坊》省内巡演在淄博大剧院启幕。舞剧《大染坊》改编自山东经典 IP， 以清末到抗战期间的山东纺织行业为时代背景，讲述了印染大亨陈寿亭从落魄乞丐成长为爱国民族企业家的传奇人生。该剧目由孔德新、郭海峰执导，刘佳、杨思雨领衔主演，作为省内巡演的首场，吸引了众多观众慕名前来。
8: 我们是从滨州邹平过来的，提前3周预定的。
9: 这部剧跟咱淄博还是非常有渊源的，毕竟它是在邹村的发生的事情嘛。带着孩子过来看一看，对他这个人生啊，会有一些启迪。
7: 舞剧《大染坊》突破传统舞剧叙事模式，以白、蓝、黑、灰、黄、红6种色彩为脉络，串联起主角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不同于话剧、歌剧，整部舞剧全程没有台词，而是通过演员们的肢体动作与舞台光影融合来讲述故事、抒发情感。
10: 把每一个动作还原成生活中的细节，尽可能让当下的观众能够感受到我们塑造的这个人物，他是有血有肉的。
11: 这部戏的风格就跟山东人的风格也一样，很干脆利落，很直给，可能传统的是我们山东人的那种气魄和气概，还有他的那种豪迈。
7: 据了解，舞剧《大染坊》近期还将在济南、临沂陆续演出。
0: 融媒通俗理论节目《跟总书记学方法》第三季将于今晚20:15在新闻频道播出第四期《激活投资双引擎》。本期节目以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主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足迹，讲述国家医保改革如何实现医疗发展与民生福祉双向赋能，以及济南如何集聚科创英才催生人形机器人48天落地的故事，敬请关注。
7: 由山东省口腔医院、山东大学口腔医院主办的“如齿有趣”世界微笑日欢乐市集口腔科普公益活动今天在济南启动。活动设置口腔义诊、游戏互动体验、科普宣教等多元功能区域，以趣味市集形式普及口腔健康知识。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夜到明天，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伴有雷电和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雷雨阵风，聊城、德州、济南、淄博、泰安和济宁局部有小冰雹。此次对流过程对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等影响较大，请做好防范。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一心火烛，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那问问你妈，
1: 你什么意见啊？
0: 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1: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留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0: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回来了，
1: 再吃点。
0: 嗯，吃点。你跟他说说啊。嗯。

0: 奶在哪？
1: 等你呢。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0: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1: 炒了三个菜。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1: 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

0: 这我做多了，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了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呀，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亲。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1: 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
0: 我好女不二家。
1: 再说了，
0: 这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2: 妈，你这哪那么严重啊？
0: 你和你奶说了吗？
2: 奶尊重你的意见。
0: 我要走了，你奶怎么办呀？
1: 怎么想的？
2: 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带着走。你要是不走，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妈，你要是缺钱，你就

0: 凑一凑，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奶本来就有胆结石，吃饭就得特别注意，饥一顿饱一顿的。
1: 唐振明，
2: 唐振明，能不能消停点啊？
3: 唐振明，
1: 哎，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过个橘子。
1: 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
2: 没人惹我。
1: 上班累死了，我也挺累的。老婆，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2: 我都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补做？
1: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订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2: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3: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2: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伺候着呢，
3: 你上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你请得起吗？你现在给我
2: 算了一顿2顿饭了。那今天就都不做了。都不做吃什么呀？
3: 咱出去吃。
2: 出去吃？你掏钱？
3: 我掏。我请你跟我儿子一起吃个饭，行不行？
2: 那行。
4: 来，老婆，我们坐这儿吧。
2: 嗯。
3: 来。
2: 老板，在这坐着啊，去点。还跟之前一样啊。两份牛肉汤。慢点。嗯。让开，让开，让开。
1: 怎么了？不是，等着。
2: 好溜出对象了。
1: 哪儿呢？
2: 好看吗？
1: 好看。
2: 能看饱吗？
1: 看不饱。
2: 看不饱，你不去点餐？
1: 啊，好，别看，别看，别看见你了。哎呀，
2: 处对象就处对象吧，真是这么惊讶吗？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1: 一发在哪儿？全身是谁？
2: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老六都谈恋爱了，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
5: 至于？
2: 我都不敢去你家，你胆子怎么那么小啊？我都去过你家了。唉，是啊，
1: 我害怕。怕什么？
2: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我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1: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2: 哎呦，他好你找他去啊？
1: 你
2: 什么意思呀你？
1: 不是，
2: 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
1: 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2: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嗯嗯。还有你大姐，我最怕。你怕她做什么？
1: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顶梁柱，什么事都得听她的。
2: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她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1: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3: 人家可不像个人吧？像个电影明星，跟我比倒差点儿。还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2: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3: 逗你呢。不过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的，我觉得挺厉害。
2: 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6: 不好。
3: 为什么呀？
2: 嗯，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3: 那啥意思呀？
2: 因为我能是你，但你不能是我啊。
3: 那行。 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
2: 不是，
3: 打情骂俏的。

0: 老板，来两碗汤。
1: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2: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呀？
1: 不得了，结束开花了。
2: 那正好，那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
1: 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个假小子似的，哼。
0: 就是点烧饼。
3: 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1: 那差点。
0: 你呀，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1: 我怎么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2: 看谁都像明星吗？谁呀？
1: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
2: 确实年纪不小。哎呀，别看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1: 饱了，
2: 饱了，
1: 嗯，
2: 你走吧，
1: 走。
0: 嗯，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1: 老方，你认识啊？
4: 你谁呀？
1: 你谁呀？回头聊。这谁呀？
0: 一个熟人。
1: 那这得多熟啊，那恨不得能把我八万。
0: 我前妻。是不是让你觉得我不像什么好人呢？
1: 为什么呀？
0: 历史问题有点复杂。
1: 谁还没点过去呢？再说我已经知道
0: 了。你知道我离过婚？
1: 听说过。
0: 然后呢？
1: 有什么然后呢？你离过婚，跟咱搭伙吃饭有关系吗？
0: 我刚搬过来，是受不了街坊四邻看我的眼神，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太可怜。
1: 按你这么说，我也很可怜。一女的，一大把年纪了，没有对象，长得还一般。
0: 你可不是长得一般啊，你是蕙质兰心。
1: 别跟我净讲好听的说。
0: 我只说实话。
1: 你就不觉得我脸上那道疤挺难看的吗？
0: 哪有疤呀？这也算疤？你这还没有指甲盖长呢。再说这越来越……
5: 小何，
6: 咦，逛街呢？
5: 咦，老方，你也在啊？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0: 哎，你这
5: 姐，不跟你开玩笑了，记得把水费给我交了哈。走了，
0: 小欢，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吃吧。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省得他们说闲话。
1: 你怕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就说你怕不怕吧。
0: 你要不怕，我没什么可怕的。
1: 那不就行了？
0: 行。
1: 方涛。
0: 啊。
1: 我问你个问题。
0: 问。
1: 你还爱他吗？
0: 爱谁啊？
1: 你前妻。
0: 啊？小欢，我。

0: 没有误会。
1: 是我说错话了？
0: 你没有错。
2: 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0: 说了我没生气。
2: 小欢，你把门打开。
1: 要是我错了，我可以认错。
0: 我说了，你没错。
2: 你这个人有个毛病，说的话总是反的。
0: 你胡说，我最表里如一了。
2: 并不是。比如你说你不喜欢吃鸡拐骨，但你每回都吃的最多。你说你喜欢吃小白菜，可是你一筷子都不动。
3: 你说你不喜欢做饭，其实你是怕火。所以你问我关于我前妻的事儿，其实你是不是……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你先把门打开。
3: 我不爱他，
2: 因为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我也值得被爱。
0: 所以呢？
2: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条活路。
0: 我这是死路。
2: 死路我也能走出活路。

0: 今天的牛肉汤太难吃。
1: 我给你煎鸡蛋，再滴两滴酱油。
2: 没事儿，喂鸡去。
3: 还有心思喂鸡做酱菜呢？出大事儿了！
2: 别油着个嘴乱说。
3: 我可没乱说，这事儿可事关重大，事关咱们家庭幸福。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2: 什么事儿？
3: 老四和老六都谈恋爱了。
2: 天哪！
3: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长得像高仓健，另一个也像明星。
4: 哪个像高仓健？
3: 老四的那个像高仓健。
4: 连鸡都想看，把他带回来。
2: 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5: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2: 这话说的，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点问题没有。
5: 话别说这么早，你才多大呀？不，不是你妈，我刘美心说句大话，像我这样的女人也算是古今中外都走遍了。嗯，
6: 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5: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嗯，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2: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7: 就是，
2: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5: 嗯，哎，孩子啊，都指望不上。你看张秋玲的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2: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5: 嗯，跟妈妈说句知心话。嗯，处朋友了没有？
2: 没有。
5: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2: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5: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2: 就一普通朋友。
5: 还算了，刚还说要孝敬我呢，你看现在一句实话都不给我。
2: 我师父王怀敏家的。
5: 你师父王怀敏？那不行，他们家绝对不行。
2: 他家怎么了？
5: 不是孩子，是妈。王怀敏是什么样的人我可是了解的啊，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做你师父可以啊，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2: 那我又不跟他过。
5: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他的。去他家，你有的你苦吃了。
2: 嗯，知道知道，算账吧。
0: 明天就走了？
8: 嗯，明天的飞机。
0: 什么时候回？
8: 这个不好说啊。
0: 这以后啊，就吃洋饭穿洋装了。
9: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
0: 嗯，祝你一路顺风。
8: 谢谢。佳欢，咱们之前呢确实有挺多误会的，这其中的问题都在我啊，跟你没关系。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0: 我挺好的。
8: 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你必须值得拥有幸福。
7: 佳欢，这两天天干，我给你熬了点梨汤润肺。
8: 你看，我这马上也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想把这个心结解开。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从小到大里面最好最好的朋友。
0: 谢谢。还是朋友吧，一个平等的朋友。
8: 对，平等的朋友。那我祝你幸福。
0: 你也是。

0: 魏国妈安葬在老家了，嗯，都安顿好了，先不说了，先说老四的事吧。别光他对人家有意思，人家对他有意思吗？这个还不确定。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呀，是得赶紧解决了，不然都成老大难了。
1: 真要是情投意合，那也行，关键就是看，般不般配。啊，就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离过婚。
2: 啊，那不行吧，
3: 妈，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 你这孩子啊，做事老是毛毛躁躁的，尤其是大事要想清楚。
0: 不想清楚了？
1: 离婚，有孩子吗？
0: 没有，我让魏。

0: 我打听了，说人是个老石头。
1: 老石头，那为什么还离啊？
0: 哎，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女方不干了。
1: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
0: 这女方啊，另找了。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大绿帽子戴的。
2: 老四啊，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
3: 单位要用的。
4: 哦，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在你大姐那儿。
3: 咱家户口本怎么在她那儿啊？
4: 急吗？
3: 挺急的。
4: 那我一会儿给她打个电话，让她送过来。
3: 那你要跟她说清楚啊，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4: 我说的清楚啊，你评得上吗？
3: 看你说的，怎么会评上？
1: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0: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
1: 司机。
0: 嗯，还说是个小队长。
1: 多大年龄？
0: 比家欢大个五六岁吧。
1: 不行，配不上他，不合适。
0: 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着，但是我就怕他。
1: 怕什么？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赶紧制止。
5: 喂，找谁啊？哦，冯经理，冯经理，电话。
6: 哎，来了。
7: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
4: 这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8: 这就像吃臭豆腐，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
4: 嗯，嫁了也好，不然的话，老六还嫁在他前头，在家搁着不难受。
1: 一会儿咱别批评他，讲理。
8: 对对对，老四啊，是个顺毛驴。
0: 对，阿奶说的对。
3: 哎，老四回来啦。
0: 哦，妈奶大姐二姐都在。
3: 哎，大姐。
9: 哎，
3: 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
1: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3: 不是说了吗，单位评先进。
1: 凭什么先进啊，还要户口本？
3: 这是我们金融系统的事儿了，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
1: 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小年，你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
3: 哪个街道？
1: 嗯，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
3: 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行不行？哪个街道？
1: 现在就要去？那么着急干嘛？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你过来到这边来说。
3: 嗯，
1: 你过来上这儿来说。

0: 二姐，你要不我先走？这事儿跟你二姐没关系。老四，你的事儿都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自己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1: 不管闲事儿吧，
0: 老四，你打算跟老三一样是不是？走他的老路，拿着户口本，偷偷摸摸就把自己给交代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人会看清你的，懂不懂啊？
1: 美心，好好说。老四，来，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
2: 就是。

0: 我找了一对象，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
1: 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0: 对呀，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
1: 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吧？见不得光啊？
2: 怎么可能？
0: 奶，你本来就胆子小，你看咱们这回头给人吓着。
1: 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
2: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0: 哎呀，
2: 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得继续下去。
1: 你稍安勿躁啊，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但关键是看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靠？
2: 当然可靠。
0: 我捡了个宝。你还捡了个宝啊？
1: 那行，那就这周末把你那个宝带来给奶奶和妈看看。
3: 行，周末领回来吃饭。
0: 哎呀，对对对，好了好了，
3: 你们一起来
2: 带过来啊。
0: 听见没有？

0: 紧张啊？
1: 不紧张。向前看，长路漫漫亦灿烂。
0: 进去啊。
1: 进去。
0: 等会儿。
1: 啊，怎么了？
0: 不是不紧张。
1: 我不紧张。你不紧张了。
0: 进去吧。
1: 进去。

0: 高仓健倒是不像，三浦永和好像有点像。是袜子，哎呀，那，谢谢你。
1: 小芳，哎，你跟我们家老四。
2: 进展挺快啊！
3: 感情上，我是一见钟情，主要是我钟情他。我是日久生情。哎呦！
1: 小芳，介绍一下自己。
4: 妈，我不都知道了，
1: 不一样。你让小芳自己说说。
5: 我叫方涛，出生在1960年。
1: 那跟我们家老二一样大。
2: 那看着可比二姐成熟多了，比老四大6岁，大4岁吧？6岁。我在粮食局车队工作，常年风吹日晒的，可能。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父母前些年过世了，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都排行老二。
1: 哎，那跟我们家老公一样，都是葫芦头。
2: 小芳，你说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
3: 妈这审犯人呢？
2: 阿姨问，我就实话实说，我们优点就是本分，缺点就是太本分。还有个缺点，我离过婚。我们老四哈，这个。

0: 性格比较鲁莽，
1: 你这要真的你们俩好上了，你要多宽容宽容他。好，
2: 我哪有那么差？
3: 哎，
4: 干嘛呀？急什么？
3: 苏大爷，
5: 哎，
3: 这么急？
5: 哎，
3: 老婆，把钥匙给我，自己的钥匙没带。
6: 薇娅，
3: 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来这个门。
2: 你们认识啊？
3: 哎，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可好了。哎，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
6: 啊？
3: 不是，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什么时候办事啊？
2: 你胡说什么呢？
3: 哎，
6: 小焕，
5: 你这什么情况啊？小焕，还能什么情况啊？他一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3: 这里边不是我。
5: 你敢动孕妇是吧？来来来，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0: 你看吧，这还不如不谈的好。这外头像小芳这种骨皮拉稀的多的是呢，所以以后啊，还真的是不能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1: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0: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你先缓缓啊，这看看情况再说。
0: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悬崖勒马，让老四搬回家住，看住他。
2: 妈，来，
0: 哎，进来，去看住你四姐。
2: 干嘛呀？他寻短见了，
0: 就怕那个。

0: 说了让你出去。
1: 跟谁说话呢？
0: 二姐。
1: 嗯，还不开心呢？
0: 没。
1: 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夫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0: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1: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0: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1: 也对哈。嗯，
0: 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呗？
1: 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0: 谁啊？
1: 方涛，我丽娜。
0: 什么事儿？
1: 你开门啊，我进去再说。方涛，
0: 什么事儿啊？
1: 进去再说。
0: 有事就说吧。
1: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就咱俩事儿呗。
0: 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行，你要觉得方便的话，那我在门口说了啊。哎，
0: 来来来，进来。
1: 就是，有吃的没？哎，我走一路都饿了。

0: 什么意思啊？让我去你屋给你投怀送抱？你做梦吧！
1: 小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单位分房子了，我申请了一套，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家具都摆好了。你要是在这儿看着我烦，要不你就搬过去住。
0: 谁要住？
1: 欧阳宝说的不是事实，我们之间有误会。
0: 那就将错就错。你看你干什么呀？你不怕别人知道了？
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小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了。

0: 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东，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
1: 我不觉得你配不上我。
0: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刚才你前妻又来找你？他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
1: 所以两个人刚才在屋里干柴烈火，共处一室，旧情复燃了。没有，他就是惦记我的房子，我都跟他说清楚了，我跟他说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小文，你要是真看得起我，我想跟你做一辈子饭，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2: 看我刚才吃的都是什么呀？

0: 怪你，少爸，上次这不好意思，喝了点酒，话说的不到位。你的人品一点问题没有，咱别挂，以后咱就互相关照嘛。没事多打打球。
1: 好，
2: 来，哎，四姐吧，哎，
3: 欢迎欢迎。
2: 哎，鱼来了，哎呦，好，菜都齐了，好，
4: 吃饭吧，吴姐吃饭了，
2: 好，
3: 哎，
2: 不干了，
3: 干了呀。哎，今天元宵节啊，咱们欢迎。 方涛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哎，以后就一家人了啊！
4: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大姐夫呢？啊，
5: 大家班。欢迎啊！哎呀，老方，你还真是干了一件大善事啊！
4: 我们家这四妹啊，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女霸王，你俩一结婚，你把她一收，嘿，那从此四海皆平安呐。
6: 欧阳，说什么呢？喝两杯又开始说胡话。
4: 没有没有，这才开始。
6: 坐你来，
4: 四姐夫，我敬你。
5: 哎，一起一起一起。
4: 来，妹夫。
6: 哎呀，就差二姐了。哎，老二怎么没来啊？啊，没有，二姐夫、光明都没来。
5: 那二姐夫单位也加班。嗯，
6: 二姐去她婆家照应一下。
7: 对对对，人没到，心意到了，过节费不是给了吗？嗯嗯。
8: 冯涛，大过节的，敬一个呀！哦，奶奶，嗯，妈，感谢您二位培育了这么好的女儿，我现在想借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9: 嚯，还有诗！<笑>
8: 她的笑容如花，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愿用我所有的热情和执着，去永远的珍惜她。
6: 诗用的哈，太有才华了，可以啊，你这个一看就是书没少读，别人的啊。方涛啊，这以后啊，我们的老四就拜托你了啊。
4: 放心吧，妈，
7: 那是他拜托我，
6: 互相照顾，
7: 谁给谁做剥皮鱼啊，
10: 姐。
4: 哎，对了，
10: 四姐夫，上回是我说话太冲了，今天我以果汁代酒，敬你一个。
4: 没没没，都是误会，没碰着你就好。
10: 没事儿没事儿，来四姐，我干了你随意啊。
4: 那我陪一个，来来来，哎，一起一起。嗯，
10: 老五，你这胎估计是男孩。我觉得也是，你看咱们家一排六，大姐、二姐、三姐都生男孩。
4: 女孩都让妈生了，
10: 到咱们也该生男的了。你呀，你呀，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啊！<笑>
4: 别让我麻烦了。
10: 几点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4: 老婆。
11: 你要的是早点，这都下午了，你说我上哪儿买去啊？你
12: 再是早点也不应该这么久啊。老三，赶紧给小林赔个不是。
11: 老婆，我向你道歉，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12: 老五啊。
1: 振明都道歉了，别生气了啊！哎，咱也有问题，火燎毛性子。
12: 老五有什么错呀？他这个时候，振明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他的。振明呢，这个人心粗，什么事情考虑不了那么多。但是小玲，我敢跟你保证，振明的心思可都在你这儿呢。要不然你看，这事情这样行不行呀？我已经跟丽霞说好了。 在你生产之前呢，丽霞就会一直照顾你，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振明，我帮你好好把他盯住了，
11: 行了吧？你呀，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有秋风这么个好嫂子。
12: 是啊，是啊。哎呀。

0: 老五初见你都没哭，一定怎么了？
1: 这不一个个都嫁出去了，就剩一个肉疙瘩了，
0: 这不挺正常的吗？
1: 电话。
2: 喂。
3: 妈，你跟大姐都在家吧？
2: 啊。
3: 小刘要生了，你快来医院。
2: 啊？
4: 他就是故意的。这个老虎什么事儿都非得抢我前头，什么事儿都非得跟我争，就是存心的。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半路闹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5: 也没几个人去，今天这婚礼不是挺热闹的吗？
4: 热闹什么呀？这主角没来，配角来再多有什么用？
5: 主角就是你，你要是气不过，再生一个。
4: 去，哪那么容易啊？说生就生啊？
5: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6: 那这么容易，怎么没看你这么多年生一个出来啊？
5: 我那是队友不行。
4: 说人真的是，谁知道？
5: 那我只能有实力之争。
6: 哎，我的李欣，竟然还没摘呢！
7: 睡着了？
8: 你说有什么意思？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老了死了，做女人就这点屁事儿，做男人就省事多了，不用生，不用喂，不管不顾。我跟你说，郑明这会儿肯定又跳舞去了。
9: 我觉得郑明不是那种人，他挺关心你的。
8: 他关心我？我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到现在还没取出来呢。三姐，我现在算是发现了，结婚就是个错误。要不，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10: 我这肚子里也没多少墨水啊。
8: 好听就行。哎姐，瞒曲谱说我呢。
9: 曲谱书哪个是曲谱书？
8: 那个左边那个。
9: 这行吗？嗯，
8: 翻到什么就叫什么。
9: 嗯，
8: 哎，这个好，太阳出来喜洋洋，就叫洋洋吧。
9: 行，汤洋洋，好名字。
11: 玲儿，我回来了。
12: 哎，三姐在呢。
9: 振民，你老婆坐月子离不开人，别到处乱跑，看着点儿，
8: 听到了吗？
12: 不是姐，我知道你这么冤枉我吗？我这个给小玲去买好吃的去了。
8: 买什么了？我看看。
12: 小米条、馓子，还好我跑得快，就剩这些了。
9: 老五，你歇着啊，我走了。
8: 嗯。

0: 振明，以后小玲儿就靠你了。
1: 放心吧，姐。
0: 走了啊。

0: 几个意思啊？什么几个意思啊？谁的呀？这车够拉风的。
1: 这当然是咱们自己的了。走。真的假的？上车。哎呦，
0: 咱家有车了。回家吧。
1: 这多少钱呀？18万。那么贵。这些都给你妈穿吧，我可穿不了这花花绿绿的。
2: 奶奶，年纪大了呢，就要穿点这种鲜艳的衣服。这是您的啊？
1: 不行不行，我穿上成小老太呀。
2: 下买冬衣，
1: 孩子孝敬你的，就穿吧。
2: 妈，这是您的
3: 皮的，
2: 对呀。
3: 哎呦，这皮子还不错呀，
2: 价格也不错。
1: 多少钱呢？
3: 200，
2: 加个零儿，
3: 2000。啊，你退了吧啊！
2: 不，退干嘛呀？
3: 我不要，太贵了。
2: 我花钱又不是您花钱，
3: 你花钱我也心疼的。
2: 您都辛苦大半辈子了，穿件衣服怎么了？
3: 好看呀，你看。
2: 退了，有发票的哈。干什么呀？退呀，还有呢。
1: 老三，有钱的时候啊，也不能大手大脚。天晴啊，要想。

0: 香。
1: 嘿，好，都是你们的，全都是我吃的东西啊，饿死我了！
2: 哪儿学来的呀？你真是，看看他。
3: 我们俩说话是没人要听了，我们都老了。
2: 哎呦，在我面前你说什么老呀？轮不到你啊！
3: 哎，这不该死的都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千年王八，万年龟呀！
2: 你看看，又来了，好话不好说。留着你大有用处。哎，老四什么时候生啊？
0: 估计还有两三个月吧。
2: 告诉你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0: 真的？又来个儿子？依你金口。

0: 哎，慢点，哎，今天想吃点什么呀？清淡点。
1: 我做的你也吃腻了，城里的馆子也吃遍了，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
0: 慢点，慢点。
2: 可说呢，不然长这样。哎呀，
1: 谁家怀孕不长几斤呢？那你比他们好多了，你脸上不长，就身上长，回头卸了货，马上就能恢复。
0: 所以说这女人，哎，就是累。
1: 我知道你辛苦，你就负责生，生完全交给我啊，再坚持坚持。
0: 你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就是想趁我生孩子这空呢，把我工作都接过去。
1: 啊，你肯定不给呀。我倒是愿意给他们，
0: 有这能耐嘛。这同一件事儿，这个人做跟那个人做。
1: 结果能一样吗？是是是，要我说你也别太拼了，这单位离那谁不拽，慢点。
0: 真被你说对了，他离了我，就是不拽了。所以，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生孩子这空档钻空子。
1: 是是是，领导的决定我绝对支持。不过这不是上班送下班接吗？
0: 你都没看见今天会上老头那脸色。 那就一个难看，姑娘就是要告诉他们，这女人就是那工作、家庭两手抓，都要抓得硬。
1: 你就是我们家铁娘子。行了，下班就别说工作的事了啊，想想吃啥吧。
3: 你别啥事儿都问我，天天都问我。
1: 咱家的事儿都你做主，我不问你问谁？来，慢点。
0: 哎，
1: 清淡的。 清淡能吃什么呀？啊！哎，怎么了？夹着了？夹哪儿了？
0: 不，王
1: 晨宇。啊！不是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啊？都在打过预告的。哎，坏，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0: 哦呦，都看看，长得跟你小时候多像啊！这浓眉大眼的，
1: 妈，你这形容小姑娘的，
2: 你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儿。哎，奶呢？
1: 你奶呀，她腿发软就没让她过来了。
3: 你二姐身体不好，老五在家看孩子，老六上班。等回头你出了月子，孩子满了月，大家搁一块儿庆祝。到时候我跟你大姐夫，哎，你摆一桌。
4: 这家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啊，老四这满月酒，我们就包了，谁都别跟我抢啊，咱就直接金满楼啊。
2: 那谢谢三姐三姐夫了。出了月子啊，你也下下厨房做做饭，都孩子妈了，别让方涛一个人干活。
1: 大姐，这做饭倒是小事儿，我现在就是发愁，月子怎么做？我上面没有老人，家里没女人，这月子里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0: 老四，我也是想帮你们，但是吧，我只能搭搭手。我现在这个晚上啊，叫特别轻。你不是还忙着卖那酱菜吗？这酱菜哪有女儿碗？

0: 孙重要啊。
1: 没事，老四，那我坐月子的时候身边不也没个人伺候吗？就欧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真没事儿。
2: 实在不行，我问问秋芳，看看能不能让丽霞在大河坡找个人过来。
1: 近的不找，找远的，那廖姐接出来一个月不就行了？
3: 三姐，那廖姐不在你家里能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工资我付。
0: 明儿去了吗？
2: 去好了。
0: 哦，
2: 生之前就去了。叫个什么名儿？
3: 叫志成。有志者事竟成，方志成。
2: 有，嗯。
4: 看着点。
1: 好，
4: 拿手给我。这儿我先上啊。
1: 好，
4: 滑。哎，来。
1: 哎，
4: 慢点啊。
1: 嗯，好。嗯。哎呀，妈呀！
4: 哎，是不是？
1: 啊，就坐这儿吧。
4: 就这儿。
1: 啊，好。不是，这看什么呀？一点月亮的影子都没有。
4: 别着急啊，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晚上多云转晴。
1: 嗯。

0: 我挺想你的。
1: 想什么呀，才刚见面没多久。
0: 反正我就是感觉过去挺久的。你也不让我去你家，我就从这儿白天等到黑夜。
1: 又不是我让你等的。
0: 佳琪，我能亲你一下吗？

0: 验出来了，快许愿。来，谢谢月亮。
1: 红宇，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红宇，红宇，你别吓我啊！

0: 老王，
1: 哎，来了，
2: 那怎么回事啊？
0: 加西打的，
2: 不是打的，是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吧，摔的，
0: 摔的
2: 啊。
0: 那加西呢？
2: 上班去了。
0: 那你叫我来干嘛？
2: 现在这种情况呢，你也都看到了哈，爹。
0: 不是，
2: 这什么情况啊？就两个孩子的事啊。
0: 什么事儿啊？
2: 哎呀，当然是好事啊！哎，你没看出来呀？红宇和佳喜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他们两个爱上了。
0: 老王。我让佳喜给你当徒弟，我不是让他给你当儿媳妇儿。
2: 哎呀，丽阳，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啊，我拦着来着。可人俩自由恋爱，那是我能拦得住的吗？啊，
0: 不行，这事儿不行。
2: 哎呦，你呀，别太封建专制了。我跟你说，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啊。哎呀，

0: 谢谢啊。哎呦，多了，来找你。
1: 好的。
2: 妈，你早都知道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3: 我不是没顾上吗？家里家外的事情这么多，你看老五的事情，老四的事情，还有老二的，我心烦着呢。再说了，佳喜，小着呢，没那么快。我提醒过他了啊，
1: 没那么快。现在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2: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他就是个马蜂窝，
1: 进去就一头的包。
3: 咱们跟汤家都已经结成亲家了，还怕他王怀敏？
4: 你知道，你千万不要那么激动啊！就像前俩婚恋，
3: 你越是反对，越把他们推到一起去了。啊，
2: 是不是老六给你做了工作啊？
3: 没有，没人给我做工作，不是你刚跟我说的吗？
4: 哎，回家说去吧，行吗？做生意。
3: 唉，再说了，这事儿要说开了，还是你和建国的不是了。谁让你和建国不放心上呢？他有了工作，不就是处对象了吗？这军分区那么多的年轻干部，给他介绍几个给他。
2: 我妈，我给他介绍了，他都不见。
3: 张姐如母，
2: 你还亲妈呢？
3: 回去吧，回去吧，财神爷都给你气跑。
5: 是
6: 哦，我是佳丽的同事，商业局系统的。
5: 哦，我们安利的同事啊。
6: 我呀，你坐，你坐。我跟美心啊也是老相识，一块儿来淮南的。
5: 哦，
6: 老太太，我你不认识啦？
5: 哎呦，我现在脑子不好，我想不起来。
6: 新淮村，王怀敏。
5: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6: 哎，你想起来了是吧？
5: 你是找我们家阿丽有事儿，还是找美心有事儿啊？
6: 找您就行。有事儿，大事儿，大喜事儿。
5: 还是喜事啊？
6: 嗯，老太太，给您道喜了。
5: 给我道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喜啊？
6: 你看啊，你家小孙女佳喜有喜，那不就相当于您有喜吗？佳喜呢，和我们家老三啊，宏宇，一见钟情，两个人自由恋爱了。
5: 哦，这小孩子啊，闹着玩不能当真的。
6: 哎呀，不是啊，他们俩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我今天专门来呀，就是上门来提亲的。作为男方的家长，我坚决同意。
5: 要这么说，这种事儿啊，就你同意也不行，是吧？
6: 哦，对，那是，那两家都得满意，那才合适，是吧？
5: 我明白了。
6: 嗯，
5: 那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说，家里人啊，商量商量，再开个会
6: 啊。这还用开会啊？搞得跟地下组织似的。
5: 啊，你说什么？
6: 啊，
7: 老奶奶，你看啊，这个第一次上门，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这是一点心意，您收下，收下，收下。
5: 哎，钱我不能收的，这个家不是我做主，
7: 这一定要
6: 我必须不行，必须得收。
5: 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让你进门了。
8: 这，大家好。
4: 给我炒点八宝酱菜。
9: 哎呦，老王，
4: 哎呀，
9: 八宝酱菜呀，这个行，好嘞，好嘞。好，还要啥吗？
4: 哎，小辣椒，
9: 好，
4: 可以，
9: 不要，
4: 来，
9: 好，
6: 好嘞，
9: 那给你，不收钱。
6: 哎，美心，这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要这样的话，
9: 哎，不行，
6: 你这样的话，以后我都不敢来了。
9: 哎呀，
6: 收着，
9: 行，拿你的钱。

0: 谢了啊。雷欣，哎，那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一块来淮南的时候，有个那个胡瞎子给咱俩算过命。当时那瞎子啊，说咱们俩上辈子是姐妹，这辈子搞不好也能成亲戚。
1: 瞎子，算命的，哎呦，他说这话你不能信。
0: 我跟你说，事实是啊，不信你得信。哎，咱俩呀、还真得成亲戚。
1: 啊？什么意思？
0: 你不知道吗？我家那个宏宇跟你们佳喜两个人对上相了。
1: 哦，
0: 我跟你说啊，咱们当妈的必须得支持。
1: 啊，
0: 哎呦，哎，这个钱你得收着，就当定钱了啊。来来，这是定钱，必须
1: 不碎。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么着了。
2: 哎，不不，
0: 哎，定下了，
2: 不合适。
0: 哎，定了，就这么定了。
2: 老王，
0: 不能变。
2: 老王，
0: 老王。
2: 哎呀，
0: 老王。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赤心赤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1: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饰演的是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2: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3: 你
0: 零后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4: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的。

0: 行运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1: 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0: 戏宇宙邀您共赏脸谱之美，礼赞男儿英雄。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新一周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小龙，我们来玩一个我唱你猜怎么样？
0: 那你唱吧。

0: 那作为戏宇宙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猜不出来就不地道了。这不就是那首著名的说唱脸谱吗？唱它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哪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男儿。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忠义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90后优秀国风音乐人倾力创作，又有红生戏第三代传人倾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他们吧。
0: 有请。
2: 龙将关一过过了马战桥头，曹公的双手
3: 子龙天亮，率5000兵马从侧方出击。
4: 子龙领命，
3: 翼德天亮率1000步兵奔秦粮道。
5: 翼德领命。
3: 咱们切个关云长。
2: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3: 云长听令。
2: 末将领命。哎，赵柯贤弟，
6: 你干什么呢？
2: 我刚才买菜去。
6: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2: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咱们见面聊。

0: 我是一名90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宇宙的邀请了，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原唱。找到了李梦佳老师，因为李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1: 盖世奇才。
2: 孟佳哥，
1: 哎，赵柯，赵柯，
2: 菜买完了，
1: 买完了。
2: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1: 山东卫视，
2: 山东卫视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儿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1: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哦，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洪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了。
3: 桃园结拜，宣德兄义德弟，师侄同生死。

0: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1: 我说我扮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2: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0: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2: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1: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声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呢搭班，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他全唱，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法他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摘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红声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了。他演的关公有血有肉。关公呢，我没见过，我看我爷爷呀，就是关公，一辈子为人处事就是拿关公来要求自己，对我们也是拿关公的精神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对待戏也跟命一样。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爷戏才唱好。”这个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 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一开始呢，我是担心给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
0: 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
1: 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3: 把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这块我觉得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1: 最大的挑战就是之前没有跟新的流行音乐合作过，没有，我这是处女作。
0: 那锁呢再加重一点可以吗？
3: 这儿再出来点。
0: 对，
3: 好。
0: 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
3: 震
0: 他震撼住，
1: 他用声音来丰富老爷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3: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4: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5: 猛乃下一辆一

无父，谋汉中王不弃，以同胞手足相待，安肯施意，以向帝国。有道是：欲可遂，不可改其本；只可焚，不可毁其身。身遂于民，可除于。

所向，千里单骑各走一方，头顶中干一担，脚踩沾沾风霜。

过轻舞鸿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间。

0: 请再唤我声云长。
1: 朕今征陈王霸业，报我大哥李的西川。
2: 好一个忠义千秋关云长，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语教，欢迎你们。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伯跟刘佩奇先生，我的佩奇叔，是好朋友。
2: 欢迎孟佳老师。

0: 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1: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的故事。
0: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1: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探母呀，然后铡美案啊，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了。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0: 孟佳老师，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2: 我其实是一个很，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在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来，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哎呦，听完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哟，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我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3: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4: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就是歌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0: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我觉得整个的歌曲的情感可能都会减少一大半，说明咱们京剧红生戏很重要，三代人都在演红生，李鸿春先生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红生。
2: 对，多少年都是从事这个红生的演出，杨小楼先生、高庆奎先生、尚小云先生还有马连良先生他们都同台演出过。像红生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唱红生呢，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生。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嘴里尖团字啊，这种儒雅的劲儿先掌握了，再演武生，演完武生慢慢的才能演红生。说到这个红生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

0: 重生的创始人，我爷爷的师傅，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都押宝嘛，全都押到我爷爷身上了。希望我爷爷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再发展。等于我爷爷是把三老板的洪生又添上血肉和筋骨，发展到现在的这个洪生。
1: 太棒了，太棒了！他三代传人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都得指着你了。
0: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生还是最终唱洪生，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划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2: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0: 对，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义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0: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谢谢。
1: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阁胶滋补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了戏宇宙绽放时刻。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0: 男儿当自强，
1: 忠义关云长。
0: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赵柯，
1: 我是创演人李梦佳，我们将用赤心描绘赤面，用戏曲礼赞英雄。
2: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3: 请出这组嘉宾之前，我先问小龙一个问题。啊，
2: 你问。
3: 说到西楚霸王，你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呢？
2: 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勇猛，当然也是今日就是你我分那别之日啊，这样的一个四面楚歌了。
3: 没错，那么今天这组嘉宾啊，是一位00后的舞蹈霸王，一位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霸王，他们将舞蹈与京剧融合，为我们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霸王项羽和梨园人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吧。
2: 有请。
4: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5: 我是李连胜，02年出生，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是一名学生。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爱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角，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
6: 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
5: 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7: 项羽不肯过江东。
8: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连胜找到我，当时我非常开心。那么我们在一起合作，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探讨，他用舞蹈语汇，我用戏曲语汇，同时在一个舞台上方寸之间来展现霸王的英雄形象。
5: 古典舞跟京剧的关系更像是融合，把京剧舞蹈化了，比如云手、穿手、山绑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从京剧里头学习借鉴而来的。
8: 我们在一起磨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确实有艺术样式的不同。
5: 我还是想多加点舞蹈的音乐进去。
9: 加舞蹈没问题啊，但是京剧这一块那我合不进去啊。
5: 那不拆的话，那咱剪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9: 那就乱了，你想想。
5: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两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8: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它没有新意。
9: 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两个空间揉在一起。
5: 这是个班，
9: 那咱们试试，
5: 加油。
8: 我和连胜一个去体现霸王的一生，从一开始的大英雄盖世无敌，到最后乌江自刎，一个体现梨园子弟花脸演员背后的故事。
6: 希望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带给我们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5: 有了刘老师的加持，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会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在舞台上呈现。
9: 我再教你一个戏曲的加油方式。
5: 好，
9: 我们叫卯上，一起
5: 卯上。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二位都已经把刚刚的舞台上的西装换成了长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
3: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2: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0: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两张照片，
2: 是我们小时候的。
3: 太吓人了，
2: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3: 满脸爆痘。
2: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的一个合影。
3: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2: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4: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舞蹈语汇表达得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得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0: 特别想问两位，你们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2: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3: 我们用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而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0: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是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2: 脸谱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也能预示着它的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非黑即白，一道一道一道哈这样的眉子，我们叫做兽眉，和它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兽字的一般都是代表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他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他的此时的一种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项羽，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谱式。
0: 刚刚您这作品里面您唱的那几段，第一段到我们这改下格力巴山那些那个状态，可是我为什么在里边我听到了其他的元素？
2: 你我翻呢比，这是武生的这种立音，我们叫左嗓或者说叫假声的部分多一些，这个只于这样的角色才能用，其他花脸是不能用的。
4: 这个人物是武生花脸两门豹，虽然我唱老生，但是我也唱不了《霸王别姬》这个武生的声腔，因为他是另外一功，他更挺拔，气势更大，可能这个肺活量的要求更高，更接近于他们花脸的这种发声，就再猛一点就花脸了。
0: 脸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你在台上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我们作为老生行当啊，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去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方式方法？
4: 京剧的表情包就非常丰富了，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痕，
0: 两句话已经说了14种表情，
4: 每个字儿它其实就是一出戏呀，就是一种情绪的状态。当然老生的面部表情呢就没有脸谱的加持，如果有脸谱一勾上，他这儿加重一点，那多来一笔，他的表情就更丰富了。
0: 现场啊，我们要让大屏幕出现一些表情包，大可老师和于老板，你们分别用两种方式来给我们展现一下。
2: 好，
0: 来，第一个发了年终奖，
4: 哈哈哈哈哈啊。还是比较文雅的，我们来看一个粗犷版的，
2: 哈

0: 你这一看呢，就觉得他的年终奖比我发的多，
1: 多太多了，那是。我们再来下一个表情，生气、发怒。
0: 生气呢，我们讲怒沉呐、啊。我的儿子考试不及格，你金钱来，金钱来，好奴才，一个耳光打上去。老生还是很文雅的，
1: 很文雅的。哎，
0: 你来个粗犷版的。哇！
2: 这个，哎呦，
1: 太棒了！
2: 怎么练习呢？会拿一个筷子抵住自己的舌头来练习。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这个食堂就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这个哇，所有人都在这儿练，就觉得很好玩。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表情。刚刚失恋，难过。
0: 难得见你。

0: 得唱
1: 好汉歌呀，
0: 哎呦那个哭音
2: 儿我知道，
3: 就是
2: 对，哎呀棒。接下来让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各位为我们这一个作品向雨赋能。恭喜向雨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想于不肯过江东。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李连胜，
5: 我是创演人刘大可。
4: 为了舞台，我们会像项羽一样渴望梦想。
5: 作为男儿，我们会像项羽一样勇敢担当。
6: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来头不小，一位是秦腔梅花奖得主，曾经一句塔大啾塔儿啾都是塔啾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是他的金牌搭档秦腔花脸名家，他们将秦腔与摇滚碰撞，用脸谱展示男儿英雄群像，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新说唱脸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
7: 知道啥是秦腔？
8: 秦腔就是西北人的日常。对我来说，化上戏装，吼出力量就是秦腔。

0: 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声演员赵阳武。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英雄梦，在我的记忆中啊，最让我难忘的也令我骄傲的一部戏就是《大秦将军》。这是一个原创剧目，它描写的是秦始皇的开国将军王翦的一生。
1: 此为将，对家平死，我北蛮老小扶我操刀枪。
0: 2013年，我参加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这个戏呢夺取了戏剧梅花奖桂冠，也让我的演艺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我非常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了，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2: 山上野人一对仗，还有三把一员将，官好像小周囊。
3: 霍老师，还练着呢啊。
0: 您作为秦腔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2: 芦花荡的张飞
0: 呀，
2: 铡美案的包拯呀，
0: 对，
2: 黑顶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屠岸贾，
0: 还要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唱腔的元素。
2: 赵公明唱的这。

0: 说起咱秦腔那个脸谱呀，他的理解画法不一样。徐安道招的是一个忠诚良将，一道黑上去，一直画到这儿，这叫通天柱，泰山眉。那么我们都张飞呀，我们叫梅花桩，脸上，包括这个通天柱上，他要画梅花，显示他性格开朗，武艺高强。
1: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就这首摇滚和秦腔结合的炸裂舞台，真的让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感受到了那种耳目一新的新说唱脸谱，特别上头。我觉得还是请两位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赵阳武，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是一位虚声演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位花脸演员，我叫胡林焕。我扮演这位角色呢，是秦腔神话戏黄河镇里面的一个财神爷人物赵公明。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奸雄曹操。第二位呢，是仗义疏财的瓦岗寨的英雄单雄信。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蜀国的五虎上将张飞。这位呢，就是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李逵。啊，这位呢，他是我们三国里面的吴国的上将潘璋。啊，大家看到他这个脸谱呢非常的复杂，我们秦腔的剧种呢把他叫斜脸。
2: 站在我跟前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文正。这一位呢是大家一看都知道的红脸忠义的关羽，卧蚕糜，七星眼子画得特别好。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秦腔的孟良，孟二哥。孟二哥隔壁呢那肯定是焦贤记。那么这二位就是我们俗话当中的说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赏戏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3: 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男人的阳刚气，这种阳刚气倒是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大力的呼吁希望培养的。
4: 今天以这个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秦腔剧目，正如这个于老板说的，这个阳刚之气真是我们当下在导向方面啊所要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0: 我们秦腔怎么叫吼秦腔？
1: 这个吼秦腔呢，它是对秦腔广义的一种描述，因为秦腔呢很有精气神啊，我们陕西人说话都像吵架一样啊，高门大嗓的，哎，所以他的秦腔的这种旋律也非常的火爆，所以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其实呢，秦腔也有细腻的、委婉的这种腔调啊，但是秦腔的花脸呢，的的确确他的这个唱腔大多数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才能够表达秦人的那种粗犷的、豪迈的那种精气神儿。
0: 好学嘛，这个要不您教我们也吼两嗓子，胡老师。
2: 好啊，杨浪踏平第七十二变，立炉子举灯烛，乾坤二圈，很简单。
0: 这还简单？
2: 按我们陕西话说，杨二郎，
0: 杨二郎，
2: 杨二郎踏平地七十二变。
4: 踏平地七十二变，哎呀，
2: 刘老师说的特别好。立骡子足蹬着乾坤二圈，
4: 立骡子足蹬着乾坤二圈。
2: 好，
0: 赵阳武老师他那句，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这个歌您是原唱对不对？
1: 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关中匪事》。他这个前面的这个主题歌呢，他导演要求就是用秦腔的旋律来谱写，严格的说它属于关中的民谣。它整体的歌词一共六句，
0: 您给我们唱出来呗。
1: 好，出门来自觉的脊背朝后，为的是把枪子放在前头。

0: 不全当魔咒，一头牛两头牛都是牲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哎嗨，
1: 现场的同学们然后跟着我们赵文波老师一起来唱一句好不好？
0: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好不好？都是他舅，
2: 都是他舅，
0: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2: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0: 哎呀，同学们唱得太棒了啊！
1: 我特喜欢花脸画上之后那个状态，这个咱们秦腔里面的花脸，这个色彩的鲜明度和搭配，是不是要比咱们的京剧可能就是相对要就是多一点？
3: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老师的表演更写实，从他脸谱的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秦腔是我们京剧的父亲和兄弟啊，京剧借鉴和学习了好多秦腔的艺术和表现形式。
1: 那咱说到脸谱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他们现场给咱们勾个脸好吧。来，掌声有请天津京剧院优秀花脸演员高航和他的学生王家阳，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高航。
5: 大家好，我是王家阳。
1: 家阳你几岁啦？
5: 我今年6岁半了。
1: 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的脸上画上脸谱啊？
5: 因为我喜欢敬航，包公是我一个很崇拜的英雄。Wow！
1: 你喜欢包公多久了？
5: 应该2年半了吧。
1: 就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包公。哎，嘉阳，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把头发都刮掉吗？
5: 我喜欢，因为它这样很凉快。
1: 那你这个脸谱现在是勾了一半对不对啊？
5: 对。
1: 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您老师再帮您再勾一下好吧，嘉阳。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几个不同剧种的包公的脸谱，最左边的这一个就是
6: 秦腔，这是咱们秦腔脸谱里面最原始的，中间是鼻，左边是太阳，右边呢是月亮。包公嘛，称为活阎王，他是夜断鹰，日断阳。然后呢，堂子呢，我们稍微带点红色，
1: 面色红润一点。
6: 中间就是京剧了，京剧脸谱没有我们复杂。
1: 最右边的这个，几位老师有了解吗？
6: 川剧脸谱，跟我们秦腔很相似的。他的眉宇之间呢，也是毛笔架的，毛笔放的那个架子。
1: 这三个脸谱，有各有各的不同。
7: 花脸为什么叫净行？因为呢，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呀，都觉得我们花脸是浓妆重彩，这很容易弄的就是脏兮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反义词，叫干净的净。所以我们的花脸叫净行。当初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大师翁偶虹先生总结出来一个脸谱的口诀：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猛绿躁，神佛精灵，金银普照。哇！体现包公智慧的这两个点儿，这个脸谱就勾画完了，
1: 下面就要勒头了。
7: 勒头了，我们勾到什么位置就得勒到什么位置，要不说它得高呢。
1: 哦，这是要勒好几圈，疼疼不疼啊？
5: 不疼。
7: 嘉阳很能坚持，
1: 然后一戴，
7: 马迪了，完成了。
1: 好嘞，
7: 好嘞。

0: 精气神特别饱满，音准、节奏、吐字、发音都特别好，给你点赞，棒极了！
1: 谢谢王老师。
2: 太棒了！我一开始喜欢京剧的时候，就是喜欢铜锤滑脸。这个孩子板槽，这个韵味，那个吐字归音，字头字辅字尾，那都特别规矩。我们中国的京剧，包括戏曲的未来，就看到希望了。
3: 英雄梦不分老幼，希望嘉阳你能够一直保持好学京剧的那份初心，然后把花脸好好的传承下去，以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不好？
1: 好。
3: 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高航老师，感谢嘉阳，谢谢二位，来，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个作品，有请二位老师去到舞台中间，有请。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今天的新说唱脸谱赋能。恭喜新说唱脸谱获得8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潜力秦风烈烈，
5: 外人齐吼秦腔。
4: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秦腔演员赵阳武，
5: 我是秦腔演员胡林焕。
4: 我们将用秦腔唱响时代，
5: 用脸谱描绘英雄。

我相信本期节目很多人会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作品展现了人间百态，展现了忠孝仁义。再次感谢每一位创业人来到这里为我们送上的精彩作品，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小龙在戏宇宙与您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 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0: 在洗浴着我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非常期待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挖到更多的戏曲宝藏。
1: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影视演员刘佩琦。
0: 久闻佩琦先生骂名，今日到来蓬荜生辉，我这厢有礼了。
2: 罢了，
0: 多谢，请坐，
2: 请坐。
1: 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小梦这身段不一般啊。
3: 我还有更不一般的呢。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就藏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呢，是由一位喜欢戏曲的90后 UP 主用了20多天的时间为我们原创的一本戏曲手作书，是不是很期待呢？
1: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刚刚在我们视频当中出现的戏曲手作书啊，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精美的制作，而且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表演呢，都要历经时间和汗水才能够练成。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台下十年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1: 一见公之道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前，站立宫阿门，交条盘。
2: 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文武老生演员傅希如，我是从小呢学习京胡，跟着我父亲，在11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金奖。我们12岁呢考入了上海戏校老生组，一年多吧，结果我就倒仓了。这一倒呢就是15年，没办法，只能去学习武生。因为小孩都是很要强的嘛，当时就是觉得不服，下得差看书啊，这个绑着腿睡觉，扎口袋上要用绳子，为了不使它晃动，要扎得特别紧，穿着胖袄都会勒出4条血印子。但是你想，我一天要练3遍，上午练完，整个靠已经全部湿透了，不光是胖袄，透过胖袄湿透了靠。武生的人生底色就是不断的受伤，然后痊愈、恢复，然后不断的强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练功过猛，椎间盘4节是膨出，2节是突出。

0: 一节是压迫神经，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这个头部、肩部、手部啊，半边就是麻的。当时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卧床休息2年，以后不能再做剧烈运动，弄不好就会截瘫的，困扰了我七八年。99年进入了团里，我们进团基本上都要跑2-3年的龙套，那么这个期间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人的一个试金石，很多受不了的就离开了，所以也想过，我一边要追求我的梦想，一边我也要贴补我的生活。我做过保险，这个去跑过夜场，做主持人啊，去唱歌等等，这个也唱戏。世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一夜爆红，没有那么多一蹴而就、不劳而获，一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从小的梦想，我愿意去坚持。趟过这条河，才知道武戏演员成名成角有多难。趟过这条河，也知道戏曲到底有多美。这一次，我邀请了4位身怀绝技的武戏演员，用武侠戏歌的方式打开武戏的表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武魂》，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戏曲武戏所独有的那种中国的精气神。
1: 天下吃我辈，江湖岁月催，八义谈笑间。

0: 掌声把刚刚我们表演这个节目的几位老师都请到舞台之上，有请。
1: 家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傅希如。
2: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朱凌宇。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山东梆子实验剧团的武生演员陈阳。
4: 我是来自临汾市蒲剧院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的梁静，主攻刀马旦。
5: 我们看到几位老师在舞台上的表演，那是彰显了中国戏曲武戏的精彩，好看极了。傅希如是我的同班同学，同窗九年，今天这个节目让我眼前一亮啊。今天这个歌我听出了你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完全没有倒字，因为戏歌很容易有倒字。那这首歌里好几个叫小番了，就
0: 我就听着两三个了好像啊，
5: 而且完全是稳得一塌糊涂啊。我们讲这个京剧腔调在这个舞台上需要它表达有一种歌化，它不能那么使劲儿，但是又不能没有劲儿，这种分寸是很难拿捏的。我们今天在戏剧宙的舞台上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傅希如，给你点赞。
1: 谢谢青师姐的鼓励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这个秀，我只是一片绿叶，真正的红花是他们几位。这位风一样的男子呢，他呢在剧中叫做十一郎，短打武生一般是侠客啊，他穿的是垮衣垮裤，头上是甩发，身上系的是大带，要把甩发大带棍花摘干净，这是非常困难的。
0: 这个手感要需要特别柔和。
2: 是啊，因为我们从小练功啊，这个耍棍儿属于我们的靶子功啊，每天都是如此几百遍。

0: 千遍才能够完成今天的这个训练。
1: 特别棒，特别棒。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威猛的武声哈，这个呢就叫做长靠武声，演绎的就是将军。
2: 将军啊，
1: 他演的这出戏呢叫做《战绩州》，是马超戏之一啊。但是这出戏是他非常，走备孕的一出戏啊，因为他的中了计，然后全家大小都被杀害了，
3: 都被曹操给杀了，
1: 所以呢气得他在城下三摔。嗯。
2: 僵尸，
1: 僵尸，他有各种各样的摔，有僵尸，有变身僵尸，有360僵尸，有掉毛客子等等。
4: 540僵尸，
1: 他都不止360，他540
2: 啊，
1: 一
4: 圈半，
1: 扎扎扎，一，对，
2: 这就跟跳水一样，那各种难度系数，这是。
1: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刀马旦武旦，这出戏呢叫做《火凤凰》，那么这个戏呢，梁静饰演的白鹿，刚才大家看他的出手啊。踢的是滴水不漏，我一个人踢，但是有四个人要给你扔。
2: 哦，这边扔不好，我也踢不。
1: 没错，当然了，他往你脚底下扔，你肯定是踢不到的。
2: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还要八个人扔啊，那就更考验一个这个组合的配合了。所以武旦演员除了要一直不停地练习之外，还要经常请客给自己的下手。他要是对你有意见的话，这杆枪他就不一定扔在什么地方。
2: 您要是给我扔好了，我送您点东阿阿胶。
1: 可以有，
2: 可以有，是吧？
1: 这个据说吃了会年轻。
2: 对对对。
5: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火凤凰》剧中的技巧——双鞭。

0: 这三位都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要对得起你台下的十年功，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摔打磨练受伤和付出。傅老师，接下来您请我们的赏戏区就坐，来，掌声有请。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几位，分享一下就是曾经受过的伤，或者是比较难的一些事情，在练习这一项又一项的技艺当中。
1: 我从开始学戏到现在有23年。
0: 那方便说一下您现在的年龄吗？
1: 37岁，而且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当时学这个戏曲呢，就是父母为了给我一条出路，真的是很普通的一个，怎么说啊？毕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嘛，让我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所以选择了这条路。说实话，我们戏曲演员的工资不是很高，因为没有演出补助，负担真的是很重。最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理解，说这么苦为什么非得让我们学这个。08年的时候拍《白蛇传》的时候，因为从高台上往下翻，我的右脚骨裂，我也没有停到演出，我这下去以后找了一条带子把这个脚给绑住，绑住以后坚持把这场戏给坚持演完了。老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演员，只要不是你躺到床上起不来，都会坚持在舞台上，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他可以

0: 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是深深的喜欢上了戏曲这个行业。我觉得它现在是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只有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是特别自信、特别自豪。观众对你的那种认可、那种喜欢，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说是可以代替。就是这样看来，就是我觉着，就是我这么多年的付出，特别值得。
1: 但其实我特别想跟傅其实老师聊一个话题：现在我们当下的咱们梨园行里面的，就学武生的人还多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觉得有三个小问题：第一，成型慢；第二，青春短。最辉煌的时间就那么几年，包括。 舞蹈演员，包括体操运动员，第三回报少，同样是演员，因为受到场地的限制、人员的限制，往往会请文戏，而不太会请武戏，成本太高，所以武戏演员往往只在本团演出，很难走到全国各地。武戏演员。
0: 真的很辛苦，很艰辛，很寂寞。但是今天依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从事戏曲事业，是因为美多于苦。梁静老师刚才虽然是有很动容，是吧？等等，但是他最后也说了，我只有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技术、技巧、舞台表演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是有自信的。为什么？因为美啊。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传播，最终要传递的就是真善美，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山，百态如花，千锤百炼。
1: 感谢我们几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你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付出，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棒，再次感谢你们。那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武魂》这个作品赋能。

0: 恭喜武魂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祭台。
1: 眼前是靠旗纷飞，耳中是英雄正气，我们会用热爱和汗水舞动乾坤，让戏曲武戏
2: 生生不息。
0: 小梦，接下来出场的嘉宾又会是谁呢？
3: 接下来的这一组是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表演，可以说啊是戏曲界绝活难度 number one。 在这个表演中，你能看到体操演员的影子，你能看到杂技演员的影子，你甚至也会觉得它像是一个魔术表演。这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有请下一组嘉宾。

奇迹，在湘南一个一个偏僻的地方的吧，有500多年了，皆有历史考证的。奇迹的历史比较长，有很多的老东西呢，你比如说

0: 刷獠牙呀，动脸子啊，那个动脸子啊，那个棉布一边动一边动，两边动通通啊，还有动眼睛转啊，灯啊，就说啊，很多的技巧嘞。我看你大学中你那个眼功他都没有我们体育这么好。
1: 大龙开箱，
0: 这个大龙开箱是喜剧两色行的一个比较难演的一个剧目。这箱子已经20多年了，快30年了，教了5批学生。你看这里面都补了又补了，烂了又补啊，补了用啊，老掉牙了，但是学生喜欢用这个。
2: 我叫胡海，今年18岁，在湖南省喜剧传承保护中心上班。我这个脚就在箱子上面，翻一个高刻子。膝盖前面就回弯，然后屁股压着了，然后撇一下。
0: 难度最大，也一个是云体的，是这样下地嘛，他有摔头过晚了一点，他就是啪就这样躲下去。走，好的，哎呀，别动，别动，别动。
2: 迷你翻，翻的时候人已经就是说跳起来抱腿，然后准备过门了，然后突然就想了一下，哎，我刚才是不是踩空了，然后完了就整个人就掉下去了，然后脚已经打在那个箱子盖上面，然后头就是说脚高人就是头低，当时人昏了，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眼睛就呼迷糊糊的就睁起来，整个人麻了，
0: 他一压低下去说：“好好好好，心里不想屁股写写和你要出问题了，出问题了，这辈子完了。我考虑这个孩子一辈子完了，就不能够搞演员了，还得换衣服比较难。换衣服你看，一进去就要走出来，不耽误时间，那也比较难。他都蹦一下，我马上要转。”就开箱，哒哒哒，啪！长度蹦动，长。这个跌箱呢，只是没什么响，就是靠跌。看这个地方负伤啊，脑子负伤啊，痛啊！就原来这上面我包了一点海绵，现在海绵都抹得没有了。匍匐上盖也比较难。他是站在这个地方的，你看，他站这个地方，匍匐这个匍呢，人往上面飞，盖子这么盖，他是这样来的，你绝对要配合好，是吧？大，长，你看你趴了吧？大，大，长，好了，这不趴了吧？你的手要撑呢，你不撑呢，你全靠那个胸直接低下去，你看你往那腰里呢。山东的卫视台给邀请我们喜剧去做节目，这难得的机会，给炫耀喜剧争取表现好一点呢。
2: 我很开心，虽然我脚受伤了，但是我一定不会松懈，坚持练习。希望能把喜剧的大龙开箱从邵阳带到更大的舞台。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新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从今天起，你要学习大龙开箱这个剧目。

0: 怕吃苦，却有些怕高，也有些怕黑。我也想练成让人惊叹的绝技，可是这个剧实在是太难了。
1: 今天我们练习打龙开箱的表演动作，你看这么小的箱子，要做高难度动作，往前多一分就会磕着牙，你最后多了一分就打不好了小。所以要求大家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对，好，你来，快点快点快点吧，
3: 快点快点
4: 你上啊，
5: 快点
3: 你上啊，
5: 你跳啊
2: 你跳啊
6: 你跳啊
7: 你跳啊
8: 你跳啊，
1: 你放心跳，我扶着你的啦。
0: 我不敢。
1: 怕什么？
0: 我怕黑。
1: 哎呦，
9: 老弟，我有个宝贝你看不看？
0: 啥宝贝呀？
9: 走嘛，进屋就知道了嘛。箱子里头有好东西。
0: 师兄我怕黑。
9: 我陪着你，你先进。哎，往这边进。
0: 师兄你进来呀。
9: 进去吧你。
0: 一个人被封在箱子里，我害怕极了。箱子打开的那一刻，师爷心疼我的眼神就像那道温暖的光。
1: 还要你。
0: 同学很优秀。师爷笑得很开心，我也想成为他的骄傲。但是要想练成这个绝活真的很难很难。伤病多了，大家都不敢也不想再练这个剧目了。大人们说现在没人听戏了，学戏挣不到钱，没出路，不让我们学了，学戏的孩子越来越少。师爷再也没笑过。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屋檐下，站了很久很久。
1: 孩子，你也走吧。
0: 我不走，如果我放弃了，打龙开箱这个戏就失传了，他们永远都瞧不起我。
1: 打龙开箱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胆量，你呀就缺这个。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教你个办法。
0: 师爷说想要演好绝活必须先练胆，克服内心的恐惧就要到大自然里寻找勇气，在大树上练习身体的平衡，在河流里练习动作的流畅，在高山上练习信心和胆量，迎着风向前走，时间会给我答案。

0: 好不好看？
1: 对，很厉害，特别厉害。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戏宇宙的舞台上看到有微电影的形式，然后也现场感受了这么精彩的这个绝活的表演。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微电影里面的老爷子，包括我们刚刚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位主角，请回到舞台上。
2: 大家好，我叫曲月斌，今年虚岁是81岁，是湖南戏剧演员和教师。谢谢。
1: 欢迎曲老爷子，欢迎您。哇，您都81了，真看不出来。哎呦。
3: 大家好，我叫胡海，今年18，是一名戏剧演员。谢谢。
1: 18岁，学了几年了？
3: 7年。
1: 11岁就开始学？
3: 对。哎呦，
1: 佩奇老师此时此刻有什么感受？
4: 太难了，我是不会练这个的。要给我扣那箱子里边，我直接就钻出去就跑了，受不了这个。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了不起了不起。
5: 看这段戏的表演呢，一方面是特别的敬重他们，同时呢也想起了我自己在13年前排学这个戏，不是23年前，我的妈呀，23年前，
1: 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个事情。
5: 23年前。啊，就觉得历历在目。练这个戏呢，老生啊，除了扎靠，没有染口、圆场、掉毛、僵尸、水袖、出香的功，所有这一切，几乎我们老生所有的基本功，在这个戏里都有体现。每次出香的这个铁板桥，就是整个的背上就一道紫的痕，就干蹭啊，这么蹭。包括甩法等等，这些就是对我当时的这个还在戏校的这个时候来说呢，是比较繁复的。后来练了很长时间，算是把这个戏拿下来了，让我在

0: 老生的基本功上抬了一大块。后来就这个戏参加上海的戏剧白玉兰评选呢，拿到了主角奖，所以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舞。那么今天看到这个现场的表演还是非常震撼，我现在手心里都是汗，
1: 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0: 真好。而且这个两个差官跟他一块配合，那是严丝合缝，
2: 嗯，
0: 这是千锤百炼的节目，
2: 对，
0: 非常精彩，
2: 太棒了。
1: 谢谢了曲老爷子，非常不一般，国家一级演员。他呢曾经是我们邵阳县旗剧团的团长，后来呢做了我们邵阳市艺术学校的校长。刚才微电影里演的就是您真实的故事吗？
3: 是的，是的，这是真实的。我是从1957年15岁的时候开始学演这个戏，后来到1988年，我就着重培养学生传承这个戏。戏剧学校5年一批，我就教了5届，培养了5届的打龙开箱的学生，包括我的儿子，这是离舞台的，打龙开箱的演员。由于我们旗剧长时间在农村里面演出，湘南这一带的农民呢喜欢看有这个动作有火爆一点的场景，所以我们前辈老艺人呢就根据当地人民的审美要求呢，就初步的把这个戏呢打磨啊、提高啊、增强了一些动作性、技巧性强的一个剧目。
1: 咱们旗剧一般都在田间地头去演出，是不是很少登上这样的舞台和这样的场景来演出？
3: 很少啊，现在有个演出车了，但多数地方还是一个土台子啊，很简陋，面对的也是农民伯伯啊。其实就是比较接近接地气啊，老百姓喜欢看，而且孩子们都有劲啊，但演员们也有劲啊。
1: 嗯，
3: 后来到你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大舞台，哎呀，感到蛮惊讶了啊，心里很紧张呢，也很兴奋。感谢山东卫视给我们一个机会宣传旗剧，宣传打工开箱，这很高兴啊，很荣幸，
1: 是我们的荣幸，真的是我们的荣幸。我之前听说过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旗剧团副高级职称的演员到街边卖酸辣萝卜皮维持生计。
3: 有啊，旗剧的观众初步减少了，演员呢也在初步老化流失。对，就像咱们这个打龙开箱了，培养了几十个学生，现在真正能演出的只有3位演员了。70、80年代的时候那就不乐观了，自负盈亏。其实演员呢不但去摆地摊的也有，还有些下海的也有，支撑不了了，支撑不了了以后剧团就解散了。
1: 那个时候你是作为团长，
3: 那我最痛苦了，因为我从小就是搞这个艺术吧，就把剧团当作我的家，好，然后剧团一拆散，我就好像没有家了，我老是做梦都想到，我的家哪去了，回不了了，孤独、失望，非常痛心。当时候，剧团解散的时候，那组织部的领导找我谈话，他说给你安排一个文化局的局长位置啊，给你。我认为剧团没有了，我算什么文化？我是搞我的老本行啊，我就愿意去艺术学校了。
0: 剧团都没有了，没有文化了，我还当什么文化局长啊？这话其实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打动人。我们应该尊重这样的艺术家，尊重这样的年轻的从业者，就是愿意克服所有的困难，每天在这个台堂上洒着汗水，愿意坚持下去。我们今天在戏宇宙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除了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这些比较大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剧种以外，还有像旗剧、桂剧、婺剧这么好的精湛的艺术的剧团所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唤更多人来关注，因为像旗剧这样的剧种，它代表的是你们家乡那方水土的文化。我觉得像旗剧这样优秀的剧种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那接下来时间，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

0: 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打龙开箱赋能。恭喜打龙开箱获得93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
1: 一身本领，
2: 一箱传承，坚持在齐聚的舞台上，把打龙开箱传下去。
0: 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西比宙由自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下一组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3: 接下来的这一组创业人呢，他们苦中作乐，在日复一日的基本功练习中找到了惊喜与趣味，一起去看一看吧。
0: 有请。
3: 时代在召唤，健康送给你。细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自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3: 细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热身运动。

0: 欢迎余音秀的老师和孩子们，欢迎。
1: 李爷爷好，王校长好，小龙妈妈好，我们是来自余音秀京剧小歌班的学员。好，
2: 我是余音秀小歌班的老师，我叫高慧哲。
3: 我叫姜润培，来自余音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4: 大家好，我叫张东升，现在是余音社的京剧基工的教师。
5: 大家好，我叫崔静贤，我是来自余音社的一名京剧老师。
6: 戏曲和体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您跟广播体操联系起来了，就是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
4: 这一次的余音社的原创戏曲广播体操可以说是老少皆宜，适用于任何的年龄段，当然也适用于所有的场景，都可以练习这套广播体操，能让您更近的亲近京剧，传承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感谢各位。嗯，
6: 好的，感谢张老师。
7: 能够把戏曲身段植入广播体操，创意者是值得敬畏的。
6: 创意者是在您旁边那位吗，于老板？
8: 可以这么说，就是关于戏曲的韵律操或者戏曲的广播体操。

0: 为什么特别有让您觉得耳目一新呢？是因为头部运动、跳跃运动，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平常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比如说这个头部运动，张老师您再做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事实上它就是我们京剧小生或者武小生耍铃子，我们把铃子拿掉，其实就是脖子和头部的运动。比如说姜老师，你可以来一个跳跃运动的第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动作可以跟大家说是我编的。哇，为什么呢？因为来自于好多短打武生戏，把打一个踩踩踩片腿亮相，这个完全是从我们自己的专业里来。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戏宇宙的舞台当中也在探讨这些话题，既要有传统也要有新意，要把传统和新意融在一起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刚刚王校长和刘伯伯都已经夸你们了，说你们特别特别的棒，要不要在这里也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0: 太棒了。我们于老板，据我了解，您应该是还学过琵琶和评弹，对吧？
1: 学评弹学了一段《新木兰辞》，后来就参加业余的评弹大赛，哎，就一个9岁孩子上台，把评委给征服了。

0: 实呢，这个现在看看也没什么稀奇，只是在35、36年前，学评弹的小孩能在舞台上不怯场，能演成这样，就是很受大人的喜欢。
1: 佩奇老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5岁的时候您在学什么？
2: 5岁的时候也是我的姥爷，也就是外祖父啊，穿着小灯笼裤，扎上板带，到公园里去练武术。
1: 5岁学的武术，然后呢？
2: 武术又改成舞蹈了，你想那舞蹈还有法看吗？
1: 那我们就来舞台上检验一下，您这60年到底放没放下？给我们来段武术或者舞蹈好不好，刘老师？
2: 好。在下面坐着的应该有很多学舞蹈的舞蹈演员是吧？没有，不是那就好办了。这个舞蹈的基本功就叫中跳组合。
1: 中跳组合，哎，您看这步伐啊，就看这范儿，来。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游，自不过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来。

0: 献丑献丑，实在是献丑。但是我看到了语音社这些孩子们，让我十分感动，仿佛我又回到了五岁，我又回到了六十年前，所以我刚才献丑也就献对了。他让我追梦，让我回忆，实在是太温暖了。谢谢孩子们，谢谢。
1: 很多人没有机会走进剧场去看戏，那就通过广播操，通过看看视频，我们先来体验戏曲之美，京剧之美。同时学戏确实可以让我们年轻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学过舞蹈，学过戏曲，练过唱念的人，他说话字字都能入到耳朵里，别人能够听得清楚，人也会更有气质。为什么说唱戏的人延年呢？那你从小跑圆场，压腿腰板倍儿直，多有气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接触戏曲艺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关注戏曲，亲近戏曲，感知它的美好，也跟着咱们一块儿戏曲广播操跳起来。
2: 最主要的是小朋友们，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学戏，我们就要认真的学，你们能不能做到？真棒。

0: 那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戏曲广播体操赋能。恭喜我们鱼研社的老师和孩子们获得86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本节目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 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1: 壮士跑刀身上贴飞笑。
2: 李白是风流诗人，也是潇洒剑客。陆游是爱国词人，也有铁汉柔情。岳飞是一人抵千军，更有一词压两宋。
3: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
4: 青尊青丘都是仙，
2: 用戏曲打开诗词。
4: 红汉
5: 敬重报国表林烟，
6: 意了
2: 用经典演绎经典，
7: 众山小
2: 戏韵铿锵用诗词。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敬请期待。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掌声有请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那本期的主题呢，就是戏韵铿锵咏诗词。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戏曲打开诗词，用经典演绎经典。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首先我们得说，诗词里的故事和内容，诗人的人生故事、创作故事，都是戏曲创作的重要的素材。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种曲调啊比较悠扬，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曲的唱词啊，讲究韵律对仗，跟诗词的创作异曲同工。
0: 说得太好了，
2: 因为我是话剧演员，跟诗词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用戏曲的方式打开诗词，我也很期待。
0: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看看今天我们的创演人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赏析人落座赏析区，有请。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我们戏剧社舞台上的优小梦，为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一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3: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剧社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李白的小迷弟杜甫写给偶像李白的应援诗。接下来这位创演人也跟杜甫一样，是诗仙李白的粉丝，他为李白写了一首应援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
4: 听钟鼓楼的暮鼓晨钟，观戏台演绎几多悲欢。
5: 大家好，我是风声，我现在呢是一名国风唱作人，我来自于北京。跟大部分的老北京人不太一样，我呢就是非必要的时候不太讲话。

0: 同心呐！
1: 我是从小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京剧。当时呢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很喜欢带我去剧院里边看京剧。当时呢有一出戏呢叫做《打金砖》。我对他的唱腔啊表演非常的喜欢，我就走上了学习京剧的道路。京剧对我来说，小学呢是兴趣爱好，中学的时候是我的特长，大学的时候是我的专业，它是我一生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从上中学起，我就多了另一个兴趣爱好，流行音乐。所以大学期间，我一边学习京剧，一边玩流行音乐。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想做的音乐呢，是能够体现我们中国审美的国风音乐。我的歌里有戏，有戏腔，我的舞台有唱念做打，有手眼身法，京剧和国风音乐是相得益彰的。这次接到戏宇宙节目的邀请，我非常的荣幸，这和我的戏曲态度呢不谋而合。我之前有几首与诗词相关的作品，其实

0: 中一首关于李白，这次我想在戏宇宙舞台对它进行改编，融入更多戏曲元素。
1: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2: 我心中的李白是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青莲居士，诗是他的代名词。
3: 这次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翔哥跟我共同演绎这个作品，我希望他用他的舞蹈演绎我心中的李白。
4: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心中的李白是整危济难的仗义游侠，剑是他的代名词。我是张义翔，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我跟小生的这次合作的难点呢，就是我的李白呢是一个剑客啊，小生的李白呢是一个诗人，但是我们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觉得李白是一个旷达潇洒的人，所以我在编舞的过程中呢，也尽量的去表现出李白的旷达潇洒。
3: 我认为当下戏曲传承最有效的方法呢，是跨界融合。我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这种京剧融合流行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剧场，看一场真正的京剧，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戏曲。

剑一壶酒，独处。

起我曲折，我立志博阔领，乱我心者尽立志多烦忧，虚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凌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你说人生虚惊幻，莫金尊空对月下，孤注金盏斗就是百篇，仗剑最

0: 长风破浪，或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
1: 好的，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大家好，我是国风唱作人风声，来自于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所学的行当呢是老生。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张义祥，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之后在中央芭蕾团做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是一名舞剧导演演员。
1: 欢迎。
4: 我和这个风声呢，我们两年前见过，当时呢就觉得这小伙子特别的青涩、害羞、很腼腆，不太善于表达，不争不抢，挺有这种优良的这个品质在这儿。今天看见你呢，就觉得成熟了一大块，但是脱不掉那个京剧老生的那个外衣。今天我觉得也不要脱了，因为你一出来一眼睛一瞪，一开始唱，大家就记住你了，这反而就成了他的一个标志，你挺好。
1: 于老板，你可能听不见，因为他刚刚没有拿话筒。你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就一直在这样。于老板曾经讲过自己小的时候，很怯懦，很内向，但是妈妈会经常把他推向舞台，慢慢的就变得活泼开朗了。你是上舞台上的少吗？
2: 我从小8岁时候参加过东阿阿胶杯，京剧戏迷票大赛。
1: 你说的这确定不是个植入广告是吗？是真的参加过？
2: 真的参加过。
1: 那个时候就开始上台了，比赛拿什么名次？
2: 那时候拿了一个金奖，
1: 第一名呗。
2: 对，
1: 唱的是啥呀？
2: 唱的是文昭关。

0: 去睡不安。
1: 你看他唱起戏来跟他说话完全就是两个人，那个眼睛瞪得那个大，那个状态表现得那个好，那个声音那个洪亮，然后一下子就很可爱的小声，特别可爱的小声。怎么想到说要把古诗词放到歌词里？
2: 首先我很喜欢诗词，诗词呢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创作灵感。
1: 诗词确实是很有力量的，当这些诗词放到歌词里的时候，就会让你的歌词变得有不一样的气质。你可不可以把你比较有感觉的诗句唱出来，用唱京剧的方式给唱出来？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于这个行路难。
1: 对，
2: 所以我就选这一段用溪皮流水给大家来演唱。
1: 可以啊，有请乐队老师。

0: 你看，是需要在现场听戏曲才能感受得到吧？提到李白，总会有很多的诗句就蹦到我们脑子里。但在戏曲当中，于老板，李白的形象出现的多不多？
1: 其实不算多，因为这个人呢，在大家的心里他是个精神偶像。就这样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表演他呢？太难了，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戏剧工作者很智慧很高明的地方。大家不会去直接演这个人，但是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引用他的诗句。比方说，当我们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

0: 乘风破浪会有事，你立刻觉得心里松动一块。
1: 哎，好，
0: 当我们遇到低谷壮志难酬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气馁。
1: 对，
0: 当我们遇到职场困境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我辈岂是蓬蒿人，哎，你又觉得不一般。当我们口袋里没钱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哎，千金散尽还复来，有什么呀？
1: 戏曲和京剧当中啊，李白的形象并不多，但是还是有，对吧？
2: 对，
0: 徽班进京200周年，他有一个徽剧和京剧合作演出，其实也是希望我们通过学习向古老的徽调致敬，所以呢就安排我学了一段《醉卧长安》，我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唱过这么一段。

0: 棒了，这段经历也是太棒了。李白啊，曾经在山东的济宁寓居了23年。杜甫不远千里来到任城啊，赴李白之约，两个人在齐鲁大地上共同游玩。今天这个缘分还是很奇妙的。有没有在这个北京看过一部话剧，名字叫杜甫？
1: 杜甫，当然有，我们刘老师扮演的杜甫。是否能邀请刘老师在台上和我合作一个？
0: 扮演过杜甫的人和扮演过李白的人，在这个舞台上再相逢一次。哎，掌声有请佩奇老师。
2: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再次感谢佩奇老师，请佩奇老师回到我们的赏析区。
3: 我觉得太好了，刚才佩奇老师下来的时候，我说您这节奏绝了，人家佩奇老师说都从京剧里来的。
4: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3: 真好，我其实今天从您这个念诗当中我偷到东西了。
4: 我们的话剧和影视表演，我说的是我几乎每部戏都是从京剧淘换东西，
0: 大家互相学习嘛。说到戏，说到诗，其实山东这个地方，我们都会说这里是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这片土地上会滋养出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所以这是一片热土，这是一片文化的热土。今天我们的小生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此太白也》，他们两个能否在我们戏宇宙的舞台上华彩绽放呢？有请二位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此太白也》赋能。恭喜此太白也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5: 唱腔弹顿挫，
6: 武魂透激昂。
5: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风声。
6: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张义祥。
5: 跨界融合，戏曲是我创作之源。
6: 我们将
5: 守正创新，
6: 让戏韵永存。

0: 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谈到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故事，你会先想到谁呢？接下来这组创业人是一对新婚夫妻，生活中甜甜蜜蜜的他们将为我们展现怎样一段大文豪的意难平的爱情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1: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冯军，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2: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星宇，我是一名花旦演员。
1: 今天在这个剧里面扮演一种恶势力，一种抽象化的一个象征，参演的这一个没有名字的角色叫黑衣人。每个戏里面它都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不管大角色还是小角色，我们都是要用心去诠释。我们俩现实中是一对夫妻，在单位呢也是同事，我们俩认识已经16年了。2007年当时上戏来我们小学招生，然后我呢很幸运成功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这个中专越剧班，然后6年之后2013年我们一起考的那个本科，都是我跟我们家小公主一起经历的。2019年毕业进单位，然后到现在，所以说我跟她，我们从事越剧这个行业，从学到演，现在也是16年了。
2: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花鼓戏演员，我的奶奶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小学还没有毕业我就来上戏学习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演追鱼的时候，
3: 所有的厉害不免太过发怒，所以进去阻挡，
2: 也算是我进越剧院以来第一个大戏。我奶奶和我爷爷特意从家里赶过来看我演出，我奶奶就是特别感动，她看完之后眼泪水就一直流。爷爷奶奶他们也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也希望我能把戏曲这个行业能够发扬光大。
1: 学戏曲这么多年，其实每时每刻都有想放弃的这个想法。它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行业，过得真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拮据的，现实问题才是最打败人的。然后我们俩也都去接过这种影视啊什么广告的拍摄，出去拍影视啊，怎么一天算下来那比我们一个月的单位挣的还是要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择了唱戏，虽然说现阶段很苦很累熬下来，戏曲总会迎来那个春天的，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作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4: 他们从小是我招进来的，这两位演员对我们越剧今后的发展蛮好，能够继承下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角儿的。
1: 这次在戏宇宙带来一个戏曲、越剧和流行结合的这样一个作品，叫《沈员外》，讲的是陆游和唐婉的这个故事。我们上月的前辈老师也创作过一部关于陆唐的戏，叫做《钗头凤》，然后里面的唱词呢，我们也很喜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了解陆唐，只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后来呢，我们通过这出《钗头凤》了解了他和唐婉的故事，知道原来他会在妻子去世几十年后，无数次独自去二人曾经甜蜜同游的这个沈园，写下含情脉脉的诗句：“
5: 红酥水，黄藤酒，山门水水，青丝难吐，莫莫莫。”
1: 唐婉也是一样，在他几年之后看见陆游在沈园写的这个《钗头凤》，又给他写了一个后阙：“
6: 四姓翁，三姓翁，欲送往婚，花易笼，怕三姓。”
1: 他们的爱情

虽然说没有那么好的结尾，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希望以一种比较新潮的形式吧，让戏曲和这个流行做一个结合，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把里面的词唱给大家听，让现在年轻人知道感情是甜蜜的，值得向往的。

0: 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用年轻人的方式去给年轻人传播这些传统文化，希望接受戏曲的人能够越来越多，中华传统艺术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曲周游自不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2: 万妹，深渊一笔，竟是永诀，我是此炯炯一生。

0: 彩表演，请二位先舞台下卸妆。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西宇宙的舞台之上啊、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1: 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冯军，主攻的行当是小生，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啊、我是一名花旦，主攻的流派是吕派。
0: 俊男靓女，你们两个这个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我们请两位赏析人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怎么样，越剧加上流行歌曲。
3: 好话我们就不说了，我想说一点点我的这个看法，就是你们前面越剧那一趴完了以后突然进去然后出来转场，我的期待是出来就是一个现代装的一对情侣，因为你们形象都非常非常好，完全不需要再扮成戏中人，尤其是你这儿有胡子这儿也有胡子，然后唱的时候闷闷闷闷，这胡子撅来撅去撅来撅去，在完美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换成这个妆最漂亮啊，很帅，更可以和当代的电视观众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有这种共鸣，觉得好听好看，对吧？
2: 是的是的。
0: 那何不我们在赏析区用你们现在的装束唱一个和声好不好？
2: 好。

0: 这就对了，是吧，于老板？
1: 就是符合谈恋爱的样子。什么年龄要干什么事儿？
0: 对，对对对，特别棒。
1: 我想问这个冯军，请问你的老师，专业老师是谁？
2: 专业老师现在是赵志刚老师。
1: 赵老师，赵老师也是男小生。这几十年，我们看到豫剧舞台上大量的出现了男孩子唱小生。但是男孩子唱的小生呢，他模仿的是他们的祖师爷，是他们的祖师爷是女的，他们女的演男的，然后这些男小生演员呢要学他们祖师爷。你的表演，你的演唱是要模仿女小生的美学吗？你觉得？
2: 于老板，是这样，确实咱们这个越剧这个剧种比较特殊啊，越剧的男小生演员如果把这个声腔唱得特别的刚，特别的硬，听起来就是特别 man 的那种感觉的话，他就失去了我们越剧那些老前辈们创出来的美感。所以说咱们确实要刻意在我们的声音方面一定要去做一定的修饰，必须要让它稍微的婉转优美动听一点。
0: 举个例子，
2: 就是拿咱们京剧和越剧对比一下，比如说京剧的老生，如果用京剧老生的这样的唱法呢去唱我们越剧这样的声腔，就是那个味儿可能就不是很对。
1: 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
0: 也很 man 啊。
1: 不对，感觉肯定就不对了。你来一个那个。
3: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界，是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
1: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在模仿他们的祖师爷传下来的女扮男装的审美。
2: 是的，
1: 而且观众是非常接受的，完全不会觉得怪异，是一个伟大的传承。这种传承应该说几乎只有中国戏曲才有。嗯，多妙。
0: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唱的是陆游和唐婉，说说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吧。
2: 因为我们当代的年轻人们都想让这个爱情感情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结局
1: happy ending。
0: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陆唐他们的这个感情中更多的是意难平，虽然相爱，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

0: 这个秋海棠是他们的情花，然后中年时期手里拿的这个凤钗是陆棠他们当时的这个定情信物，这些设计呢也希望就是能够唤起观众们对陆棠这些大家知道比较少的一些记忆点。对，
1: 他们二位我能读懂，他们把陆游和唐婉的凄美的爱情幻化成他们生活当中的甜美爱情，我读懂了。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我们讲这个爱而不得，就今天来讲就是虐恋嘛，越虐演得越过瘾，故事越曲折越离奇，越虐观众越爱看，所以爱情的作品一直是最受观众喜爱的。
4: 尤其越剧唱起来那种温婉的状态就很美。所以你们两个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越剧的那种互动什么的？
5: 对，有时候可能我生气的时候或者不开心了，他有时候可能会拿一些越剧的越白啊或者是唱腔来逗逗我开心什么的。
4: 简单举个例子怎么逗啊？
5: 就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旁边啊娘子这样叫啊叫的，我都觉得他挺幽默的。
4: 我们这样吧，给你们几个小情境，然后你们用越剧的方式给我们展现出来。风君问你个问题，第一次见到心雨的时候你该怎么样用越剧来表达？
0: 第一次啊，那时候几岁啊？12岁。
4: 12岁，
0: 那个时候情窦还没初开吧。想一下啊，《红楼梦》里边贾宝玉见到林黛玉那个感觉，咱们用影派的版本来唱。

0: 谢谢谢谢。
1: 陈妹害羞了。我再问心雨，有一天你跟冯军你们俩已经恋爱了，恋爱之后用粤剧表达一下你的感受。
2: 感觉我都能跟他接着唱。

0: 真好听啊。
1: 再问一个，冯军，今天你求婚成功了。
2: 哎呀，陈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界，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
1: 哎呦，太棒了。最后一个，如果说星宇生气了，你去哄他。
2: 哎呀，娘子，你不要生气了嘛！你看，你吃吃这股滋补国宝，东阿阿胶，你是宽死了我吧？啊！
1: 年轻的观众爱看这个甜宠式的爱情，也有一大批粉丝和观众在追随着，对。但今天呢，毕竟是诗词的主题，要不要你们两个人找一首跟诗词相关的词啊，或者曲子啊，然后我们用越剧的越白的方式来把它唱出来，怎么样？
3: 巴西版的《红楼梦》的主题曲，是那个词是曹雪芹先生写的一首《枉凝眉》，那越白念出来应该还挺有意境，很美的。
1: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听听越白方式的《枉凝眉》。
2: 一个是阆苑仙吧，
4: 一个是美女扶霞，
2: 煞色没几缘，
4: 今生偏有你识他，
2: 煞色有几缘，
4: 似乎心事总虚花。
1: 哎呦，真的美呀。再次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作品，
5: 谢谢
3: 谢谢谢。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接下来让我们把现场交给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沈员外赋能。

0: 恭喜沈员外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1: 月韵流芳，戏声悠扬。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小生演员冯军。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花旦演员陈星宇。
1: 传承创新，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你会最先想到哪位文武兼修的大英雄呢？接下来这位创演人可是戏曲英雄专业户，他将在戏宇宙的舞台致敬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与戏曲英雄的故事吧。
5: 从小我父亲就让我学习拉小提琴，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在我父亲的耐心劝导下，我开始坚持练习。于是30多年后的今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
6: 大家好，我叫蓝天，是一名戏曲老生演员。我的父母曾是戏曲演员，所以京剧对我来说像是从胎教里带出来的，也是命中注定。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梦，打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戏里过自己的英雄瘾。后来我演了定军山的黄忠，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演了无数无数的英雄。每个戏曲人都想把戏曲推给年轻观众，想破圈，我们必须守正创新。2014年，我做自己的文韬武略京剧专场和实验性演出惊叹的系列，尝试通过大剧场演绎和小剧场传播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戏曲传播的道路。那是在戏曲音乐剧场《月光下的行走》那个作品里，我们以戏腔吟唱的方式来表现诗词它的美妙意境。

0: 那一次的创作让我深刻体会到戏曲和诗词融合所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次接到戏宇宙诗词主题的邀请，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岳飞。一首《满江红》，一词《雅量颂》，在我的心里，文韬武略第一人非岳飞莫属。我每次扮演岳飞，都像是跟他在对话，也像是对小时候自己的一个回应。我好像越来越了解他，也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戏曲人生。
1: 这都抢了啊！我们再来一次。
0: 戏曲是我的人生主线，小提琴是我的业余兴趣。小提琴是交响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次，我想把戏曲和交响乐跨界融合，用完整的我，京剧演员蓝天，来致敬岳飞。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您，蓝天老师来到戏曲秀的舞台。
1: 大家好，我是戏曲老生演员，我叫蓝天。
0: 就您也是余派老生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一脉同宗的，算是师弟了。两位赏戏人听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可以不谦虚的说一句，他的这个表演演唱是代表着中国中生代青年人这一代的最高水准。哦，
1: 哇，我谢谢我师姐，谢谢师姐夸奖，
2: 绝对好。
0: 佩琴老师，
3: 我看过很多对唱，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自己跟自己对唱，非常精彩。
1: 谢谢佩琴老师。
0: 在我感觉啊，就是很通透，高音呢、啊，这个调门特别的高。蓝天老师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既然抓住了，能让他轻易走吗？给我们来一段，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吧，好吧。
0: 来，掌声送给蓝天老师。

0: 真高啊，
1: 好听吧？好听的既然是杨子荣的扮演者，你们还有没有知道杨子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唱腔，知道吗？来了就继续给我们展示一段，
2: 那就再唱一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1: 好嘞。

0: 这个真的太棒了，就您是满足了我这一个自己的私心，但是我觉得你更满足了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因为这出戏实在是太出名了。
1: 是是，
0: 对，再次掌声欢迎蓝天老师来到我们戏宇宙的现场，来，我们赏戏区落座，有请。
2: 谢谢谢谢。
3: 我想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蓝天的嗓音呢，和我们概念当中那种大众审美它不大一样。他的嗓音刚才小龙反复在讲，哎呦太高了，其实他不仅仅是高，他是立，他立音特别好，底中音呢他有那个唐音，底下呢他又铺得开，上面他又立得住，这种条件是特别难得的。而且呢他的嗓音不是那种特别宽厚亮透的那种，他是属于标准的云遮月。我们过去从谭鑫培先生到余淑妍先生到杨宝森先生等等，这些大家都是云遮月的功夫嗓，非常的值钱，好得很。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包括孟云校长看到你今天的表现都会非常喜欢的。
4: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真是愧不敢当。十岁之前我一直学的是京剧，可是没有一个正确专业系统的学习。那在河北省艺校学习了3年河北梆子，王孟云校长把我从河北省艺术学校调到上海戏校学习京剧，这一学就是11年的学习。后面毕业之后又去中国戏剧学院深造，王孟云校长这算是我学京剧路上的贵人。
0: 确实确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唱了这个满江红，我们这个创意一定是根据那个岳飞那首词满江红改编而来的，对吧？但是其实在传统戏当中咱也有唱岳飞的戏，比如那个岳母刺字您在里边也唱过。
4: 我们这是都是在中专学习的基础戏。
0: 嗯，
4: 刺完精忠报国4个字之后有4句诗。
5: 母亲刺字在堂前，真真字字记心间，从此杀敌

0: 以误他念，敬重报国标林烟。哎呦，
1: 这我就说这一张嘴，这是我够不着的调门，太棒了。
0: 像我们这个挑花车这出戏，岳飞里登帐点将的时候也有四句：飘渺渺，旌旗遮至太阳红，明亮亮，盔甲射日斗牛弓，雄赳赳排列着民服上将，虎威威，力全枪，战马日隆。这都是上下句的对仗，一个词。
1: 就确实能够感受得到，用这个韵白的方式读出来之后，就好像比我们普通话好，感觉更有那种气势了哈。
0: 它可以很生动的来，就是来展现这种将帅之才，这种将帅之气概。
1: 对，
0: 像这个《洪阳洞》里的杨延昭也有二黄原版的诗词，用皮黄腔来唱出来也是一样。
1: 这个我拦您一句哈，我们这个佩奇老师。洪阳洞这事儿
0: 我们都听过，
1: 对吧？
0: 是吧，师姐？好极了，
1: 佩奇老师，你看我们蓝天老师也来了这么多句了，咱也展示展示，对吧？
2: 在佩瑜和蓝天面前，我唱洪阳洞为国家，那我的朋友们会怎么说我呢？
3: 会说佩奇老师您太可爱了，唱得太好了，太有味儿了。
2: 我献丑献丑

0: 好，
1: 献丑献丑。
0: 太好了，金团子啊，一字正腔圆，板槽合适，特别合适。
2: 佩奇老师的嗓音，天然的条件和蓝天和我就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是属于那个比较立的、窄的、细的，不没有那么响堂。可是刘老师那个就很宽很厚。哎，其实更符合杨彦昭这个人物，
3: 特别特别的棒。于老板，
1: 我记得岳飞的第27代孙岳美婷老师也是位戏曲艺术家。
2: 这岳美婷老师呢，是我们上海昆剧团的国宝级的艺术家，嗯，女小生，儒雅之极，你就特别爱看她演的戏，就是觉得真的登峰造极。我们也知道岳老师有一个版本的《满江红》，非常非常好听。
3: 我们的节目组也特地去到了上海，我们给他进行了一段采访，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有请。

山东卫视戏宇宙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昆曲女小生岳美缇。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从小对岳飞非常崇敬，我们都是读着岳飞的《岳飞传》长大的。岳飞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千古英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汉山移汉岳家军男，从古到今就是对当下的我们也是在精神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和鼓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联想自己真的能品出一些苦涩的滋味来。我的艺术人生也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坎坷，但是我这辈子确实没有想过我要放弃，所以这一路唱来就唱了

0: 一辈子。我从小喜欢古典诗词，因为昆曲的文学性很好，这些古诗词是我们文化文学的宝贝，他们的一些用词，用的一种点，用的一种细腻的情感，我们现在人很少写得出。现在的年轻演员，他应该设计的面再广一点，跳进去就可以，所以要有勇气，要胆子要大，要排好戏，排好了新戏，戏曲是我们的根，所以我非常希望戏宇宙的专业同仁们啊，你们能把戏曲再抬高一下，把戏曲的美的东西再告诉一下观众，我想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来喜欢我们的戏曲。
1: 谢谢您，岳美婷老师，谢谢。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请蓝天老师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这一个作品《满江红》赋能。有请。恭喜《满江红》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我是老生演员蓝天，我愿在戏的宇宙里探索表演艺术的浩瀚。戏里乾坤大，台上日月长。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极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3: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4: 款款相思，年华富裕，昔日宝黛再续红楼梦中情。
5: 扮上贾宝玉那一瞬间，恍如隔世，17年的时间，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圆了这个梦。
4: 嬉皮唱腔，圆舞曲调，天作佳偶，舞动爱的华尔兹。
6: 我们想用这个片段致敬光绪与珍妃唯美的爱恋。
4: 断肠之水，悲欢离合，师徒联袂，重现往日情意长。
7: 用我的方式，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最传统的文化之美。
4: 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爱情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在戏宇宙的舞台上与您共赏好戏。那首先让我们欢迎来到今天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

0: 配于著名演员于毅，有请二位。双语组合又再现我们的戏剧周舞台了，毅哥，中间没来的这段时间，有没有自己学点什么新戏？学点什么新戏？这怎么了？这是怕我考你是吗？有没有学点什么新戏呀？
1: 俊逸做事里太差，不该调戏我们好人家。
2: 好人家待人家，不该写插着海棠花。扭扭捏捏是好看，风流姐我在这朵海棠花。
1: 海棠，
0: 别唱了，再唱露馅了就。
2: 我们请坐，
1: 快快上座。
0: 本期的主题呢就是爱情，在我们的戏曲中其实有很多那种爱情，对不对？
2: 爱情戏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遗憾的是我作为老生很少有机会在台上跟旦角谈恋爱。我们不讲爱情，我们讲世情，比如说夫妻之情、兄弟之情、君臣之情、家族的情谊等等。所以呢，每次说我要跟于毅老师在一块儿拉个小手啊，对个小眼神啊，我就不会了，我不会谈恋爱，老生不会谈恋爱。
0: 所以今天我们三组创演嘉宾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接下来有请优小梦为我们请出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3: 大家好，我是优小梦。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可是大有来头，她与《红楼梦》有不解之缘，被誉为粤剧第三代林妹妹。为了本次创演，她还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助阵，这位嘉宾究竟是谁？一起走进《相思赋予谁》的创演故事。
4: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王派花旦李旭丹。我与越剧的结缘呢，其实源于我的爷爷。小时候他很喜欢打开电视播放越剧电影《红楼梦》，当时这个王文娟老师塑造的林黛玉形象呢，非常的古典，非常的优雅。从此以后呢，林黛玉的形象就在我心目中播下了一颗很深的种子，我就爱上了越剧。

0: 记得当时是2006年啊，有一个非常火的选秀叫《红楼梦中人》，因为对《红楼梦》有情节，然后我也报名参赛了林黛玉这个角色的选拔。参赛的选手特别特别多，竞争压力也是很大，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一路走到最后，然后成为黛玉组的冠军。后来呢，出现一点状况，就是走到最后饰演主要角色必须要签约，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我是不能接受这样放弃戏曲离开越剧舞台。后来通过王文娟老师的引荐呢，我进入了上月的红楼团，我认为这是我最理想的归宿吧，也是我的初心所在。特别开心呢，这次接到咱们戏宇宙的邀请，能在这个舞台上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红楼梦》。但是我的搭档找谁呢？其实我心目中呢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这个人他就是余少群。当年他呢也参加了这个《红楼梦》中人的选秀，但是很遗憾没有饰演宝玉这个角色。他应该也有一个宝玉梦吧。
1: 少群，
2: 少群，
1: 少群。
3: 丹丹，来着。啊，妹妹，我是个多愁多病生啊，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4: 哎呀，你

0: 是的，福生八道。好了好了，别演了，
1: 继续来呀，
0: 别演了。
1: 我刚刚，哎呀，刚刚有感觉。
0: 开心了，你过来。
2: 舍我其谁？
3: 丹丹呢，跟我17年前，就认识。当时我正在参加上海赛区的贾宝玉的选拔，正在这个时候，梅兰芳剧组到江南选梅兰芳的这个角色。
4: 这意思，整个挺协调。
5: 没事儿，没事儿。
3: 那时候我已经入伍强了，那我的宝玉梦就快实现了。但这个时候呢，见了陈凯歌导演之后，直接让我去北京。变成另外一条线了，所以我的《红楼梦》、我的宝玉梦到这个时候，它就交错了，就断了。很多事情它就是一个缘分，怎么绕它也绕不开。当年因为梅兰芳让我错失了宝玉的这样一个机会，哎，但是你看，在今天，在咱们戏宇宙，又有这样一个缘分，让我能够圆这个梦。
0: 我们也晒过同框的照片。网友就每次呼声就是说很想看我们演宝黛，大家戏称这是世纪之约。
3: 红楼是我的情节，我相信也是李绪丹的情节，所以我们两个人说到红楼，这个感觉它就来了。
0: 这一期它的主题是爱情方面，天上掉下林妹妹这个耳熟能详的经典唱腔融合进去，它是结合了影视的表演跟歌曲的演绎，又有戏曲的元素，它其实是比较多元的。

0: 我是第一次扮演越剧的贾宝玉的形象，一直想，但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1: 2006年到现在多少年？
2: 17年了，
1: 比小龙女、杨过还要长。
2: 还要长。
0: 这个创作的过程是让我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奇思妙想，我相信观众朋友会感受到那份宝黛的爱情的那个美。

0: 感谢这对才子佳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换完服装的于少群老师和李旭丹老师来到我们的赏析区。
1: 其实在看相思赋予谁之前，因为和少群在一个化妆间里面，然后开门的一瞬间，其实我觉得我心中的宝黛已经赢了。他们对了几次调，眼睛里有烟波，有星光，如沐春风一样，我就默默地在心里，
2: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 我默默的就
3: 好有味道。
1: 真的，我真的觉着刚才的表演是赏心悦目的。
0: 当时《红楼梦》要就重新拍的时候，你们二位应该是在观众心中呼声最高的一个黛玉和一个宝玉，哇，对不对？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来到现场的嘉宾和创演人将会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将会为每一个作品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达到了60，它将点亮我们的《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我们的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1: 泰山延延，鲁邦所占，乡音戏言，汝阳重现。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咱们山东戏的专场，我呀也是满心期待呀，哈哈哈哈哈哈！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演员于毅，欢迎。
2: 久归故园，相思所感。
3: 听戏之间，莫忘点赞。
2: 大家好，我是于毅，今天诸位看官，我们期待
3: 好戏开场。
0: 两位赏析人今天都特别的兴奋，那我们也特别期待在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首先让。

0: 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1: 这是我的老公，他很体贴。
2: 对吧？
3: 哇哦，不错呀。
4: 见他一面。
5: 这是我的儿子，他很孝顺。可我觉得他有点神经质。
6: 这是我的爸爸，他很可爱，非常非常非常爱吴音戏。父亲他每天都在剧院里练功，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演出，自己化妆穿喜服研究戏文。在他的不断的努力下，不仅唱戏有了进步，还邂逅了他的女主角，那就是我的妈妈崔娟女士。出生在这戏曲世家，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学习了这些五音戏。但有的时候我也好奇，就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喜欢五音戏。
2: 我最早接触戏曲啊，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唱戏嘛，我父亲就把我弟兄两个一块儿送进了五音戏剧院去学习。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有一段排斥期，因为那个时候这演出的环境特别艰苦，每年这个冬天的时候下乡演出。但是呢，我想演这个戏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都是演的一些我们家长里短、身边的故事、身边的事儿。我从事它以后，我才知道它不是单纯的一份职业，更多的升华成一种传承，一种中国文化的传承。
6: 你看，一说到戏，我父亲眼里就有了光。后来为了让00后的哥哥姐姐们也喜欢戏曲，我的父亲找朋友一起写词做音乐。当他信心满满地走到奶奶面前，看他的表情好像不太妙啊。
7: 听着棋盘挺好，旋律也挺好，但这不是文艺戏，听不出来是什么是文艺戏，就听你这个老婆子砸了嗨。
2: 我就想把拐墨的这个里边这个经典对白融进去，然后呢先强化灌输啊，就像一个钥匙似的打开五音戏的这个大门了，然后再去欣赏其他的五音戏的这些音乐。
7: 你创新可以，但是五音戏你必须这个戏曲你得扩大，你捣动啥我接受不了，其他观众更接受不了，你别捣动，你就按这五音戏走就行。
6: 奶奶的否定给了他一些挫败感，但爸爸从未放弃，他还是找外援了。而这位老师就是周一露姐姐，是我们家乡又有才华又有美貌的女歌手。
2: 哎，一露，我就觉得五音戏它作为400多年的一个大众喜欢的一种艺术，怎么能够跟时代结合，怎么让年轻人喜欢，所以说我就创作这首奇音。
8: 现在就目前这个版本我听下来，美食啊、名胜古迹啊这些，
2: 包括八大曲什么，
8: 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过你们的唱词去把它体现出来。
2: 这个完全可以的，这个完全可以。
8: 所以编曲上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是没问题。
6: 后来在周一露姐姐的帮助下，歌曲的改变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新出的作品给奶奶听后也觉得不错。
2: 哦，那唱一个先六星的方式唱。然后有这个，
9: 这是崔娟的一个吧。
2: 崔娟在唱，这都是一个第八组唱的。五音戏据历史的一些资料考究，到现在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如何跟时代去结合，怎么能创造出大家更喜欢的这种作品来，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现在你看新媒体啊，这个市场你不去占领，总会有人占领。说实话，我们传统的老艺人，我的老师前辈们，他们演了一辈子戏，观看他们的戏的人可能达不到几十万，我一个账号有时候一个十几秒几十秒的小账号就能突破100万的这种播放量，所以说你看这种影响还是非常广的。这次尝试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通过这个武戏呢，能够感受到淄博的风土人情，感受到这种淄博的人间烟火气。
6: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非常喜欢戏曲。这次爸爸和妈妈跟周一露姐姐一起表演这首歌曲，据说他们换了一层身份，希望你们能喜欢。这是我家乡的声音，你听。

0: 奉命留客速起退。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换装完毕的几位老师来到舞台中间。
2: 大家好，我叫石小瑞，是一名舞音戏演员。那非常高兴呢，今天带着我的老婆子来到戏宇宙的现场，为大家演绎我的家乡戏舞音戏。实际上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作品向大家传递一种热情，那这种热情呢是有朋自远方来的热情，是我们坚守传统艺术的这种热情，是我们拥抱平凡生活的热情。那就像我们刚刚戏里面那个语气助词，一个老豆还要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谢谢。
3: 大家好，我叫崔娟，今天很高兴能跟着我的当家的来到我们戏宇宙的舞台。生活中有很多生动的瞬间，我们就想着把比较具有地方性特色的一些元素，像周村烧饼、临淄蹴鞠，还有

0: 博山陶瓷，还有很多奇文化一起融入到进来。最后还是那一句，一个劳动还要好，谢谢。
1: 大家好，我叫周一路，我也是来自咱们山东淄博。其实这个五音戏啊，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生活都有戏嘛。对，一个劳动还要好。
2: 两位老师看完这个作品之后感觉如何呀？
3: 特别好，一个劳动还要好。
4: 非常好，一个劳动还要好。感谢各位老师，一个劳动还要好。
5: 淄博火呀。
6: 其实五音戏我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以后可以加上一个动作。
7: 哎呦我的妈，
8: 炸

0: 一个老头好又红，
1: 这就可以了。
2: 两位老师在这个作品当中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呢？
3: 你说这烧烤它再好吃，它能好吃上天我也不信。
2: 对，
3: 但是中国人是特别讲究仪式感的，我觉得淄博的走红跟中国人喜欢的这种仪式感密不可分，所以看了这个秀呢，我决定我要去一趟淄博尝一尝烧烤，一个楼都还有。
0: 淄博欢迎你。
4: 你说关于烧烤它能好吃上天吗？我们山东的人民真是好上天了，好客山东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山东，让他们知道山东人的热情，山东人的厚道，还有山东有那么丰富的好听的地方戏。以后我去了淄博，我除了吃完烧烤之后，我一定要听听五音戏，
0: 一个楼都还有红。
2: 感谢两位老师，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烧烤这个契机，再去了解到淄博其他的一些灿烂的、吸引你的文化，就像今天你们带来的五音戏一样，
1: 谢谢，
2: 对吧？给我们再好好的介绍介绍咱五音戏，好不好？两位老师，
1: 好的，好的。那五音戏呢，到现在有约400多年的历史了。邓洪山先生，他的艺名叫鲜樱桃，他在1935年的时候到上海百代公司灌制了第一张黑胶木唱片。灌制完以后呢，因为他这个五音戏唱得特别的悦耳，特别动听嘛，上海百代公司就赠送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五音泰斗。老先生回来以后呢，这面锦旗每次演出的时候就挂在演出木条一侧，那久而久之人们就说，哎，五音戏来了，五音戏来了。这种古老的艺术，我觉着我们也有责任把它继续传承发扬下去，所以说来到这个节目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谢谢。
0: 一个老豆还要好。
2: 我们刚刚在齐音这个作品当中用到了这个拐磨子啊，那我们现场能不能再给我们原汁原味的来上一段，让我们感受感受？来，有请。
1: 任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光，在下李茂专靠磨豆腐为生，今天我揽了一桩好买卖，赶快把俺老婆子叫出来磨豆腐嘞。老婆子，老婆子。哎，
5: 当家的呀，你回来啦。
1: 哟，老婆子，我咋看你这么俊了呢？
5: 那可不，还不是吃了你那买的那冻鹅鹅脚，真是又美容又养颜。哎呀，别说了，咱赶快的干吧。
1: 哎，老婆子，那锤子呢？
5: 我烫好了。
1: 那磨子呢？
5: 扫了。
1: 锅里那水呢？
5: 舀了。
1: 那柴火呢？
5: 抱好了。
1: 那
5: 别说闲话了，咱快拐起来。
1: 哎，拐起来。

0: 哎呀，好，谢谢。
1: 好，谢谢。
2: 好，感谢两位老师。这听起来就特别的朗朗上口。

0: 就是那个数字儿吧。
1: 数字儿也行。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可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接下来时间，两位老师教我们于老板和一哥来点咱们的拐墨子的经典对白，好不好？
2: 好。哦。就是说，于老板哎，咋的还？或者是一哥哎，咋的还都可以的。
0: 咋的还？
1: 咋的还？
0: 咋的还？
1: 咋的还？咋的还？
2: 咋的还？于老板，
0: 咋的还？哦，
2: 你听见了吗？
3: 你听见了吗？
2: 俺听见了。
0: 俺听见了。
2: 就这意思。
3: 算上直播吃烧烤，
0: 走，一个唠叨还要好，这俩跟吵架似的。
4: 这感觉我们也太豪爽了，于老板啊，
0: 咋的还？
3: 你咋说？
0: 你说。
2: 其实因为这个语气助词嘛，也可以是于老板咋的还？俺得说，你说不上。你听见了吗？
5: 哎，听见了。
2: 淄博烧烤怎么样啊？
0: 你看人家
5: 烧烤很好吃。
4: 对不起，我们演成别的戏，
0: 演成吵架了。
1: 其实于老板，地方方言在我们各个戏曲当中也是占有着很重要的位置的，对吧？
0: 啊，在我们京剧当中，比如说丑角、五花脸啊这些角色，在大量的这个念白的时候，就会用一些方言白。一下就带观众进入了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地方的特色，所以方言白特别重要。
6: 我以前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要说普通话练台词，那时候我在拼尽全力把我所有口音当中的山东话去掉，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我在塑造其他角色的时候，我想我为什么要刻意的把自己最早听到一个母亲说，哎，顺顺，今天晚上吃什么？哦，我要不给你把饭给你热热吧。我就想，我为什么要把我来自于这个地方的印记抹掉？我为什么不在这个环境里去创造我所认为的艺术？所以从那以后，我希望能把我最初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热情，用我的方式，一个山东人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去。真的，我就想这么做。我现在一点不介意我口音里带山东的味道。
1: 我们为自己家乡的这个文化深深的骄傲，也深深的自豪，愿意把它给更多人看，给更多人听。但是我要提醒一哥，刚刚一哥落了一句，全场的观众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一遍，提醒他那句口号，来，三二一，
7: 一个唠叨还要好。
1: 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齐音赋能，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华彩绽放。恭喜齐音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舞台。
1: 奇风韶韵五音调，
2: 一腔热爱为骄傲，
3: 五线谱里相思绕，
4: 戏里戏外都说好。
0: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戏种呢？小梦，小梦，
2: 刚才这首五音戏听得真过瘾，小梦也很惊讶，原来五音戏可以这么长。其实啊，我们山东戏曲一直在坚持创新，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作品就与我们济南市京剧院的新编戏有关，讲述了宋代才女李清照的故事。这次创业人将用一首歌曲演绎她一生的爱情传奇，我们去看看吧。

0: 大家好，我叫吴倩，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一名青衣演员。我今天呀，要跟大家聊聊戏曲中的李清照。
1: 长记
0: 我们这出戏呢，讲的是年少的李清照遇到了赵明诚，他们两个一见倾心，后来呢两人远赴江南，整个剧情呢也是围绕李清照一生追求文人风骨的这么一个故事。李清照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才气的这么一个才女，她既是豪放派又是婉约派的大词人。那这次我想通过暮年的李清照，回忆她年少的爱情故事，来向大家展现她的另外一面。这个作品呢，我也是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呈现，戏里面的唱词做了一些口语化的处理，跟流行还有音乐剧或者歌剧来做一个结合，但是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帮手，他和我心目中的赵明诚还比较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其实我更熟悉的是歌剧和音乐剧的舞台，那么这次收到吴倩老师的邀请呢，其实我也是惊喜中带着担忧，因为确实拿捏一个戏曲类的角色真的是十分困难的，要融合两个这种表演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3: 今日初相逢，秀脸分生红。
2: 我就用歌剧再搭一下试试。
0: 可以。
4: 今日初相逢，秀脸分生红。
0: 是不是有点太厚重了？其实这一次的表演确实很难把握，因为需要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表演状态，还有什么样的台词来表现它。可能还需要我们两个人多多的去磨合吧。
2: 要不我换一个诉说感强一点，
0: 可以，我来第一句哈。
3: 今日

0: 好听哎，
1: 可以、啊、
0: 太好听了，可以可以，
1: 定这个
0: 行，我觉得可以。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我们磨合了很多遍，
2: 从吴倩老师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期待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作品。
3: 有请。
4: 全天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青衣演员吴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超。那我跟于毅老师其实算是本家啊，因为我是一名歌剧、音乐剧演员，我特别特别喜欢戏曲啊，所以这次吴倩老师邀请我来，我是倍感荣幸啊。我已经准备好了这里学点东西，然后给自己解锁一个新鲜的技能和新鲜的角色。
2: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3: 因为我们毕竟对京剧有深爱，对音乐剧有偏爱，所以这个节目我非常期待。但是容我说两句我个人的

0: 主观感受。我觉得这个节目可能是排演的时间比较仓促，我感觉啊，它是一个半成品。我们时常讲，你唱戏也好，唱歌也好，那个气质啊，那感觉要把它荡开来，啪，一个一滴水珠掉在那个湖面上，擦，化开，荡开。这个节目没有荡开，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声腔没有走到和声里面去，就显得比较生硬。这个节目不是会限制我们想象，它是刺激了观众的想象，原来让我们听到了最美的京剧旦角的声腔，最好听的音乐剧的男生的歌喉。那目前我觉得好像还差那么一口气。
1: 其实我们还真的是尝试了用歌剧的形式，用音乐剧的形式去诠释这首歌曲，然后加一点戏剧张力在里面，但是发现其实赵明诚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性格，我感觉我自己唱的稍微恢宏了一点，然后当时这个吴倩老师也说，哎，这种方式感觉融合的并不是特别的融洽啊，要不要你再收一点腔体，能够更融洽一点，我们也一直在摸索。
0: 就是我刚刚在看到你这个在里面表演的时候，我总觉得你心里不确定。
1: 其实一直在找那种感觉。
0: 对
1: 对，
0: 你有不确定，不确定呢，你眼睛就透露出那种闪烁，没有这么定心。其实可能只需要三下，你就这样，先看他，看他说不要直瞪瞪的看着他啊，借点地位，脸斜一点，45度角，一、二。三就行了，
1: 一二三，
0: 是不是好多了，自己感觉
1: 得劲儿了。
2: 毅哥还有什么要跟张超弟弟交流的？
3: 和张超弟弟分享，就是戏曲在我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在我身上，它是从影视剧的时候我和它相识的。但是不管在我现在在演的音乐剧《灵魂摆渡之永生》里面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演国风音乐剧《梦见狮子》里面倪林这个角色，我发现戏曲给我的给养太宝贵了。都说文化自信，我们需要搞很多国风的音乐剧啊，偏戏曲的音乐剧，我们有时候出专辑的时候都会带戏腔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开发一下自己的嗓音和声音。我把倪林的一句念白和你一块分享，你一会儿也可以试一下好吗？想体会《灵魂摆渡》里面这个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倪林这个角色，都有戏曲的方式。
1: 您挑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3: 就是赵丽有一段“君生我未生”，我们一句一句试一下。
1: 行行。
3: 去。

0: 非常
1: 好。谢谢谢谢，先瞅
0: 很棒。
2: 早知道跟你弄那个男的，对不对？我因为戏曲的他们的吞噬性特别强烈，所以刚才如果是于老板的感受是这个作品没有那么融合的时候，其实在搭吴倩老师哪怕是他纯戏曲唱腔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戏曲的韵在里面，可能就会让这个节目更加融合。
3: 李清照这一出戏应该算是新编京剧，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创排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们剧院在创排这出戏的时候是2004年，那当时正好是李清照她诞辰920周年，就是李清照这部剧刚刚排出来的时候，我们剧院李晴老师她的一个定妆照，可以看到她的发型是有刘海的，服装上也会颜色更加艳丽一些，那这样的话可以让她显得更加年轻，更加活泼一些。我们从唱腔的方式，发音的方法上再去偏向花旦一点，然后到他与赵明诚结婚之后，就是属于青衣的这么一个行当了。服装的话，颜色上典雅成熟一些，然后包括表演上也会更加稳重一些。那到了他的

0: 老年的这个时候呢，头发就是完全花白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会通过他的表演状态、唱腔的方式，还有服装的加成，我们来区分这个人物的年龄段，这样子。
1: 于老板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新编京剧的这种形式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被鼓励？
0: 当然，我们今天大家在舞台上看到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曾经都是新编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质。看到京剧200多年发展的历程，哪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师没有自己的新编戏？当然，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新编戏都能够成功，别说是我们，那梅兰芳先生怎么样，照样有很多作品是他自己都承认不那么成功的，但是没关系，他有成功的新编戏就可以了。而且这些新编戏给了我们后人那么多的宝贵的财富经验供我们去学习，所以这就是新编戏于这个时代和于未来与历史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1: 感谢我们这些戏曲行当的每一个前辈，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那这个作品到底能不能获得100位能量官的青睐？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这舞台绽放时刻，请现场100位能量官为作品一安赋能。恭喜易安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一出戏一生人，方寸舞台入心门。
3: 一首曲一张词，千百音符诉真意。
2: 我是京剧演员吴倩。
3: 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
2: 我们会坚守初心，争取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家乡的声音。接下来这个创演嘉宾有80后喜欢打着快板唱摇滚的，也有60后喜欢说着快书唱吕剧的。当他们遇见彼此，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去看一看吧。

0: 家好，我们是西游乐队，我是主唱周飞，
1: 我是二胡张晓。
0: 要说到我们乐队的风格，其实我觉得叫中华摇滚吧。以前也做过一些跟戏曲融合的一些作品。我们做这种音乐呢，也是为了把更好的传统艺术跟我们做一个结合，做一种更有意义的音乐。
1: 我们接到山东卫视《戏宇宙》这个节目的邀请，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吕剧。那马大宝醉酒呢，又是吕剧里边比较经典的一个唱段。
2: 马大宝喝醉了姑娘。
3: 这出戏讲述的就是马大宝生意不顺，女儿呢也要嫁人了。虽然是缘分很巧，但是心里也是有些苦闷的。
0: 马大宝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中年人嘛，上有老下有小的。而我们这首歌呢，想表达的就是对于生活来说看得比较透、比较乐观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因为我们对这一段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我们特地
4: 取经去。

0: 我是滨州市吕剧院的一名吕剧演员金延国。
1: 传来一声震天动的中金榜第一名。
0: 吕剧对我来说的意义应该说是初心，从小时候的一知半解到现在的耳熟于心，应该说这也是我一辈子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创新坚守。唱吕剧我学了一辈子，唱了一辈子，我就一直唱，一直演下去了。

0: 马大宝喝醉了酒这个曲目啊，是我们吕剧的经典唱段。
1: 对对，
0: 在演唱的时候呢，既俏皮又诙谐。马大宝喝醉了酒，
2: 马。
0: 这个马第一句它是咪，一个小滑音。
2: 马大宝喝醉了酒，忙把家伙，
3: 忙把家伙。
0: 对，当当啷啷啷啷啷滴当。他说在这个地方要加入吕剧的坠琴。他画龙点睛，
1: 你会拉这个吗？哎呀，
4: 我能不能跟咱们的
0: 郑好
4: 老师
0: 九乐队正在练乐，咱们过去听听。
4: 好好。
0: 琵琶、扬琴、醉琴全部用上。
1: 金老师呢，他希望把吕剧的很多元素都融入到这个作品中。
5: 他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6: 那个老师，说实话，我没跟上。这调都没在一块儿，我实在拉不下去。
5: 在定弦上就不是传统的这个方式，一些它特有的滑音，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7: 忘了。
8: 要不行，有时间了，那个花是绝对不能缺钱的。
9: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0: 这生意挣不了几文钱，我喝个小酒透个闲，日子踏实越过越平凡，万事都藏在心里面。这赵家成家要结缘，长工要把我闺女见，我不知配的是啥姻缘，只盼闺女无遗憾，无遗憾。不说了，我马大宝还是喝酒吧。

酒馆不一般，我得去瞧瞧看看。

0: 你给我打上二斤酒，
1: 哎，二斤酒，
0: 再给我弄块炒三鲜，
1: 炒三鲜您嘞。
0: 别看我衣裳

0: 哎，这老爷子穿的跟咱们不太一样啊。
1: 嗨，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为生活奔波的人。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已经换好服装的金燕国老师以及我们的西游乐队，掌声有请。金老师已经换好了服装，我问一下金老师，您这是醒酒了吗？
3: 对，醒酒了。
2: 醒酒了是吧？我们就自我介绍一下好吧，金老师。
3: 好，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金燕国，是一名吕剧演员。我学习吕剧呢已经是40多年了。山东吕剧啊，是我们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今天呢，我说快书，唱吕剧，进行的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谢谢。
4: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主唱周飞。
5: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二胡张晓。
2: 哎呦，这跟咱们穿的已经一样了是吧，也同样是为生活奔波的人。平时咱们乐队很少涉猎这样的风格，还是一直在做这样的风格？
5: 其实西游乐队的音乐一直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曲艺的。嗯，因为我们一直追求的就是把这些经典的传统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的音乐当中来，包括这一次这个马大宝喝醉了酒，我们也是融入了吕剧的主弦坠琴，然后坠琴跟二胡的一个结合，更好的还原我们吕剧的这个韵律。我们认为这样的音乐是有价值的。
6: 大家可能觉得传统戏曲是比较沉闷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金老师穿过了那个隧道以后，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酒吧里面，跟年轻人在一起互动，诉说各自生活的不易。哎，你突然发现吕剧好轻松啊，好接地气啊，好好听，而且你不管是韵味还是节奏都搭得很好，那就充分的说明其实我们戏曲在音乐上是可以和现代接轨，也是可以打动更多的年轻观众的，非常好，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老师。
2: 感谢于老板，
7: 一点不骗你，刚才我一直好像闻到酒味儿在身上。回家乡录家乡台的戏宇宙，在这个舞台上能听到家乡戏，我们山东最具代表的吕剧，作为我来说就看得特别开心。谢谢。
2: 要不然一哥你来到台上，然后咱们用不同的方式切磋一下，就是

0: 最久的状态。掌声有请一哥来到舞台上，有请。
1: 表演最久状态的大拿在这儿，嗯，要不然咱让金老师教教我，
0: 那也可以。
2: 好，很荣幸，因为那个马大宝呢，要论戏曲的行当是，他是属于文丑，
0: 文丑。
2: 虽然说是马大宝喝醉了酒，他没有大醉，实际上是微醉。在微醺之后，微醉之后呢，大脑就发晕，大脑发晕呢，他就两边晃。首先，咱们向右边晃，右边晃的重心在右腿。哎晃，哎晃，晃过来，然后又感觉向左边晃，那么左边晃的重心在左腿，那么虚的是右腿过来，然后前倒后仰，哎，就这么一个过程。哦，预备开始，一、二。前仰后倒，哦，头晕。
0: 哎呦，哎呦，金老师给我们教了这个步伐之后，那接下来咱就得学学这个唱腔了，咱们一起学一学，好不好？
2: 好，这样我唱一句，各位朋友跟我来一句，好不好？
0: 好嘞。
2: 马大宝喝醉了酒。

0: 谢谢各位跟我们一起配合，然后咱们赏心区落座。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了一下吕剧的这个醉酒戏，所以我想问问于老板，就是咱们京剧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跟醉酒啊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戏
1: 啊？那太多了，我们比如说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这是京剧表情包啊。喝酒就是微醺状和完全醉的状是不一样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琼林宴，打官出乡这戏，范仲宇这个老婆孩子找不着了，本来就有点疯，再加上喝点酒还喝醉了，所以他那个那种醉态就让你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不大中用的读书人，但是还冲自己有酒量，结果喝了一杯两杯就醉了。

0: 杯，拿着个酒杯还哆嗦，到领台，到领台，到，喝完了不是溢出来了，嗯，擦一擦，还溅到旁边人，老金里。酒酒醉人呐、我们一表示就是醉了，
1: 不是吐了，
0: 吐他就是吐了，
1: 吐了、啊、
0: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不美观、就是醉了，
1: 特别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的戏曲的表现形式，或是夸张或是收敛，但是一个又一个的动作就能表示出这个人的状态啊。我想问问两位老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哪里让你觉得说这太难了，就不好结合的点？
2: 开始本来以为挺容易，因为毕竟呢，这个是一个全山东人民都会唱的，我认为是家喻户晓、朗朗上口的。既然朗朗上口，应该很好改编呀、啊，或者怎么样？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词来说，它没有旋律，我可以给它赋予旋律，但是这个本身就有旋律，再加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山东的方言在里边。就很难啊！既然是为了旅剧服务的那么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多多留下里边的东西。
0: 这句话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特别值得尊敬。

0: 一种创作态度，传统的经典艺术的那些从业者会拒绝新事物的介入，而新事物呢就觉得你们壳太厚了，他也会在心理上有一种惧怕。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个戏宇宙这个节目，也是为了搭一个平台，打破这个屏障，让大家抱着这种探索的、尝试的、互相借鉴、学习、融合的态度来到这个舞台上，无所谓新还是旧，好就行。
1: 其实啊，我刚拿到周飞老师给我的音乐学院之后啊，很忐忑，心里打鼓，因为怎么呢？我一听音乐的旋律啊、节奏啊，找不到感觉，找不到感觉怎么办呢？有问题找老师吧，找师傅。我就给我的师傅打电话，我的师傅是著名的吕剧表演艺术家李德江先生。他说你去啊，你要去尝试，你要去尝试创新，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结果，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因为我的师傅呢，他这一生啊都是在致力于吕剧音乐的发展和创新，有了我师傅他的支持和鼓励，我就尝试了一把，所以才有了今天和周飞老师流行音乐和我们传统戏曲的跨界融合。到现在为止呢，我感觉他还是姓吕。
2: 所有的戏曲，因为他要通过做科，通过每天做一件事的这样反复的训练，所以他的形式感是非常强的，他有侵略性。我们都说民族文化自信，要说我们这个家乡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是一段话剧，一个音乐剧，那前面就是我们的地方戏，就用各种形式都可以融合进来。
3: 对的，说到地方戏，会聊说地方戏的传承。其实知道传承两个字，我们是一就先做到后继有人。
1: 我们山东吕剧啊，也在和我们社会同步和时代接轨，年轻的吕剧演员也通过平台直播去宣传吕剧，推荐吕剧。同时呢，我们通过戏曲建校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小学生小朋友也喜欢我们的吕剧。就比如刚才我在后台就碰上了喜欢吕剧的小朋友，去年呢是刚刚获得了戏曲小梅花。哦，
3: 来到现场了是吗？
1: 对对，
3: 掌声有请戏曲小梅花，有请。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齐浩然，我演的是喝面夜中的大路上来了我陈世铎，我是陈世铎。

0: 息，我把反官进要了四两老酒喝，炒了一锅一格腐，我吃了五个大包包。
1: 非常好，人物刻画的也非常有型。对这个角色呢，他出来以后啊，就是他就是陈世铎，陈世铎就是他。
2: 对，还吃了五个大馍馍，是吧？老师平时都怎么说你啊？就是表演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你表演的特别好？是吧？
3: 对。
2: 你喜欢唱的时候，别人给你掌声吗？
3: 喜欢。
2: 所以希望以后你能够继续刻画出更多好的吕剧的人物，好不好？
3: 好。
2: 好好唱戏，好不好？
3: 好。
2: 来，掌声送给他，谢谢。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我们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作品马大宝醉酒赋能。

0: 四平八稳看人生，
1: 掷地有声水与争，
2: 旅居遥垦喜相逢，戏曲新唱不停工。

全台湾听，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你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

0: 刘将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是不是桥本君回来了？
2: 有喜，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请。

0: 经理，
1: 你为什么丢下我？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4: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瞧本君都不信，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よし。乔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0: 谢连队长，
1: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0: 嗨。

头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

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再替我写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就是这里，小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慕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 至于那个丧门星，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

我们一起观察他所在的深堡。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蒋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但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3: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里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京汉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3: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改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哪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5张了，加这张就6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嗯。
0: 娘，
1: 啊，
0: 等他白心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他身体这么虚弱，咋叫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那你去求求他。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儿，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 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娘，太白星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2: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0: 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躺着吧。不，我坐会儿。
2: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不要紧吧。没事
0: 的，大娘。秀姑。
3: 你陪着太白星，我就炖兔子。嗯，哎，你少说2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4: 知道了，娘。是你救了我。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 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睛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5: 这么办？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6: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1天多呢。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3杆枪了吗？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谢谢啊。
7: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
8: 不错，这里一定要绑住。好。是他！是他！是他！是他！秀姑，秀姑。
2: 太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0: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

0: 帮我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嗯，
0: 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埋远点啊。
1: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嗯，赶紧走吧。
2: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军打游击，今日东，明日西，今日斩，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回来了，
2: 没事儿。
3: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哎，小郭。
2: 团长。
3: 挑水呢，来来，我来。

0: 小胖。
1: 啊，团长。
0: 给。
1: 啊。哦。鸡蛋。
0: 嗯。
1: 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找你吃你这事。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天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呀，
1: 来给我，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2: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
2: 这边披着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老彭，我正找你呢。
1: 啊，
0: 老彭，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已经2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
2: 啊，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你老彭戎马空蹭也确实没时间吧。
1: 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2: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了，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0: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的，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1: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0: 说的也对，
2: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1: 我知道。
3: 小冉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4: 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
3: 真的，
4: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3: 好。

0: 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1: 他肯定在这山里。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绝对走不远。
0: 可是这山这么大，
1: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的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来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

0: 这个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小花，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为了给长相报仇吗？
1: 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0: 他说什么？
1: 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0: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训练。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

0: 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这是血，是果酱用的吧？嗯，跟我来。

0: 哥，我能打一颗榛子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夹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像是有人埋的。好像是用锄头挖的。
1: 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
0: 一定有人帮他。
1: 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2: 来，你来一下。哎，错了。来，搁这儿啊。
3: 嗯。
2: 来，试一下。
3: 好。
2: 再来一下。

0: 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嘿，
0: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一百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练了多久啊？两年。
1: 两年？
0: 啊，
1: 后来改大锤了，又两年。 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0: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1: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0: 真的？
1: 嗯。累了吧？
0: 嗯。
1: 我们先回去。
0: 走吧。

0: 丧门星在哪里？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1: 白头发，白头发，
0: 谁头发白了？

0: 不在这里，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1: 走了？
0: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1: 嗨，
2: 人容易闭，可以点快点。捆起来，别动，别动，
1: 强盗，
2: 不许动，
1: 不许动，
2: 别动，
3: 小心点。
2: 嗯，
1: 嘉远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4: 那咋行？谁像你娘一个人啊？
1: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4: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小姑，嗯，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聪明。
1: 我娘！
2: 找他去。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不然收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他，
3: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3: 你被包围了。撒门逊，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1: 老杨哥，
3: 撒门逊，
1: 快打死他呀。

0: 在胸膛。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4: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

0: 醇、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2: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无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

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正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2: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

你要想为他报仇，现在就不能回去。 张想哥护卫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你去找他？嗯。怎么找？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谢谢爹。
2: 掌门星不死，难道是天意？天意呀！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以及，这一次是你良心失败了。这个掌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嗨。
3: 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紧张，你紧张是吗？九卿爵，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军官。九卿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九卿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伤悲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连队长。去吧。
4: 大佐阁下，南京几连？您。嗨。23连队，川崎连队长，鉴于宁厚行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3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岗、丁彦县以东区。 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三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支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4: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0: 终于有大行动了，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朱家鼎要来了。朱家鼎。
4: 第三战区正风室主任，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 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

0: 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京城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1: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0: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
1: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0: 电台？
1: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0: 好。
1: 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0: 有具体的情况吗？
1: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0: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1: 嗯。
0: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1: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行吧。
1: 行
0: 行。
3: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
5: 嗯。
4: 我跟你讲。
5: 嗯。
4: 前几年我跟着粟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
5: 嗯。

0: 在不行了。
1: 团长啊，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0: 你个小丫头片子，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1: 没问题。
0: 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1: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0: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1: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0: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见头行不行？
1: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0: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金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0: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1: 团长。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对，鬼子对黎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句容、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溧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机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看来是行不通了。还有，
2: 报告。
0: 什么事？
2: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3: 老方，
4: 参谋长啊，
0: 老方，怎么样了？
5: 冷吗？
0: 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南团，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5: 小花啊，小花啊，
0: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新花，对她有那个意思？新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华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哦，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呀。金华同志。

0: 女儿，你说呢？我知道。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可在有些事上吧，他又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 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 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熊二同志，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 这些天你就留在他身边照顾。

0: 团长病了，李兴华在照顾他。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的？
2: 团长和李兴华好上了？你别胡说！
0: 瞎胡说什么呢你？这有什么新鲜的呀？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1: 想听？
0: 想听？
1: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华，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2: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说啊！
1: 哟哟，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
3: 给他一根，
4: 瞎抽什么呢？
1: 这我的烟。
0: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讲快讲！
3: 哎，这样
0: 快说快说
3: 快点快说
0: 说。小花，小花，
1: 咱团长真这么喊吗？
5: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1: 问就问。
3: 哎，没劲儿。
5: 我说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0: 咋了？
5: 什么意思啊？
0: 咋了？怕了？
1: 啊，不让我去了？哎，
5: 没去是吧？
0: 回来说。
3: 快！
1: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
5: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1: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呀，
0: 啥人你？
5: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1: 行，那就一口嘛，这
6: 点上，
7: 请进。
8: 小姐，
7: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8: 有点意思。来，少爷，快！
9: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7: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9: 好。

0: 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1: 少爷，请吧。
2: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3: 上得高，看得远啊。
1: 少爷，请。
4: 感觉怎么样了？
5: 没事。
4: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5: 我自己来。
4: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2: 怕。
3: 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包号下店。
1: 好。
0: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您找我。
3: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2: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3: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的，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

0: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吗？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1: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
2: 你。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5: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你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你有串谁串一个六五，我一个党员一种敌人是吧？耶嘿！
7: 为敌人，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

0: 方式。
1: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2: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3: 坚持住呗，
1: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5: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6: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7: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8: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9: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0: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1: 都要你，
12: 我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3: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4: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5: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5: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6: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7: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6: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8: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0: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9: 垒垛成田，水乡人家打造出农业奇观。
1: 洞庭那长的是素菜，那个里面是鱼虾，环境好，生态里。
19: 英式绿岛，千年洪水走廊变成今日鱼米之乡。
20: 青兔化蛋生青筋，一方水土一头油。
19: 人在井中，井在画中。千垛之乡绘出乡村振兴新图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垛田之初40景。

0: 秋日的暖阳下，千垛镇朵朵菊花竞相绽放。垛田秋色把丰饶的大地渲染得五彩斑斓。千垛镇所在的里下河平原，湖荡相连，河网纵横。多则三五亩，少则几分田的垛子散布其中，形成如今9000多亩水上花海的壮丽景观，吸引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1: 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我来拿你吧。
1: 好嘞，
2: 哎，船一点不稳。
0: 农闲时节，村民们会撑着自家的木船，载着游客泛舟湖荡。船娘杨盲女打小生活在这里，对于湖荡中的每一条水路、每一块垛田都很熟悉。
2: 我们这里空气好，风景好，人就更好嘞。跟人一样的，一个人叫一个名字，这个垛田有这个名字，他那个有那个的名字，
1: 这不都是垛田吗？
2: 不同，就比较大一点的、高一点的叫大垛子，
1: 哦，
2: 小一点的叫小等子，还有那个小黑板子，就是棍子的样子，小小的、窄窄的。不谈说的是有名字，还有姓。你们家一个大垛子，我们家一个大垛子，你姓魏，我姓杨，跟杨个大垛子。
0: 从宋代起，千垛先民在湖荡沼泽间积土成丘，垒土为垛。祖辈们垒起的垛田都会冠上家族的姓氏。在他们眼中，垛田不仅是耕种的土地，更是一个家族的生存依靠。垛上种果蔬，水中捕鱼虾，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直在这里延续。今天的千垛镇，家家有船，户户荡桨，四时变换的风景带给游客不同的体验。人们春看采花，夏赏荷，秋品菊香，冬览雪。水乡人家靠着垛田旅游，把生活过得多姿多彩。杨大姐家有两块垛田，一共四亩地。平日里，丈夫负责耕种，她便做起了船娘。夫妻俩一年能收入10多万元。
2: 开心，
1: 是吧？
2: 你赚两个钱
1: 啊！
2: 哎，你肯定的，那就我有不感觉到累，一点不感觉到累。看到这么多的游客到我们村子上来，我特别的高兴。人人都是我家乡没了，这么多的游客到我们家里来了，能不开心吗？
0: 这两年，8万多人的千垛镇，近半数人从事和旅游相关的行业，每年接待游客超过70万人次，旅游收入高达3亿多元。
1: 这个时节来到千垛啊，真的会立刻陶醉在这样一派金秋美景当中。走在垛田里，就像走进了大自然一块巨大的调色板。周围盛放的菊海色泽鲜艳，一块挨着一块，让人目不暇接。跟随当地人泛舟水上，心情也会随着这样宜人的景致变得更加舒畅和放松。杨阿姨告诉我说啊，现在当地人世代赖以生存的这片垛田，不仅有着四季美景，人们也靠着发展乡村旅游，过上了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0: 千垛镇位于江苏省兴化市北部，36座村庄分布在湖荡间，四周为陆地的广阔水域称为湖，浅水湖则为荡。千垛镇有着两湖三荡的说法。密布的河网湖荡滋润着水乡人家，一座座白墙灰瓦的小楼临水而建。人们夏时鲜笋，秋长蟹，过着惬意的田园生活。
3: 我不是

0: 来到了这个地方呢，它就叫垛田。
1: 这段时间，兴化垛田正着手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郭宝康是申遗小组的成员。
0: 今天的垛田就这样了，它高出水面17-18公分，基本上长条状的，
2: 就像一个个不规则的小岛一样。
0: 对，它，但是它叫垛啊，它不叫岛啊，它是人工堆积的嘛，自然形成的那叫岛。
2: 当地人修建垛田的历史有多久了呢？
0: 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表明，南宋早期就有了垛，大面积的垛田的出现，那是到明代。
1: 作为退海之地的里下河平原地势低洼，而兴化又是里下河平原最低处，平均海拔仅有1.5米，被当地人称作郭底洼。南宋初年，黄河改道，夺淮入海，因地势水位落差，兴化一带水患频发，10年9涝。据兴化县志记载，每逢大涝，洪水从4面8方而来，城外庐舍人畜漂泊无存，百里人烟断绝。
0: 必定之灾啊，非常惨，田野变成一片汪洋，村庄也被冲垮了。那么人们没办法，有的就在船上寻找船去漂流，有的扒到树梢上，就是人家这个棺材没地方搁啊，就搁到这个树的阿坝里边，
2: 无家可归啊！啊，
0: 无家可归啊！城水未消，新水又来，什么意思呢？是去年那个洪水停留在这个地方，还没有退掉，那么今年的洪水又来了，叫雪上加霜。
1: 家园被肆虐的洪水一次次摧毁，为了治理水患，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最终从远古的传说中得到了启发。
0: 黄河、淮河河水泛滥，鲧呢，他悄悄地从天帝那儿偷来了一个治水的神器，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蝎囊。它其中一个最大的特征，水势增长，那么这个蝎囊也在增长。它刚好和我们此地的垛田发生以及历史变化情况一样的。
1: 中国远古神话《山海经》记载，帝尧时期大洪水爆发，为了治理水患，鲧在洪水泛滥的地方不断播撒息壤，息壤遇水则涨，积成堤坝，填平深坑。然而只知堵塞不知疏通的治水方法注定失败。9年之后，天帝发现息壤被窃，大怒之下收回法宝，派火神祝融击杀鲧于羽山。后来鲧的儿子大禹开始治水时，总结了父亲失败的教训，根据水的流逝，用疏导的方法把洪水引入江河大海，从而平息了水患。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千垛先民从古老的传说中寻找到在水患频发中生存下来的办法。洪水带来的大量泥沙沉积在里下河一带，在湖荡之间形成无数块沼泽浅滩。人们把鲧和禹的治水方法结合起来，疏通河道，利用河底的淤泥积土垒垛，再把顶部压平夯实。垛田就像溪壤一样，随着水势增长越垒越高，而垛与垛之间流出泄洪的通道，把洪水引入江河大海。
0: 水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不是你那个薄薄的一层这个泥墙就能挡住洪水的，是没办法的啊。所以堵不如疏，我们垛与垛之间的河道必须是畅通的，更重要的，它必须与那个湖泊和那个干道河流连通的。
2: 生存和发展都是跟随自然环境的规律自然形成，
0: 它只能顺其自然，我们适当的改造 几十代呢，不停的在读，不停的在做，所以说。

0: 洪水泛滥，我们的堵铁越长越高，我们的家园呢也是越垒越高。
1: 水生则田长，数百年的时光里，人们如燕子衔泥般垒土筑田。到明清时，千垛地貌逐渐形成，从水里捞起的每一抔土都弥足珍贵。除了顶部平面，垛田四周的缓坡也种上作物，因此有着四面环水、五面种植的说法。人们利用临水之便浇灌田地，枯水季节，大家又把河底淤泥抛洒到垛田上，既清理了河道，培植了垛田，还顺便为土壤增加了肥力。曾经十年九涝的洪水走廊，逐渐变成丰饶富足的鱼米之乡。共和国成立后，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让里下河地区彻底告别了千年水患。如今，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兴化垛田灌排工程体系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在数千年的农耕活动中，人们顺天时量地利，不仅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也把顺势而为的古老智慧流传下来，成为今天乡村发展的依托。
2: 天大叔，我看这个村子里的民居啊，家家户户都很漂亮，这都是什么时候盖起来的呀？
3: 也就是十多年，
2: 就这十几年，就是村子里面搞旅游之后，大家发展起来的。
3: 是的，就是自从有了乡村旅游嘛，这里的这个。

0: 我们这里家家都有船，现在家家都有车，不光是乡下有房，他们好的城里也有房，有条件的是搞农家乐，搞民宿，或者稍微差一点的呢，他们做在景区里面买农副产品，买温泉产品，家家户户都有参与旅游的，所以最少的一家都才一年也得3万块钱。
1: 如今的千垛，河岔水道与农家小院相通，青石灰瓦的老街被垛田环绕，四季花香吸引着游客。靠着垛田旅游富起来的村民，翻修了房屋，开启了民宿。然而，3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那时候，出行主要靠船。每到丰收时节，沉甸甸的收获既是喜悦，也成为不少人的负担。说起当年的情形，蒋传玉老人印象深刻。
2: 很辛苦，那韭菜是最苦的。吃过晚饭，在下田谷里晚上过。
3: 晚上割。
2: 外个过个家来要那样子，要摔了那个肘子。
3: 船载着一次能载多少斤呢？
2: 3000斤，巨大的船能载4000。
3: 那都靠人力去。
2: 划桨，各个家来要那样子，要摔了那个肘子，一不停。
3: 有多远呢？这路程？
2: 120里。眼睛朝着地，还要走下来。其实这种样子，
0: 但到家到了河边上就跑不动了，很疲劳。
1: 垛田面积小，无法使用大型农机。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里的人们还维持着传统的农耕方式，再加上交通不便，春天种的油菜香葱，秋天收的生姜芋头，都要靠划船送到外面。收入上不去，年轻人开始外出打工，村庄渐渐冷清了下来。垛上人家在寻找出路的同时，也在等待机会的到来。2000年，一组垛田油菜花的照片在网络中意外走红，宁静的小镇一下热闹起来。当年春天，就有许多人来这里旅游拍照。垛田成为中国互联网刚刚兴起时最早一批网红打卡地。
0: 上世纪末就有的是带着相机过来的，来看菜花、拍菜花。我说这个你怎么看头？我们都是乡下人，眼睛底下都是油菜花。他们说是非常好，他说用来做旅游。我想这个时候不能抓住个机遇啊，能不能等于来做？
1: 村民们没想到，他们眼中再普通不过的油菜花，竟成了吸引游客的美景。看到游客越来越多，村民们发展起乡村旅游，运送果蔬的木船成为招揽客人的游船，村民自家的房屋被改造成民宿农家乐。2008年，千垛镇举办了第一届油菜花旅游节。短短20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到火热的场景，蒋传玉写了一首打油诗。
2: 云石
3: 生态稻旺村，
2: 青土画上生青间。一方水土一桃源，五湖四海有名声。
3: 一方水土一桃源呢，爷爷那个时候看到家乡门口有这么大的改变，这么多游客，您是什么感受啊？
2: 小。
1: 垛田旅游让村民们的日子好了起来，老人把村庄的变化记录在纸上，字里行间流露出千垛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3: 忘记上船当烧夫船娘，闲时垛

0: 上耕作劳动，这是今天垛上人家的生活写照。而把世代相传的垛田经营好，把家门口的风景卖出去，这是千垛镇的旅游发展路。近些年来，村里人的收入提高了，村庄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对于世代珍视的垛田，人们也有了更深的认知和情感。
1: 秋天的千垛镇被渲染出丰收的色彩，垛田上的龙香芋到了成熟的季节。
2: 每天做多少十多斤？
1: 蒋忠为一家经营农家乐已经十多年了，家乡的旅游发展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垛田旅游只有一季，每到春天的油菜花节，村里的农家乐就特别红火。
3: 我那个时候开农家乐的时候，我家里那个时候放十吨多，还有饭台子呢，吃饭要吃，这个时候要吃了四点多钟，
4: 实在没地方住了，当时甚至有的就直接睡沙发了。
1: 一个月的旅游旺季能给村民带来几万元的收入，可一旦过了油菜花花期，小镇又冷清下来。2019年，千垛镇对油菜花田进行改造升级，夏天满河荷花，秋天遍垛菊花，把一季看景变成了四季赏花。也就是在那时，蒋忠为退伍回到家乡，和父母一起经营民宿。最近一段时间，他每天都会带客人去垛田上采挖芋头。
4: 前面就是我家的芋头地了。
0: 我没想到叶子长得这么高、啊。
4: 对，跟人差不多高了。是拿个锹踩下去。
0: 这个就直接挖就行了。
5: 可以。
0: 我刚才看您挖的这一下，好像很过瘾啊。
5: 可以。
0: 撅就撅起来了。我想试试。就一定要看准位置啊。
5: 对。
0: 感觉这个土还蛮圈的。
4: 脚踩在上面左右晃。
2: 左右晃。
0: 啊，要这样一下。
4: 对。
0: 然后撬了哈。
2: 撬。
4: 然后对。
0: 啊，这个拎出来太有成就感了！哇、
4: 哦，这一颗大，
0: 我感觉我的头大。
2: 对，
0: 最开始怎么想到带着大家到垛田上来体验一下农耕生活啊？
4: 2019年也是10月份吧，他就是在这边，住宿嘛，住宿吃饭，家里芋头不够用了，我说我去地里挖吧。然后这个客人他就主动提出来，他说，能不能带上我一起去啊？然后我就带他到这个地里干了。游客那个反馈都非常好，他感觉体验感很强。他们很喜欢这种项目，是吧？
2: 可以挖芋头，
4: 可以护水啊、揽泥啊，这些垛田特有的农耕方式，大家在外面都没见过的。他说，下次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带我家孩子一起到这个垛田上来体验一下这个农耕。
1: 一次采挖体验给城里的游客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也给民宿经营者不少启发。千垛人意识到古老的农耕文化才是最大的旅游资源，他们依照四时节气变化设计农耕体验游，春天泼水浇田采收菜籽，夏天翻泥施肥捕捞鱼虾，秋天采芋头，冬天做苇鞭，不同时节体验不同的农事生产，传统的生活方式都成了旅游项目。垛田里的农产品也卖出了好价钱，年轻人又根据时令把传统美食垛上鲜做出了不同的花样。
4: 咱们这一桌菜呢，我们就给它叫做垛上鲜。垛田河里面的鱼啊，垛田上种的芋头，当季的蔬菜，养殖的土鸡，
0: 都是垛田上最原始的特产。
4: 主要就是这个，让更好的让那个垛田的文化融入到里面去。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吃芋头，出门遇到好兆头遇好人。像我们的黑鱼，我们当地不叫它黑鱼，叫月鱼，跳跃的跃，吃月鱼年年跃，每年都有进步。这样让客人过来不仅仅是吃菜，他也会这个有其他的感受。
1: 从一季游到四季游，从观光游到休闲游，古老的垛田文化给这片土地注入了生机，传统的民俗活动也为村民们恢复起来，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来

0: 到这里，水运悠长的里下河平原造就出万亩垛田，也滋养出一方文脉。兴化历史上走出200多名举人，100多名进士，家乡的美景也化作了他们心中的诗，笔端的画。郑板桥曾说过，兴化无山，其间菜畦瓜圃，佃户渔庄，颇得画家平远之意。几百年之后，直抒胸臆的农民画也就成了垛田人家的一门老手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农民在劳作之余，把田野间的意趣变成笔下灵动的线条，用农民画表达着对生活的向往和美好的期望。74岁的周英祖画了40多年农民画，在纸上勾勒家乡的美景，是他最快乐的事儿。
1: 哪里偷闲，自己学习，这叫爱好。什么恭喜发财呀、都是要经历五谷丰登啊，就从来源于生活，那些东西。
0: 日常的农家生活成为垛田农民画的灵感来源。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村民的画作也变成了旅游产品，卖出了不错的价钱。
1: 拿个几百块钱、3000块钱就买一幅农民画，
2: 就是说，你虽然没有什么文凭，但是你是我们心目中的，我们垛田那一块，你是个艺术家，你是个书法家，你是个画家，土农民出身的。
0: 农民成了艺术家，业余爱好变成乡村振兴的产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农民画创作中。如今，当地的农民画创作者已经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300多人。2019年，垛田农民画和昆曲、秦淮灯彩、扬州玉器等非遗技艺一起参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展览会。
3: 哇，这么多种类！
4: 对，
3: 扇子、
4: 油纸伞、
3: 靠枕。最开始怎么想到用农民画来开发文创产品的？
4: 我们经常性的去，参加一些会展或者学习，然后一回来就开始转变思想，换一个载体，让农民画拓展的范围更大一点。
0: 打开了眼界，年轻人有了更多的想法。普通的碗碟、布包、油纸伞加入了农民画元素，就成为了游客喜爱的文创产品。从乡土艺术到全新产业，诞生在垛田上的农民画每年给小镇带来数百万元的收入。河有万湾多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垛田之上织出40美景，祖先留下的遗产成为今天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托，也成为这方水土最幸福的传承。
3: 一幅幅农民画画出了垛田的前世今生，也描绘出了今天人们的美好生活。从翻泥耕作到旅游发展，从一季赏景到四季看花，千垛人卖的是家门口的风景，更是传统的垛田文化。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形成了今天垛田旅游发展的新风景。

0: 温度好了，开机，下部，
1: 下部。
2: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3: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4: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是楚枪舌剑，无据依据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5: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来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6: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天舟十号发射在即，被誉为最强太空货运飞船的它有哪些新特点？这次太空包裹又带了什么？将要执行什么任务？稍后一起来了解。瓜果陆续成熟，抢先上市，田园采摘油持续升温，点亮乡村甜蜜经济。伦敦世乒赛，中国队男团女团分别战胜日本队夺冠。盲目注射网红减肥针致酮症酸中毒，女子半年暴瘦35公斤险送命。早安服务台提示您，网红减肥针千万别乱打。西班牙开始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疏散和转运所有乘客及部分船员。
1: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今天八时至明天八时，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西部、青海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西部、甘肃西部偏北地区有沙尘暴，同时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山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渤海海峡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山东省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枣庄、临沂、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和威海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临沂、日照和潍坊局部有冰雹。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济南和淄博17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1度左右，日照和半岛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
2: 金彩山九夜提醒您：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摄氏度；德州晴，16到30度；聊城多云转晴，16到28度；泰安多云转晴，18到29度；菏泽多云转晴，18到29度。枣庄小雨转晴，16到30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转晴，16到28度。五联沅江提醒您：临沂小雨转晴，16到30度。日照小雨转晴，14到23度。青岛小雨转晴，15到20度。烟台阴转小雨，14到24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潍坊小雨转晴，15到31度；淄博多云转晴，17到31度；滨州多云转晴，15到31度；东营多云转晴，16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摄氏度。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记者从国家

0: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介绍，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今天，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即将奔赴中国空间站，发射窗口瞄准今天8时13分。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也被称为运载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那它有哪些新特点？作为空间站物资补给的核心载体，天舟十号带着太空包裹整装待发，这次带了哪些东西？将要执行什么任务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总重约5.2吨。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为了满足航天员在轨锻炼的需求，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1: 天舟十号这一次，我们上行了很多的这个载荷设备，这也是这一次这个从空间站建造任务以来，就是我们搭载的载荷设备最多的一次任务。这一次要入轨以后，我们就要开展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在轨验证。
0: 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太空包裹里，还装载了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飞天舱外航天服。新款舱外航天服有哪些特点？相比之前的航天服，又有哪些方面的提升呢？
2: 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按照完善设计、兼顾长远的指导思想，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延续并优化了第二代飞天舱外服的设计，肘关节和膝关节使用了气密轴承，关节寿命灵活性比第一代显著提高，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同时，新款舱外服在设计中进一步考虑到在轨维护的便利性，具备较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测试维修性，这意味着当舱外服的易损部件出现问题或达到寿命时，可以随时进行在轨更换，从而延长整套服装的总体使用寿命。此外，与之前的航天服相比，新款舱外航天服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更为舒适便捷。
3: 新一代飞行 F， 它跟飞行服机翼机床的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会更舒适。
2: 目前编号为 DE 的两套舱外服已成功保障神舟21号乘组的3次出舱活动。
0: 此前，货运飞船大约每半年发射一艘，现在这个间隔正在逐渐拉长。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更具备延长在轨停靠时间的能力，这个能力靠什么实现呢？
1: 首先，它这个就是装载量很大。航天量很大，因为现在航天员在轨啊，包括你看前段时间看到的外国的一些航天员啊，可能后面就是随着这个空间站的扩容，它航天员上去也多了，驻留时间也长，它的这个消耗大，那必然会带来运输需求的提升。现在的天舟货船是目前在役的货运船里面，它这个载货比是最高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它自己的功能性也比较多样，比如它可以运货，也可以补加，还可以做一些实验平台，还可以给空间站的总合体的一些轨道维持啊、管理啊。这一类的工作很多飞船都不一定能具备，所以这也是它综合效率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目前我们判断它还是不可替代。
0: 随着外贸新业态蓬勃发展，复合型外贸人才持续走俏。昨天，由省教育厅、省人社厅联合主办。

0: 办的2026年省级高校毕业生重点区域校园招聘活动在青岛举行，540家企业携1.2万个岗位进校园抢人，供需两旺的火热场景折射出山东外贸经济的强劲活力。上午9点，山东外贸职业学院青岛李沧校区体育场内人潮涌动，学子们求职热情高涨。现场阿里巴巴国际站专区、海外就业专区成为焦点，跨境电商运营、国际物流等岗位前排起了长龙。
1: 了解到的呢，这些公司福利待遇都很好，而且选择的机会也很多，招聘的岡位也很多。
2: 我们联合了青岛30多家优质企业来到高校进行外贸招聘，对于这些外贸学院外贸相关专业的学生，以及我们有一些小语种特长的学生，比如说俄语、西班牙语这样的一些特长的语种学生，有一些比较好的需求。
0: 在海外就业专区，面向东南亚、中东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外派岗位备受学子青睐，外贸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们也展现出十足的底气。
3: 在学校老师给我们的就业指导，然后还有很多的实训平台，让我在这次的招聘会也是非常的从容。刚刚我面试了3家企业，其中有2家也是比较看重的。
4: 一共为外贸学校的学生释放了5个岗位，每一个岗位都是10至15人的这个招聘。因为外贸学校它整个的这个学生跟我们的适配度非常高，专业也是非常吻合。那目前就是在非洲，我们有2个国家，也希望我们的学生能进行一个外派。
0: 本次招聘活动吸引了超5000名毕业生入场，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000多人。
5: 我们在办学和育人过程中，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开放大局，围绕外贸、外语、外运和跨境电商，形成了山东省高水平专业群，并努力将这种专业优势、学科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
0: 扎根威海千亿蓝色海洋产业，紧跟国家海洋强国发展战略，威海职业学院有个宝藏王牌专业——船舶工程技术。读这个专业，在校就能沉浸式造巨轮，课堂即是训练场，学习直通产业一线。今天的宝藏专业在哪里？让我们一起跟随学生的镜头，走进造船人的日常，解锁乘风破浪的青春。
6: 在威海上学究竟能有多幸福？边上课也能边造巨轮。在威海职业学院藏着一门能够乘风破浪的宝藏专业，船舶工程技术。今天就带领大家沉浸式打卡一下，看看我们造船人的日常究竟有多酷。第一站必须冲我们的核心实训间。船舶工程技术专业是国家级重点专业，国家级新双高高水平专业群牵头专业，建有25个高标准专业实训室。我们的导师全是省级教学名师、首席技师，双实型教师占比100%，70%的老师都来自企业，手把手教我们船体放样、焊接、装配，每一个动作都藏着造船人的严谨。上课从不是枯燥的理论知识，全程实操拉满。从一块钢板到一个船体部件，都需要我们精细打磨。
7: 焊完钢板，咱们还要解锁文武双全的技能，既要学会动手操作，也要学会动脑设计。在船模技艺工作室，我们用 AM 软件呈现设计思路，借助激光雕刻机精准加工，再亲手打磨组装专属船模，从雕琢到拼接，每一步都尽显耐心与匠心。而且我们还经常参加各类技能大赛，连续5年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高职组船舶主机和轴系安装大赛中获奖，同时还承办过全国性赛事，这就是我们的实力。
8: 真设备、真项目、真工况，这里是威海无船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更是我们的校外实训场地。企业指导老师亲自给我们上课，我们掌握的全是一线知识和技能，让我们一毕业就能无缝上岗。我们学校深度对接10多家船舶行业龙头企业，和中国船舶集团、招商工业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推行现场工程师订单式培养，学生还没毕业就被企业提前预定。
6: 从一块钢板到一艘船模，
7: 从3维设计到真厂实训，
8: 从技能大赛到企业上岗，这就是威职船舶工程技术专业的日常。既能逐海而行，又能练就一技之长， 还能为海洋强国贡献力量。这样的宝藏专业

0: 等你来解锁。
1: 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时下各类瓜果陆续成熟抢先上市，惬意的田园采摘油持续升温，点亮乡村甜蜜经济。
2: 在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的一处樱桃采摘园里，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的大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采摘品尝，享受乡村田园的悠闲与欢乐。
3: 看着这满园红彤彤的大樱桃，孩子自己动手采摘非常有意义。
2: 在半堤镇的甜瓜种植大棚里，圆润饱满、色泽莹亮的甜瓜挂满藤蔓，
4: 自己亲手摘的就是新鲜，瓜香十足，吃着脆甜多汁，在园子里转转还挺放松。
2: 郓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无土栽培黄瓜基地也迎来丰收季，首批精品黄瓜正式上市销售。翠绿鲜嫩、顶花带刺的优质黄瓜，凭借绿色无公害的品质和脆甜爽口的口感，吸引人们慕名前来采摘体验。
5: 这里的黄瓜看着就新鲜，咬一口脆甜多汁，没有一点涩味，而且是无土栽培的绿色蔬菜，带回去给朋友和孩子吃也特别放心。
6: 无土栽培模式避开了土壤病虫害和虫产问题，黄瓜生长周期内全程专用营养液培育，确保每一根黄瓜都品质上乘。
2: 在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麻湾西瓜种植基地里，连片大棚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棚内圆润饱满的西瓜挂满枝头。作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麻湾西瓜瓜形匀称，皮色鲜亮，果瓤脆嫩，甜蜜多汁。
7: 这种立体种植模式不仅打破了依赖传统土地收成靠天吃饭的限制，让土地利用率提高了40%，还通过严格控制昼夜温差锁住糖分，让每一颗西瓜都皮薄多汁、脆甜爽口。
2: 麻湾西瓜的甜美离不开当地独特的沙土地，如今麻湾西瓜已突破本地市场，逐步走向全国。
8: 现在我们的麻湾西瓜主要销往北京、上海、浙江、安徽等多个城市和省份，能够走进盒马超市等大型商超的货架。
1: 昨晚，国家京剧院与山东省京剧院首次联袂，将传统经典名剧《龙凤呈祥》搬上济南方荣祥大剧院的舞台，为全城戏迷献上了一场高水准的国粹盛宴。
9: 作为两院建院以来的首次联袂演出，本次阵容以一部戏、满台诀、接名家的超强班底，集结了包括四位梅花奖得主在内的众多一级演员，强强联手，各展风采，让整台演出熠熠生辉，看点十足。
10: 因为《龙凤呈祥》这个戏本来是一出大戏，无论是小生也好，还是老生，还是大青衣，都能展示出非常高的艺术水平，非常的过瘾。
11: 我们也想借这个《龙凤呈祥》这个戏的名字，祝福祝愿戏迷朋友们，马年吉祥，龙凤呈祥。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里面也提到，我们要央地合作，演员之间共同的交流，共同的提高，我们一块儿更好的能够服务戏迷朋友们。
9: 龙凤呈祥取材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讲述了孙权周瑜设美人计，企图诓骗刘备过江换取荆州，诸葛亮将计就计，使吴国太甘露寺相亲弄假成真，最终刘备携孙尚香脱险回转荆州的故事。该剧情节跌宕，行当齐全，行内有家家龙凤，户户呈祥之说，历来是名家汇演的压台大戏。
12: 龙凤呈祥孙尚香这个角色呢，梅派也唱，张派也唱，张派的唱腔呢就是可能更华丽一些，所以我也希望就是通过我的演绎呢，让年轻的观众朋友们再多领略张派唱腔艺术的魅力。
13: 四朵梅花能够在一块演出也是难得的这样一个机会。前不久我们和北京京剧院不是也搞了一个合作斯兰汤姆，这次龙凤呈祥呢这个戏本身就吉祥，另外一个呢，这么多的名家在一块儿有这样一个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一个机会，无形当中就是一种提高。
1: 昨晚，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继续激情上演，淄博奇迹联合瑞斯达队坐镇淄博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临沂蒙山沂水队，现场吸引了20,000余名球迷呐喊助威。
9: 上半场，淄博奇迹联合瑞斯达队迅速进入状态，率先破门得分，并牢牢掌控住全场比赛节奏。随后，球队在10分钟内又连入两球，将比分扩大至3-0。第42分钟，球队再下一城，上半场比分最终定格为4-0，赛场。

0: 氛围瞬间被点燃。下半场面对落后局面，临沂蒙山沂水队及时调整阵型，全力死守防线，多次化解门前险情。第79分钟，临沂队在禁区内犯规，裁判判罚点球，淄博队球员稳稳罚中，再添一分，比分更新为5-0。最终伴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淄博队主场5-0完胜对手，斩获赛季开门红。
1: 我们现在是4分，应该说我们这是刚刚一个开始，还有很多强队在后边，我们还是要扎扎实实的把自己训练搞好，把比赛打好。希望更多的球迷能走进球场，为自己的城市呐喊，让城市更有凝聚力。
0: 为让更多市民共享赛事盛宴，淄博赛区还精心设置了20处第二现场观赛点，广泛分布在各商业综合体、夜间消费集聚区，方便无法前往现场的市民就近观赛。
2: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齐鲁超在，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大家为家乡荣耀而战的这种拼劲，让人热血沸腾。我觉得这种氛围远比赢球更有价值。
0: 昨晚，2026赛季中超第11轮，山东泰山做客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凭借克雷桑上下半场各进一球，客场战胜深圳新鹏程。山东泰山2连胜加3轮不败，总积分升到14分，位居前5。不过此役泰山虽有13次射门、12次射正，却仅获2球，进攻效率引发关注。而克雷桑的关键表现和王大雷的神扑成为球队取胜关键。昨晚中超第11轮，青岛海牛坐镇青岛青春足球场，凭借斯特兰德贝里的梅开二度加叶博亚破门，主场战胜大连英博，青岛海牛斩获4连胜，总积分提升到了10分，排名直接攀升到第7。昨晚中超第11轮，青岛西海岸坐镇青岛西海岸大学城体育场，第23分钟杨展鹏进球取得领先，可是第91分钟被卡迪斯点球绝平，青岛西海岸来到8连平，其中6场与对手打出1-1，当之无愧的中超平局大师。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决赛昨晚结束，中国队在总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凭借孙颖莎和王曼玉的关键2分，最终以3-2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自2012年世乒赛以来，实现了女子团体7连冠。
3: 首场比赛由王曼玉迎战日本队一单张本美和。此前王曼玉对张本美和保持11连胜，但本场比赛张本美和以11-4和11-9连胜2局。虽然王曼玉也连赢2局将比分扳平，但决胜局4-11再丢1局，王曼玉2-3不敌对手，中国队0-1落后。第二场比赛，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本场比赛，孙颖莎用自己犀利的进攻完全压制了对手，11-7、11-7和11-8直落3局战胜对手，赢得了对早田希娜的19连胜。中国队也将大比分改成1-1。第三场，中国队由蒯曼迎战此前从未战胜过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结果双方激战4局，蒯曼1-3再次告负，中国队总比分1-2落后，被逼入绝境。第四场比赛是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对阵张本美和。比赛开始后，孙颖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11-2、11-4、11-6轻松战胜对手，中国队将大比分再度扳平。关键的第五场，王曼玉和早田希娜迎来决胜场的争夺。本场比赛，王曼玉顶住了压力，稳扎稳打，以3-0横扫对手。中国队也以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2: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创造的4秒58。继续往下看，随着夏季来临，很多人把减重提上日程。为达到理想效果，有的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其中一些注射类的减肥针因见效快，一度成为了网红产品。这类减肥针真的可以随意注射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4: 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当时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多处疼痛，经检查。

0: 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
1: 接诊比较多的其实是糖尿病引起的酮症酸中毒，胰岛素不足，糖就没有办法转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机体就要动用比如说脂肪蛋白质进行一个供能。那么脂肪供能它分解代谢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酮体啊，如果酮体在我们体内蓄积过多，就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0: 然而这名患者并非糖尿病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一种叫替尔伯肽的降糖药物，并不断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
1: 替尔伯肽呢，我们起始剂量一般是2.5毫克，那这个患者呢，其实他在5毫克的时候已经比较不舒服了，但是他还是盲目的自己加到了7.5，所以就导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
0: 医生介绍，注射替尔伯肽会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让人进食量明显减少，从而达到减重效果。但盲目加大药量会让身体不适反应急剧加重。经医院及时对症救治，目前这名患者身体状况正逐步恢复。截至目前，国内已有奥利司他、利拉鲁肽、贝纳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5种药物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但这些药物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国家卫生健康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如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心血管疾病等，经生活方式干预无法达到减重目标时，可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联合使用减重药物。
2: 一般来说，在 BMI 28以上，替尔伯肽它是要求 BMI 30以上有合并症的时候才会建议使用这个药物。
0: 医生同时表示，是否使用药物减重还需进行全面医学评估，提前排查用药风险。
2: 第一个风险呢，我们一直要提醒病人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做甲状腺的一个评估啊，它是有明确的有甲状腺腺癌的风险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对于病人来说的话呢，有胆结石啊、胆石症啊，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胃肠的消化系统。第三个，它对于特殊人群是不能使用的，孕妇、未成年的是不能使用的。
0: 医生还强调，减重药物长期使用易产生耐受性，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体重平台期，体重不再下降。因此，药物减重期间需定期复诊，持续监测药效与安全，并根据身体状况及时调整方案。
3: 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新鲜资讯。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明涵给大伙儿接着说。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早安山东新闻继续。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相关部门开始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疏散和转运所有乘客及部分船员。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当天在现场介绍，截至转运开始前，船上所有人员均未出现症状，相关行动进展顺利，预计将持续至11号。
5: 据介绍，船上人员当天分批乘小船上岸，随后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后续安排离开。在确认所有非核心船员和乘客撤离完毕后，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9号建议，对所有下船人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他表示，世卫组织目前将船上所有人归类为高风险接触者，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
3: 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10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一处检查站9号晚遭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5名警察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5: 消息人士说，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9号晚8:55左右，目标是开伯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的一处警方检查站。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冲向该检查站，武装分子随后发动无人机袭击和地面攻击。据开弹小组评估，袭击者使用了1200至1500公斤炸药。事后，一个名

0: 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声称制造了这次袭击。近来，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地区恐怖袭击事件激增，主要针对安全人员和执法机构。
1: 当地时间10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10号证实，当天在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
0: 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对美方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他说，对话或谈判不意味着投降或退让，其目标是争取伊朗民族的权利，并坚定捍卫国家利益。
1: 《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并在伊朗战事初期险些发现该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空袭。
0: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该基地是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不久建立的，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称，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另据知情人士的说法，能执行突击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也驻扎在此。报道还指出，该基地在3月初险些被发现。伊拉克官方媒体报道称，有牧羊人报告发现当地出现直升机飞行等异常情况，伊拉克军方随即派部队展开调查。以色列通过空袭阻止伊拉克部队接近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一名战略咨询专家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地广人稀，是建立临时前哨的理想地点。这名专家称，在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行动中，美军特种部队曾使用过这片区域。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兰陵网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
4: 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1: 各位观众，明天见。

0: 我弄好了。开机，下步。
1: 下步。
2: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3: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4: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着这种唇枪舌剑，无据依据，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0: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5: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都说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就会自动开启血脉觉醒。有的人呢是突然喜欢上啊拍花花草草，有的人呢年轻的时候啊听戏曲吧，觉得咿咿呀呀的没意思啊，现在反倒觉得呢特别有味儿，哎呀还能哼两句呢。
2: 不是，听您这意思，您也觉醒了啊？您是喜欢拍花呀，还是喜欢听剧啊？
0: 都不是，我现在居然爱上了糙米这类粗粮了。我最近呢都特意的找这些米来吃啊。
2: 你说现在的人啊真是挺逗的，在过去呢那杂粮啊糙米啊那吃的都是比较多的，那时候就希望啊有一天能顿顿吃上那个大白米饭。但真到了什么精米白面管够的时候，想吃什么能有什么的时候哈、大家又觉得这粗粮好了。
0: 那还不是为了健康吗？阮老师还开我玩笑呢，让我对自己差点少吃点好的呢。
1: 有的时候吧，吃得越好不代表吃的营养越全，就像大家吃的这个米，这一粒米从田间这个插秧到成熟到收割到脱壳到打磨再到我们的餐桌，这一路下来营养啊不知不觉的悄悄地丢失了一大半。哎呦，刚好今天呢我那边呢也有几种不同程度的加工过的米，要不我让工作人员端过来你去拿一拿，咱们对比一下。
0: 这儿呢、
1: 对、
0: 好，
1: 对，然后咱们看一看这个中间的到底丢了什么。哎呦，
0: 这三种米啊。
1: 三种米啊，对呀。
0: 哎，我还挺好奇的哈、我就认识第一碗，那不大米吗？
1: 大米。
0: 那这俩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1: 行，我先介绍一下，就你那边的那碗，你那碗就是稻谷。那稻谷要是脱了壳，它是什么呢？就是当中的这一碗。这个呢叫什么呢？叫糙米啊。
0: 这个就是糙米，
1: 它仅仅是把外头的硬壳脱了，没有打磨，保留了外皮跟它的胚芽。然后呢这个脱了壳的糙米再把它放到机器里再磨一磨，把它抛抛光，就变成了大家都认识的我们日常吃的大米了。那么如果说你把它拿起来，你近距离的去看抛光的米啊，不光是把这个米的外边那层棕色的那个皮儿给磨掉了，连米粒上最最金贵的那个小胚芽一块的都给磨没了。这个过程中膳食纤维没了，维生素 B1 B2 B6 丢了一大半，对身体好的矿物质也跟着都跑了。而这个糙米由于它没有进行精致研磨，我们吃到身体里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它这个膳食纤维应该说是这边这个大米的3到4倍，而且它里边维生素 B1 大约是大米的4倍。
2: 不是它差这么多呢？

0: 我记得我20来岁的时候哈、啊，我是真没把这个维生素呢当回事儿
1: 啊。
0: 我总觉得说那维生素你缺点不就缺点吗？能对身体有多大影响啊？
2: 有、啊，你这想法不对，这不是小事儿。咱们追溯到唐朝的时候，当时国泰民安，生活富足，就是老百姓啊顿顿精米白面，结果呢反倒吃出了一种富。

0: 脚气啊，脚上痒痒的，脱皮的那种吗？
1: 哎，可别闹误会啊，这跟咱们现在说的那个真菌感染的那个脚气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就是你得上这个病的话，这个人的脚它就浮肿了，他那个腿呢它就发麻，浑身是发酸发软，没有力气，那走路啊都有点这么来回晃，严重的话还会心慌，这个心跳蹦蹦蹦跳得很快。那么当时老百姓都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那个时候啊，药王孙思邈他就开始琢磨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老百姓就有这事儿了呢？后来他发现就是长期吃的太精细导致的。于是呢，孙思邈啊想了一个招，这人呢别光吃白米啊，你这饭碗里你掺和点细糠，你加那么一点粗粮，就这么简单的一改，嘿，这类问题居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2: 这听的是非常的神奇啊！那放在现在来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如果拿到现在来说，那就是营养不均衡，严重缺乏维生素 B1。其实这事儿啊，不光是咱们古代，就这个怪病啊，在19世纪的东南亚那一带也闹得是特别的凶，当时很多的海军士兵就得病了，甚至还有死亡的呢。当时所有的人全都蒙圈了，以为是什么细菌感染，是什么什么瘟疫，怎么治反正都没用。后来呢，有个医生特别聪明，他用鸡啊，咕咕哒咕咕哒那个鸡做了一个实验，给一组鸡就专门吃这个白米，没过多久就发现这鸡呀、蔫头耷脑的，走路啊这鸡都打飘，跟人得了脚气病是一模一样。他在反观另一组吃糙米的那个鸡，好家伙，一个个活蹦乱跳，啥事儿都没有。这个时候才终于搞明白，压根儿不是细菌作怪，而是精米里少了一种人体必需的关键物质，就是维生素 B1。那么到后来，人们也是真的从米糠当中就提取出来这个维生素 B1 了，这也是人类第一个被命名的维生素。所以你们俩说维生素对咱们的身体它重不重要啊？
2: 是，您这么一说哈，你觉得它太重要了，谁能想得到啊，吃得越精细反而是越容易缺这个 B1。 而缺 B1 呢，就像是把这个人的精气神儿给抽走了一样。很多人只知道说这个粗粮好，现在也都流行吃粗粮，但是他不知道不吃粗粮的这个坏处是什么。
1: 所以说呢，这个老祖宗的粗细搭配这个话，他真不是随便说说的，就这种全谷物和粗粮是维生素 B1 的重要来源，真的是不能缺少。
0: 那是不是只要不缺这个维生素 B1 啊，人就能保持精力充沛啊？
1: 我这么跟你说吧，这维生素 B1 就像我们身体里的那个就咱们我以前骑摩托车那火花塞，有点像点火器。咱们吃进去的那个米饭馒头等等，这个碳水呢就像是一堆柴火，没有维生素 B1 的加持，点火这堆柴火就烧不起来，热量跟能量也压根儿没有办法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很多人呢就会感觉什么，浑身没劲儿，特别的容易累，刚吃完饭没一会儿，好家伙，那脑袋就开始打盹了，
0: 打
1: 哈欠了啊，整个人蔫蔫的，一点都提不起精神。根子在哪儿啊，立冬啊？
2: 您这么一说，我可太有感触了。哎呦，我爸就是典型的这个情况啊，吃完饭哈，往那个沙发上一坐，你就看吧，没几分钟就开始打盹儿，然后坐着坐着就睡着了。看来这个就是跟维生素 B1 有关哈。
1: 差不多。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就是专门负责把这个碳水化合物转换成能量。那么有了它在的话，你走路它就有劲儿，你干活你就不怎么累，你脑子就转得飞快，你脑子清醒，你不昏昏沉沉的。而且立冬，你在想，咱们的身体要是没能量，这个肠胃它能运转起来吗？
2: 对，
1: 这个肠胃蠕动，这消化食物，样样都需要能量。那么如果说这个维生素 E 它不

0: 够了，我们的肠胃就像没有油的这个车，压根儿就发动不起来。然后我们什么感觉？胃口变差了，吃一点我就胀气了，肚子胀，我的消化好像到吃午饭了，我这里头早饭还没消化掉，到吃晚饭了，午饭还没消化掉，而且这个人觉得很软，没有力气，你吃吃不下，你排排不畅，整个人，你说要这个状态，他能舒服吗？
1: 那肯定不舒服
0: 啊。是啊，
1: 更得把这个能量给补充足啊。
0: 对呀，这个人的身体一旦缺乏了营养，疲劳乏力，那是最最常见的信号。其实我现在发现，有的时候去公园，跟我同龄的人，就是70岁上下的人，这个表现就更加明显。维生素 B1 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能量充电桩啊，帮助我们调理代谢，舒缓神经，把我们浑身的疲惫全都给赶走，给我们的身体呢加满能量。而且我们平时如果说你吃点糙米，不光给你补了 B1 了，哎，饮食里的营养我跟你说是多种多样的，还有维生素啊 B2 啊 B6 啊叶酸的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哦。那么这些营养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个特别大的作用，那就是共同参与人体能量代谢。那么提到这个能量，我不知道我们很多朋友会想到什么。其实最简单的我们的理解呢，就是力气、精神、精气神。
1: 对，看来想要精力充沛啊，这几种维生素啊，一样也不能少。
0: 当然了，多种维生素它能在一起发挥作用的话，那就像是一台这个代谢加速器，能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更加高效地变成能量。这个时候咱这个人呢，自然的这个精力就足了，肠胃代谢就顺畅了，消化也好了，肚子就是也舒服。
2: 是啊，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得开始反省自己。
0: 反省啊？
2: 对
0: 啊，
2: 以前呢压根没觉得说自己会缺这么多的这个维生素。
1: 哎呀，何止是你呀，我也没想到啊，
2: 是
1: 缺点维生素能对身体产生这么多的影响啊。
2: 对，
1: 关键是精力都受到这么大的影响啊。
0: 嗯，这个维生素啊，它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素，很多呢是没有办法自己合成的，或者呢是合成以后呢咱人也不够用啊，那必须怎么办呢？必须靠吃饭啊，或者是科学的进行补充。我们经常说营养均衡，那么如果说不均衡，如果说营养偏科，那么我告诉大家，很多的小毛病就会找上咱的门了。
1: 今天我跟立冬又学到了啊，
2: 是
1: 营养必须要全面，代谢啊才能不知倦。
0: 没错没错，常吃点这个当中这个糙米啊，给你补点维生素 B 族。我告诉你，刚子，腿脚轻松，肠胃健，没准这肚子还小点呢。
1: 您这接得好啊！
0: 啊，
1: 看来我这糙米之路得再接再厉了，坚持的吃下去。不过话说回来啊，既然聊到了米，你说我一个地道的东北美食控啊，在吃米这个事儿上，那绝对有发言权呢。咱们东北的黑土地长出来的大米，那米还没上桌呢，香气先飘过来了。而且那是颗颗饱满油亮，口感又软又糯，哎，这淡淡的清甜的，越嚼越香啊。哎，我有一个南方的同学啊，当年在食堂啊，什么菜也没配啊，吃一碗大米饭，哎，这米得多绝！
2: 是，这一点哈，我举双手赞成。
0: 啊，
2: 东北的大米哈，那没得说，那是全国闻名，又香又筋道。那既然这么地道，我估计这个糙米应该也错不了，应该也很好吃。回头这不得交给你了啊！给我们带点这个好的糙米，让我们也尝尝黑土地的味儿。
1: 哎，这事包我身上，没问题。
0: 刚子，你在会吃懂吃这儿的发言权，我是绝对不跟你抢。但是你要说到种这个稻子，你看着这秧苗一点一点长成稻谷这个全过程，那我应该也能算半个过来人。
1: 哎呦，这么说阮老师，你还亲手种过水稻呢？
0: 早些年下乡的时候，正赶上这个插秧的农忙时节，村里的那帮孩子们跟我是特别投缘，我总带点那个什么小萝卜干啊，炒黄豆啊，这些小零食啊，分给他们吃点儿，一个一个

0: 那个小尾巴似的就粘在我后头
1: 跟着你，
0: 我走哪儿他们跟哪儿。那天呢，我看到那个乡亲们都在水田里忙得一个热火朝天，我心里痒痒，我说我去搭把手呢，对不对？人家能干我不能干吗？好，把裤脚管挽着，踩着那个软软的那泥巴，我就下田了。
2: 第一次
0: 啊，
2: 第一次下田
0: 啊，
2: 不是您感觉怎么样？
0: 怎么说呢，第一个想法不下田没工分，对不对？第二个想法是不下田我也不知道，一下田这笑死个人，我这完全是新手初体验，脚底下的那个泥巴还有滑溜溜的，我站都站不稳呐。手里的秧苗压根不听使唤，我插的是左一个右一个，东倒西歪，这脚站在这边，这边插两颗，当中插两颗，这边再插两颗，有的时候插一根秧苗，有的时候抓了一大撮就下去了，反正看着我那个真不像话。然后喘口气，哎呀，这真累呀，这个腰酸的。我跟你说，有点小挫败，
1: 有点挫败了，
0: 有点挫败。我真的是干不下去了，这往后一退，屁股一撞，谁呀？不是，我一看这帮孩子跟我后边都接上了。我说这帮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下田了，手里拿着那个秧苗，水田里插的麻利的，一会儿功夫把我插的规规矩矩的，我就小心的就出去了。哈哈，
2: 合着您那小零食没白给呀？
0: 啊，
2: 直接召唤出了一支插秧小分队。
0: 是，这点都被你看透了。我跟大家讲啊，那个时候啊，一个城里姑娘到农村，做饭不会，插秧不会，割稻子不会，什么都不会，还有挑那个猪圈的猪粪，哎呦喂，那担子放前头放，往后边放，这前后敲的，
1: 反正是
0: 不会挑，真的很辛苦。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呢，我们吃的东西呢，真的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但是我发现，当时我觉得那些小孩们，包括村里的村民们，个个都是那精气神的那种状态。
3: 关键他从前吃的简单呢，可食材地道啊，哎，营养全呢。现在咱们是条件好了
0: 啊，
3: 更要吃的健康了、均衡了、有营养了。就拿今天这糙米来说吧，营养是千好万好，就是一点啊，这口感确实不咋样
0: 啊。
3: 那罗老师，今天你要不给我们露一手啊？
0: 啊，
3: 你要是能把这个糙米做好吃的，那我就彻底的服你。
0: 我告诉你，说到这个香，就不能少了一样笋。要不我教你一道鲜笋咸肉，把这个猪肉腌过了，咸肉糙米菜饭。这个菜饭呢，有菜有肉有粗粮，那个鲜香味又足，还能把糙米的营养全部吃到肚子里去。要不我现在就做吧。
3: 好，
0: 做这道鲜笋咸肉糙米菜饭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鲜笋、油菜、腊肠、温水清理干净的咸肉，还有淘洗好的糙米和大米，以1:1的比例搭配用。首先呢，这个鲜笋用刀面拍散切段，油菜切成碎，腊肠切小块，咸肉切小丁。接下来锅里加水，水开以后放入适量的盐，笋块焯水，然后沥干水分备用。随后热锅冷油，放入咸肉、腊肠翻炒片刻，倒入适量的黄酒去腥，然后放入笋，放入生抽和盐以及糖来提鲜，翻炒均匀，再放入淘洗好的米，一块翻炒，炒到微微的干一点儿，然后把它放到电饭锅里，按照1:1的比例倒入水，盖上锅盖，等待这个饭蒸熟。等这个饭快熟的时候，另起一锅，锅里加入少量的猪油，青菜炒断生，然后把青菜放入米饭中搅拌均匀，再次盖上锅盖，出锅前放入猪油，将其拌匀， 稍微的再焖一会儿，这道鲜笋咸肉糙米菜饭就完成。

0: 了，大家都学会了吗？我今天的这道鲜笋咸肉糙米菜饭，里边有鲜笋的脆嫩鲜甜，带着春天般的清爽，刚好解掉肉的油腻，也有青菜软嫩入味，让整锅饭变得更加清香。
1: 哎呀，那米饭吸足了肉汁儿，还有那个菜鲜，粒粒分明又软糯。哎呦，庄老师，这个我真的佩服您了啊！
0: 刚才我跟你说呀，就这一碗糙米饭里有主食，有蔬菜，有蛋白质。那么糙米它是 B 族维生素的大本营，里边含有 B1、B2、B6 等等一些营养，能预防你的乏力，促进你的代谢，帮助蛋白质的吸收。还有这个鲜笋，你们老家是很少见的，
1: 是
0: 它是高膳食纤维的食材，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另外，还含有维生素 C， 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而少量的咸肉跟那个腊肠是增香又提味，就这满满的一碗饭可以说是粗细搭配，荤素合一，是既好吃是又养人哦。
2: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3: 好，那友叫宽心，他说，阮老师，我以前也下乡插过秧，男男女女啊都要去田里边干活，干完一天的活哈，等吃饭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都能吃下一头牛，结果这锅里边就俩菜饽饽。但是现在吧，这生活条件好了哈，这个大米白面吃的是越吃越觉得没有胃口，而且现在呢，他说牙口不太好，就喜欢吃点那个软乎的菜，但是吧，吃一点人就饱了，还打嗝。现在照镜子一看哈，哪有以前的那个精气神儿了？关键吃完呢，这控制不住的犯困。他说我是吃的不够营养吗？
0: 我从您刚才说的这些个事儿啊，我觉得您呢，确实还真是有点缺营养。您看啊，您当年下乡插秧的时候，您吃的是什么呢？粗粮、菜饽饽。虽然说就这么简单，也没什么肉，还吃一头牛呢，但是营养呢，您该吃的您在乡下的时候都吃全了，粗粮里的维生素 B1 你也补足了，所以呢，您夏天干活你有劲儿，你精神旺，你胃口也好，恨不得要吃多少。可现在这个日子呢，好了，生活条件好啊，顿顿的大米白面，而且这个做菜也是做得越来越软烂，高温炖煮了，对不对？这个也会导致 B1 的流失啊。哦，
1: 怪不得这位朋友说呢，自己没有以前精神了。缺 B1 啊。
0: 你说着了，这个维生素 B1 被称之为叫消化维生素和能量维生素，这就说明它跟这个消化能量跟代谢它们俩相关。你要是缺了它，你肠胃没动力了，所以你吃一点你胀了，嗝嗝打嗝。你要是缺了它，你吃进去的米饭它变不成能量，全都变成了你的困意了，打瞌睡了，一吃完您就昏昏欲睡，长期这么下去，你就自然看起来没有当年的那股精气神了。我建议您做饭的时候别光用白米啊，你抓一小把糙米、小米或者燕麦、玉米碴子一起煮啊，不用多就能饱。

0: 保证你的营养吃得全，那么多种维生素呢，你也全能摄入到。把饭吃得粗一点点，杂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跑了的胃口慢慢慢慢的回来了，人越来越有精神了，您就找回当年下乡那个插秧那会儿的精气神了。嗯，这一点都不难。行了，我就说这些吧。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想和阮老师啊交流分享关于健康或者饮食的问题啊，都可以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敏君，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我妈是您的粉丝，刚才呀给我发您做的那个菜饭了，哎呀，把我馋坏了，我就喜欢吃这个。但是吧，我天天上班忙的，吃饭没个准点，就只能点外卖凑合了。而且呢，我朋友下个月呀他就要结婚了，还邀请我当他伴娘，这留给我减肥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就为了这个减肥啊，哎呀妈，我已经吃了两周的蔬菜了，就我每天吃那个东西，牛羊看了他都得流泪。结果呢，没等我瘦多少，现在我这个皮肤出油越来越多，头发也掉得厉害，就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差。阮老师，哎呀，我这状态怎么当伴娘啊？
0: 我看很多的女孩子啊，都像这位微友一样啊，上班忙，外卖就凑合，为了减肥就只吃那个水煮菜。嗯，看上去你吃的真的是挺清淡，实际你这个营养缺了一大块，而且这种只吃素的这个吃法，很多的营养素已经都跟不上喽。那营养素跟不上，皮肤怎么能不出油啊？怎么能你不掉头发呀？你不掉谁掉啊？是不是？还有你这个人怎么能有精神呢？
1: 那吃素还吃错了？
0: 那很多人认为吃素就等于清淡，清淡他就认为等于健康了。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认为我吃素呢，我就是只吃菜，实际这样做你的营养就会有很大的缺失。咱们要知道，即便是素食者，也不是说只吃菜，他们会这个很多样化的摄入，比方说豆类、全谷物、坚果、种子以及深色的蔬菜，这就有机会摄入一些身体必需的维生素，比方说 B1、B2、B6、叶酸等等。而有些朋友他们盲目的就吃素，这个时候就缺少营养了，身体的状态它也不会好。所以这位朋友说皮肤爱出油了，头发掉得厉害了，看上去是外表的问题，其实根子在你的营养不均衡，特别是你缺维生素。我首先说说缺了 B 族，一旦缺 B1、B2、B6， 油脂代谢它就乱套了，脸油、头油，那头发又细又软，掉得特别多。哦，
2: 这一缺它就不是一种两种哈。
0: 是啊，
2: 这好多的维生素它都没跟上。
0: 是啊，嗯，那现代人普遍缺乏多种营养，你看年轻人上班忙，他就点外卖比较多。
2: 对，
0: 然后有一顿没一顿，吃饭不规律，要么呢他胖的他就减肥，他就只吃菜或者只吃水果，肉鱼蛋奶一点不沾，
2: 不均衡。
0: 对，要么就顿顿的，某些人精米白面粗粮他几乎不吃，
2: 是，
0: 或者呢在熬夜，压力大，甜食奶茶它不断。嗯，然后我们身体这个时候消耗维生素就特别特别的快，然后你补了吗？你补的又少，那么久而久之一些基础的维生素它全都跟不上了。那么微量元素呢，这个时候也缺乏了，人呢就开始什么冒油啊、掉头发、没精神、虚胖、犯困等等吧，全是我们身体在提醒咱们，你的营养太单一了，你该补一补多种维生素了。想漂漂亮亮的当伴娘，丫头啊，不能靠饿，你得靠吃对营养才行。
2: 对，其实现在啊，很多上班的朋友呢也流行吃这个多种维生素，就是吃了这一片啊，也不用担心说哪个地方的营养没补到，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很方便。
0: 是，嗯，饮食或者营养素呢都是补充的办法，补的时候呢也不能盲目追求补得多，我们要补得全补得够。就像一个人，你饿了很多天了，你不能一上来我半只鸡一条鱼这么大鱼大肉的猛吃，你先得把肠胃把身体的基础慢慢的养回来， 那咱们比方说这个维生素 A， 我们提到的 B1、B2、B6、维 C 和叶酸，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刚需的维生素，就